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二八，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5度，嘛是热啦哈。古历是6月15，今日不适合计出。头头新闻报告是咱近期的一个状况哈，这是国发会在咧昨发布了6月份，咱近期的一个订号到底什么款？因为啊，全世界这 AI 呢，啊个是热不喷，啊 AI 呢就是要靠台湾嘛，哦，所以带动了咱的出口投资，哦啊订号呢继续是第七条的红灯，红就是热不喷嘛，啊，所以很热络，第七条的红灯。嘛是咱史上第二长呢，即个红灯的记录，红灯红灯红灯红灯，哦，拢是热扑扑。哦啊，但是大家关心的是，即红灯的继续一直个年底也未，哪个年底哦，安尼好厉害哈，安尼都怕破呢。咱过去上届做是九粒红灯，啊，这有可能无？当然是有这個可能性哈。虽然国发会经济发展处的处长。但处长是表示讲，那是安尼先，这款的条件之下呢，咱是审慎乐观呐、啊，哦，当然有伊条件，但是咱嘛是真乐观，有可能哈，因为最近呐、啊、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美国啊，这个、科技公司啊、哦，有一款的公司大公司哦，有赚钱啊，无赚钱，这个财报出来啊，啊、哦，像非常出名的这个 Google。哦，大家手机啊嘛 ，Google， 哦，这 Google 的总公司阿法贝，伊的财报呢，就是财务的报告，哦，这盈利呢，哦，真正呢，真好呢，哦，增加了呢24%，是不是啊？但是伊的现金呢，哎呀，手内现金呢，本来有相当的数量，起码才变作咧退步呢，手内现金较少去啊，哦，所以大家就紧张啊，啊，等于讲安尼就唔丢去啊呢，走进去啊。哦，投资会较侪，哦，收入袂干那呢？即个手内现金较少啊，赚的较少啊，是安尼是吗？啊，实际上呢，应该唔是安尼是啦。安怎讲呢？你就是看到未来，你唔即系即马呢，现金一直塞落去，投资落去，咁是哈？啊，不过呢，大家股市每一样看法无同嘛哈，为人认为讲，安尼是危险啊，赶紧卖股票。哦，这款呢，这反应的嘛是有啦哈，啊，所以呢，这到底未来会是什么款？啊，咱的处长是表示啊，由咱台湾的 AI 的基础建设，咱台湾扮演了呢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啊，你讲像咱的台积电，台积电呢，基本呢，咱这基础嘛真大呢。啊，台积电为什么开遐侪钱啊？啊，伊需要买设备啊，伊要设厂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做更加侪生意啊。所以他们才就开了多钱出去了，啊，不然那些都不开了，啊，放在落地下，哦，这样加这么多，但是你啊，未来更多生意就接不到了嘛，是不是？哦，所以说啊，台积电，它资本的支出，哦，就要调整到640亿的美金，哎呀，好厉害，哦，所以说呢，像我们台湾这就是，啊，这么谨慎的一个公司，它的支出嘛，不过增加，这表示安怎？表示经济是有支撑的嘛？会安尼是吼。好啦，整体来讲呢，是不是干阿讲电子会咧赚钱尔呢？伊讲咱最近咱台湾的钢骨机啊，钢骨机啊部分的订单呢，嘛干阿有转来哦，嘛转来哦。哦，啊，这是不是美国关税一挂状况？顶顶安尼是吼。好啦，咱6月份这订货呢，有高行呢的因素，啊，咱制造业的销售呢，啊，有红灯。专为红灯，哦，就是国家的不符就对了哈。啊，那工业跟服务业方面呢，是这个绿灯，专做呢黄红灯啊，就是咧增加当中。啊，当然讲拢讲好诶啦，好嘛是无好诶，就嘛就无好安尼先哈。好啦，因为咱台湾即卖咧发展淡薄啊起平嘛，人讲 K 型的发展 ，K 型的发展表示呢，哇，赚钱真赚吧。啊，但是 AI 呢相关的即个工作人员。差不多占咱台湾就业人口超一千年啦，超一千年哈，所以呢，这个趁钱哈，它不是遐尼全面性就对了哈。过来咱来讲诶，这油啊，到底问题咧都
咱昨昏讲啊，消息要出来啊，报告要出来啊，哦，即马咧报告出来啊，好，当讲食药署公布了咱这种第三方独立调查，哦啊，交叉比对，有七批咧问题油啊，啊，拢是为巴西这边进口的巴西黄豆。啊，嘛是固定迄几批、迄几只船再来就对了哈。所以咱即马认定就是巴西这個黄豆的验收，本来验收的标准是较严格啦。啊，尾啊，甲巴西这边呢，针对咱验收的标准较放宽，啊，放宽了呢，就走进去哈。第二点就是讲生产的过程当中的管控，咱本来针对你卖阮的原料，啊，这個、黄豆咱要求较多，咱迄个方式咧生产。没问题嘛，但即马咧，你要求伊好难呢，啊，卡无遐尼严格的时候呢，咱生产的过程要做调整啊，无做调整咧，是不是糟践？好啊，但是你无做调整，哦，所以你本身的生产的过程这个管控呢，无介理想。过来就是讲后面的检验的监测，无个特别加强，所以你这种三大因素应用之下，好啊。啊，咱讲的 BAP 啊，就是讲啊，这个苯偏比啊，比作超过标准啊，是哈。好啦，所以即马呢，记者会就将这個过程啊，和大家了解。哦、啊，像顶礼拜六200,000人啊，啊，你总统府啊，你抗议啊，哈、啊，诉求的嘛是讲，你到底问题咧多，你嘛爱甲我们讲，是不是哈？诉求就是讲，咱来建立一个更加严格食品安全的一个管理嘛。啊，同时嘛，要求讲政务官。啊，你这个安怎讲呢？爱护基啊，政治责任嘛。啊，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是委托一间啊，叫做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伊咧二月迄一天实际来到中联家做实地调查，然后呢检验了啊，提出这个报告啊的信号。我拿报告来对呢，首先点到就是讲这个原料黄豆，这個、黄豆呢原料的问题。哦，咱食药署这边的主任是表示哈，用中年的这黄豆的热损率要不要讲起嘛？一批来来对呢，有几趴还是0.几趴？哦，伊本身呢，这豆啊已经有虾米款的一个状况脱皮还是安怎的时候，那要求讲你袂当超过偌济标准哦。啊，本来是讲呢袂当超过0.5%嘛，啊后来呢，你去年那个测试啊，放宽迄个标准。为0.5%呢，个放宽个5%，当然这不是讲伊违法，生理就是安尼讲嘛。但我好你是虾米款的品质，还是偌侪钱？哦，啊，你要接受无嘛？啊，本来要求的0.5%，啊，即马变做5%，哦，啊，这当中呢，其他的成就又是安怎嘛？哈、哦，好啦，所以变做是5%哈。啊，顶半你进口的这黄豆原料拢总来六只船。美国2架船，巴西4架船，但是咱甲美国合用，咱要求的这热损率啊，品质的管控呢是0.06%，哇，这管控就严格咯，对不对哈？但是甲巴西呢是0.12%啊，一直甲0.53%，啊，这当然就差真多。啊，即马检出来有毒的这啊，拢是用巴西的这原料。啊，所以为什么看得出来讲品质的一个要求就产生问题啊？好啊，即卖呢，礼拜品质无同咯，有无？哦，一个要求这個，啊，一个要求迄种安尼先好。所以咱即卖呢，生产的过程当中，咱来脱酸啊、脱色啊、脱臭啦，等等一步一步哈。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那处理也好，嘛是一当就去处理掉。但是你生产的过程，他都要讲的起来。你拢咧无个做一寡调整嘛？是不是说咧脱胶的过程、生产的过程当中，真侪比例即个值、磷脂值呢是超过5000 ppm。啊，真侪呢像即个巴西的黄豆咧脱色的时候呢，伊所添加的白土呢，啊白土来脱色用吼，白土的比例呢无够。啊，我讲伊照本来迄个比例。啊，未记讲啊，即摆无同哦，啊，所以呢，如果呢，产生问题，
啊，所以这呢就是讲为什么会产生这状况，当然要强调了哈。就是说这间公司的去年为什么放宽咱要求的这个标准呢？啊，对方表示讲，甲巴西咧签合约的时候呢，哦，迄阵啊写的就是改做5%嘛，啊，甲美国合约呢是0.5%嘛。哦啊，所以呢，这三星呢标准无同哈。不过呢，咱的政府议员陈时中是安尼讲，用巴西这个原料来黄豆来，伊唔是派去哦，唔是袂当用哦。哦，这是生理的买卖，我给你进什么原料？但后续呢，你的生产的制定，你要将方向降到上低嘛。啊，你业者无尽到这个责任。用过去啊，真侪变那个茶叶，咱嘛个提醒哦。但是啊，业者呢拢无改正。好啊，所以伊即句的意思是啥物？就是业者的问题。业者的问题，吼、哦、啊，部长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啊，这热损率就是来这品质的迄个标准哈。哎、哦欸，并无讲因为放宽5%，所以就有这毒会较悬，唔是安尼是。哦啊，但是你放宽5%。这就是咱来注意啊嘛，是不是？你就要以原料的风险来做分级，你生产呢都要做调整，你检验呢都要更加侪遍，哦，来确保你的品质呢是无问题安尼先哈。所以即马就是头一点原料，第二点生产呢无做调整，第三点呢你检验呢无够加强，哦，这三项安尼先哈。好啦，即马代志就大家较清楚咯。啊，那呢？这工厂是会当呢恢复生产了呢？啊，即马委员是表示啊，就要等这业者提出讲我要恢复，啊，我要安怎恢复？我计划是安怎？然后经过台中市政府协定了，讲 OK， 你才会当生产。但即马嘛验出烤地油嘛问题，敢是呢？所以记者就问啊，哎，烤地油嘛验出来这个 VAP 呢？哦，因为这烤地油的事情，我查清楚一下。好、哦，看就是同款意思嘛哈。你要清楚了解到底问题咧都一样的是哈。好啦，这个当然在亚东是不不满意啦哈、哦，因为代志发生啊，起码要将近一个月啊。啊，一个月确实讲是这个代志呢。哦，是安尼先。哦，都系呢，每一个月吗？哦，啊，你负责的监管呢？哪敢这清楚？哦，啊，为什么和这业者安尼是？啊，那拢业者的问题，啊，阮需要恁政府创啥呢？啊，你出来记者会拢检讨别人，啊，家己咧监督方面拢无检讨吗？啊，这大个代志，大家咧食毒会致癌的，哦，啊，敢那恁拢无代志共款？啊，过来呢，当个上离谱的就是讲当初时物件爱收落来，啊，20%以下免收，哦，这点呢，当然嘛绝对啊，绝对让人够提出来讲哈，好啦，这咱有时间再个补充啦啊，总是要有一个真相，和大家了解啊问题到哪里。啊，那安尼先上大的问题就是原料咯。卡叔讲，原料那是巴西这物件，就等于无代志啊咯。好、哦，听起来跟那这意思啊。好、哦，啊，过来讲了另外一站哈，就是讲啊，最近大家嘛讨论的就是宜兰高铁。高铁呢，要行到宜兰去安尼先哈。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啦。反对上大的原因啊，开太多钱，贵了千亿，3-4千亿，对不对哈？所以咱过去咱的行政院啊，咱以前的政务委员张景生，伊是认为讲，开销太大了啊，无甲咩样呢？真正哈，无彩啦，甚至会三星跟他磨灯烟啦。啊，叫做高铁盲肠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伊当然有伊的一挂建议哈。阿尾啊呢，即马讲嘛要，除了退出民进党啦，哦，佮表示这个代志安尼咧进行呢，伊不排除，啊，尾啊，前后集，前到宜兰，阿尾来选馆长安尼是哈。即个淡薄啊，我就看无安尼。哦，有你的看法，有你的建议，当然这是真好的哈。但是不到尾啊，你需要回来选馆长。哦，这个呢，淡薄啊，前后呢，接袂起，哦，接袂起哈，啊，所以呢，这个宜兰县议会这边的民进党的总召，伊嘛咧批评啊，哦，伊讲这个张景生
政政府委员哈，伊过去嘛参与到整个这个过程啊。哦，高铁要到阮宜兰，伊嘛拢有参与啊。哦，啊，即嘛讲这是无重要。哦，这哦就是感觉讲是不是换了位置，换了脑袋啊？即嘛不摆毒呢，要等来选馆长啊？那是哈。好啦，这个当然，这每一样每一样的想法啊，啊，你想要选啊，那么尊重。哦，啊，即讲当初时呢，确实讲哈，就参与在内。啊，啊，即嘛呢，这么大一个改变。哦，啊，但是有一寡看法的哈，这嘛是会当做一个思考啦，做一个思考哈，因为呢，咱呢到宜兰本来边啊，要做这个快速铁路嘛，哦，直铁嘛，啊，直铁呢，因为环评无够，所以中央呢改做高铁。啊，做替代方案嘛，啊，所以开始呢，会做一部可行性的评估，哦，啊，综合的规划，啊，然后呢，宜兰站要点么多，哦，起码拢有讨论到安尼先啦哈。但起码呢，起码等于讲呢，林立讲这个开销太大，还是安怎呢先哈？不过卡叔讲，啊，卡叔讲哈，咱以整个台湾来看，卖讲干那看宜兰。啊，然后这高铁呢开3000多亿，啊，来到宜兰。咱来以整个啊，阿玲阿是讲，咱归整个台湾，台湾无介大。啊，台湾确实讲会当个咧设置哩呐，交通非常方便的时候呢，是不是会阿个真好，会个较好？哦，所以你的角度呢，是以台湾整个的看法，卖干阿讲呢，这条线又该遐，啊，才开偌侪钱，安尼先的时候呢，可能迄个思想会较无同啦。尤其呢，刚才想法就是讲，咱希望将台湾呢，那分做四区，这四区呢，点半钟，点半钟，点半钟，点半钟，好，安尼先，比如讲台北，啊，到高雄，啊，高雄到台东，台东到花莲这边，啊，花莲宜兰，啊，安尼四区来讲，哈，这个比作是一个环岛，啊，高效铁路网，啊，而且四区，好啦，这个我们思考的时阵呢，是不是啊？就会加较理想。哦，当然，因思考是伊讲，以我宜兰来讲，我上需要什么？哦，我即摆宜兰确实讲你遐侪钱，你唔免开遐侪钱哦。哦，你会当将这个啊，咱的高铁来改做是咱代替提速直铁这个系统，哦，速度加真紧，直接到位的系统。哦，而且呢，所有的所在，真侪所在呢啊，比高架啦啊，车站的接驳转运啦，哦，经过呢开偌侪钱落来。哦，你甚至啊，阁会当升1500亿，但是阮将来啊，阮这个宜兰呢，需要这個交通的速度啊，包括整体交通网的建立，会就会当呢真完成真好，唔是干那一个高铁来安尼先了呢哈。所以这也确实讲，会当从双方面呢来做一个结合，好安尼先是不是也更加好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9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雍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嘞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胃酸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啊亮啊，
0: 嗨，你好，
6: 你好，
0: 嗨，
6: 你的三焦，
0: 三焦钙好，
6: 咱也搁有咧特价，
0: 有啊，三焦钙好，大组的3000块，内底有230粒，
6: 你问阿仔。我给你买一份啊。
0: 好，来，你的地址我有吼，2577。
6: 嗯，你遐倒位？
0: 我遮台中。
6: 台中哦。
0: 嘿，
6: 我遮台南。
0: 啊，台南好。
6: 迄个。
0: 明仔载早起给你寄好吗？
6: 啊，我久会到啊。
0: 较紧的早起寄，暗时就到，啊，无就后日的早起到。
6: 后日的早好啦。
0: 嗯，好，后日早起就是。三焦钙好一组啦，哈，
6: 嗯，
0: 好一组3000块，好大名，
6: 大名林琼良，嗯，
0: 好，
6: 你迄敢是迄、那个，
0: 嗯，
6: 伊个啥？
0: 伊是白色的胶囊，哈，
6: 伊胶囊哦，
0: 对，白色的胶囊，
6: 啊，安怎食？
0: 再一顿食两粒，
6: 一顿两粒哦，
0: 对，啊，那是骨质较歹，有带着神经，哈，迄、嗯、是一第三顿食。
6: 哦、
0: 啊那是讲啊还好，
6: 保养的
0: 食早唔就好啊。
6: 哦，
0: 好唔好啊？
6: 嗯，
0: 哦，明仔早起给你寄哈。
6: 哦，
0: 好、
6: 哦，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喂，你好。
0: 嗨，我亮啊，请讲。
7: 嗨，我想请问一下哈。
0: 嗨。
7: 哎，因为我有在吃那个灵菇精跟雪莉旺。
0: 是。
7: 啊，因为我本身在洗肾，
0: 是，现在放有丢不？现在放
7: 有
0: 丢不？
7: 还是有啊，还有。
0: 哦，血红素多少？
7: 30。
0: 血红素30。
7: 哎。
0: 哦，好。
7: 我本来25而已，我是喝雪莉旺，现在升到3。
0: 哦，好，继续加油。你喝雪莉旺，到现在喝多久啊？
7: 哦，我喝差不多4-5个月有了。
0: 那你洗肾多久的时间了？
7: 我已经洗了这个九年多了。
0: 哦，这么久哦。
7: 哎，
0: 那你喝雪莉旺呢？喝到现在感觉有什么进步啊？
7: 就是以前像以前还没有，就是没有吃什么药品的时候，就是洗回来全身都很无力啊。
0: 对，没错，
7: 就是都瘫在床，瘫在椅子上面这样子、啊。
0: 好好好，是。
7: 然后我现在就是吃那个灵菇精跟雪莉旺这样一起吃嘛。
0: 是。
7: 然后我就觉得。发现就是现在洗后回来，我比较不会累了，而且我像我休息的时候六日我都还可以去玩啊，去爬山啊，干什么？
0: 哦，好消息，很好呢。
7: 哎呀，像这次那个那个武汉肺炎啊，
0: 是
7: 我们全家都中，只有我没中。
0: 哦，你现在啊，金工抢抢棍哦。
7: 我一直介绍人家喝、啊，因为像有些人就是开刀回来啊，
0: 嘿，
7: 还是有那个。流产啊，
0: 是，
7: 然后就体力都消失，我就这样介绍他喝雪莉旺啊。
0: 对，
7: 啊对啊，现在那个就是一直叫我帮他买啊，
0: 啊，
7: 我就去买那个大组的啊。
0: 哦，大组的啦吼。
7: 哎、欸，
0: 那你一开始怎么会想到喝雪莉旺跟灵菇精呢？
7: 我就有听你们的节目啊，然后又听到那么多人在做见证啊，然后我就想说啊，死马当活马医好了，因为我也曾经去医院输血，
8: 是
7: 去输血啊，去干什么啊，可是都没有用啊，
8: 是
7: 都是
8: 以前都要去注会是吧？
7: 对啊，因为我血色素降到23、22这样子啊，
8: 了解了解，
7: 完全我连站着我都头晕啊，而且我都还昏倒了，在路边都昏倒这样子。
8: 啊，雪莉用啉偌久了，这样你改进这么多？
7: 我喝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后就有感觉了。
8: 好，好消息，好。
7: 哎呀，
8: 好，就这样哈、啊哦，很好，继续啊，继续加油哈、
7: 啊。像那个灵菇精，我可以跟那个雪莉旺这样加在一起喝吗？
8: 当然可以，
7: 可以哈、哦，
8: 当然可以哈、哦。
7: 好好好，
8: 灵菇精一顿吃，灵菇精一顿一包，三顿吃啊、哦，好不好？
7: 嗯，我知道哈。
8: 好，拜拜，
7: 谢谢，
8: 再见，再见。
7: 好，拜拜，拜拜。
9: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济啦，
10: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11: 啊我今嘛未啊呢，
12: 雪梨旺困起来点点，
13: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4: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1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未啊，
16: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结作暗的呢，啊皮肤嘛结作水的呢。
17: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18: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
8: 啊，雪梨旺这么好，但是你在喝的时候呢，咱几项事情啊，给你做提醒。头一点，你喝雪梨旺，喝刷呢，别喝茶米茶，别喝茶米茶。第二点呢，雪梨旺是水的，如果在家里呢，咱可以温暖的滚水给冲呢，这样先来喝。啊，卡叔讲，我胃肠歹呢，安尼咱雪梨旺呢，就食饭吧，食来啉安尼先好。啊，灵菇精甲雪梨旺斗阵食可以吗？当然会当，上盖好，上补气血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这发生在咱云林家，云林家呢有一位啊，陈同学啊，伊咧读一个职业学校，离到个暗时啊，咧后尾咱家骑到卡达车啊，他都要讲个卡达车哈，因为呢啊，有人呢啉烧酒啊，这是叫做陈伯宏呐。陈伯宏用真侪遍的啉烧酒开车，伊嘛被吊销驾照，但是伊又过来啊，佮开车，叫伊后壁共弄了这位陈同学，佮弄一个呢，陈同学是飞起来哦，啊飞起来了后呢，摔落来时阵，摔呢本身即弹的迄台车的后挡风玻璃下，啊结果呢开车的啉酒醉嘛哈，继续开，开超200公尺。然后落来呢，将这位被弄到的人呢，拖位啊，啊边啊草坡啊边啊等一下，哦，气毒脱罪就对了哈。国公安话呢，提车牌单调呢，讲车辆胖起啊，啊胖起啊，伊气毒被脱罪了。啊后来呢，警方就调到监视器嘛，调监视器呢啊，就找到这这弹烟，发觉他讲伊是无照酒驾。哦，然后呢，个酒测只够0.1呢，啊，你代志大条啊你，哦，这代志啊，离那个暗时9:30，啊，陈同学17岁，骑卡达车，顺着咱的文科路家，经过芒果大道，哦，啊，然后就拄到这个43岁开车的陈伯宏，啊，弄起来呢，先弄到头前的玻璃嘛，车的挡风玻璃嘛。人丢起来了呢，佮摔落来时呢，就那摔咧车的后壁面挡风玻璃啊！啊，叫这弹呢继续开200公尺，就那将这个陈同学啊拖落车，弹咧边啊啊铁皮屋的头前，刷落伊就赶紧呢离开现场，在大约是佮200公尺，伊就将车牌拆落来，弹咧附近的空地啊。然后呢，车嘛弹掉，找厝内人将伊啊，载登去。啊，这个时候，这陈同学呢，这才是重点哦。这陈同学的路边呢，一直到9:47，有人发现了，报警察呢，警察才来处理。但是他看嘛是重伤了哈，上边呢救无回来，所以即马厝内人呢，感觉讲，你那。炸你甲弄掉啊，对不对？你就炸，你若赶紧叫救护车，这囡仔可能未死呢，噶不是？哦，啊，警方到现场，无发现有讲，这开车的人来，什么人拢无嘛哈？啊嘛无车牌当追踪嘛，对啊。但是后来透过车辆沿路的编号，啊，将我的车主就抓人啊嘛，啊，来到这土库。好、哦，陈伯宏呢？警察要来抓人，伊三万好啊呢？好、哦，你才卡电话讲啊，我的车去用偷地去，要企图呢？敢那讲伊不在场安尼先啦哈，这真正是非常的离谱了哈。啊，人讲啊，厝内这囡仔，哈、哦，人这囡仔是真乖呢，啊，佫会打工，哦啊，厝内呢打工伊就是一个月探当然不是探真侪钱啦哈，但是啊，这阿妈咧讲，这孙啊真乖呢，我打工呢，补贴出来咧用。哦啊，一个月打工探偌侪钱，讲咧那牛排馆呐、啊，哦啊，就是下班就骑卡达车，哦啊，探的钱，哦讲每个月能探超2万块，哦啊2万块呢，拢摕1万块摕妈妈贴补家用啊，啊家己啊生活费用安尼先。啊，当然上个看就是讲，你甲我弄掉啊，甲我损弄掉啊，这时阵可能还够救啊，啊，你做你走，阿妹啊嘛是讲，因为这陈同学脑血哦失血过多，救袂回来安尼先啦哈。啊，咱来讲啊，另外一条命，怎讲诶？屏东家，屏东帮了呢，这贵金属啊，56岁这黄党诶，这黄党诶本身呐、啊，啊、做这贵金属，伊真好摇。哦，大家住豪宅哦，但是伊是被人安怎呢？被人拔掉的，阿红怕，
哦啊、所以到底牵涉到是什么事呢？是不是牵涉到这个行业、这个贵金属的重要性啊？等等啊那些哈。不过现在呢，听讲啊，听讲哈、是这个生理利益的纠纷啊那些。啊，既然住豪宅，啊，一个人住豪宅，这保全啊、监视系统应该拢是非常非常好才对呢。但这豪宅监视系统呢，顶个月啊，派去啊。哦啊，所以呢，这派人呢，可能会变啊，遐安尼翻入来是安怎？啊，这嘛是这嘛调查的一个关键啦。爱多爱食啊，厝内的囡仔呢也是真关心呢。啊，逐工拢会电话关心，啊，就迄工呢联络袂着人。啊，唔知因后生逐工拢会敲电话关心啦。人家讲我要来看卖者，这看卖呢，知影我爸爸呢啊，死的内面安尼是客厅。双手去用拔掉的，规身躯拍干的全伤，现场呢非常的凌乱。哦，啊，这当中一定有个凌迟的过程嘛，啊，无可能点点嘛。有什么代志后尾来个哦，尾来个算小号啦，是偷小号啊，是什么代志啊？有安尼无？哈、哦，这是一点哈。怪咱来讲的是，香港的神偷，听讲呢，这算咱过去咱讲真理话啦。香港的一个查甫人叫周伟，去年开始呢，杀出来台湾，咧到咧台北，咧高雄的捷运啊，偷摕咱的信用卡，然后将咱信用卡的晶片的资料提供给因啊，诈欺集团呢去 copy 啊，变作呢伪卡啊，所以网络呢啊，就甲刷落去啊，结果呢，你外国。哦，安尼是信用卡的买卖嘛，超过200几万，但是嘛刷不过诶，嘛100几万安尼是哦，所以呢，即嘛地检署咧办这案，将这姓周诶，就是家当切刀啊，犯案即嘛抓到啊，吼，好人犯案，态度真歹，嘛无甲受害者道歉，啊好，既然如此，哦，更加法官判这个人啊。高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安尼是吼。后来伊是咧去年吧，参加一个这种诈欺集团，好、哦、顶面的个什么名什么名，顶面的名拢假啦。啊，伊就是负责乱偷摕你的卡，啊偷你卡人最所在上好嘛，好、哦、啊接吻哦人真多嘛，咧顶面呢就偷摕吼，偷摕呢然后你信用卡顶面有晶片。套计到呢，是即卖科技，即真简单啦哈。然后呢，伊就 copy 了，咧外地啊，啊，就会当刷卡呢是吼。听讲来摕到信用卡了呢，传出去的资料，因这集团呢，套计到网络，会当点咩越南、马来西亚、香港，甚至沙特阿拉伯，即国家的商店，用种假伪造的信用卡。啊，会当呢安怎呢进行交易？后来当然，你信用卡有所呢交易的时候呢，银行会传位你本身的手机啊，什么系嘛？对不对？通知你呀，通知你，无啊，我那开销这条钱，哦，你到伊买，哎呦，你国外，啊，才抵达到这项代志，啊，这嘛要非常的注意哈。过来讲的是这达官的太师新妇。这发生在新北市街，就位张先生六十六岁，哈、哦，因后生啊，因新妇安尼生哈，因新妇34岁，长期间呢，针对啊，这个阿孙呢，就是就位查某孙呐，啊，这安怎教囡仔呐，什么吼，敢那想法较无同，好、哦、啊，过来就是讲张先生后生，就是因新妇的昂婿啦，哈、哦，结婚呢是5年。啊，结果咧4年前呢，就生一个查囡啦。啊，规家遐都在中和。后来这个后生呢，来咱台中家吃头路。啊，有当会登去新北市。哦，啊，这大官嘛怀疑讲，这新妇外面呢，啊，有出轨啦，外面呢有咧搞啦。啊，佮加上对这个囡啦，啊，阿孙呢会管教啦，包括厝内金钱的开销啦，啊，敢那意见拢袂下啦。哦，啊，这个本身的新妇是讲这达官那种假婚呐，哦，出来安尼臭蒙蒙啦，啊，讲袂听啦，哦，啊，定定讲一个口舌，
啊，所以大家感情不介好就对了哈。尾啊呢，尾啊，这个新妇公啊，待厝来伊也卖啦哈，就那搬去外围。啊，迄天呢是这个新妇个回来接这个囡啊，哦，啊就拄到这大官，啊两个一个大细声，哦啊本来呢心内就无对对方就无什么好印象啊，起码个怀疑讲啊新妇外面呢，你搬出去大门是外面有查甫无？是不是啊？而且因后生甲新妇之间的最近啊，讲要离婚嘛？哦，真侪真侪因素了哈、哦，所以这大官呢就夹了一个刀啊。水果刀啊，准啊向新妇的暗棍甲堵落去，堵几下刀，这救袂回来了。啊，那刀啊为暗棍入去，表示什么？这大官呢有外形了，心内安尼累积外形了，就是要你死的，唔知为脑才来，为暗棍才来安尼是嘛？哈，这就是咧家庭的悲剧啦，吼、哦。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公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健呢？大家不该有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力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结果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跳到歪啊！
6: 香菇精，他看我是你往安的点，这下下你两位串啊，这拢味，这都味。
7: 三椒加脆气听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油啊，困未起哈，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即马天气啊，非常的热。啊，确实讲啊，哇，你安尼一个热呢，流汗流汗呢，规身骨汗的这种的体质哈、啊，咱人的汗啊，你中医啊，称呼叫做心之液，心中的心，心之液，就是心的水分定液的意思。确实讲，你的体质是真够流汗的，哦，穿个真严重。有无啊？你知影讲爱食灵果精，因为才喘的。但是呢，你无甲滋润哦。哦，因为心之液一直流失的时候呢，你就爱甲滋润。哦，所以这种的体质呢，你爱将雪梨丸加呢。啊，即马真热，啊，你未记得寒天的时候，你脚手拢冰冷，对不对？嗯，对啊，即马那脚手较袂冰冷吧？好，安尼阿玲啊建议你。即马呢，雪梨旺大灾买转来过，然后今年的寒天呢，你就袂卡手冰冷啊！真呢，好、哦，你就照安尼先甲过看卖哈。以上广告，谢谢。

0: 读书囡仔哦。哦，更加离谱的是国小，国小才几岁囡仔，就咧食这毒，就咧食电子烟啊。国小呢？哦，安尼咱台湾够未来，对吗？这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呢。好、哦，另外咱嘛要讲着讲啊，即卖咧科技真进步。哦，考试呢挂一只目镜，目镜呢就是电脑，是不是啊？哦，所以考试挂一只目镜来考试啦，啊，真正是呢，非常 OK 啊。有的人是用手机啊，有啥物样的时候，所以即卖呢，针对啊啊这种电子作弊，咱大考中心呢啊，可能使用呢阻断器来阻断你啊，即个电子讯号。好、哦，咱连咪讲啊，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拢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到考试啊，考试呢有一挂阿伯认真读书啊，想尽办法啊，要作弊啊呢啊。即卖呢大考中心二七公布了呢115项年度分科测验，即卖呢考试学生违规的状况啦。两天呢拢总有379项的违规，其中呢有一件全台湾头一站就是啊挂目镜啊，这目镜是智慧型眼镜啊，而且这个学生呢，真正有点夸张了哈。这目镜呢，伊嘛用一挂呢黑色的夹带呢，甲边啊呢搭搭搭哈，就是惊你知影。啊，被抓包了，尾啊，佫想要摕转来，要继续挂继续考呢。啊，尾啊啊，决议就是取消。这个学生考试的资格，不是干那去考零分，还是安怎？来，考试的资格拢取消掉。而且呢，即马为116项年，明年开始了哈。咱来加强这方面呢，科技舞弊的法则啊。另外，将这种智慧型眼镜的法则呢，独立啊来列举安尼先哈。相当呢，利用这种目镜呢，啊，要给你取消你的考试的资格，而且。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不是只出招刁鸟、哦、而是为了防止这种科技作弊。现在呢朱林表示说，你学校这教室直接用阻断器啊，让你知这种信号不通，但这就看起来就要跨部会合作了、啊、看安怎来做这方面的设计。这样好，我们现在统计起来呢，考试场违规呢，拢总有100几件。啊，其中大家上注意到就这个目镜嘛。啊，其实呢，这个学生吼、哦，头一个考试考个物理科，伊就开始挂。啊，挂呢，当然监考人员呢感觉怪怪啊，就通报来顶面。噶呢，第二堂考的是化学，啊，赶快挂这个目镜。好啊，考试人员呢就挖来啊，啊，套个金属探测器来个检查，啊，确认讲这智慧型眼镜确实是经过详细检查，哦、啊，这个目镜呢真侪所在去黑色的胶带呢个包起来，啊，又就有一个电源开关嘛，啊，就是让你啊卖看到这这开关这功能按的先就丢了哈，这当然考试场。啊，然后安尼通吗？哦，过去台湾的一挂风险嘛是，耳仔内底戴耳机啊，有无？哦，啊，然后呢，外面呢，甲你啊，有人先入去考，先入去考了，将呢考试题目炸出来，啊，外面的人赶紧的解答，啊，透过耳机啊，和你啊写答案，啊，迄上罪啊，上罪哈。另外，台湾国发生的事呢，未通关系，找到题目。哦，这种考试也有哦，哦啊，然后呢，你补习班，啊啊，给你教，啊，这款呢，啊有安尼啊，好啦，这真侪违规啊有啦，吼，比如讲啊，砸到手机啊啦，砸到什么黑啦，啊，黑就较小事情啦，吼、哦，唔是讲小事情，就是讲这款呢违规嘛是有，但是这种科技的进步，哦，挂到智慧型眼镜诶，这是头一站啊。过来讲到读书，讲到文凭哈、啊，咱台湾的齿科医生呢非常的多。啊，这个齿科人讲啊，齿科诊所吼，敢那 7-Eleven 呢？哦，根本要这么多，真正真多。哦，啊那安尼齿科医生是不是超量啊呢？啊那超量啊，咁需要这么多齿科医生？但是啊，你来点么台湾读啊，要来做齿科医生，也可能诶，爱较认真哦。哦啊，上去呢，像波兰呐、啊、西班牙啦、啊、这些所在。透过了读迄个所在，即国际专班来提到呢，齿科的学历，哦，然后转来台湾，啊，那过去呢，转来呢，更加方便，啊，转来台湾呢，透过什么款呢，处理了，就当来做齿科医生嘛，哈，啊，当然安尼心就无公平，敢不是呢？啊，所以这里就有一挂声音出来了，声音出来哈，即卖呢，三党拢提出了医书法的一个修正。啊，就是讲啊，这波波牙医就是去波兰啊，遐读回来哈。这个参加实习的名额，即嘛是大家较讨论的重点哈。即嘛限制，
袂当超过咱国内招生名额十分之一，啊，可能安尼先来做处理啦。啊，咱政府针对国内招生的名额，咱嘛是严格控管呐，袂当阁增加。啊，咱每一年开放就是50名，咧国外学历啊，读起科啊，倒来台湾呢来做实习。是不是啊？吼啊！所以教学的现场呢，已经是人真多啊！啊，你不过增加名额，安尼咱国内学生呢，是不是资源会被瓜分？是不是？吼啊！所以咱本土的这些小牙医呢，过去嘛是有上街抗议啦！啊，认为讲你卫生福利部利用偏乡计划，替这些的国外回来这些婆婆牙医呢，啊，咧开后门啦！啊，增加实习的名额啦！哦，侬我哎呀，因回来，给因实习啦，未来做医生，那个回去较偏远呢，啊，偏乡遐呢，回去啊呢，看患者吧，好、哦，等等啊，那是哈，但是后来反对的声音嘛是有，嘛是有。啊，其实呢，赖总统吼，伊咧113年11月13日不有一个承诺。就是国外这个牙医系的毕业生呢，每一年回来台湾的实习名额都是50名，未提悬。好、啊，当时有安尼讲了哈，啊，即卖就是讲呢，未当超过国内招生人数的10分之1哈。过、啊、来嘛是跟学生有关系哈、啊，这真严重的代志，就是咱讲的电子婚，电子婚，这甚至访问到这读书囡啊。啊！伊就是个同学讲这个物件哦，胖胖甜甜哦，啊，竖起嘴安尼先哈，试看麦哦，啊，竖戆戆戆戆哦，但隔壁安尼，隔壁也无事，挡袂掉，啥变安尼先？哦，这是一个17岁，啊，17岁同学，查囡仔哦，你学校的便所，同学免费呢，给伊这电子烟安尼先啊，吓一个。其实里面就是丧尸烟弹嘛，不甲咩安怎呢？爱买这呀、啊，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啊！伊讲啊，我嘛看到真侪同学，就干那咧食这电子烟呢，咧好行路，迄个干那喏醉金忙，迄个感觉嘛。哦、啊，所以伊讲啊，只要好好有一个人接受到，这就传出去啊。啊、因为要提到要买到真简单，所以要传呢嘛，真正无介困难啊。要被发现嘛，无遐尼简单啊。所以甚至啊，伊认为讲呢，学校内底上少20%的学生呢啊，咧输啊，咧是吼。这真正呢，你讲过去吼，迄学生那偷食薰，迄抓薰了哦。哦嘿，伊讲迄无啊啦，迄即马阿个有咧食迄。即卖就是电子烟，哦，电子加热雾化剂迄种诶，啊也甲你啊变装一个嘛，比如讲那讲口红胶啦、修正带啦，哦，青少年咧用这个呢，很 fashion 啊，很时髦啊，是不是哈？啊，政府咱是咧2023年的时候呢，咱是明令禁止哦，禁止呀、啊、制造、输入还是贩卖这电子烟，但是你安尼先，伊就变作转入去地下嘛。啊，用网络嘛，哦，啊，因为家己因的一个公法嘛，哦，跟他讲暗语啦，啊，私底下私讯，哦，啊，叫去敲箱，啊，你去啊拿钱，啊，你去啊提安的先，所以呢，学生囡仔呢，真轻松就当提到这电子烟呐、啊，还是遐工具安的先，哦，一个8点的国中做教务主任的老师咧讲，吼、哦，用那电子烟即款的学校呢，敢那是学校的第二顶文化啦。透过同学跟同学之间，哦，咱么子呢？哦，对不对啊？哦，啊，就是大家是感觉的，哦，怎么讲？大家拢在输，你无输呢？会产生安尼，啊，啊，这种查甫囡仔啦，无影，用查甫查某拢有，拢真多安尼先哈。我拿这电子烟安尼先啊咧弹，很糟糕，因为伊啊无味无色。当然有，后来有掺一挂水果味啦，啥物有哈？伊是属于中枢神经，咱神经系统的电解质。所以食了呢，你神经系统拢走进去啊嘛？为什么开车？啊，开车呢？哦，弄一条爱啦，弄人啊，弄啥物啊？
迄就敢那你已经神经系统遭惊起啊嘛，唔知弄干的是弄死人啊！啊，精神科这边医生表示讲呢，这几年学校内面发觉学生囡仔产生这种状况的，赶紧呢介绍来看医生的。有的同学呢，就产生了急性的这种幻觉，幻觉自己学袂上的嘛，因为你大家拢遭惊起啊嘛，哦，听到什么戏啦，看到什么戏啦，安尼是。爱多疑，爱坐袂住，因为你下嘛，会坐袂住，啊，个性会很暴躁，哦，啊，所以也刺激你的神经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的丢筋，你的扳眉，哦，啊，神经给你定情啊，定情你啊，你骂谁骂谁啊，类似这状况安尼哈。用介绍来学生的真多都是这状况，甚至北部一个明星高中哦，哦，啊，真够读书啊，考到明星高中。二年级，哎、啊，也闹受影响了嘛？哎、啊，闹受影响，而且真够读书的囡仔，到尾啊呢，退学到这囡仔，亲像轻度失智迄状况，尾啊安排这位同学断音。你看，这是咪害死人工？用过去啊，人工啊，高中生啦、啊，还是讲啊，这中辍生不爱读书的，哦，安尼死啦，啊，你食食的对不对啊？因为这两年啊，真正呢上来这的同学。十二岁、十三岁、十四岁、十五岁，安尼念，安尼念。啊，你甲问起来，即个同学讲，无我就数只电子烟。啊，同学就提出来安尼先。哦，敢那提这物件，敢那这么简单呐、啊？唔是安偷偷摇摇有无？敢那你做歹代志，唔是安尼先。哦，真大方啊，真飞顺。啊，迄就是啊，真可怕的代志啊。哦啊，体积很小嘛，电子烟具啊，体积很小嘛，好、哦、啊，气味啊也很容易掩盖啊那些嘛哈、哦，所以这呢，比作是学校即嘛真大真大的问题呢。卫生福利部，哦，因咧推估啦，全台湾偌济同学咧用电子烟，40,000人，其实教育部的统计来讲啊，逐年。去年全国呢，这中学、小学通报的差不多是500几件。哦，敢那是有食哦，哦，这嘛差不多是，为499件增加到1692件，这是数字，这数字啊。但是顶半年通报是1243件，哦，这数字就是知影的。所以咱教育部唔只讲呢，因咧抓啦，差不多4万人。即个同学咧讲，哦，更加恐怖的数字是国小学生已经知影的数字，逐年有177件，甲去年呢276件，今年哦甲六月年就191件。国小呢，才几岁呢？国小学生为阿未十岁呢？啊，你看这是不是非常非常严重？好、哦，咱来讲其中一个小雨，这查某囡仔小雨哈，伊讲伊一个状况，因为我读高职，阿贵啊，好同学啊，啊，好同学，查某囡仔，查某囡仔拢小招去厕所，有无？一起上厕所，其中有一个伊国中就熟识，哦，阿对，吸了一口电子烟，哦，啊，便所内面，哎呦，就感觉迄个味啊，甜甜的。哦，敢那草莓味道哦，阿姨同学甲讲，这不会上瘾呐、啊，不会上瘾的、啊，来你试试看。好、哦，大家拢好同学，好、哦、试试看，爱真紧张。哦，但是我若讲不爱呢，哎呀，诶，人会讲我呢没有胆子呢，啊，装清高呢，啊，拍到顶呢，安尼是。好啦好啦，伊就我漱一嘴，啊，我扫呢，啊，互大家笑，互大家笑。阿伯安尼，阿大家数，哎呀嘛，加减数安尼是吼，用啊塑料的甜甜啊，凉凉啊，哦啊塑料呢，哎呀，轻飘飘呢，啊本来以为讲，哎，就是干那用水果，哦，甲水化气化，啊加味的空气安尼念嘛，哦，这也未讲调，因为这也未安怎就丢了，尾啊才发觉就讲，诶，伊个毛尼固定呢，啊个上麻烦的来啊。无事人也无爽快。有一遍哈，这小雨呢，一登去因外妈厝来，
三天嘛，啊，三天哪有才有张糖果树无嘛？伊开始感觉害啊，坐袂了，啊，就感觉心内怪怪。啊，本来呢，这查某囡仔拢滑手机啊，看手机啊，赖来赖去啊，伊连看手机啊，伊都坐袂了哦。伊只地家就讲啊，害啊，啊，可能食掉呀。啊，即马只要超过几点钟，伊也无输呢。哦，伊嘴会变真大，啊，人坐袂了，心神不宁。就要赶紧呢，安尼会当数者安尼先，哦，啊，就食掉呀，啊，这才几岁呢？哦，啊，但是伊高级的啦，啊，小朋友呢，这小学生呢，哦，啊，就咧食这啊，吼，所以这啊，确实是一个真大真大的问题啦，哈，所以咱节目中那么常常咧讲啊，哦，咱咧讲啊，这毒驾啊，你食毒呢，哦，食毒开车，哦，这毒驾爱抓爱抓。重点呢，当然吃毒开车弄死啦。重点呢是这毒品，即卖连国小学生都咧吃毒，那还得了？是不是啊？好、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行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增口水，畅通嘛，解渴的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肉会串啊，啊，即个都未，啊，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些老肥胖了，够像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钙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你阿亮啊。
0: 嗨，你好。
4: 我几日讲错。
0: 哦，歹势，请讲来。
4: 我就是吼。
0: 嗨。
4: 未婚培养话，我中风啦，中风啊两年啦，
0: 系
4: 就算两年外啦。
0: 是。
4: 我真系是听啊，恁的药品敢那袂啥歹，听恁咧讲话有
0: 啊。是。
4: 我想要咧食恁，啊，今嘛敢是讲有咧油台。
0: 有啊，三椒钙好。
4: 恁咧讲诶三椒咯，啥个讲讲都念诶袂记，我讲要去买，我也袂记，人家讲袂
0: 晓。甲你送位厝诶啊？
4: 嘿啦，
0: 嘿，
4: 啊我就是讲吼，
0: 系
4: 要叫你甲捡，
0: 好，
4: 叫安尼甲食来安尼。
0: 好啊，
4: 恁咱油菜干，油菜干东西。
0: 八月底，
4: 哦，八月底啊。
0: 对，你爱食是灵菇精，爱食是三椒钙好，食这两项对你上好。阿姨，你住倒位？
4: 我住代理的，
0: 好代理哈，三椒一盒1500块，那是买两
4: 大
0: 组
4: 的，
0: 大组的3000块，来对个加半盒外呢。啊，那是零果精哈，一盒是2000块，大组是4000块，来对个加30包呢。
4: 好安尼啊，
0: 对，你就是安尼，三椒一组，零果精一组，明仔再给你送去好吗？
4: 大部分是咧爱要补，要卡骨卡溜溜的。
0: 你食这两项吼，气足卡有力。都要配合你的行路，好吗？
4: 啊，你唔是，你唔是有咧讲虾米嘢，要无是啊？搞个中央走，有咧大做个哦。
0: 迄是外骨，迄是咧屈袂落，徛袂起来。
4: 安尼哦。
0: 嘿，啊，你即马较要紧
4: 咧。我会行。
0: 嘿嘿嘿，即马上要紧咧，先食这两项就好。
4: 好。
0: 哦，洪阿姨哈。
4: 嘿嘿。阿
0: 咪，
4: 安爱我对。
0: 安尼3000-4000，拢总7000块。
4: 7000块，
0: 嗯，你收到再提好一点好，阿姨跟你讲安怎吃，差不多我到的时阵咯哈，
4: 嗯，
0: 好，谢谢你，
4: 大组的哦，
0: 大组的我知，特别组的大组的哈，
4: 我就是一直讲怎啊大组，我要借来吃嘛，吃看，看脚骨咧行，较溜溜
0: 啊
4: 喂，
0: 好，阿你吃了安怎，
4: 动脚动脚，
0: 这个咱保持联络哈，
4: 好，谢谢，
0: 好，啊，阿姨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哎呀，亮老师，啊，刚才你讲买门盖好啊，盖好，为什么这么安尼直鼓嘞鼓嘞？啊，要还有大日时，还有大尾大时，啊，拢是惊拢直鼓嘞直鼓嘞。
0: 三椒盖好三顿食，
5: 但我听主要是食安怎？
0: 只要骨头会硬会挤啦，才袂安尼敲骨老倒揪啦。
5: 哎，啊，我是讲。我看看骨啊，是不是还未开刀的关系？伊讲我退化，无咱去支持起来。
0: 你即马髋关节吼，有教到外骨咧食无啊？
5: 无啊，伊就讲无啊，伊就讲要不促销。我昨天摕迄个水一望尔。
0: 无，你即马三椒甲外骨拢爱买来食。你即马呢，外骨无促销吼，你嘛先买一罐来食。
5: 无啦，你顶啊到底是钙好较好，还是外骨？
0: 哦。 钙三焦钙好是咧食骨头的，啊关节咧爱食瓦骨，迄是无同的哦。
5: 本来我食骨咧是爱食对项，
0: 爱食三焦钙好。
5: 哦，钙好个呀。
0: 对，三顿食一顿两粒。
5: 诶，粒来呀。
0: 嘿，白色胶囊吼。
5: 啊，钙有一罐了是。
0: 一罐，哎，一盒千五块。
5: 千五块食一个月
0: 啊。嘿，你若三顿食，食半个月。
5: 半个月啊。
0: 对。你啊，一直顾落去袂用的啦。
5: 三焦钙好哦，
0: 对，钙好，千五块一盒哈。
5: 啊，钙好无促销呀？
0: 钙好那买两盒，佮加上半盒以上安尼。
5: 哦，同款有遐。
0: 诶，有买钙好。
5: 我问讲
0: 无。有啦，三焦钙好有。
5: 哦哦。
0: 瓦骨这边无，瓦骨那个重阳节才有哈。
5: 瓦骨食哪？
0: 瓦骨食咱的关节、大腿头啦、脚头乌啦、关节退化迄只瓦骨。
5: 哦，迄我也无啦。
0: 啊，你食三焦去买来食。
5: 三焦钙好啊。
0: 嘿，两盒。就是加上五十粒的，吼。
5: 哦哦，啊，迄个水利旺做伙食嘛，
0: 到店家没有问题。
5: 哦哦，好，
0: 好，谢谢，拜拜。
5: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真侪人拢会问阿亮啊，亮啊，到底是三焦钙好较好呢，还是瓦骨较好呢？哦，两样拢真好，但针对的无同啊。真对无讲啊！哦，我这脚头咧未苦呢，脚头憋憋憋憋呢，脚头退化呢，迄个食瓦骨爱回瓦当啊！啊，瓦骨啊！啊，我脚头退化噶呢，食三焦，嘛敢那有效哦！啊，因为三焦和你骨头较硬嘛，所以你个脚头就较轻松嘛。但针对的对症的，上主要是瓦骨咯。哦，无讲哈，啊，我骨头较怕呢，啊，骨头较怕呢，哦，一直老斗灸呢，一直敲骨呢，哦，迄只瓦骨对唔对？有帮助无？有帮助，软骨啊靠水分嘛。但是呢，第一重要是骨头爱生骨啦，哦，所以敲骨啊，老斗灸啊，得到神经啊，迄个食三焦啊，哦，所以是完全无讲的安尼是哈。骨头要钉，嘴齿要用，神经咧咧走会顺，袂掉筋，迄只三焦。关节方面呢，爱食瓦骨，爱会瓦当。哈，啊，即马三焦呢有大组呀，三千块，内底有两阿半。啊，瓦骨呢有药房有啦，哈，啊有药房无，哦，啊你甲问看卖，哦，啊你呐一定要大组，啊另外个替你问啦，好唔好哈？但是有一个原则，即间有瓦骨大组。哦，啊，你就七斤给你服务，还是加七斤给你送？啊，但是我拢固定咧多一买呢，是不是？咱送来迄斤，可能人卖啦。啊，你呐一旦安尼接受，啊，另外再替你，替你发落，替你吊起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即马呢，规个世界局势哈啊，美国川普总统甲伊朗之间呢，即马呢先停落来啊，本来是正佳呢心嘛哈，先停落来，还停两天啊。啊，川普总统呢下令空心嘛，但是为24、25、26。哎呦，暂停呢！啊，伊朗那边呢？啊，你美国暂停，哎，伊也暂停。安尼是啊，但是美国媒体是安尼报道。啊，伊讲啊，当然嘛，反而讲本身这个飞弹呢，啊，爱国者拦截飞弹，啊，就是讲美军呢，这个飞弹是武器的库存，库存呢嘛是反而的因素之一。啊，你空袭，你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啊！哎，迄是真紧呢，两三下库存就剩一半，甚至无呢，无甲一半呢。哦啊，所以呢，川普总统嘛表示啊，哈，用咱哦，哦，当然你也了解川普的个性哈，用咱的炮弹遮多啦，啊，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咱拢比因的加真多，哦，甚至呢，超过咱所需要的。哦，咱压过真多啊，你是呢哈？好啦，所以到底剩偌多啊？这个可能伊家己心内也清楚。好、哦、啊，所以呢，总统府这边，美国总统府嘛提出警告，啊，确实讲你新闻机关啊报道到呢，政府关系到咱的爱国者飞弹呐、啊，或者是咱的一挂什么萨德系统啊，啊，即系相关的详细的资料的受理呢，安尼咧报呢。啊，你咱美国的国安可能诶啊面临着风险。简单讲，恁这媒体唔当一直报这，啊，伊是无讲要甲恁告，要甲恁虾米，不是无安尼讲哈，但伊提出警告，提出警告。啊，美国诶新闻网站啊，有两位针对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啊，就较内情较知影人咧写，就是讲呢，负责中东战争诶这库珀呢。有向到呢总统府，包括呢国防部，包括美国的参谋首长，啊，你啊联席会议的时候就建议啦，哈，啊，就是讲停止对即马海峡这边霍姆兹海峡四周的空袭的行动呢，先停，啊停，啊，啊你若停止了呢，你讲你停止了，连续13暗的空袭。啊，为什么讲停止呢？因为这苏联表示讲，你继续个空袭落去，效果有限，但是咱一直啊资源的损失。哦，所以这个苏联包括其他几位顾问呢，有做这方面的建议啦。嘛，因为这个建议唔只呢24、25，哦，甚至个26，哦，空袭的代志都暂停落来啊，你先。哦，所以甲之前的人是咧讲，吼，伊讲这个苏联库珀。嘛，建议美军呢，可能下一步，哦，下一步要做什么事？就是安怎呢？恢复对伊朗呢大规模的战斗，规个弄落去，甲弄落去来完成咱美国为二月底，就是要对伊朗要展开的是史诗怒火行动，对不对啊？哦，这是不得了的行动，就要完成起来，安尼是。啊，这呢，哦，这当年德国呢，大出手啊！哦，安尼是呢，伊讲后壁你若无安尼大规模甲弄落去啦，啊，安尼咱头前连续13暗啊，你甲空袭，迄就变作无意义去啊嘛，对不？咱头前将伊个一挂设备啦、设施啦，啥物拢甲拍掉嘛，发射啊，啥物拢拍掉啊，啊，你后壁面若无战斗行为落去，啊，头前遐毋就加做，会变安尼是。哦啊，所以未来呢，川普总统也是啊，做什么决定？这样前排讲哈，因为《纽约时报》这美国的媒体，《纽约时报》呢，就咧这两天有做一个分析，用川普总统，伊本来想讲我加到全世界上强的梯队啊，梯队啊，哦，讲这啦，讲那啦，那是啊，但是呢，伊讲美军。美军的即马好亲像呢，咧伊朗家呢，叫伊朗卡掉呀呢，卡掉呀，哦，本来出手了变变球啊，
其实呢，淡薄啊，像像诶，俄罗斯怕乌克兰，一开始嘛，乒乒球啊，但刷落呢，哇，屌呀！啊，俄罗斯国家前三名一直咧屌落去，屌到即嘛屌四五年呀！啊，美国呢，当然有看到俄罗斯迄个啊，因若个屌落去，伊嘛就惨呢。啊，俄罗斯有啥物好处？伊共产国家，我老大诶，哦，啥物人给鬼给怪，我就甲你干掉做肥料。但美国不讲呢，美国爱选举呢，啊，那选输了，什么都没有了呢。哦，虽然川普总统讲有可能，伊想要阁选，哦，伊无阿多阁选了啦哈，伊想要阁选哈。当然就是讲媒体咧甲讲，即马川普总统呢，可能拄到一个状况，本来讲对啊，讲遮讲遐有哦，啊，即马呢，系啊。跟他讲就提帮嘛，啊，所以也感觉有挫折感嘛，该想的跟他有淡薄啊无同啊，所以开始啊乱呢，翻来翻去，变来变去，会安尼先。好、哦、啊，什么美国官员的表示讲呢？美国上大的对手是中国啊，啊、哦、是俄罗斯啊，哦，因即马看在眼内，各只风声讲你的库存呢，哦，无甲一半是安怎？因当然啊，欸心内怕什么？全世界上强的三个国家嘛，美国、中国、俄罗斯。即马俄罗斯屌的呀！俄罗斯甚至拜托北韩啊，拜托伊朗，甲斗三工，欠兵啊，讲北韩你阁借我三万兵啊、哦，欠无人机的，甲伊朗偷无人机，是不是啊？好，所以俄罗斯呢，落去啊啦，坦白讲落去啊。好、哦，即马美国上强的。啊，第二个啊，中国啊，确实讲美国哪个有遮安尼个卡哩个刁诶，啊，万一美国呐顶落去，哇，老大才变中国呢，哦，所以绝对袂当个聊遮嘛，是毋是？啊，所以呢，川普本来拍算就是讲，我即马过落去了，就跟他委内瑞拉嘛，啊，我甲你总统掠起来，然后换一个我诶人做总统，哦，安尼是，包括你石油拢是我咧控制啊。川普总统本来是这个打算，而且针对伊朗这边，伊嘛打算安尼做，所以将伊朗本来领导人给打死啊嘛。哦，阿奶仔讲哇，后来呢，干那无向你顺啊，阿那无那一旦将伊朗家个处理起来吼，甚至找一个甲美国较亲的来做伊朗这边的领导人呢，安尼中国就黑起来呢，因为中国油也好，中国加速也好，爱靠这边呢。哦，一石两鸟，本来这圣伯来掉落去啊，那这招呢厉害啊，但是无想的遐尼啊顺得着。好、哦，阿变安怎？啊，即马这边五个外个啊呢，要五个月，要五个哈，哎、哦欸，那怎么办呢？哦，啊，即马问题来啊，卡掉的啊，海峡呢水路未通，啊，石油呢愈来愈贵，啊，油啊愈贵。啊，股市呢嘛受影响，哇、哦，物件愈来愈贵，是不是？啊，即马不知何物之海啸，即马伊朗下面的细汉呢，啊、哦，遐组织嘛开始个爬，所以即马连红海家啊嘛出问题啊呢，然后啊大家想办法嘛，啊，即马呢，包括呢乌克兰本来是跟俄罗斯咧战，即马乌克兰这边啊，干嘛讲你伊朗咧帮助俄罗斯呢？哦，所以呢。乌克兰怕干呢，将伊朗的商船，其实咧船顶面是武器啦，把它怕掉呢，等于将两边的战争呢加到底啊呢，啊加到底了，你美国要脱更加困难呢，那怎么办？啊，过来，川普总统80岁啊，民主真要紧呢，啊要安怎落台？干那俄罗斯的普丁啊？普丁嘛，知影讲袂当阁拖，但是啊，要安怎落台？啊，即嘛全世界跟着恁的民主呢，拢互恁白掉的呢，那怎么办？啊，那怎么办？哈、啊，所以，即嘛先停两工啊，停三工啊，哦，啊，大家啊，啊，看安怎后面呢？啊，再过来做什么款的一个打算吧，哈、啊。不过呢，即嘛 AI 呢，感官呢，不断的增加当中，啊，即嘛呢？跟咱台湾上个麻子的回答头家，回答头家嘛，咱台南人啊，是不是哈？伊即马呢，哎呦，哦，跟这 OpenAI 呢，你合作，而
而且呢，咧韩国这边有相当的投资呢，所以今日呢有一条新闻呐、啊，就是咱台湾才变作韩国哦，半导体出口呢第二大市场呢。啊，韩国即马呢针对啊 AI 发展方面呢，因为伊的记忆体呢太要紧了。哦、所以韩国的股市你甲看，哦，变变叫安尼，当然嘛造成一挂人咧股市啊，安尼安尼咧了贵高低安尼是啊、哦。但是韩国今嘛呢，尤其是神送啦、海力士啦，哦咧记忆体啊咧 AI 方面的市场呢，确实也是非常的要紧。所以今日呢，某一个啊真重要的报道，就是讲美国、台湾、韩国，啥比如是 AI 晶片规个供应链的铁三角。啊、哦，铁三角，所以呢，可能未来呀、啊，这经济这方面的发展，啊、哦，上盖好的所在，台湾、韩国、哦，日本的地界啦，日本地界哈，过、哦、来就是美国，啊、哦，美国呢，从这拢靠靠去美国嘛，啊、哦，所以美国呢，套着这款的这操作了，应该有真多大事业会登到美国的本土安尼是哈、哦，但美国呢，即嘛总统不一川。啊，美国人的生活也好，啊，消费也好，哈、啊，经济也好，包括什么呢？包括通膨，啊，是美国基站一般老百姓生活呢，其实即马是较艰苦哟。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好，我吃三顿，啊，出门给我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告诉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瓦骨三九，啊，加灵果精，你会跳到来啊？
6: 灵果精，啊，看我是地方安尼食，不过家里两位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7: 三九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九和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九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灵果精呢是一包一包啊，跟那咖啡粉同款，啊，咱就一顿吃一包，三顿吃啊。我吃了真好啊呢，唔免个三顿吃呢，啊，你吃赞嘛，真好啊。好、啊，总是有咧过嘛，哈、啊。啊，咱呢吃阿灵果精呢，六十三包呢，伊是2000块，啊，即嘛大组诶，大组内底呢有两阿半，啊，有六十三包，六十三包，佮加加三十包咧，三十包。啊，安尼先是4000块啊！大组诶，即马药房遐着有哦。啊，你若无方便出门啦，啊，是讲需要甲你寄送呢，你着敲电话来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0: 话来，啊，问我清楚，找健康，啊，电话是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关心您。
1: 好，来，今天咱节目一开始呢，咱甲听众朋友讲一个吼，登山杖吼，哦，这個、登山杖哦，也有故事哦。
2: 嗯，
1: 登山杖，听众朋友哈，登山杖都会登山呐、啊，吼、哦，走路
2: 背山的
1: 乖
2: 乖啊，
1: 哎，对
2: 乖啊，
1: 乖杖哈。但是如果那是无用过的朋友，可能较唔知的，感觉讲一支棍呐、啊，呢吼、哦，就啊，所以讲，扑街，我问你。那个登山杖有法度把一个人的身体直接刺穿过安尼，吼，为胸坎嘛刺，吼，刺穿到阿脚只片安尼，规支全咧插伫身躯的。
2: 你讲迄，
1: 嘿，登山杖
2: 韧度，
1: 哎，太，有没有这有没有可能、
2: 啊？有啊，怎么没有可能？你身登山杖，你都有办法把你的身体撑起来了。
1: 嗯，
2: 你只要给登山杖那受力的那个力气够大，你要刺穿没什么问题啊。嗯、因为因为来它登山杖，我其实你哪讲？下面其实是尖尖的、哦，它有一个
1: 一个软胶塞啦，哈、
2: 哦。看状况啦、嗯，如果说你按暖头哈、哦，需要阿个插一边去尊哈，那个软胶塞把它拔掉，就变成一个尖尖，有点像那个锥子一样。其实很尖啊，而且登山杖、就买登山杖弄这个弄用这个材质很好啊，很软，很但是又很有弹性，哎呀，就有钛合不是钛合金的那个、那叫什么 carbon fiber 的。碳纤维啦，
1: 碳纤维。我是前几年啊，才有用过吼，第一次使用登山杖，所以我是登山杖吼，我咧使用时我唔知呀，我就不知道。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得安尼提，安尼得安尼对对人安尼吼，啊得安尼吐嘞吐嘞吐嘞吐嘞。是后来哦，后来我好像是前年呐吼，前年才第一次使用登山杖嘛吼。啊，到去年我去突尼西亚时阵，吼，因为突尼西亚伊个沙漠地形，有足侪拢安尼沙石啊安尼吼，好，所以走路因为我有去过，我知影，所以讲，我去年要去突尼西亚时阵，我就带登山杖去安尼吼，啊，因为这个旅行社毛讲啊，如果有必要，大家有方便的话，还是带个登山杖吼，对你走路来讲，吼，因为上上下下啊，上坡沙漠刷啊沙石啊刷沙漠，唔是一定。拢是沙，有当时是土沙兼石啊，安尼吼，那种地形、那种地形走路真的要很小心。啊，无你若有当石啊打嘞，咕咕咕咕咕，也是土啊，土很硬啊，土里面有夹带有沙啊，因为土有当时打起了，你打来打去，突固的变沙啊，沙内底够有石啊，吼，那是很危险的哈。所以去年我有带这登山杖去哦，好咧，家在哦。扑过来有，伊有甲我提醒，伊讲，小君子啊，你迄个登山杖吼，你若去突尼西亚吼，啊，你迄、那个，嘿，你咧用的时阵，你迄、那个，如果它的地面是比较那个粗糙的吼，怕粗糙，存在这突尼西亚这种哦沙漠地形，伊讲吼，你会当把迄个软塞拔掉，啊，有一个尖尖的，迄种安尼你会当插入的，好卡好。我才知影呢，我都无，我本来都好用登山杖的时候，我都唔知讲伊个迄个下面那个软塞可以拔掉啊，里面就是一个跟他。
2: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
1: 你也不知道。
2: 去年去这个健行的时候，我们同团我弄都这个登山都很有老经验的功
1: 夫、
2: 因为我去健行呢，每一天的地形都不太一样啊，有几间路吼，迄、个土吼，喇叭土就是落个麦啊较济嘛，啊你这个把那个插下去之后，你那个软塞就很脏，而且。比较插不稳
1: 啊，对啦，
2: 啊你，伊就讲啊，你头前当个个拔落来，拔落来，你就变做一个，改成一个低安的签码咧，
1: 一个签码咧，
2: 签码你得插个签咧，行较稳咧，
1: 对，所以是你甲讲诶，你甲讲，我才知影吼啊，所以你原来你嘛是因为你 你去国外健行，
2: 很少在用、
1: 同还掉很少用嘛吼、因为所以我嘛才知影讲，结果伫迄个突尼西亚那咧走那个沙漠土石路土石路。我就把它拔掉哈，就拔掉哈啊！上趣味的是当地的这个导游哦，底下要解说的时阵，伊要底下地上画画，好画图，好大家看。要解说的时阵，佮佮他摕歪机去底下画，啊，刚好哎那边哦，那尖尖那边哦，在土地上拖，安尼画画画还蛮方便的哈。来。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如果说我去年没有经历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以下我被供这一个新闻，我干嘛供太扯了、哦、太扯了。但是因为去年有这样的经验，我大概知道登山杖原来它还可以软塞拔掉，它有尖尖的一头哦，尖尖的一这边哈。好了以后，所以以下这个要讲这个新闻，我就不会觉得哦太离谱，但是还是很特别啦，恭喜在哈。好来，这是美国有一个哈、哦，这个他是一个病院急诊室的这个急诊室的护理师。男性32岁哈，伊最近呢去美国啊，攀爬美国的蒙大拿哈，蒙大拿州最高峰哦，跟几个朋友去哈，而且啊去攀爬蒙大拿的最高峰，结果呢哈，走到一段路的时阵，突然滑倒，哎，骨折累了，人在那摔累。啊、因为他当时他有拿登山杖、哦、所以滑倒的时候呢、哦、整只登山杖转呢直接刺穿他的身体、哦啊，转来擦鬼，好、哦，我后来，好、哦，后来我改看迄个照片哦，他就从这边左边心脏这个位置，差不多咱的这个心脏，咱的心脏伫左边嘛吼、哦，左边这个心脏啊，靠近这个吼肝边，然后腋窝啊，跪耳边啊，哪跪跪的手一下吼，好、哦，就是左边心脏啊，靠靠近这个咱的啊咱的腋下吼，哦，这个所在转来擦鬼。插鬼料，咱咧刺穿，只是直接刺穿他的身体，然后咱咧胃卡只偏这边痛出来，嘿，啊两边吼，我跟你讲，插到的程度呢，一支登山杖刺穿他的身体，前面一节，后面一节，前后两节几乎是等长。哦，安尼你就知啊、嗯。哦，啊，插个足边棍呢，吼、哦，唔是讲啊，多插过安尼，你还是刺穿穿过去之后呢，个通一地出来啊，所以呢，前后两节呢，吼、哦，哎、欸，差不多等长啦，吼、哦。嗯。你顶公，那你也哇，吼、哦，怎么得了？嗯、啊是。一个登山杖，第一，我的直觉想到，怎么可能登山杖就一个跌倒，登山杖无法多，好、哦，它必定有一定的长度啊，哈、哦，怎么可能把身体整个刺穿呢？哦，所以我伫咧想讲，迄阵伊应该是就是用迄个尖尖伊去头，哦，尖尖的那一头，所以哈、哦，不给了我好你看相片，哈、哦，你看照片呢，因为那个照片看起来，因为是有一点不是很清晰，但是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伊是不是迄、那个，那就是用那一头，好、嗯，又、哦、拔起来，哈、哦，尖尖嘛，哈、哦。嗯、也好像也还好，也没有很尖，嗯，就这样子哈，
2: 反正就刺穿了、啊，
1: 就刺穿，
2: 不管它尖不尖呢、瞬间的重力加速度，
1: 所以
2: 速度够快也会刺穿、
1: 啊欸，很奇怪，你就觉得啊，怎么拿的登山杖也会变成哈，变成、嗯、变成是你哈，就爬登山跌倒的时候，竟然会造成你自己的身体哦、嗯、这种情况，哇，真的是在哈、嗯，好，上盖重要的就是安怎呢？这个人呢，哈，这个人。伊拢无感觉安怎，嗯，没有流血，好、哦，就是那个登山杖刺穿身体的时阵，规支直接安尼正规先哭安尼，没有流血，嗯，啊，那因为伊本身就是急诊室的护理师嘛，好、嗯哦，急诊室的护理师、嗯，所以依照伊家的专业判断，第一保持冷静，
2: 嗯，当然了，
1: 第二。
2: 没有吃到药害了，
1: 因为他已经是落单了哈。其实有跟朋友可能家里套钱，那因为他跌倒之后呢，可能朋友不大概前前后后不也没有人在刚好在旁边，所以伊转呢，第一保持冷静，第二呢，活生生的在山路中硬生生的哈、嗯，徒步走路16公里，嗯。才下山求救，哦，好、嗯，差不多经历过6个小时， 一支迄落吼啊插伫遐，啊伊家己个惊。
2: 还好啦，伊若无老，重点
1: 无老火，
2: 无老火啦。
1: 啊人嘛清，人嘛清。
2: 老火你得较麻烦，还是讲插掉即个大动脉啊是啥，还是插掉即个脏器。
1: 伊讲吼，真的差一点点就刺到心脏。
2: 哎，便宜啊，
1: 刺到心脏，他是所以伊讲还算 lucky 啦吼，都伫心脏的边啊嘛，伊差不多位咧，迄个咱迄个腋下的所在插过去，靠近吼，靠近女性啦，女性来讲，只要左边的捏。那的边边插进来，安尼的，
2: 这就是肌肉的穿刺伤而已，而且没有大量的出血了。
1: 哎，一时吼，第一嘞，差不多海拔11800英尺，迄个时阵，吼，伊打的九桃，打的九桃砖骨嘞，啊，这个蒙塔纳这个山吼，是蒙塔纳的最高峰，而且伊接着山，伊几乎都是花岗石岩，但是花岗石很滑哦，所以讲吼，真的哈。伊讲当下没有出血，也没有头晕，哎，伊家己是
2: 没有脑震荡了。
1: 对，他也知道说这个地方还好，不是要害哦。啊，登山杖插伫个身躯是插个温温温哦。
2: 对啊，这最重要了。对对对，慢慢去个救啊，救的就抓回来，你就麻烦啦。
1: 哎，对啊，所以他也不敢拔出来嘛。好，后来呢？后来也朋友呢，吼，就讲，哎，找就是说一直等不到他，到山下的时候一直等不到他。后来因朋友呢是透过一种卫星通讯联系说，哈，这里、个、啊、这个搜寻，后来这个、找到他的定位了呢，哈，朋友呢，好就这里、个、要去接就是要去跟他会合，哈，但是这个时间已经拖很久了，当个伊家己惊落山，我那惊六点外钟。
2: 你家己行落山，你平来嘛无路用啊！
1: 啊对啊对啊，所以后当然后来他要找那个救护车什么，还是下有一段路还是陪着他走啊，因为关键朋友姐的公公陪着他走的时候，因朋友拢伫伊边啊，哦前后左右安尼给维护，哦这个保护掉诶，伊讲就是要让其他的人哈，其他底下咧登山走路的人哈，不要不知道用哪安尼有人照料。转你去给弄掉，万一给弄掉，哎，伊本来就插无安尼迄落啊，转咧弄掉了，佫插愈严重吼，哦，所以后来呢，吼，这所以朋友是一路吼，这包围着他吼，改护卫着他，然后呢送到医院去吼，送去到病院吼。
2: 对啊，就不管要遇到一些状况意外，就是不要慌张啊，那最怕的就讲哇，你。的没有你没有稍微没有点尝试的话，可能有人得去白目去救啊！哇，物件插地哇，我咪给他救出来，救出来反而比较危险。
1: 而且，像咱常咧看迄个古装片，有没有？哦，以前的打仗射箭对不？啊，射箭哈。啊，射箭你也讲，哎、吼，你若扭出来，火就一直抓出来，对不对？啊，所以有的人啊就讲，啊，但是你若一支剑通断，一支剑通断断底下，你嘛不方便，吼、哦，所以有的人会把它折断，哎，得看伊的哈，给凹断啊，但是你不要拔出来啊，呢。
2: 应该是正常护理师说不要抓，因为你怎么知道在折的时候反而会
1: 把伤口那个，
2: 反而是感染、哎呀，所以最正确的做法，你有没有折断你东西差点的呀？反正你那折断之后，你就是
1: 不是啦，我是在讲那个演戏的，伊就是安尼，哦，因为阿伯你一身躯一支剑断断，你底下你要烧台，你的迄支底下咧
2: 动，所以
1: 啊，古代唔叫我去削剑嘛。好来后，后来伊就经过手术啦，哈，经过手术，
2: 冷静的处理啊，包括一个本身的这个专业知识，不忙啊，不慌不乱哦啊，然后马尾公啊呢，哦，刚好，然后又没有射到要害，啊，我听到伊呐讲插到伊的这个脏器心中，啊，是讲肝脏哦，啊，是讲。肺部气胸啊，那个他就没有办法动了、啊，他可能就要等待人家来想办法止血，等人家来救。对啊，
1: 所以讲哦，啊，他有那个专业嘛，伊怎讲？哎，这个应该还不至于哈伤了，
2: 对
1: 的、
2: 啊啊啊，所以他才会选择移动啊，
1: 还走了16公里，家己走的。啊，你来一般的个人，跟他惊都惊死啊，惊到昏昏死死去啊，好、受伤其实伤口无安了，但是好因为害怕恐惧，啊，那个我都去惊十几公里嘞，
2: 变成主要都体力啦，那就是可能。 能就平常就有在爬山了，嗯，所以十几公里可能对他来说，评，估过自己的伤势跟体力哈，阿克尔伊尊那天气加环境，其实很冷静的，这个这是一个很棒的这种自我，自我解救的一个教学的范本哦。
1: 其实我看过的哈，一个在这个国外哈，在国外的一宗那个性侵杀人案哦，哇，真正哦，我刚刚讲有够恐怖。那个人哈，那个女生呢，后来她起码也当然她年纪已经大了哈，但是呢，她后来一发生这个性侵，然后她性侵被杀害很严重，我跟她讲，但是她后来已经是成名哈，变成成名，没死不去嘛哈，啊，到处演讲啊。其实他是一个当时他还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很年轻了，大概就二三十岁时阵。有一天晚上一回家的时阵哦，啊，就是就被一个陌生人给拦下来哈，啊，然后就上他的车，好，反正就是遇到歹徒的丢啦。一个女孩子哦啊，半夜开车啊遇到歹徒，然后呢就把压着他呢哈啊到郊外啊对他性侵。好啊，对他性侵啊，他性侵了后呢，吼，哦，一个被他杀他灭口，哦，这个女孩子吼，哦，其实她这个被性侵的时阵，她是极力的反抗的，对吧？啊，所以极力反抗了，造成这个性侵她的歹徒呢，更是呢，吼，哦，好，更是的下毒手啊，那的对，所以性侵了后呢，佮改抬个什么程度嘞？我看那个他的经历的介绍，我感觉讲真正有够恐怖。伊颔棍啊，吼，他脖子已经被划了好几刀，抬几啊刀，抬到人讲安怎呢？迄个头壳槽哦，吼，剩后壁一顶皮尔，好，他的头、脖子因为被砍，哦，啊，所以呢，还有肚子也被砍了好几刀，那个脏器啦，吼，腹肚内底吼，脏器骨也拢拔出来，拢造出来啊，结果他这样子，他还可以，后来他还可以在这样子，安尼爬爬，好，哦，听说是爬了一两公里，你敢知？腹肚的肠啊肠都拢剥出来，拢从台个剥出来啊，然后脖子个割到已经快断掉了，几乎是断掉，因为还有一个皮连着哈，整个头都几乎都是要落落去，安尼的程度，还爬了一两公里，爬到那个公路旁，哈，哦，马路边的公路旁，然后是趴在地上这样子求救，后来有被发现了，送医。竟然命还救得回来哦，这真的是不简单哦，还救回来呢，哦，好，太恐怖了，也太可怕了。那这个女孩子实在也太强了，哦，你看自己的头都快掉下来，都断掉，啊，还不等啊等都能拔出来，这种经营。那个时候他还有那么强的求生意志，真的，所以说他的命是这样子救回来。他救回来了，那当然后来有找凶手，有找到，有罪就有，好的，这个也是很久了，办案办了很久才抓到这个凶手。因为凶手老魏齁，他被抓之后，他知道说这个女的竟然没有死齁，那个凶手齁，两个好像是两个男的，凶手是两个性侵他。他们也觉得很惊讶，哎呦，黑龙一眼个抬个，那竟然没有死，哦哦，所以呢，后来就被抓了，哦，那他的遭遇，这个女孩子的遭遇呢，哦，真的实在是，哦，让很多人觉得实在是太恐怖，也太啧啧称奇。所以后来经过这个长时间的治疗要恢复，哦，他本人还有出来说，哦，现在已经是中年妇人啊，安尼，哦，啊，那但是就是讲事后伊这件代志，他到处，哦，他就变成名人了，哦，有接受访问啊，有人就邀请他去分享啊，在吉瓜这类，個，那种女性诶。自我保护意识还是啥呢，哦，好，那个心路历程，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名人的丢啊。但是他自己本身那个经历对他来讲真的是一辈子非常恐怖的，哦，一段阴影，一段历史啊呢啊。所以马公，哦，透过也一人，哦，在，哦，也提醒，哦，很多女孩子，哦，应该要注意啊家己的这个外出的安全，哦，而且讲都的歹徒的时阵可能要怎么样，哦，来啊，尽量降低家己的这个损伤啦，吼啊，伤害，吼，伤害。有出书，有接受很多访问演讲，吼， 所以这个人到现在他还活得好好，五十几岁啊，五十几岁啊。

0: 来哦，咱的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啊，个有护理元素哈，苏鹏啊，有一个姜先生，三点水哈，水公姜哈，姜先生呢，伊是丰原丰原的人哈，伊讲伊去年要过年进前，就是咱的年那个过年的那个促五一的赠送活动的时阵，他买我们的苏鹏。这是他第一遍买我们的产品、啊、但是他说他对我们的产品已经在之前在进前还没开始用的时候他就都一直多少有了解了、哦、也有了解甚至有去药房、哦哦、他说有几次呢他去药房买东西的时候、啊、就先算问药房说、哦、大概谈了谈了啦我说、啊、苏鹏是吃什么他去药房还是会问一下其实药房他在买的东西很多、哦、很多有时候药房他可能大致上知道、啊、这个东西大概是哪个方向啊？呢，有时候哦，对详细的使用啊，详细的分量啊，是讲详细的使用诶，迄、那个这个效果，有时候除非是人客去买时阵反应哈、哦，要不然药房哦，就药房买千千万万种，他也不见得有法度跟你很完整的哈、哦，跟你讲哦，顶多药房就是跟你讲哦，伊嘛是问啊问讲啊，这苏鹏是食哪？伊讲啊，都干呐，都应该是啊，都、就是食杂波。人那个哈排尿的问题安尼哈啊尿尿的问题啊效果啊怎样哈？伊在问药房，药房讲，药房也是这样哈，很清淡的跟他说，欢迎个袂歹啦安尼哈，欢迎个袂歹哈，啊，跟咱人客有当时啊有买过拢会过来买安尼哈。啊，咱这个听众吼，江先生哦，伊就定金的，伊个问讲啊，敢个有白白？哦，安尼，哦，伊问咱的苏鹏以外，问讲啊，敢款食这种的查甫人迄个排尿的这个障碍问题的，敢够不种的？哦啊，也有没有说哪一样是比较好的？哈、哦，比较出名的哈、哦、啊，比较多人较侪人咧用的，伊个问药房，药房讲有啊，真侪种啊，系啊，其实同款的是真侪种啊。哦，啊伊讲啊，恁咧卖恁个你感觉对种，所以有当时吼，人家问间咧药房嘛，不见得安怎甲你讲，药房只能从他卖的客人的反应，或是伊的销售哦，伊的销售。
1: 对啊，因为药房内底卖米八百种，
0: 对啊，
1: 有无可能达种咧？嗯，知啊，欢迎，但是人客啦，一直回购、欸，其实就是回购、欸，回购率那么高，欸、啊，药房一点好奇去问，哎，像那里特别拢是买这个白术哈、欸，买钙粉、买钙油、买苏鹏、买护理元素，基本都知嘛、
0: 嗯，
1: 有没有效？其实从客人的反应、客人的口碑、嗯、啊，客人家己本身吃了好唔好哈，药、嗯、房其实上清楚。
0: 对，所以咱这个江先生哦，其实伊是我那哦足顶尖的人，伊讲一未买以前，伊就去拢有加减有去药房问啊，好，而且不是问你家哦，伊讲吼，伊问过两三间哦，吼，就是有意无意跟那个老板聊天呐，吼，伊就讲啊，刚够白白，伊讲有啊，我家哪要食同款的同这类型的，要食这男性的，吼，这排尿障碍、射物线问题的，伊讲我家应该上盖无有十。一厘种安尼吼，有十一厘种同样的安尼吼，伊、嗯、讲啊对种较好，啊对种较怎样咧用吼，较好个较怎样咧用，应该就是吼，哎、欸、他又问药房这样，药房讲啊，大白拢嘛有人用啊，但是一般来讲吼，伊讲阮家卖了较好诶，啊人客反应较侪，就是苏鹏，哎，药房安尼甲讲，药房唔是阮开哦，听众朋友，药房不是我们开的哦，好，所以讲哦，啊，等下听众朋友有人讲，嗯，药房恁家己开诶，你唔得讲啊，也再靠，不是哦，吼，好，咱来指定药房吼，所以你若甲讲我要买对症，你讲你要买八种诶，买对症，伊嘛是得提卖你啊，伊无咧甲你吼，好，这你家己决定，家己指定安尼。所以因为安尼，咱这江先生他就有信心，然后一直到咱过年，好过年前咧开始有这个赠送活动的时阵，伊才买来用，所以食到即阵安食几个月，差不多二月份买，伊讲二月份买，啊即嘛咱即嘛七月底吼，都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有够好。伊讲我已经介绍很多人去购买使用哈，比较男性一般，伊讲伊存伊过去伊袂去讲问，比较查甫人伊袂去讲问，但是他很服气，伊有听咱的节目，伊有听到咱的节目，听不久差不多三年两年哈。哎，今麦伊家己食了袂歹时阵，比较查甫人那差不多年纪，大概会知道哈。讲啊，你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哦频尿排尿困难的问题啊，或者是懒洋洋？ 吼，有气无力吼，男人精气神不佳，这种的情形，伊拢都较薄啊，一直加了较薄，我帮你加一个，跟他陈情讲啊，我有一点跟他颠簸颠簸安尼的丢，我就知道有一种很好的东西，哦，这个啊，好好朋友、好兄弟，我才介绍给你安尼，苏鹏，哈、哦，就是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
1: 苏鹏，苏鹏，苏鹏鹏，吼，来自加拿大，哈，一千八块六十粒指定药房去问去买，啊，听人家个人问讲，哎、欸，阿刚够大做诶，吼，问咧问苏鹏刚够大做，
0: 永远都有人咧问，
1: 结果吼、欸、又去喝啊去药房问，啊，个买着两组大做，恭喜。哎、哦，恭喜恭喜！我们听众朋友，我开出我们有机会哈。
0: 哎，没错。
1: 哎，因为爸爸节快到了嘛，你讲家里的爸爸如果还要这种猪捧的这个特优组的话，其实哈、哦，问看看药房还有没有？哎，咱药房哈，其实拢在几年了，会拢蹲好，好准备好，不管是那母亲节、爸爸节、九九重阳哈。虽然咱时阵咱没活动，但是我们药房伊拢会盛尊讲哇，这个时阵一点够人，各位需要猪捧，基本话嘛。哎，来，苏鹏，苏鹏，苏鹏鹏，
0: 不管是苏鹏护理元素、酸和钙粉、钙油，你要买的时阵，你都问一下。哎、欸，你问药房讲，您敢个诶母亲节诶这优惠大做诶，哈、哦，有赠送诶，嘿，内底有给赠送诶，哈、哦，好，问一下，那你就一样还是可以得到我们的优惠，好、哦，优惠组哈、哦，谢谢。好、啊，来电话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今天上新的消息哈，这个哈立法院三读通过哈，删除哈民法的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规定。哇，这个特留分兄弟姐妹特留分终于从民法中被删除了。这里林焕英给那个删除通过删除这些兄弟姐妹特留分的民法以及民法继承篇的修正案。那删除通过删除民法1223条兄弟姐妹特留分其应继承三分之一的部分，对于这个今天7月28号修正之后在公布6个月后实施，
1: 查的明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明年
0: 所以这个这个近前传出很多什么啊，已经过身去啊，这个、钱吼哈，然后钱给小孩子给老婆，但是兄弟姐妹吼就过了没人联络啊，过来给你特级，他因为那还有特留分嘛，现在已经把它删除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不删除掉的意思是讲，不是讲兄弟姐妹以后就没有特留分，是讲。他的遗产人齁，遗产的持有人，伊若讲有写遗嘱说我全部的财产只要给我儿子给我老婆齁啊给谁齁，然后没有特别说要给兄弟姐妹的话，那他就没有所谓的特留分的继承权。但是伊若弄不下遗嘱都还没有写的话，没有写任何遗嘱，就照民法的话，兄弟姐妹还是有所谓的特留分的请求权。但是依照遗嘱规定，一无下文哈，兄弟姐妹这个特留分就没了，就没有了，
1: 这是其实这个是一般咱遗产来讲哈，如果你是过世，你有配偶啊，有子女，有父母。好，这种当然继承，咱有共轨嘛，继承顺位的是当然就是配偶还有子女啊。如果你有配偶没有子女，那可能就是配偶继承嘛啊。如果还有父母，那当然父母哈也可以继承。那孩子是当然了哈啊，你当然你也可以指定兄弟姐妹喜宅，没有父母也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继承的情况之下，就会轮到兄弟姐妹啦。哎呀，有的人就感觉讲啊，我兄弟姐妹，我都介感情不好，安怎，我就不给他。纵然我什么人没有人可以继承我的财产了，我也不要给他。安呢，这种的情况哈，
0: 但前提还是要写遗嘱啦。如果你没有什么遗嘱都没有写，其实他还是在民法上，他还是有所谓的继承权的部分。你讲本来就特
1: 别，你若是有家属，你若是有配偶、有子女，轮不到兄弟姐妹嘛。
0: 现在很多人都是不婚不生嘛，
1: 对呀、啊，
0: 爸爸妈妈一个
1: 也走了嘛，
0: 贵翁体啊，马伯配没有另外一半，也没有子嗣啊，然后一家也兄弟姐妹关系不好，但是可能边啊，我觉得哈，有像在照顾的人嘛，好、对不对？就是像黄大炜那个例子嘛，有没有？那个时候为什么特别这個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会拿出来特别讲？就是黄大炜以贵姓的时尊，一家人这个女朋友没有婚姻关系嘛，没有婚约关系啊，所以变成说，你这贼就有办法去管理他的。这个所以黄大炜的不管是钱的部分啊、或者著作权的部分、所以才跟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这种争议才会出来、
1: 所以说、除非呢兄弟姐妹之间大家算是感情也不错啦、关系也都还不错啦，要不然的话、不要说哦哦哦啊一不不一不给他为什么、他要给谁继承，是一家有指定也让过世者的代权利也代志，唔是讲啊，拢无人继承，应该就是我兄弟姐妹来
0: 继承。过去是安尼啦吼，我们过去讲吼，他即便吼，他这个像黄大，我们拿黄大炜例子，大家较清楚吼。即便吼，伊呐讲吼，黄大炜的说，家人姐姐不好，假设不是说真的不好吼，黄大炜家人姐姐不好，啊，伊家人女朋友个要结婚，但是黄大炜变想要个转播的这个财产吼，给他女朋友，也写了遗嘱说，我如果万一怎么样我财产100%归我的女朋友，但是呢，他的姐姐即便在黄大炜过世之后，虽然有那个遗嘱来说的话，他说不好意思，我在民法上还是有所谓的兄弟姐妹的特留分的请求权，还是因都别人嘛是爱个财产哈，挂结婚出来哈、给他的姐姐或者是其他的兄弟姐妹，但是现在哈、给那个修正案通过之后，这个例子就不成立了，黄大炜100%的 money 就会给他的女朋友哈、我是用黄大炜这个例子来举，来打给他前程哦、但是如果他都没有写的话，他都没有写特别写的话。 也兄弟姐妹还是有请求权，哎、
1: 嗯，未来是没有了
0: 哦，哎，不有写的前提下就没有了啦，啊，没有写的话还是有。嗯嗯，
1: 你是讲有写要给谁？
0: 对，遗嘱要写哦、他如果没遗嘱、他今天如果突然猝死、或者是说发生意外、那这样子的没有特别说遗嘱上原来的兄弟姐妹的特留分还是在哦、这个是、这个是个一个小 tips 哦。
1: 啊，就是遗嘱上要写说
2: 我要给谁？
1: 哎，对，虽然他过去来跟我特留份，现在
2: 没有了。
1: 我不给的话，你
2: 就没有了，
1: 你也不能以特留份哈、没有这个特留份的。

来，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委员会呢，在昨天呢，南韩釜山召开会议，把那个二战期间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的海滩，还有希腊的奥林帕斯山列入最新这一波的世界遗产名录。来，好，根据这个报道，法国哈，法国这边啊，入列世界遗产的哈，诺曼底海滩其实是涵盖五个地方哈。诺曼底海滩虽然咱讲是讲诺曼底海滩，但是它又有五处哈，五处分别有奥马哈海滩，还有犹他海滩、宝剑海滩、黄金海滩，还有朱诺海滩这五处哈。好，这种哈归属诺曼底海滩，好，所以列为世界遗产哦，世界遗产哦。1944年6月6号，这天有超过150,000的盟军士兵的，在世界大战的时阵的盟军，好，士兵为这个诺曼底海滩，好，跟那个奥克角突袭据点登陆，好，这是解放西欧对抗纳粹占领行动的核心战场，好，所以这些遗址呢，它现在保留大量的历史遗啊，这个遗迹，所以为德军防御的攻势啊，还有去有炮火摧残的地貌，哦，甚至到盟军底下所建造的港口设施，以及沉船的残骸，都包括在内，哦，全部列为世界遗产啊。

0: 但他讲的诺曼底海滩，我们就分几个什么宝剑啊，奥马哈啦，
1: 台哈五个海滩嘛，
0: 对对，
1: 奥马哈、犹他、宝剑、黄金，还有朱诺。
0: 这不是本来在海滩，因为这名这个法国人来改的海滩和这种名，这其实不是法国人取他们原来这个诺曼底的海滩叫这个名字哦。
1: 嗯，
0: 其实这个写下来是盟军哈，因为盟军还是以英美为主嘛，
1: 嗯，
0: 尤其是他们登陆是英美为主，英美就是在这一些要登陆的海滩里面，把他们划分成五个登陆区，
1: 嗯，
0: 哦，所以才会有什么奥马哈登陆区啦、宝剑嘛、sword 嘛，
1: 啊，
0: 宝剑登陆区，还有什么那个
1: 黄金
0: 登陆区，
1: 还有个朱诺，
0: 这是
1: 犹他，
0: 这是盟军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把奥马哈把这个那诺曼底海滩划成五个哈
1: 军事行动的名称吧，
0: 对啊，不同的，比如不同的啊，空降师你要到哪里，要到第几师、第几师，你要在哪里登陆、那时候当时哈是盟军哈，就是盟军替这个诺曼底海滩划分了五个登陆区的这个名字、这五个登陆区现在变得很有名，你俩去看所谓的二战的这个战争片，尤其是他们要登陆的战争片，他们这个登陆图的时候说啊，101空降师啊，你就要跳到什么奥马哈的这个炮火防线的后面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1: 犹他黄金
0: 第几突击师啊，是说英军要在哪边，美军要在哪边啊，第几师在那边啊，这个真的很精彩啊、人生有机会真的要去看一下，我二战，我对二战的这个历史真的很兴趣，包括这柏林呐、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纳粹的大本营嘛，还有奥兹维辛
1: 奥兹维辛集中营，
0: 波兰的集中营、还有这个像这个奥马哈的那张这个
1: 诺曼底
0: 海滩，在登陆还可以看到当年其实哇，后来做的纪录片吓死人，做那遗
1: 其实它就是有遗迹底下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块遗迹，
0: 对，包括这。被炸沉的船，当年的防御工事，德军的防御工事，还有什么炮塔、
1: 炮火摧残的地貌，
0: 还有这德军他们
1: 港口设施，
0: 建在高处的这个，你想讲啊，跨过这个抢救连大便时，因为都要上这海滩的时阵吼，等扫这登陆的英美军就被打了跟马蜂窝一样，他们在这半山腰居高临下有那个德军的这个防卫炮塔五郎去探索过那个炮塔，我那时候真的德国人的这种炮塔的功力技术真的很强，到现在哦。到现在你用现代的军事观点来看，它还是很强的这个所谓的防御工事。
1: 好吼，另外一个吼，好，咱都讲的诺曼底海滩，法国的诺曼底海滩，这个就列为世界遗产。另外，咱都讲还有一个希腊吼，希腊的奥林帕斯山也好，在这边也被列入世界遗产吼。来，这个吼奥林帕斯山吼列入世界遗产是希腊的政府经过12年的努力哦，好，经过了12年的努力，终于在境内吼为自己希腊境内最高峰争取到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哈，来这座山呢哈，那为什么会成为这自然文化双重遗产
0: 哈？为什么？
1: 它是海拔2918公尺哈，在神话当中，它被视为奥林帕斯12主神、12诸神的基数，跟众神之王宙斯的宝座的所在地。就是跟希腊神话有关哦、
0: 对啊，
1: 希腊不是都有很多神话吗？哦，所以为什么这一座山可以成为一到底有什么特别，会当成为这个世界文化跟自然双重遗产原因是这样呢？这一座山在希腊神话当中是
0: 有历史又有地理啦，
1: 就是奥林帕斯12主神的居所啊，也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宝座诶所在地、
0: 所以你就是不管是漫画啦、动画、电影啦、你如果看到所谓的有宙斯啦、或什么雅典娜啦、阿波罗、太阳神哦、他们的所谓的神殿哦、就是在这个奥林帕斯
1: 山。
0: 是不是说每一年的这个奥运的圣火的第一个火种、就是在奥林帕斯山上面？好像每一届的奥运都要被开始要点燃圣火嘛、
1: 都是在这个上面
0: 点燃圣火，其中我觉得仪式哈，你不是讲我吹来给来大哈，一定因为第一届的奥运的发源地就是在希腊嘛、所以希腊 怎么样才把这个圣火给点起来？我们是讲七人能用赖达给点起来没有？好像他会在奥林帕斯山上面哈、用两个这个凸透镜、就算神殿的时候用凸透镜、然后呢把这凸透镜哦对准太阳凹透镜反正就是用那镜子、然后汇聚太阳能哈、你就把那个圣火的火把第一个圣火火把就接这个太阳光、然后把它点燃之后就到全世界去传递这个圣火、是在奥林帕斯山吗？
1: 我不知道哈、可以了解一下哈、而且呢这个奥林帕斯山哦其实人家加马蕴藏有很多丰富的生物哈、而且它的生物是蛮多样性的啦，所以不单单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所在的地方呵呵、当然它丰富的这个、生物、样貌也是因为这座山所以在今年呢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来所以说希腊因共因共我们将重生坚定不移致力守护奥林帕斯山来造福现造福与未来世世代代这个就是未来世世代代一直被传承造福下去就好像希腊神话一直提醒我们的要跟众神保持良好的关系永远是明智之举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日本奈良县的飞鸟还有藤原宫对这个地方也是列为这个世界遗址另外对日本奈良的飞鸟还有藤原宫另外还有南苏丹南苏丹拥有600万只野生动物迁徙的伯马叫巴丁吉洛景观也同步列入世界遗产
0: 我更正一下我陶大公这个 每四年一次的这个奥运圣火点燃的地方一起地基的希腊的西南部的叫古奥林匹亚的遗址内这个古奥林匹亚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初第一然后传说是宙斯跟这个赫拉举行体育盛会的地方但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奥林帕斯山都有一个
1: 不是在这个
0: 不是对对但是有同样的就是有点跟宙斯啊跟希腊跟那个所谓的天神是有关的所以真的还蛮有趣的其实希腊就有很多这种古代神话里面的这个起源所以有机会也是可以去希腊看一下没办法又多了一个世界文化跟自然遗产的这个希腊本来人的观光客就多啊

0: 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啊，不好意思，我刚刚错过了，我听到说你在讲一个新闻，就有一个女性被性侵被杀害，啊，今嘛50岁有出书啊，请问她是谁？哈啊，伊讲她想要上网去查一下，我跟你讲这是外国人哈啊哦，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美国啦哈。但是我不知道啦，因为我有没有记错我不知道齁。那这是伊发生的代志是就少年的时阵啊，但是伊即马已经齁，大概起码经过一二十年以上已经有了齁，所以就是差一点被性侵之后被砍头都砍到快断掉，等啊等头都拔出来，安尼伊要搁家己爬行齁，一两公里然后到公路边去求救，后来就是命救回来齁。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好，谢谢咱进攻哥啦。
1: B 类林香得力公司干红干鱼，未来干苏鹏，阿个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咱的吼古本吼，过四十岁以后要吼咱的读吼纯古本吼，其实是足重要。安怎讲呢吼？其实咱吼咱人过四十岁以后吼，这骨质的加速的流失吼，30到40岁是咱人体吼，不管男性女性，是咱人体骨质的巅峰时刻。但是一旦过了40岁之后，每当吼，咱人体以0.5%到1%哦这个速度吼，来这个流失骨质哦，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朋友她在所谓的更年期的时候上多哦，因为更年期这里咱的激素已经开始消退了，女性雌激素开始消退之后，雌激素会锁钙。你没有雌激素帮忙锁钙之后呢，女性朋友在更年期的时候骨质的流失齁最严重的一年会到20%。所以这边有简单有几个这个方式当检测齁，我们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已经是有骨质疏松齁，它就没有那肝胆而且。肝第一招齁就是说齁，你可以量身高，你的身高齁，你的身高跟你齁年轻的时候上高上高的时候到求水。哦，求水超过3公分，啊，来讲，你若讲求水超过3公分了，90%以上是骨质疏松了。再来，哦，你就靠墙，哦，靠墙站立的时候，你找一个边去靠墙站立的时候，你把
1: 平到边，
0: 平到边，平到边，
1: 背部对，
0: 你要挺直哦，
1: 哎，挺直，
0: 挺直之后，看你的这个后脑勺，哈，你他看哈，后脑勺有没有办法稳
1: 贴。
0: 稳稳的贴
1: 到墙壁，
0: 贴住墙壁。如果不行的话啊，
1: 南宫武三伏贴嘛，一个是头嘛，啊，一个是屁股嘛，好、哦，好、哦啊、背部
0: 啊，
1: 屁股啊，那好、
0: 哦、对啊，如果哦，这个是一个检测方式、嗯，如果没有、没办法紧贴的话、哦那可这个骨质疏松程度的几率很大。再来一个哈、哦，这个看、这个看右了哦，马西卡天就没有逛街哈，你检查你哦，人我们不是有肋骨吗？肋骨跟你的骨盆之间齁，该列肋骨该列骨盆齁，这个骨盆骨之间齁，如果距离啦，你如果也是身体要挺直，距离齁如果小于齁我们四只手指，我们慢慢比起来四打要张开的四哦，如果小于这四只手指头的这个距离的话齁，你光列骨盆你暂停，然后比一个四啊，列骨盆骨该列接肋骨齁小于四只手指头的这个距离的话，那这个骨质疏松的几率也很大齁、所以咱过四十岁以后，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朋友有多一个所谓的更转年激素齁，雌激素流失齁、更容易造成所谓的骨质疏松啊，简单的检测方式，改天就别用共解啊。当然，那这个时阵哦，有一个上好上好尝试的，过四十岁以后，不管男性女性，都爱开始补钙，因为会流失嘛、人体就是会流失，你就是要补充，
1: 甚至你都不检查哈、你就是也要补钙，因为不用怀疑啦、不用怀疑啦，哈，四十几岁了，几乎
0: 走不起啊，
1: 都是会缺钙啊，
0: 哈。
1: 啊，你若讲啊，啊，你给俺家己安尼，家己安尼自我贴壁检查还不够准确的话，上简单嘛，起码骨密检查无时无刻，咱的卫生署、卫生局、卫生单位，点点嘛拢免费啊，对不？有诶社区啊巡回免费检测啊，啊，无你得去病院检查者啊，哦，其实都可以检查，透过仪器检查，哦，所以讲有检查，无检查，你都爱吃
0: 钙，
1: 都要吃钙。
0: 那你骨本吼，每天要做好三件事，简单的三件事，第一项就是营养的补充，哦，钙的补充，哦，蛋白质的补充，肌肉跟骨头是双生，哦，钙跟蛋白质的补充啊。啊，第二项就是讲吼，进行所谓的负重运动。哦、快走啦，还是讲跳绳啦、跳绳吼、可能比较，还是讲排一个物件吼，爱好你身体有一挂抵挡，因为我们负重的话会刺激咱的骨头啦，对、所谓的造骨细胞。你若讲撸无抵挡，为什么人家瘫痪在床上？骨头就会怕共鸣，就是这样子啊，没有给他压力嘛、你骨头要有压力、你才会所谓的长骨头嘛，这是第二步、要给骨头压力。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晒太阳、你如果一天出去差不多晒一个5分10分的太阳、产生维生素 D3、这样就帮助钙质的吸收、简单的、每天、储存我们骨本的三部曲、
1: 好啦，补钙吃钙最最最 最佳选择全球第一，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哈，独一无二，来自日本得力酸鹅钙粉哈，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鹅钙粉。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他来、啊哦、有一个新的、哦、这个、哦、判啊，这个判刑的哈、哦，这个去年十月份，咱国内是不是有爆发？伫中部地区开始有爆发那个非洲猪瘟？
0: 嗯，
1: 哦，大家也要惊死呢。我们都好不容易哈、哦，这个台湾已经从非洲猪瘟的这个啊，这个呀、啊、染啊，这个啊染疫国已经这个好不容易排除哈、哦，所以我们的猪肉啦、啊、什么哈、哦、都可以外销啊。结果去年十月份爆发非洲猪瘟哈、哦，那最主要哈、哦、像啊这个爆发的关系，诶，这个啊猪养猪场的是台中无期，好、哦，这个叫恰兴畜牧场。找到这个源头，所以去年呢也因为安尼新转的引发的全台湾猪只禁运哈，禁宰禁运15天哈，还紧哈，后来噶在啊，咱政府哈动作资料紧，我该后来又把它守下来哈，不过也造成这个产业的损失噶补助金额哈，好，包括政府的付出的保啊这个补助金额跟产业的损失达到21亿21亿哈，那么台中地检署调查了，依照违者文书诈欺出宅，啊，个废物废物哈废弃物清理法等等，将这个罪嫌，就是咱都要讲台中无期的恰兴畜牧场，好、哦，这个猪啊，这个养猪场的姓陈的这个猪农哦，已经86岁啊，啊个因囝哈，因囝58岁，将这白囝两个人起诉，那么台中地院法院经过审理了，在今天宣判这个姓陈。的猪农诈欺的部分判1年6个月，并科罚金100,000元啊，就安尼尔啊，其他无罪哈啊，因囝的部分呢，因囝的部分是合并要执行3年哈、哦，就是3年哦，这3年啊，但是还是可以再上诉哈、哦。好来。

0: 我来，就而且是在今天哦，这个立法院今天是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一部分的修正哈、这个条文草啊，这个修正案哈、特别是哈、增加在毒驾。好、哦，这吸毒，因为最近哈、近年来这种毒驾造成的车祸，严重的死伤非常多，好、所以他特别这边的这个修正特啊，这个条文的修正来对特别指定毒驾，还有拒绝毒测者哈，好、哦，在这一方面的啊、这个刑罚的对，好，今嘛这个通过这个修正案，就是讲以后哈、你那是毒驾，一律绝对是吊销驾照。而且呢，不论你车辆是属于任何人，哦、都将依法没收、哦，依法没收，就是你家的车，还是你就别人车、啊、当然，它有一个渐进的程序啦，不是讲这第一遍毒驾的话，哈、哦，机车罚120,000，汽车罚150,000，第一遍、被查到。第二次毒驾的话，就会以前一次的罚款金额再加90,000，第三次以上，但是你有法度可以容忍都安尼吗？一次都弄死人啊！你个二次，我干嘛还要分呢？直接就毒驾的，吸毒就不行了啊！那为什么哈？虽然这是修正过的哦，哈，啊，那三次以上毒驾的话，每一次都再增加90,000，罚款无上限哈，而且呢。哦、当场就把你、这个汽车机车等于一致保管啊，吊销你的执照，终身不得再考，而且三次以上啊、对、
1: 还给他三次以上，
0: 对啊，我好等一下再说。

0: 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理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咱不是讲了讲这个吼，这十一月三号这个加州吼被这个公投要绑大选嘛，就是他们要
1: 美国
0: 了其中选举，美国的其中选举吼，他们公投绑大选啊，选举的是也美国的其中选举嘛，选州长啊，然后几挂这参众议员等等，然后呢，这个公投的案子的是讲是不是要在加州超过1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哦，都要一次性的给他增5%，是总资产的5%哦，好的，所谓的富人税哦，阿卡在水来交这类哈，这个帮助所谓的加州的底层人民的这个所谓的健保费啊，这是一个议案嘛，但是还没有执行。但是在这个美国的东岸，也是美国的民主党执政哦，现在大家讲这类民主党的这类起定哈，超级左派，左到要快要成为
1: 共产党
0: 、哎、以最新哦、我刚才看一下最新的消息的是说这个美国纽约市的这个市长 Mandani、他推出了5间由纽约市政府经营的杂货店，那干嘛点像超市啦，这样看他全年赶快5间，这5间来的所有的哈食衣住行零售的东西，全部都比外面的哈同样的超市定价少30%。伊就讲吼，要来帮助吼买不起物件这一些吼纽约市的贫苦的阶级，所以呢，纽约市政府就开了5间公营的超市，定价比外面低30%。啊，但是这30%怎么来？拍谁？纳税人哦，纽约市民纳税人的缴的税金来补贴这30%。听起来是不是很好？哦，政府开一间吼，这较俗的这个超市，一旦可能打个杯米啊，杯较俗。但是大家想想看哦。
1: 但是
0: 你们怎么来？我们
1: 休蛋，我请问。那你可以去这一间买，是任何人都可以买吗？
0: 任何人呐、对啊，对啊，对啊，
1: 任何人没有限说哦，是什么低收入上面没有
0: 来，他就是没有嘛，对不对？如果真的低收入，他就发那个所谓的消费券或者是补贴券给他，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啊，都稳定的底价，任何人都可以去。好，这个什么情景听起来很好嘛？哦，那苦民所苦哈，啊，起码通货膨胀物件就贵啊，政府开一五间哦，这个超市好，咱买较俗的物件安内者上面写真的，大家都要开始买，接送哦。但是呢，相对的排挤效应嘛。其他同质性的店，大概都不爱去买啊。好啊，不爱买的话，无生意，无生意，再本来有开的店安怎？收起来倒去啊。然后那会造成那当然纽约税收税源很多啦，不会有这个哦，因为倒了几家哦民营的超市，纽约税就不够。可是这个就是与民争利嘛，这种点的像中国大陆会做那啊，不像这共产党什么叫做什么人民公社，
1: 哎呀。都去啊，食饭提餐券去，
0: 对啊，对啊，
1: 啊，政府啊，拢政府给你安排啊，食饭，
0: 足恐怖呢，东西，
1: 所以
0: 美国东西两岸的，
1: 因为这个曼达尼的是走共产路线的，
0: 他几乎都走过头了嘛，你的社会
1: 太离谱了，哎，那这样吧，这样把美国就往回拉的感觉。
0: 你看，这加州是要给黑亚人吼抢钱，这里吼，这里纽约是给一般人抢钱去补贴，去补贴所谓的这种所谓的低收入，不是说低收入不要照顾，这样子你就是去破坏市场。你得跟政府开一间吼，开一间这个店，这个一般的这市民开的店竞争。然后你要想想看，一般市民的店不是只有老板赚。如果只有老板赚好了，老板倒掉哦，没有钱倒掉活该哦，是资本家倒掉活该。可是没有，你要想，那个老板一开这间店，创造了多少的工作机会？这个是第一点，
1: 对啊，
0: 创造了多少的工作机会之外呢？你看，他上下游的采购的供应链的这些供应商，间接的又养活了很多的供应商。结果你看，干预市场的手一伸进来， 我是感觉会当吼，即个较善讲去吼，一寡这什么食物券呐、啊，吼、还是讲因买物件，一个月给他们一些零用钱补贴没有关系。但是你亏这个根本就与民争利啊！
1: 本来不是要讲免钱的，本来要讲坐车免钱，租厝免钱，买物件也免费商店啊，结果怎嘛？吼、哦，伊这人
0: 是讲超市啦、杂货店啦、便利店啦、搭车免钱啦、
1: 什么拢免钱的啦。
0: 钱呐、
1: 免钱呐、不知道要为对来哈、所以他就是收买一些哈，用他的政策的，刚才刚谈过，用政策收买那些比较就是，
0: 太听了，
1: 中低收，
0: 公安太听了，就跟咱台湾同款啦，不是当家做主人哦，发钱哦，
1: 对啊，
0: 一万块咧发足爽的哦，哎呀，真的哦，
1: 这个都是哈，
0: 都不知道钱怎么来的，
1: 这是烂的，这烂的方法，
0: 他就是在制造所谓的。贫富差距本来就有、但是执政者要想办法去、用社会福利或什么去来调整，
1: 而且政策
0: 啊，不是讲直接发钱，
1: 直接
0: 哦，你免钱，啊，本来好好做生意人去抢生意。
1: 大家都免冲啊，对不？安尼人拢免派平免冲啊，反正哦，这政府都给咱安尼啊，吼哦，俗的免钱的，安尼，那这样一个国家会，
0: 会
1: 很糟糕呢。
0: 这种最可恶的，
1: 大家唔偷谈啊呢。
0: 这种最
1: 被认真做的人无法度啊呢。
0: 这种最可恶的，就是挑起所谓的这种阶级
1: 对立
0: 之间的矛盾，劳资之间的。我不是说所有老板都是百分之百没有问题，但是你要选看嘛，你要开公司，你要请人吼，你直接间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养了多少家庭。可是现在好像把它变成说，哇，资本家都是无良的资本家，吸血。我还讲，我打个让这关刚就送了。你如果看到陶哥在创业时阵，你上班下班时间到每个月，老板要发这个5万块、10万块的薪水给你，但是你有看到
1: 他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养多少人？
0: 老板都把大部分利润给赚走，但是陶哥咧吼，他在那个加钱的时阵，3:30在银行在卡那个卡钱的时候，还是说下个月要给厂商的货款啊，甚至说员工的钱付不出来，是不是？他刚摸了一些的时阵，你弄么快的？他刚掏给底下的不哦，这为钱在烦恼。你人一般的上班族啊，拍拍屁股啊，同事很讨厌啊，老板很讨厌啊，客人很讨厌，但是下班你就下班了啊。现在我们台湾其实又有点什么哦，什么职场霸凌法啊，没有一起电影要算职场霸凌法，这个哈、越来越左哦，真的对国家不是太好的事情，
1: 真的很糟糕，
0: 是要平衡啊，但是你也不能说资本家都是万恶的，国家资本家可以导租可以创造生意，然后聘请人，哪有所谓的中产阶级？
1: 我就简单讲嘛，本来就是无法度的、无能力的，还是懒惰的人，他可能就更懒嘛。更不需要什么努力工作啊，这些要努力工作创业的人就变得越困难了。
0: 创业其实还是一回事哦，创业如果要创业好，顶多起牛不喝，哇，就虚伪。很多我看到很多在台湾很多现在很多中小企业家都虚伪，人拍讲虚伪，但是人家虚伪起来，人炸的碳贵民呐。但是要想看嘛，伊那虚起来是准吼，
1: 有多少人失业？
0: 减少多少工作机会？
1: 对啊。
0: 多少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有时候都以为说啊，我今天自己能够在公司吼赚钱啊，什么什么哇，是我自己就在讲。但是你能弄不情况吗？老板跟这个政府替你扛下了多少所谓的风险跟责任？都不会想嘛。有时候站在舞台上是发光发热，都会忘了谁帮你搭这个舞台的。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啦。
1: 对啊，
0: 现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大臣哦，或大州，
1: 纽约还有加州，整个哈，金价也可以有加耶哈，哦，左派
0: 啊，
1: 人家搞到哦，所以
0: 搞烂了。
1: 好嘞，难过啊哈。我们刚刚讲到哈，这立法院三读啊，这个条文啊，明定哈，这医药啊独家哦，跟拒绝独册哈，哎，特别注意，如果被查到哈，那个公开啊详细被查到哈，第一次首次独驾汽车汽车驾驶人罚15万，啊，你那是骑机车的哦，独驾哦。 这个罚120,000哈、哦，被查获了哈。啊，那卡达车往那吸哦，如果骑脚踏车，你也是有吸毒的状况哈。啊，毒驾也是处2400到12000哈，并且当场就禁止驾驶哈。啊，拒绝毒测的话呢哈，后来就再开罚24000块哦，24000块。来，另外呢，针对这个毒驾的累犯，哈，累犯的是个无限加罚，5年内第二次毒驾，以前一次的罚款金额再追加90,000，罚款总金额无上限，哈，啊，拒绝毒测直接就开罚27万，哈，好，拒绝不爱红啊，噶这毒品检测的哈，直接就开罚27万。第二次个拒绝的话就罚45万45万，第三次以上按前一次的金额每一次加罚18万齁、哦、累加无上限安内齁。好，另外呢就是说你那是毒驾齁、哦、依照现行的规定，毒驾齁、哦、这个吊扣驾照1年到2年。啊，如果毒驾肇事齁、哦，毒驾是吊扣一年，吊驾照1年到2年，但是你若毒驾肇事，造成人挡凶还是死亡者，死亡者那吊销驾照，并且终身不得再考驾照，也没收你的车辆哈、哦。好来，这是主队哈，主队规定啊，今嘛修法了，改做安怎呢？改为毒驾，或者是拒绝酒啊，拒绝毒测者，一律一律拢是吊销。要驾照，3年来不得再科教，3年内不得再考照，而且呢，而

0: 三年内不得再考照啊，毒驾累犯或者是毒驾造成重伤死亡，吊销驾照，终身不得考照哈、哦。如果被查到又毒驾或拒绝毒测呢，好、哦，这个疑虑哈，吊照期间你哪个开车上路？哦，吊照期间你个开车上路，不管这个车是你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这架车一定一律没收。所以讲吼，你的车没用开，你爱知伊那吃毒的，你唔好开，无你的车会用没收。我刚刚讲搞得太麻烦，
1: 不是啦，我觉得这个没有用吼。对，你要想看，去拔油爱啦。我就这些钱对来说，说实在，有时候这个不痛不痒。
0: 对呀、啊，
1: 我觉得其实有个方法啦，
0: 直接的
1: 不、哦、不是鞭刑啊，我就那鞭刑本来就。我觉得我们台湾可以怎么样、啊？强制乐见，强制乐见。而且我来讲，这你就说，而且不是在本岛，你的请问我卡在请问绿岛都在关政治犯嘛？现在绿岛的监狱把它整治一下，然后你只要发现毒驾，不好意思，直接强制乐见一年。哦，这个就好，不用扣他，不扣驾照、吊销驾照、罚钱，
0: 多少还分几次、几次、
1: 多少抽这一些，把这把油啊两起就结。你讲啊，我不要给你，他直接堵，他就直接拒测，咋不会吧？咋规板头里嘛？你那我来给他，而且没有驾照，他照开嘛、A B 牌啊 ，A B 照啊，用上面你用细汉的车啊、不要他的那个兄弟爱的车跟他借来车啊，
0: 我觉得
1: 强制都借一年呐、
0: 啊。我觉得不要再一次、两次、三次呢。
1: 没有，他
0: 就一次定案呢，
1: 罚钱或吊销驾照，我干嘛对这种人哈？那假一来跟假干，
0: 不好啦，
1: 不好，
0: 哎，不好，
1: 强制乐戒。
0: 你卖公毒驾，你酒驾嘛，赶快
1: 强制乐戒啦！
0: 哎呀，
1: 你的是全部哈集中到绿岛强制乐戒一年。
0: 嗯，
1: 我讲大家吼，哎呦，你得刚去这边呢，这边来惊，把你给他罚钱呐、啊，吊销驾照，不痛不痒啦。对这群人来说，他们真的是。不痛不痒、哦、好像
0: 哎，所以讲、哦、而且、哦、你有感觉哦，这种毒驾、哦、出车祸造成的那个车祸的死伤哦，拢足严重诶哦，哦，真正拢足严重诶，绝对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讲这种毒驾，我感觉这安尼敢那无啥嘿啊，无啥。好像不够，
1: 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
0: 够，
1: 也不是吊销驾照，也不是扣车的问题啦。
0: 好像没有办法产生
1: 了。你要让吸那个吸毒那个人让他知道说会失去自由，这个才是痛苦的。

0: 他来加拿大有一个在 TikTok 的这个网红叫做卢贝卡哈，卢贝卡 Luna 哈，因为伊罹发一种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哈，他很年轻哈，他现在才49岁啊，49岁。那其实伊在3年前46岁的时阵就被证实，竟是讲他罹患了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啊，所以伊40几岁的时阵就已经发病了哈。哦，伊发病的情形，伊捌安怎呢？伊讲有当时啊，咧甲人讲话吼，讲话，突然就昏去，吼，就突然晕倒。啊，无就是经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吼，好啊。46岁时阵做检查时阵就确定他是得了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医生改评估，吼，评估讲他大概可以再活5年，吼。到7年，安尼5年到7年，哈、但是没有想到，伊讲伊的病情恶化的很快，哦，很快，速度恶化的速度非常快，哈、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快，哈、哦，所以46岁时阵，医生改确诊嘛，阿兹海默症嘛，哦，早发现啊，然后改讲伊剩5年到7年。好，大概能活5年到7年，结果他在今年啊49岁，等于确诊啊了3年，他选择一个安乐死哈、哦，安乐死。上个礼拜六哦，他的上个礼拜六哈、哦，7月29号一天，哦，他在加拿大哈、哦，这个进行安乐死。因为他是那个哈 TikTok 哈拍在 TikTok 拍片的网红嘛，所以他在决定哈的诶，这个上个7月25号被进行安乐死的时阵，诶，前一个礼拜他有拍片哈，好，他有拍片，他在啊这个拍片当中，一共要跟大家道别哈，好，他的啊他将跟大家say goodbye 哈，然后就是下个礼拜哦，但是他上礼拜拍的嘛，他说。下个礼拜7月25号哦，那一天哦，周末星期六的周末，哦，他将啊，就是 goodbye 了哈，哦，就跟大家说 goodbye 哈。卢贝卡哈，这个网红一共哈，用平静坚定，看起来还很年轻哈，哦，他以平静又坚定的语气说，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因为我活在一个感受不到舒适、安全与美好的身体里。好，意思说我的身体哈，我现在是活在一个感受不到舒适、安全还有美好的身体里面啊，这种感觉很痛苦哈啊，伊就说我现在应该为我自己着想啊的时候了哈，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当然是从来没有啊，谁会有这种经验哈？好，所以啊，他就宣告说他将要进行安乐死哈。好啊，就在上个礼拜六，他已经进行了安乐死，在加拿大哈啊，他们是可以了哈，就。但是你也看他其实都还可以讲话，看他拍片，你会觉得他是正常的啊。你嘛干嘛讲？哎，啊，清清澈澈啊，哦，啊，这样子为什么安乐死？哦，啊。但对啊，
1: 欧盟回来，我查一下欧盟哦，对这个毒驾、酒驾怎么处罚？哈，都很重嘞。你看哦，
0: 欧盟
1: 刚开始触犯的时候，当然就是也是扣牌哈，然后或还有罚重罚，就刚第一次就扣牌跟重罚，扣牌时间也蛮长的，而且你扣牌之后取消驾照，你要再拿到驾照，那个程序很复杂。如果是哦严重的话哈，这一个哈。徒刑哦，单纯的毒驾初犯哦，我第一次而已哦，单纯的毒驾初犯可能面临到的刑责就是1年到3年的监禁，这是初犯，你就会给你，你十多开车红抓到，拍谁？ 几档记三档，这是第一个。如果是独驾混造混着酒驾又肇事的话，如果独驾同时伴随着酒驾者行人员的伤亡，会被欧盟视为加重危险驾驶以及道路过失致死罪。以法国为例，独驾肇事致人重伤或致死，刑期最高可以到7到10年的监禁，罚金是10万到15万欧元。好，那咱讨论我们公的说，如果拒测呢，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如果拒测这样，
0: 拒绝督测，
1: 我们刚才说我们的拒测的罚钱嘛，对不对？
0: 哎，没收车辆啊，
1: 哇，罚钱没收，
0: 嘛嘛是罚钱。
1: 你在澳元啊，乱乱啊，怎么对付拒测吗？他在欧盟各国接受道路的唾液或血液的毒品测试的时候，如果你拒测的话，他就直接把你当作你有吸毒，直接拿抓去办。你不测可以啊，判死1年至3年。
0: 嗯嗯，
1: 人是安内勒对付毒驾，那个一次、两次、三次罚钱扣牌。这吃毒的人，伊无咧管钱，还是讲
0: 啊，吃毒的人嘛，袂讲这边改，安尼伊下一次就袂阁吃毒啊。
1: 罚钱靠车，
0: 他还是会吸毒啊，
1: 靠白，不痛不痒啊。这我都讲爱抓乖啦，你吃了就抓乖就对
0: 了。吃毒的爱个吃毒的唔对啊，第一都唔对啊，你管伊毒驾。
1: 上惊乖啦，伊无咧罚钱哦，还是靠白哦，还是靠车。
0: 对了，哎呀，啊，所以讲，
1: 台湾都真的，
0: 但是哦，这个吸毒的，人讲啊，乐界啦，哈，乐界
1: ，你要看乐界说，不是乐界，乐界所，你可以把，你以为乐界只是好像要去啊，心理互助治疗啊，旁边温柔的小护士说不要吸了。哎，我在乐界所就 combo， 那是军事化管理的乐界呢。你要挂在乐界所来，对，你那搞得比这个当兵还要硬的话，更没人。哦，
0: 啊，是讲吼，你毒瘾发作的时阵，底啊，很痛苦的
1: 吼。你不要插不掉，掉你个，掉
0: 掉。做你去 IOC，
1: 对啊，乐介绍哈，
0: 来，
1: 他也可以搞得很硬啊，对。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那个小姑娘破格啦，你好，真破格啦，你讲的讲什么毒驾啊？毒驾，你有车有啥人好考啊？你上当的网路啦，我看我未记讲你对的。你看伊安尼无已经去用靠驾照啊，车阁开出来，刚弄一个迄种17岁少年，阁刚拖200几公尺，啊怎拖死啊？啊你个想呢？啊，这种要用什么方法来个治疗这种迄种？
1: 免治疗啊，
2: 无驾照啊，无迄种个，伊个硬个开车就
1: 强制乐戒嘛，强制乐戒一年嘛，初犯就强制乐戒。
0: 他又造成死亡了啊！你毒驾，你这是毒驾，就是安尼啊！你不是讲你家己吃毒个，搁开车的问题呢？你若造成车祸，造成人的死伤嘞，哎呀，
1: 对啊，就加重惩罚嘛。
0: 这真正哦，真
2: 的哈，这个应该得以迄个死刑论，
0: 对啊，
2: 还是无期徒刑啊。
0: 哦，所以讲哦，今嘛有当时咱伫路咧开车，我们都会担心呢。哦，咱足守规矩，唔知当时咧一个吃毒的，怎么凶凶都蹦出来安尼呢？真的恐怖呢！哦，来你好，嘿，Hello，
3: 新来，我姐，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感觉恁头拄仔咧讲这毒驾甲酒驾吼，真正像扑克咧讲的讲，那毒驾吼直接甲
1: 乐界啦，
3: 关系重啊，
1: 乐界啦。
3: 啊，那像这个你讲苏金咧讲的吼，苏金姐咧讲的讲，靠，伊就搁算你酒驾搁一届、两届、三届的。伊较有差啊！
0: 毒驾啦，即卖咧讲毒驾啦，你卖阁砍为酒驾
3: 啦。对啊，啊，阁毒驾这啊，啊，阁酒驾嘛是同款啦。你看偌济人安尼弄死人。嘿啊，拢做冤枉的啊。好，
0: 谢谢啦。

这个时阵连我都吼忍不住想要讲，好啦，哦，这较早拢听众咧讲啊，安尼听众，安尼听，知影我要讲第一句哦，哦，真的是用来鞭刑，来用鞭刑啊，真正的哦，哦，真正，这无法度呢，啊，你一出来，你就造成人家的死亡嘛，哦，重伤嘛，哦，这

0: 哎，
1: 邱冠立赫哈，你刚才讲的我很赞成，就是说哈，毒驾哈，就直接我是认为直接抓去关啦、啊，这样不是比较好吗？就隔绝了嘛，但是有个问题，现在立法院是谁多数哎？他可以立法，礼拜六还要游行啊，好奇怪哦，你们自己做的事情可以做，你不做，然后又发动人民游行，这不是这个事情好奇怪，这人民也很奇怪嘞、是不是拿了什么好处啊？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嘿，
2: 我哈。内底嘛咧食毒，因为阮囝去往关两届，你知无？
0: 内底嘛咧食毒。
2: 嘿，伊甲管理员都是讨好，啊钱都是钱哦，管理员。伊都已经嘿，阮囝嘛是食毒，去路顶两边。内底嘛是咧食。
0: 哇！
2: 嘿，讲实在啦，
0: 糟糕！
2: 我是感觉变成上盖好尔啦。啊，怕哦，安尼哦，我去听听听哦。啊，唔好伊，唔好用电波来。
0: 有影，那听你安尼讲，啊，关伫内底哈，嘛是同款，搁食哦。
2: 对啊，对啊，就是伊透过管理员，管理员有钱
0: 都好啊。有钱都有啊，都个迄落啊，使贵个下无，就是安尼啊，系啊。
2: 对啊，对啊。
0: 哎呦，哦，这是真实的，咱听众个囝哦，入面两遍，啊，恁囝即马嘞，即马嘞。
2: 我囝，等下就解毒啦吼。
0: 等下解哦，有解哦，
2: 有解毒啦吼。啊，唔过解毒解了，换食酒啦。
0: 哇，
2: 哎，结果一直好啦吼，好啦，啊，佫去做迄新竹好运做老爷啦。啊，就是一年前一年了啦，就是走了，
0: 走了，
2: 还51岁
0: 了。哦，
2: 对啦，
0: 好啦，吼。啊，哈、啊，这伊家己的迄落吼，人生的迄落啊，所以
2: 就是哎呀，阿姨就是可能酒过熬夜啊，啊，过前过食毒，嘛是凶的怪怪，有阵时啊嘛是会遐笑，会遐下头家笑啊。
0: 精神病家吼，食毒食到爬去啊啦，爬去啊。好来，咱进广告啊吼。
3: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高雄加油，来跟苏鹏阿哥福利人数广告。
0: 酸乳钙粉爱食吼，那个脚有力，筋有力吼，即个脚筋啊，那筋灵骨灵吼，哎，筋灵骨会灵吼，这样对吧？哦，阿囡啊，发育抽管啊，咱的喙齿吼，酸软摇巩固咱的牙齿吼，会当让咱的喙齿在袂酸袂软袂摇吼，这哦牙齿不会这样子哦，七少年八少年，哦牙齿都在掉落。伊刚我看迄个讲啥物人啊，迄个西藏的那个。
3: 达赖喇嘛，
0: 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几岁啊？讲八九十岁啊，
3: 要。
0: 伊讲伊的喙齿吼，拢全部阿个好好
3: 哦。好厉害，
0: 真的好厉害哦！所以钙质一定爱食吼，即钙质爱补吼，要顾喙齿、顾骨头、顾咱的体质，咱的体质伫咧衰败吼，啊，即那骨啊个骨怕啊筋个硬的，迄拢唔对吼。好，除了咱的生活饮食，噶咱的日常生活的活动运动以外，你一定爱食钙啦，身体保健你们食啥物补啦？钙第一爱补啦，无补钙你食一堆补吼，迄拢啊个差一开。一顿个茶高笑嘞哈，加钙上重要，补钙最重要哈，来自日本德力珊瑚钙。
3: 对啊，这款哈
0: 100%，
3: 100%，100%最重要哈。好吸收，咱的德力酸乳钙粉就是好吸收，袂结冻结塞哈。真的，100%的纯钙的好处就在这里啦。来自日本德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咱的call in电话。
3: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你好。
1: 一般我讲，真有分六界数甲界字数啊。你若深入去，六界会一个心理师甲你平衡啦。六界是六十天啊。心理师平衡过讲，你这未界的程度就对啦。就界字啊。
0: 盖
1: 几几年啦？
0: 好，好，谢谢，来你哦，好来。
2: 哥，哥呢？
0: 哎，加工嘿。
2: 我请你演播 AI 唱的歌无？
0: 好，谢谢，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
0: 哎，小姑，哎，对对，嘿。
3: 我请问你，迄个小朋友五六年级呀？要食迄个钙粉呐？你钙食偌济哈？
0: 你讲五年级呀？
4: 钙粉
0: 哦，五年级来，我跟你讲哦，因为五年级是已经要开始哈、哦，这个发育成长的黄金期，啊个牙齿哈换牙哦，置换恒牙哈、哦，这一定爱食钙，这是医保钙黄金期啊，一天你上少会当好食两匙啊，哈、哦、最少哈。哦
3: 嘿，
0: 啊，现在
3: 是
0: 病病啊，尖尖，较尖的啦，一边一时啊，你就较
3: 尖的啦，嘿，好
0: 不？吼，对啊，伊发育期啊，这伊的身体，伊的骨骼发育期，喙齿嘛是啊，牙齿也是啊，这个都是发育成长期，所以需要钙啊。发育的时阵就是钙，一定爱补会够，伊就会好啊，伊就会发育了好啊。不管是吼，做在骨骼发育啊，人的钙管啊，哦，体质的发育，还有牙齿、喙齿，这拢有关系到。所以这个时阵，这你可以一时尖尖，一钙一时一缸两钙哈，就这样子，好不好哈？好，加油，好，谢谢。一雄公格美丽人生 Hello， 谢谢来断线的朋友重打，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咱其实咱前几天咱有讲的，讲有足侪人去好事多吼，去买水果的时阵，尤其是最近哦，水蜜桃的季节吼，有足侪人啊，你知好事多伊咧水蜜桃，它都是这样一盒一盒的吼，一盒一盒吼，啊，有足侪人弄个用手去个切一个，切一个，切一个，啊，无得个掂一个，掂一个，吼，要看讲啊有色无，吼，是要较嫩的，啊是要较硬的，像我拢不管，吼，我顶多爱拣较硬的。哦、有人就爱食个嫩的，讲哦，迄较甜吼、哦。来，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嗯，
2: 我拄只爱讲迄个煮食的吼，上好是安尼啦。嘿，这车现在烤坏。
0: 好，谢谢，来，你好，嘿，欸、
3: 嘿。无、啊，刚你们在讲那毒品有没啊？
0: 嗯哼。
3: 妈的，真的王八蛋，现在不知道什么社会。
0: 嗯嗯。
3: 我小孩子已经管得很那个，已经注意得很那个了。他也是碰那个东西，碰电子烟呢、啊。
0: 哦，你哦，您儿子啊、哦，往那里夹电子烟哦。
3: 女儿哦。
0: 女儿哦。
3: 哎呀，
0: 是女儿哦。
3: 女儿啊，今年才要升高二啊。
0: 哇，安尼哎，你爱处理哦，这唔好落去落去，一条嘞真麻烦哦。
3: 抓到了啊！
0: 抓到，被抓到，嘿。
3: 我们已经把它就是我们知道了啦。
0: 哦。
3: 那现在我就是有个问题想要请教 Pocket 就是那么快就挂、刚刚挂掉，我想现在是不是在线下？
0: 没有，线上，你说，哎，你说。
3: 麻烦在线下，这个东西不好意思在楼上面讲，我讲。
0: 没有关系吼，党诶，这位大家这集思广益嘛，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嘛，哎呀、啊，
3: 哦。像这种东西，比如是说我们要把它那药头弄出来。
0: 哦，
3: 我是说，我是怕是说会不会联络到我
0: 们？会什么？会不会联络到你们哦？
3: 对，
0: 连累哦。
4: 像现在这样那么频尿，
0: 那你要让他一直那吗？
4: 啊，不你就麻烦。
0: 对啊，啊，你查药头是谁的丢？
3: 因为我现在我就是在查，我就是、啊、因为我大概知道一些啦，我就是在查
0: 配合啊，你要配合啊！
3: 我真的很可恶、欸，
0: 很可恶，对啊，就是安尼啊，拢是有人在卖啊，他们在赚钱啊，毒害年轻人。你看，你女儿呢，高二竟然伊妈染上了这种电子烟，这是电子烟的是一托米子啊，这就是毒品啊，哎呀、
3: 啊，而且有没有？
0: 哎，到
4: 六颗都可以，
3: 失效很多。
0: 那啊，什么很多？
3: 私校，
0: 私立学校哦。
3: 对，很多
0: 很多都在吸这个哦。
3: 对
0: 啊，
3: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政府这些教育部到底在干什么东西？看没有啊？真的有够可恶的，可恶，正经事不干
0: 啊！这个立法院呐、啊，立法院要赶快的去啊！这不是、
3: 啊、
0: 不是政府供的，是立法院呐、啊。政策要出来呀、啊，要去讨论呐，议题拿出来讨论呐，好
3: 啊，
0: 透过立法，
3: 哎呀，当初讲说要鞭刑的、
0: 嗯，
3: 我支持那个谁，黄岳虽老师，黄岳虽老师加油，黄岳虽老师他也支持鞭刑，
0: 没有啊，
3: 拜托他，麻烦他哈、哦，能够加油，
0: 所以好，谢谢。吼、哦，所以听众吼、哦，你看，你刚才讲政府，俗者政策就是爱伫立法院嘛，立法院一干干拢在创啥？创家己的迄落嘛，对吼、哦？为什么对社会危害社会很紧迫的代志，为什么不去立法院拿出来讨论啊？制定法律啊、哦，制定政策，制定法条，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遮侪人，你看那这个，刚才咱听众里面就你看。高二的女儿都已经吼啊吸毒啊吼、哦、这个、还跟我们说私校里面很多哦私校私立学校里面很多在一起、哦

0: 来，咱都加工好事多，就这人像啊，这个水果季节，起码哎，水蜜桃哦，其实不是跟他水蜜桃啦，反正有时候像有人去买奇异果什么，反正就买水果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哦，啊，手去个掂一下吼，啊，去个吃一下安尼。那因为像水蜜桃这种水果，你若给按压过、个掂过、捏过吼，好之后呢，它很容易会造成腐烂哦，会烂去，所以就是。大家人懵懵的叮叮，啊，不要买，啊，然后就胃下底一个一直削，一压一压，一直削起来，从下面啊，上面的上面一想，哎，上面还有人懵鬼啊，一直不来啊，就一直翻翻翻，吼，好，一直削，那真的是我那边看的，我都看了看了就很生气，吼，好，那所以讲哦，针对这个好事多有讲一个明星讲这个是搓搓乐，哈，哦，那就这人去好事多买水果的时候，喜欢这样搓搓乐，哈，噶七。七节七节七节的哦，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1: 哎哎，叔哥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水果袂当越来越歹
0: 啊，是啦，对啦，知啦，吼，都是知，个大家拢要安尼做啦，啊，大家拢惊去买去摕到人试过的啦，啊，你才会知影对一粒有咧，对一粒无人试过的，吼，啊，你家己卖做就好啊。啊！那看到别人咧做这种代志的时阵，你就甲提醒讲，啊，你莫安尼试啦，莫安尼甜啦，对不？吼。啊，然后有的人讲袂啊，我拢袂去试，但是我得一定顶头的遐拢不爱提，我一定甲胃下底里挑出来挑出来，那也是糟糕的行为啊，也是很糟糕啊。答案安尼胃想我底安尼一直挑一直挑，啊，哎呦啊，顶头要互你冰来冰去嘛，冰甲烂去。讲实在，你无去啊试，你干那多哦安尼啊，甲冰来冰去啊，顶头的甲伊提来嘟来嘟去，嘟来嘟去，吼 啊这样也一样是很糟糕吼、哦。来了，嗯。
2: 水蜜桃哦，我用去买，啊，咱哦，因为咱的水蜜桃有迄绒毛，也惊咱的手的温度，也破迄绒毛。啊，而且咱咧种水蜜桃，就是规颗啊，起起来偏上介香的，迄粒就是上好食。
0: 上成熟的，
2: 嗯、所以呢，要有人
0: 比较
2: 管理
0: 啊。好，谢谢。所以咱讲吼，这好事多买水果的时候，这种搓搓乐哈，这种行为很糟糕，好事多也很头痛。你死搞这个甜，那个甜，一个我蒙一个尔，你蒙一个，迄、那个黏滴，迄、那个搁蒙一个，迄、那个搁蒙一个，啊，迄压都烂去啊，都无好啊。吼、哦，人看到有一粒烂去，压都无人买啊。吼、哦，好来，所以讲吼，今嘛好事多推出一种叫做他不要让人家这样子了。吼，今嘛吼推出美国空运水蜜桃待客检查的服务，好，有工作人员，你不要去摸哦。你今嘛去好事多买那个水蜜桃，你不要再用手摸、用手按哈。因今嘛现场那种工作人员也戴手套哈，啊，一粒一粒给你确认品质哈。啊！结账之前不准再碰触，我给你检查过啊，确认讲哦，这啊啊，你同意安尼哦，一颗一颗哦，好、哦，工作人员戴手套，一粒一粒检查给你看哦啊 ，OK， 你确认好 ，OK， 那这样你去结账。结账之前你不要自己再摸哦，你洗稿你家里要结账之前你家里可以懵懵懵的个腿都蹬来换哈、哦，那一样啊，哦，所以讲哦啊，我就嘴狼的讲哇这样子哈、哦，这样子的哦，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购买哈、哦，不会去买到那个被人家按过的哈、哦，捏过的哈、哦，好来啊，自己不要这个行为哦，好不好？今嘛有工作人员底下代替你检查，好、哦，来你好，
3: 来你好，
4: 来你好。不过水果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伊个其实伊个水蜜桃，你唔免望，伊个较甜度就是较辣，啊，伊个较大个，
0: 好啦，
4: 较乌噜，
0: 好啦，
4: 谢谢、嗯、谢谢，
0: 大家拢知啦，吼、哦，哎，知啦，啊，知就是要买的人拢要去望啦。哦，恁讲的拢是，恁讲的啥唔知，大家嘛知，你嘛知，你嘛知，别人嘛知，吼、哦，啊，就是歹习惯啦。拢会习惯要用手去甲摸一个、掂一个啊，吼、哦、吼、哦，来你好，嘿，
5: 你好，你好，我叫你好，
0: 嘿，
5: 我一个朋友吼，伊在新加坡，伊就是迄落企业移民就对啦，因个囝吼，就是用捌用病情拜鬼咧讲我听，我企业去对咧讲，讲因囝就是当我骑脚踏车，啊，人家讲你袂使骑喺人行道，袂使啊共拍，你嘛判十下。伊平都讲无啥个，就尻川就好
0: 啊。你去啊？
5: 无伊讲无啥个，就伊今日倒头要一礼拜倒了。我感觉吼，这 一定爱实施的。你这国民党歹风歹吼，人就提起这个意图通过啊，是希望咱大家台湾的人一定爱支持啊。民进党哦，可能伊拢惊死，唔知共产党真狂暴的，迄个人。你起码在实施嘞，后摆你用讲的人，我讲那个做就安尼啊，话我顶回做一个保证话，可以用我来做用讲的安尼。
0: 好，谢谢。

0: 点都不用，对不对？不只是度假酒驾，咱台湾人讲啊，连闯红灯都给你鞭刑。
1: 嗯嗯，
0: 看人要敢闯红灯无？还是讲这个哈、嗯？比如说人家叫不要红线停车，嗯、红线停车给鞭刑、嗯。我觉得这样子要不要？然后我就不要比例原则嘛，哈、嗯、哦，然后台湾绝对变成一个很安全、很法治的社会。
1: 嗯，
0: 叫你不要随便这个乱摆摊哦，那骑楼不要摆摊，骑楼摆摊鞭刑。
1: 嗯，
0: 要不要？我们要不要这样子？
1: 嗯，
0: 还是觉得打来说大罪才是罪，小罪就不是罪。哎、嗯欸，这台湾的法、嗯，台湾的法治观念其实就是很、很薄弱啦。哎、呀，哎呀，当然说，当然酒驾、毒驾很可恶，但是这些小罪小恶就不要嘛，就不是恶了嘛。
1: 嗯，
0: 哎、欸，很多人说哦，一刚，包括很多人讨厌检举达人，哇，检举达人干嘛这样子、啊？但是你不要违停，就不会被检举啦。
1: 嗯，
0: 对不对？那你都那对自己都有一个那、這个所谓的阿索比的这个宽容度。
1: 嗯，
0: 这个其实还蛮伪善的这一点。
1: 嗯。

0: 房哦，第一类新北综合发生一种公公杀死媳妇。
1: 有没有？哦，为什么？哇！公公杀死媳妇，
0: 而且是为四个老一直抬一路，抬落来个楼卡，总共砍了100多刀。
1: 哦，什么玩球大婚啊？哦，
0: 没，就这样把媳妇砍死了、
1: 啊。没有理由吗？
0: 理由，哼，我跟你讲哦，这个杀死之后呢，这有这个死者也和朋友出来讲讲，哦，真的是哦，替这一位被杀死的媳妇哦，真的实在哦，一共一点爱替一公公道话哈、哦。其实这个媳妇哈也才34岁哈，她昨天被她的公公砍了100多刀哈，就死掉。第一时间哦，警方古伯来到现场的时阵，公公哈还不承认，而且能够也包包里面还放那个刀子哦，哈、嗯。啊！但是的公公，哎、欸，啊你啊无你，哎、欸，唔是你做的，你哪有得啊？伊就讲，哎、欸，得啊，迄是因为有人咧咧，有人咧抬我家己，我家己抢，我家己抢起来，抢起来还要把刀子放在你的包包里面，而且还洗干净了。嗯、所以讲哦，这个公公哦，真正是哦，唔免编啦，哦，一直不承认的对啦，一直讲迄是别人抬，别人抬啦，吼、哦。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2: 小
1: 姑
2: 娘破开了，你好，嗯嗯。我咧嫌疑吼，你讲你爱入法院遐入即个法即独家者啊？我咧惊讲砍遐咧入法的遐都拢有份啦、啊。嗯。伊唔当唔敢胡表现迄落去啦。
0: 嗯嗯嗯嗯。
2: 我咧嫌疑就是安尼啦。
0: 好。嗯。好了。好来哈，咱刚能讲哦，这个新北综合这个公公杀死媳妇，这个媳妇才34岁。听讲吼，这个查某人伊嫁这个翁，那是真正是无效的啦吼。因为因这翁是外遇啊，外口有小三，吼，而且那个小三是在台中。伊讲啊，爹爹吼，开钱吼啊，可以买物件小三啊，请小啊，带小三出去佚佗啥啊，家里都不管啊，家里不管，连他女儿，他们有一个女儿，连女儿吼哦，要什么要上学要什么的钱吼，都拢无被插得掉啊啦。全家出去玩的时候，老公还带着小三吼、哦、啊，老婆不高兴的时阵吼、哦，就好、啊、他还这样，他就打老婆哦，真正是足严重的啊，所以讲几乎就是这个翁无咧顾家，都没在顾家。那后来呢，这个媳妇都赚钱都去娶小三就对了，所以呢，这个媳妇呢，为了养家，她只好呢，兼两行工作，两份工作。啊，有当时啊，伊的工作做了吼，对，下班啊，囡仔就会送到公公这边来吼，就拜托吼这个公公啊帮忙照顾的对。那较暗下班的时阵，哦，而且啊，所以昨天这种情况就是讲，伊要去接囡仔。啊这个公公就不爽，好、哦、就说啊，说艺术公那个钱呐、啊，吼、哦，大概我那有钱吼、哦，公公啊，好像一个月几千块这样，哦、拜托公公倒三工，因为是恁家拢无要饲家，拢要饲小三，我才得来兼两份工课，吼、哦、啊，未拄好囡仔，较晚下班的时阵，囡仔才寄伫你阿公遐，结果呢，吼、哦，还每个月给你钱，结果这个阿公呢，吼、哦，竟然就不爽，好像是为了钱嘛，哦，都要搁摕较侪钱嘛，哦，都简单。讲就是安尼，吼、哦，阿、啊、哥来就是个安怎又不爽嘛？这个媳妇兼两份差，伊就讲，哦，你大家拢无事，伊拢无上班，无个接话，啊、哦，就讲伊是伫外口有查甫人安尼，哦，其实他是兼两份工作养家，伊就讲，啊，你伫外口就是有查甫人啦，吼、哦，啊安怎安怎吼，安尼啊，你一个月吼，安尼，吼，给意思讲提下钱都无够安怎，就这样子，可能因为这样子，吼、哦，就产生了口角，吼、哦，公。公跟这新妇的，因为安尼冤家就是这样，公公就杀媳妇、哦、
1: 好可怕的家庭。
0: 有人讲哦，因这对爸仔几乎都是恶霸啦，哦。

哎，就是儿子外面养小三哦，啊，不闻不问呐、啊，哎呀，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啊，啊，媳妇来赚钱养家，还要被嫌这个嫌钱拿的不够啦，啊，嫌什么啊？阿伯的挑工啊，他是不是每天上班这么晚是就是外面有男人哦，安尼改吼。好、哦，这个罗织罪名啊，真的很恶劣，非常恶劣。哎、啊，因儿子嘛，怎样，因爸爸是对因某安尼啊，但是他不管呐、啊，他也不管呐、啊，任由爸爸这样子哈，好、哦，常常霸凌欺凌哈、哦、这个媳妇，到最后你看产生这样子啊，抓去关了，真的很糟糕的，非常糟糕、嗯、哦。

0: 为昨天的这个美国股市大跌的关系，有蓝台股、
1: 日股、韩股、台股，
0: 就是
1: 一片
0: 震央啦，大概是在所谓的费城半导体跟台湾的，因为半导体的橄榄台湾、日本、韩国有关，尤其是台湾跟韩国都是半导体的这个大国嘛，新闻是这样子啦，台湾没有啦，台湾没有公公啊。现在齁这个所谓的中国，它有发明的所谓的光不是光刻啦，叫自制的 DUV 齁，就是所谓的这个光刻机、光雕机。这个咱宅咱台积电的这个所谓的齁，这个科二奈米齁，甚至一点几奈米的这个光刻机，是所谓爱斯摩尔这间公司齁，荷兰这间公司发明的嘛，就是做的嘛。但是然后现在传出中国有自制的这个 DUV 齁量产了，然后今年的目标是十台齁，明年上看百台。所以齁，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爱斯摩尔就是荷兰这些爱斯摩尔公司造就是股价重挫啊，也相对的影响到所有的半导体的这个族群啊。那比较可怕的是齁，有一次台湾有一个股票，我是没有买啦，因为我朋友他是有持有国巨，大家讲齁，这个国巨陈泰明嘛，之前的台湾一度股价很高的时候，陈泰明一度成为南台
1: 首富啊，去年
0: 一度首富
1: 、啊、对了
0: 然后上个月，今天是7月28号嘛，我有看到差不多6月26号差不多一个月前的贴文，还很多人在喊说国巨是不是齁有机会上看到1500块钱，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齁，今天早上国巨又跌停了嘛齁，大概齁他今天国巨只剩下500多块，一个月齁高给占一半齁，真的是好可怕齁，真的567块，国巨今天也跌停齁，
1: 所以意思是安怎这个整个
0: 是安怎，我讲投资你得自己去做研究啊，哪讲那没我的理工，你要去看是不是事情是不是真的影响到那么重？中国这个 DUV， 这光刻机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爱斯摩？因为影响就前面啊，差不多去年年初的时候哈，2、3月的时候，你说他们是讲中国所谓一个软体公司叫 DeepSeek， 它透过蒸馏的方式哦，可以做到哈，像 ChatGPT 啊，或者是跟 Google 一样，但是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做出70-80%的东西。你说他们就倒一片嘛，倒一片嘛，完蛋了啦，美国要倒了啦，然后中国要遥遥领先的但最后出来被他解释出来说DeepSeek 这个公司的东西也是超人的东西嘛，
1: 对啊，后来就没有了，
0: 所以
1: 就没有
0: 分。我的意思是说股价这种东西，那卖 key 准哦，就欢喜也干嘛，自己是股神啊，跌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就我们刚才第一个小时讲嘛，你身体现在中了一支箭，刚刚插刀一是登山杖，怎么办？很危急，不要慌，慢慢去了解说反正市场在大跌的时候，我们了解说为什么跌，是涨太多跌呢，还是真的整个市场的状况已经改变了，新的竞争者出来哈，还是讲新的这个 AI 的循环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了，大公司不再买 AI 的这个东西，这我嘛不知道嘛，这因为我没有投嘛，所以我也不会特别去研究，但是我也讲真的反而是大跌的时候可以静下心来去好好去研究手上的这个投资啊，不我那看网络来就让抛文，哇，这国巨1100多块，其实还在问说国巨有没有机会到1500啊，有啦，有到5啦，但是没有那个1000啦，高危是概念一个月的时间而已哈，
1: 对啊
0: ，投资就是长期的啊。那你讲工作的时阵，你也唔惊讲我研究台积电的未来订单还是很 OK 的话，五郎今嘛的反正他希望多跌一点，他才能够捡便宜嘛，对啊。
1: 好，所以讲哦，
0: 金价跌了3%哦，我讲台湾没有金价哦，从今年最高的跌了3%，要不要买黄金？我说不是，现在要不要买黄金？你要了解说，接下来金价会怎么走啊？为什么金价会跌？理解这个原因之后，我说那只是短期的资金的流动啊，再去买黄金也不错。而且讲那边做长期投资，我不阿力的背哦，有人就喜欢买黄金嘛，中东人就是金光闪闪，我相信跌下来的时候，印度人跟中东人就爱买黄金的。

0: 台中朋友讲哦，这个哦，洛桑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哦，公布了这全球的竞争力排名啦。
1: 嗯，
0: 哦，然后呢，我们台湾哦，去年哦是全球第六。好、哦、啊，到2026年呢的上半年结束之后，哎、欸，咱台湾是进步还是退步哈？明仔再学习，刚刚卡卡听众朋友讲哦，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嗯嗯、啊，今年的第一名又是谁呢？哎、欸，明天找机会跟听众朋友报告。
1: 好，谢谢来，多谢美丽人生。
0: 你现在这么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安心下厨，健康开。

0: 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胖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营养现场服务主持的营养来坐，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营养在这陪伴咱大家哈，吃饱也未，差不多准备要吃到位，人已经吃饱较早哈。好，来听众朋友哈，电话拢随时啊看好通。这个白海豚台风哈，渐渐增强，那。后期讲路径变数是较大哈，气象呢向着西边移动当中哈，向西移动当中，那所来最大的重点可能就是快速的增强哦，好，快速的增强，所以咱来过来关心着洪灾的情形是如何哈，随时来做解讲啊吧哈。那今天来讲，伊直接侵袭台湾的机会较低，所以暂时唔免上过头烦恼哈，暂时唔免上过头烦恼，那还是注意一下下哈，来。安全不放假，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好，进来哦，4000万发票出来了，有的人那敢那开49块就变好呀，然后，好，那个赶快去兑奖吧，哈，你今麦就是刷载具又多一次的这个中奖机会，哈，多一次的中奖机会，让就是叫你喝温，哈，你看莱尔富哦 ，High Life 哎，哈，49块买饼干。好，买饼饼就中了1000万，那个 seven 的哦，开10块，好买饮料就爆了200万，哇，也太幸运了吼，这种可遇不可求啦吼，就大概很稳定，大奖小奖讲不完啦吼。好，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投资健康最划算的哈，来2260-2233定位拢该看好通，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要买要快，被 Q 三 Q 被小数三小数哈，控诉。2260-2233，好，控诉2260-2233的电话，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哈，04-2260-2233，来，喂，大姐，
2: 哎，
1: 你好，来，你讲啊，那你要看一下哈，
2: 那个小数啦，
1: 嗯，
2: 一组偌济？

0: 风叔麦铁器哈，来听到姐。喂，你好，喂，嘿，
1: 哎、欸，你好，哎、欸，
0: 我莹莹，嘿，是啊，嘿、欸，
1: 啊，我要个一桌高汤，
0: 买好汤了哈，
1: 嘿，
0: 好好好，阿弟的，
1: 阿爹也免啦，
0: 好好好，谢谢哈、
1: 嗯，
0: 好好再见，好再见，好来干啥哈，
1: 好。

0: 来，好朋友哈，这个林波素华人魂素二十七和尚哦，永波浪基空拍哈，华人版 DK 艳色湖，欧库吼是稳定一流的状态。那霸体干那流流要冲刷下切，无立即性破坏一节迹象了哈。所以目前万里溪艳色湖的霸体是稳定的哈，持续观察当中哈。另外来讲到这个食力的哈，毒价一部分哈，危害甲温度同款升温啦，大家抓来等哦。这个交通部长要开七月份德安交通安全说明记者会，公布上最新的事故统计。啊，今年一月到五月交通事故30例死亡，1122人，比较2020年降低减少42%，降幅是3.6%。那比较到2023年基准吼，年减少187例，那降幅14.3%，整体吼是下降的趋势。不过哦，交通部今年头一摆甲独驾和独驾啊，来列入这个检讨项目。前五月毒驾造成17例死亡，其中五月单一个月的8个，接近前四个月累计9个人。问题啊，吼，明显升温的吼，交通部路政甲道安署长吼，这个吴东林表示，奥多拜啦、格林驾、吼酒驾。行人儿少死亡人数都比往年下降啊，其中酒驾儿少死亡的降幅超过50%哈。那奥多拜西蒙也减少151例，毒驾西蒙当中食毒的本人4个哈，其他是都、就是用路人还是事故相关的死者安尼啦哈。那新北市新竹县各地死亡人数比较2023年增加9个、7个、甲3个。那每10万人口死亡率是相关的，到底台东、花莲、甲宜兰县行人死亡率就是以花莲、宜兰还有新竹县是排在前面的哈。所以这种台地大家关注，这到底是跟你的驾驶人的用路习惯呐、交通环境呐、施工安装的道路设计，然后这个都是对不对哈？都值得关切哈。起码的是独驾。真的是海林不称啊，海林不称啊，所以暑假期间你的宝贝们不要让他随便哦被染上恶习啊，危险的所在不能去啊，也不是说哎呦哎呦都没出去呢，都关在家里呢，吹冷气呢，滑手机，哇，这可能更吃烂呢，因为网络就是引诱陷阱很多嘛，所以要给他注意才行，跟我们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来2260-2233，咱的电话都总给他好通。好，你这阵叫就是要跟奥吉，好，奥吉再等你收到要买要快八八节的活动，2260-2233。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我要直接去讲，

0: 喂，哎，黄大哥，新来黄大哥哈，咱来进攻者姐，你都只跟我讲吼，你食咱的酵素吼，食了加赞加有效吼。嗯，你讲你本钱是安怎？
1: 我进前去狮子山溃烂啊，去照一件，
0: 还照一件。
1: 溃烂好去，啊煞嘴拢会酸酸，啊但药啊拢食不了。
0: 嘿，
1: 啊，阮太太阿公。油那不安尼啊，油伊食消暑，啊，总叫我那来食消暑，啊，结果这真正有差嘞。
0: 算着对算，你着袂一直安尼吼。
1: 嘿，啊，有时嘛是，现在卫生那底有时应该嘛是定定啊。
0: 哦，哎，就是一种火烧心吗？伊安尼一起来有无？啊，你着规个迄落胸腔嘛遐拢无爽快吼。
1: 对啊。嘿
0: 吼。
1: 那是许。你对胸肝啊，那时候对头啊，胃在疼啊，那在疼的分啊，分袂清楚啊，都食一道落，真正都袂个。
0: 都袂啊！你一盖食几粒？你那行起时阵，一盖食几粒？
1: 我了一摆食两粒嘛。
0: 哦，食两粒吼，哦，安尼真好呢，食两粒你都有感觉吼。
1: 哎呀。
0: 所以这是迄落咱的酵素和你的体验吼。啊，其实我讲黄大哥，
1: 我一年当拢到。
0: 加真万块，嘿，有啦，啊，你也拢咱促销吼，你是做听你水某呢，拢要和迄个大嫂吼来食保养身体，啊，你家己身体嘛爱顾啊，
1: 啊，嘛拢伊身体啊，
0: 哦，嘿，啦，你水某身体吼，因
1: 为身体讲食了袂歹啊，食掉，啊，伊就给伊就给我食，
0: 对啦，
1: 啊，我蛮在讲酵素食，
0: 嘿，
1: 食迄个维生素啦，我
0: 蛮在。有啊，伊唔是干那讲食白边娘娘吼。调整咱的胃肠道，调整体质啦吼。啊，咱胃肠道呐，素食消化好，吸收好吼。其实食啥物都拢好，包括咱嘛有咧食好汤有无吼？啊，食一寡健康养生的吼，安尼就真赞啊！唔免讲哦，食伤多，有当阵你也唔知讲要安怎食啦吼。嘿，啊，咱即马即个酵素甲胃肠身体够好，而且哦，你的身体会较用。酵素会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吼，所以一寡阿渣有诶无诶吼，会当甲你排个清气安尼。
1: 嘿，
0: 对，啊，你即马呐 Q 有无吼？精神体力咱渐渐有回暗吼，即马体力甲欠无好，后摆阿囝呐，迄落吼，娶某生囝得当到娶孙啊，精神体力拢加做有诶。嘿，阿妈讲吼，孙开始会走诶时阵吼，较袂溜甲皮皮喘安尼啦。精神体力拢有，啊，咱内面毛骨骨头的成分有钙啊，吼，有钙，所以这个 Q 你家食看卖啊，
1: 好，
0: 啊，大嫂讲，
1: 赶快
0: 来做，好，安尼各一组都要喝的，
1: 嘿，两
0: 组，嘿呀，对啊，啊，今晚安尼都要喝一万，啊，你食看卖，
1: 好，
0: 啊 ，Q 食了呢，我感觉吼，会使过来款，因为这有加上拢做会好诶，哈，
1: 好，
0: 啊，感谢迄个新娘黄大哥哦，以上功德，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莹莹。
0: 哎，
2: 我要买好汤头一组。
0: 嘿。
2: 哦啊，诶，豆在皮了诶。
0: 诶豆，你是当中豆叫的遐？
2: 嘿啦。
0: 好，尽量啦嘿哈。
2: 诶豆，阿姨都阿茶啊，唔免啦嘿，我有茶啊。
0: 哦，好啊，好。
2: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来，继续是林大姐点播苏点的海花，好，小友的歌声。来，2602333定位拢甲沟通哦，台中的吼外关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中道叫爱奥吉，好，奥吉在当收着哦。

0: 进攻葛
1: 喂。
0: 好，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嘿，你好，嘿，
2: 你好，
0: 嘿，是，
2: 哎，我是新朋友啦，
0: 哎，新朋友哈，
2: 哎，我是讲要改签到这手吼。
0: 生活百宝箱。

0: 有效处理。
1: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我们的一些肥爱丁来面哦，这个底部那是讲呢，煮个呢炒蛋兼豆花时阵，那用一般的卤啊，加这个清洁剂来卤来洗，真容易呢伤害到咱的钉啊，对不？这肥啊爱好好保养啊，卤啊卤来的龟塞龟塞吼，其实你当换一种新的、搁有效的方式哦，是虾米呢？跟大家当下来分享。就是呢，你会当掺一挂水伫鼎底，哦，甲摇滚，然后放啥？做简单的苏打粉，外口拢卖着。苏打，好，苏打粉，一滚了哦，差不多滚15分钟，火关花。啊，你甲这个肥仔鼎吼，按炉啊顶管甲揭开，然后呢，用海米哦，轻轻来撸着炒火带所在。啊，这个苏打粉的弱碱性成分，对和这炒打的物件安怎落落来啦？海米撸撸的的金当当。清气流流，睇到没有？真简单用吼，其实苏打粉哦，真好用啦吼。一寡什么污垢都会当家，如果清气，洗了清气吼。所以讲，当你迄个瓷锅内面呐，炒火大的时阵呐，水下滚啊，然后苏打粉加倒落吼，滚差不多15分钟了后，会浸花啊，甲起块用海米甲撸撸的哦，轻轻松松的撸清气咯，真简单用。好，咱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八宝箱，感谢收听。

0: 进攻个。
1: 喂，妈妈，
2: 你
1: 讲你有去药房看咱的 Q 吼？
2: 有啦有啦，
1: 你 Q 讲食了真好哦，安怎好？
2: 食了足好诶，即卡哦，我看做咧麻骨酸哦，拢无啥会惊到。啊，怎么食了足好诶？做啥个啊？结果好咧，精神结果好咧，
1: 精神体力加足有诶吼。
2: 嘿嘿嘿，
1: 阿伯酸，
2: 较袂疲劳，
1: 人较袂忝吼。
2: 食了足好诶哦，
1: 食了足好诶，你嘛食几啊年啊吼？
2: 十
1: 几年吼，所以讲有活动加款拢做会好诶吼。
2: 系啊，
1: 对啊。啊，咱酵素你冇得使用吼。
2: 啊，
1: 酵素啊，
2: 有啊。
1: 酵素食了感觉安怎？
2: 胃肠较好。
1: 有感觉胃肠较好。
2: 胃肠较好，啊，大便也嘛较好。
1: 嘛加足顺诶吼。
2: 系啊，足顺诶吼，足好诶哦。我下次也买来食，甲几位你来食足饭诶。
1: 两项配合诶食吼。
2: 嘿啊，我拢配合着食咧，
1: 真好真好，啊，袂使放啦，因为吼健康就是安尼，咱逐工咧食
2: 四条。啊，我甲你讲啦，咱啊顾身体啦，
1: 是啦，
2: 身体顾咧，较袂会惊死那人咧好类啦。
1: 对啊，像妈妈，
2: 惊死那嘛是拢爱顾。
1: 对啊，吼，啊你安尼
2: 拢爱拢爱，
1: 是啊，就较袂烦恼啊，对无吼？
2: 对，惊死那平安了，食身体健康平安就好。
1: 是啊，对啊，吼，好，啊你 Q 的药房甲款吼，老师也
2: 我去药房买，我去迄个六三，迄个北屯，迄个。
1: 正宗啦吼，好，啊酵素咱这边叫啊，这个三组酵素我再给你写了哦吼，
2: 好，你改下了，
1: 好 ，OK 哈，
2: 好，
1: 啊祝你健康哦
2: 哈，
1: 谢谢，好，再见，好，再见，再见，医生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来，昨下晡吼好，安尼一阵一阵热哦，个不哩啊大啊，热热当然是较凉寡哈，可能都是那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了哈。那不过是袂直接为台湾来啊，大家嘛是随时注意。当然，南西吼昨上午10:14，完了有规模4.8的地震哈，啊，深度9.6公里，台南高雄最大震度4级，气象署研判这是独立的事件哈，常态性的这种玲珑释放能量释放，啊，小波摆渡有规模。4.5的这个余震哦，好，所以大家多加注意哈。另外，花莲直飞南韩仁川的定期航班，讲哦7月底要停飞。花莲县政府观光处讲，受到国际油价啦、燃料成本哦相关影响，航空公司将营运地点啊迁登去青州。总部等待重新申请航权的相关程序完成了后，吼10月底复航。那航点是改做青州机场，吼青州的这个机场10月转飞。好，你这堂课。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德国神土鸡，

0: 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4: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吼，今天的节目是营营服务主持，营营来坐第二小时，吼，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营营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隆重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来个控诉2260-2233啦哈，04-2260-2233的定位哦。好，来听众朋友哈，本脚把一波脚开来，认真拍拼，咱同齐来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定位拢随时都把到这里，用感谢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你好，嘿，我爱一早去过，嘿。

来，2260233定位拢总甲看好通，这值班点南下。过冬吼，春夏八换啊，对刷维持台湾的基建，今年罕见的吼，咱新闻报道吼，在夏季竟然爆量吼，你看伊迄个森林迄边啊，紧急救迄个网啊吼，要互伊安全飞过去吼，完全飞过去，较袂被路杀吼。南投景点鹿之谷呢，有出现加轻九万的紫斑蝶迁徙过境，也是很漂亮哦。能够呢超近距离和你观赏到这个紫斑蝶，它真的长得很漂亮。因为我有亲身跨过彩虹的时阵吼，真的非常的漂亮。因为我喜欢紫色 purple 吼，好来，所以傣族人是真正恶苗，那我们就保护他们，包括什么酒后啦、撒回吼，都尽量不要路杀嘛吼。大家行车要。注意安全，好，注意安全。依照速寒来行速，然后依照速寒来行护速。那你是咪讲你迄路里迄山哇？哎，讲真的呢，还开车遐尼久吼？我是久无桥，都拜即马敢唔敢骑吼？我靠，乱七八糟的交通啊吼，三宝太多了吼。那伊个开车，你看路里，当最近人咧讲迄潮化线，就是大家唔好乌白乱传，不要无自在代志哦。网络传来传去不一定都是对的哦，你要去小心查证。跟你也拄着诈骗，赶快哈，冷静小心查证，这是最重要的哈。那你头壳有会损哦，黄的啊，好白啊，那种那叫潮化线。潮化线一般得讲你袂使搞掉啦，你知无？我无说你我唔要压过呢吼，压线压到不可以的哦，它是你要离开远离它潮化线。潮化线你哪？无有人讲哇，你搞掉来，你食来啦，你罚三百，那没有啦。那个有人来正解的，讲九百以下，千八块以下罚款，哈，900到1800，这嘛是钱钱呢，900到1800吼，所以荷包要看紧一点哦。感恩天就没有，大家来做体测，好，荷包看紧就没错了哈。来，感情的联络诊所，拢总是时间卡，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会记你加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的定位，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手，拢会当继续加卡哈，2260233哈，042260223的定位哈，咱这是台中的哦，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2260233那好朋友今晚习惯说诶好像真的自己煮是比较理想的，当然啦、啊、齁、啊、你也当这无烟的水煮料理啊齁嘛是有那个盘开的煮味啊，你要善用你的锅具啊，想你不沾锅用起来要肉类的油啊，你用油用肉把那个油逼出来，诶上天然的油对吧，你有没有怕说去吃到什么片本偏皮，我靠，卖讲本偏皮哈，这个就是有致癌物质哈。底下戳的蛋，戳的蛋哈，那讲号称东方橄榄油的底下油都有出状况了哈，所以来调整面哈，也不用过度惊慌啦，攻击嘞哈，见货见货把关爱者啊，咱主记嘞，哦，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自己该做的啊哈，要健康要快乐过每一天啦哈，那还是。这句老话是真的哈，就是天然的上盖好，真正呢，蜜也把微博哈，要非常的注意哈，就比较容易产生问题了哈。好，那我们来听这一首向慧玲的《天然的上好》啦哈，所以您白茶白滚水嘛是上盖好的哟，好不好哈？来2260233定位龙卡沟通哈，控诉2260233，这阵叫拢是后日可以收到哟。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哎、欸，
0: 哎呦，大姐，嘿，

来，亲爱好朋友，中岛小米一下，唔通看困伤久啊，吼，无你晚上还睡不着，睡不着觉吼。那来讲到吼，咱台湾呢，其实都不要熬夜，因为熬夜很伤肝、伤身体吼。台湾已经达成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消毒病毒性肝炎哦，即、这个新型肝炎计卫生的指标哦，即阶段聚焦在乙肝的防治吼，乙肝、乙肝吼，肝炎防治办公室临床的即个医疗组调一人。简荣南、高雄医学大学校长余明龙跟大理仁爱医院肠胃肝胆科的教授卢胜南呢，在台湾肝中研究跟教育基金会、那这个他们在一场这个再接再厉2030消除乙肝的会议共啊，他说乙肝防治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带药哦，带有细小的环境，他竟然不知道本身带有乙肝的病毒，发现的时阵啊，已经可能恶化变成晚期的肝癌。好，目前台湾带有156万名哈，这个乙肝带源者，其中140万人知影讲乙肝症，但是真正接受治疗的，敢那差不多29万人。专家表示，要安怎找出无进入医疗系统的患者，并且建立完整的照护体系，这是防治的关键。那筛检。只是一个起点，后续是不是可以衔接治疗跟追踪呢，这是更加的重要。乙肝防治大挑战，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不是话靠喝啦，肝若好人生真的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当然就真的就是黑白的，黑白的。来，这不是黑白讲的，跟我们听众朋友正经跟你讲了，一定要顾好健康才可以，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哦。

来现场的可以转上随时的卡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来，大哥，我们听继续歌，我们来听《我终于失去了你》。赵传哦，赵传真的歌声很棒的哈。来，当这来听继续歌。你也失去健康，你就知道说哇，健康不能失去，要拥有健康最最重要哈。来听赵传继续歌，谢谢大家哦哈，不要失去健康才知道重要性，今麦给人家过掉哈，这上实在。健康是唯一，也是第一哈。

0: 进攻阁。
1: 喂，
2: 哎、欸，喂，你好，喂。
1: 哦，
2: 嘿，我莹莹，
1: 嘿，莹莹呀，嘿，
2: 嘿，是，嘿。
1: 哦，好，我过来订一组迄酵素。
2: 好啊，好啊。
1: 两罐嘛，吼。
2: 嘿，两罐各送半罐，啊，一组够够，要加对冇，大哥。
1: 我迄路订一组呢，我最佳啦，嘿，我
2: 最佳哦。酵素你食，你若食了有效吼，我建议你哪摆一盖起遐济有无吼？你就是五号、十号、十五号，你甲分开拿这样子，看每一盖拿遐济钱，啊，伊在炖吼，真正你食较划算，因为你正经起码脑状况要调理有无吼？好嘛，卖水甜啊。食保养你就很划算啦，嘿，我感觉那一拄好加炖一下吼，一年份的甲款起安尼算较划算，那 OK 的话啦，那 OK 的话。
1: 我迄落是有已经有订，做春节约会我已经有订哦，我是讲我自家，嘿，我
2: 因为你若搁一组两组订，加五罐大罐盐嘛吼，嘿。是看你安怎吃啦，
1: 各几组都好，
2: 好各几组都好，好
1: 我酵素都啊，你也注意早上啦。
2: 好，啊，你酵素今嘛吃，诶，按表打吃呢，是不，大哥？
1: 啊，
2: 酵素啊，你吃多久了？
1: 哦，我吃足久的了呢，
2: 吃足久啊，吓，
1: 吃两三年有了。
2: 哦，吃两三年，啊，今嘛感觉呢？
1: 哈，
2: 嘿，
1: 感觉怎？
2: 嘿，
1: 有啦，啊，就是未歹啊，再够继续吃啊。
2: 是胃疼，啊，你清头就开始先啦，
1: 诶。
2: 便秘，
1: 我啦嘛是嘿啊，
2: 一开始我讲上开始食咱酵素去当阵先啦，
1: 啊嘛是用个便秘啊，
2: 便秘
1: 较无方便，嘿，较便秘啊，无，还是便秘问题啊。
2: 啊，便秘问题啊。
1: 啊，即马拢听你广播咧讲啊，
2: 啊，即马
1: 啊，真正实验中就食三粒啊，啊，就是你啊，隔天就拢足顺的啊，
2: 足顺吼。
1: 你啊，食三粒，足三粒就拢有法度啊。
2: 是，
1: 啊，开迄落保养就好啊，食三粒啊，食四粒啊，你
2: 了解。
1: 我一盖啦，
2: 我知，好。
1: 刚上午我一点两条四条
2: 啦，爱啦吼，
1: 两条四条拢爱。
2: 好，啊大哥，那你那个电话8539，好，安尼四千四。
1: 哦，早上好。
2: 对，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3: 喂，
2: 哎，大姐，欢迎您，是，嗨。
3: 哎，可不可以叫一张那个酵素？
2: 酵素呀，
3: 嘿，
2: 一组，好。
3: 一直就好，酵素这样吼，我来讲这种酵素这，你讲个，你挂个开开，人内底吼，捏着黏吼，皮拢胖胖。我食十几年啊，阮孙今年，
2: 即
3: 先食过好十，哎，过掉三年啊。
2: 嘿，我知影。
3: 嘿，我买了滚了，当年嘛叫啊，啊，就是一年都上顶一年买的。
2: 嘿，啊，你嘛食了钙好啊，敢
3: 唔？对啊，食了真好啊。
2: 系啊，
3: 吼。嘿，我到迄个甲状腺亢进了后，我就食迄个了，我就唔捌过牙去。
2: 哦，你食 QMB 了，
3: 吓。系啊。
2: 啊！你在迄个食抗就好，
3: 迄个。我食抗菌的是食一年，已经拢总好啊。
2: 过
3: 了后吼，伊个甲状腺抗菌心脏会无好啊。
2: 对，嘿。
3: 嘿，啊，食迄了尔都拢唔嘛啦，我过去回诊都拢好少些
2: 啊。哦，安尼真好啊，因为 Q 就是咧好心的啊。
3: 系啊，所以讲我就是迄个就是食进迄个，啊，即摆就酵素就是我那孙咧讲，迄是阮买的啊。我留一罐，伊一罐，伊讲剩半罐尔，我想讲较紧
2: 来。啊，孙咧食了该好吼。
3: 啊，都猛食啊！
2: 猛食，
3: 嘿，迄个已经过今年高中三年个啊。
2: 嘿，啊，你咪讲以前咯，本来讲呐，不干。
3: 伊是拢食物件食食会肚肚啦。
2: 哦，会肚肚。
3: 嘿啊。
2: 消化歹。
3: 嘿啊，肚肚啊！啊，你都我都拢常常做准备落去食鱼啊啦，啊食什么贵啦，啊食食都会肚肚安尼啊。
2: 是。啊，酵素就应该食食得消。
3: 有啊，我即个叫伊讲啊，逐工食。
2: 嘿。
3: 我即食一阵嘛，袂用食休困，顶下伊拢甲我讲无效。我讲啊，你著食一撮落休困无食，你继续搁食。
2: 对。
3: 啊，你食袂完，你伊就甲我讲，顶早顿下甲我讲，伊剩半罐。
2: 哦，安尼吼，嘿，你也甲讲啊，食伤饱啦，安怎啦吼？饱去，食饭饱就甲食个消化计就好，都袂积得多嘞。
3: 我即摆拢叫讲你去后，但是啊，食者啊，暗顿下甲食啊，免在学啊。
2: 嘿，是。
3: 免在洗消去，安尼是食两顿就会使。
2: 对，啊无就是讲，若要迄个困前个食一摆嘛，无要紧，伊你暗时。困吼，小叔来家到做工课安尼，
3: 啊，等下就好洗好洗啦。
2: 哦，
3: 这里都是，有人是放较定啊，
2: 较定吼。
3: 啊，咱囡仔吼够饲啊，吼，拢放了，拢饲了，拢粗大粗大，拢会塌便所哩啊。
2: 汉草真好安尼。
3: 系啊，拢会塌便所啊。去大便呢，哇，放较少粗伊拢啊，等下拢啊，阮面顶一间，下面一间拢啊塌哩。
2: 哦，是哦。
3: 系因人倒去嘛塌哩，到尾用个别新的去换了。
2: 个别新的去换哦。
3: 伊讲买厝吼，有较旧的厝啊，
2: 嘿，
3: 算人个样品屋啊。
2: 啊，拢爱换。
3: 啊，伊个电器无较好啊，人买啊拢啊去换新的。
2: 搁换啦吼，爱换掉。
3: 系啊。
2: 嗯，好，了解。
3: 好，
2: 阿哥，你下几周酵素洗前洗哈。
3: 嘿，
2: 好，谢谢，好，再见。
0: 英雄功格，谢谢。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公布榜，欢迎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香槟哈，贝贝爱金哦，中道叫的是奥吉，好奥吉和你收到上，该金就是后天收到哈。那你看今麦热天温差大哈，我靠热个比海里啦。啊，来宾哦，冷感哦，有时阵你就是会想冷啊，吼，你吹冷气啊，舒服啊，吼。但是要注意哦，近期修炼时候发生中壮年的猝死事件，包括那个艺人有没有哈？医师讲哦，四十岁族群猝死渐渐增加，好，这个为什么呢？跟三高啦、心血管疾病年轻化有关系。个温冷气房室内外温差相大，就是夏季引发着这个风险。那十大警讯袂当无注意哦，尤其是。人啊，添加被害的时阵吼，麻烦紧就医。台安本医心中内科主治医师林伟文咧讲，伊讲猝死啊，伊是非预期性的突发死亡。啊，突然间就喘起来哦，再见哦。详细详细的原因就是讲心脏跟脑部疾病为主要，在心脏这方面，包括啥？心肌梗塞引起的心因性休克，先天的啦，还是后天严重心都不正、心律不整，有很多人有哦哈。好，包括心肌炎、心脏瓣膜疾病。啊，个主动脉剥离哦，这就比较可怕哈，即中段会更的疾病。那脑部因素包括啥？脑中风、脑干中风，这又严重喽，脑干喽哈。啊，个大范围的脑出血，拢有可能致使心脏汹汹动点，好，然后造成你就再见啦，喘起来哈。那林伟文医师咧讲，心脑会更疾病，即嘛年轻化。来，你有听到关键字无？年轻化，不是老大人的专利。好，三高年轻化，啊，个有心肌梗塞的增加。你看那个艺人纳豆有没有？那都要几回呢，是不是哈？所以比处期间呢有高度的相关性。那林伟文医师讲，天气个咧变化，工作压力过大，长期过劳，日夜作息颠倒，长期耗眠，血液波动增加，这因素拢有可能增加血管发生意外的风险。过去未少人认为哦，心肌梗塞中风拢是寒天较会，事实上啊，不是冷哦，冷是比例真悬，但是热天。感官是心脑会更疾病高风险的时期哦。那有人说啊，热天哦，为什么？为什么来讲，让你知影为什么哈？第一的原因就是讲高温啊，温度也高。另外，文医师讲天气热，热胀冷缩有没有？那你皮肤血管会扩张，会集中到皮肤表面被散热。啊，你安尼哦。规个拢溢出来嘛吼，你心脏负担就增加，同时肝老济，水分流失，血就变了安怎，热个渴啊，血热过渴吼。那你迄个地汤啊，搁啉无够，你就看你就知口啊吼，会血栓塌嘞啊，咪影响着血的流动，流袂起啊吼，就塌嘞，吼塌嘞就出代志。第二个原因就是讲室内外温差，你问问医师，伊讲会好我吼36度、37度、38度都有可能。那你来冷气房，敢若剩22、23度啦，短时间内底超过10度的温差，10度尔尔吼。你莫看这10度尔尔呢，咱的血管先扩张、热胀冷缩，佮快速缩起来，你血压就会波动嘛。那本身血管健康状况歹，你的血管就太侪去啊吼，你就会增加心肌梗塞、中风、心脑血管意外风险。所以林伟文医师提醒，你若有胸闷、胸痛、呼吸困难，还有喘、会喘、会心悸、头晕、脑震荡、冒冷汗、盗汗、体力明显下降、异常的疲累，安尼听到要害你安尼啦，听到要死哦，拢有可能是心血管疾病，更是一种警讯哈。尤其是一种疲劳不典型的症状，你也不能轻忽哦。当当感觉身体状况跟平常时不一样，爱直接去心脏内科就医，不是讲跟他安排一般的这个健康检查，好不好？好，所以来，好朋友。夏日温差大，好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好那会猝死都是安尼来，然后所以讲，尽量我甲听众朋友讲啊，咱路口先适应一下，好寒气的大，衫若单高高，你要换大衫的衫，汗擦干了，你缓和一下，好你的灯热有无？你要缓和一下，讲啊，徛伫路口较凉的所在，门口冷气的一挂风脉。管出来，好不好？好，比较适应了哈，待个几分钟，你再进去啊，边口来对，我经验是安尼啦，和你参考。啊，无你温掉的啦，掉刷啦，哈，感冒掉啦，哈，这样实在是很不好哈，所以自己的健康自己给它顾起来哟。
1: 我重点讲，互你知，这人有甲我问过，今日拄好这健康新闻讲着，迄瓜斑呐吼，咱拄只讲啊，即马要防治鼻肝很重要吼。瓜斑唔是讲你瓜无好哦，是啥？你知无？哦天哪，是你的防晒无做好啦，防晒无做好哈，不是干斑哦，不是干，不是哦，就是说干斑不是说你的皮、你的肝不好，不是哦哈，带你再来破解迷思啦哈，给大家这个说明一下哈。22602233电话拢甲卡通台中的哈，外观期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22600233，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22600233，哎，最近有个节目很特别哈，车世界食到，好，就是咧板的，好，板的，这是台湾真local 哈，很棒的一种那个文化哈。哦，哎，外国人，我看到有去日本，不是去日本熊本，然后第一次他们是去澳洲雪梨，哦，哎，我靠，印象深刻，因为我去雪梨的歌剧院嘛哈，他们就在对面的草地上广场上面，草地上面板凳安尼哈，其他有的是华裔啦，有的是在地哦，就是外国人哈，我觉得很棒哈，来，水啊，毛底下呢哈，伊的便当。团散的头家哦，做了冰冰的吼。好，那来，咱来听陈随意说到来，六港的 style 坐阵来欣赏哦。啊，这板凳吃到就是台湾的 style 啦吼。好，来22602233哦。伊当阵澳洲雪梨英雄爱的，就是迄个鸡吼，迄个鸡啊鸡，唔啦，应该蛮吃过吧吼，好吃。那在熊本，他们喜欢的是那个，竟然是凤梨虾球呢吼。

0: 喜拜喜。来，喂，你好吗？莹莹，喂，嗨，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爱这首歌。
0: 嘿，你等了。谢谢你。哇，啊，咱这大姐才搞恭维。啊！你步步高升啦、啊！哦，咱回大讲故乡，只搞听同吼，伊讲哦，我听到大家吼，林大志，甲阮阿母也共姓，阮阿母也姓林吼。我讲哦，啊，因住伫就迄个边啊，迄个甘美所出来迄条路，安尼我知啦。离文德宫，伊遐文德村嘛，我拢去文德宫拜迄个土地公拜啊吼，袂歹呢吼。哎、欸，咱回大足济啦，伊讲我知啦，哦，回大足济人，而且再好起来吼，这个试试看，真的非常的棒吼。啊，会给你编的掉，会给你编。感谢咯，好，谢谢。你讲哦，我最爱听你的节目呢，在很好听啦，哈，感恩啦，大家无啥气嫌吼，菜脯囡仔无加咸吼，早上听，中午也听，好，阿希乐，但午早餐跟午餐的约会，感恩大家，感恩有你哟、哦。

这期题外话，最近一位大姐，那个好姐姐，她的妈妈，但是妈妈都被几八回，这个大姐也就友好，她妈妈好像就是脑部熊熊，那天说要较早睡，话头较疼，好像就是说她头痛，就不舒服，不舒服，结果应该就是她的里面好像有那个类似是肿块啊，斑块，我较这个我讲不太清楚，但是就是人无松快啊，坐回啊，咪紧叫救护车呢，紧叫救护车，然后后来医生就说，可能无啥理想，他们就决定不要急救了哈。啊，妈妈的安尼的当天使，然后所以我被讲的讲人生的是讲无常先到啊，都坐回这算喜丧嘛，可是还是唔甘吗？还是唔甘吼？啊，这个健康爱狗。真的健康要顾好，你有什么款的迄个异状，好头痛，你就是去医院检查。就我张基有一个朋友吼，伊就讲哦，这大哥伊讲你那个吼，进前一直有人发作的时阵，包括我好像那个认识的朋友的朋友吼，因迄就是讲尹先生啊，雄雄就是敢那牙开嘛是赶快头疼嘞，那个好像叫脑血管瘤，好脑血管瘤，我还得无法度啊，无再掉。的再见起来那天有啦，那种做急性来得很急很凶嘞吼，啊就是猝死啊，好一话赶扣哇的维护期啊，好，所以讲咱要强调就是预防保健很重要，好以红保健来做好，身体健康的免烦恼。那这种天吼，热天都讲咱是有讲到嘛，中风嘞，另外注意不是寒天的专利哦吼。然后大家不是讲老大人身体歹，哇你讲少年啊，我无咧顾，真是害，好真是害，所以大家健康给他顾起来哟、哦，谢谢水分。要喝好啊，防晒嘛爱做，好防晒嘛爱做。你看杜家人讲，先刮半米，你刮不好呢。恭喜你防晒不做好哇，伤脑筋了哈。这个成大医院皮肤科的医师曾怡伦来讲，伊讲刮斑是一种后天的色素沉淀啊，当然路线较矮，伫对伫脆皮。亚桃，好，一个对称性的棕色或是灰褐色的斑块。那刮斑跟刮功能看起来，好，因为斑块颜色较瓦刮一些，好，所以人来讲刮斑。哎，讲刮斑哦，就是讲甲紫外线照射，好多变化，遗传体质不懂的保养。过度会来哦，过度去角质也不行哦，因为皮肤28天会自己代谢嘛齁。好，那这个其中啊，一共齁各有你皮肤长期发炎啦齁，拢有关联。那紫外线来拍齁是上重要上主要引发的生迄个刮斑的因素。所以这颗防晒是预防改善刮斑上重要的一步。上重要的一步，因为有一个Miss 陈啊，42岁，做公司主管，最近发现讲，嘴皮哪有迄种对称性的咖啡色斑块，抹保养品拢无效哦，晒日了后更加明显。医生讲，你晒日了更加明显，你就是干斑呐、啊、哦，就是你没有防晒啦吼、哦。他说有啊，出门前都擦防晒哦，来。下晡出外办公无用，就袂记你补抹，要补擦哦，知道吗？吼、哦，所以有时阵地薄啊，加阳伞，很难持之以恒啦，吼、哦，所以面的斑点就愈来愈明显，啊，就愈来愈歹，哦，所以讲防晒要做好，皮肤才会好哦，甲大家当者来关心。啊，免家己啊，带咧蛋糕，哎呦，是迄个肝无好，不是啦，吼，这个有时候你要去就医检查才知道主要的原因，好，不要自己吓自己 ，OK， 哈。

0: 来进攻哥，
1: 嘿，阿嬷讲吼，我若无这款 Q， 我真正阿孙的我会舞倒去。哦，大家吃吃吃吃哦，有伊讲我看到影片，我就想讲咧讲我的心声哩。哦，嘿，阿孙的规规定是老热吼，但是想着要煮我那吼，哦，都不敢大来个说来讲，我老高也袂晓煮吼，啊，到乖孙啊，到偏孙啊咧啦吼，啊，就一人做几项咪吼，哎讲啊，不过真正吼，囡仔做伙食，啊，什么物件拢好食，啊，就有诶吼，讲肚肚啊食济，啊嘛好加济有酵素呢，真正呢吼，哦，迄酵素已经伊讲哦，迄较细汉咧伊都会细管吼，细管，因为咱旧年伊要够炖嘛吼，啊，今年有叫啊吼，啊，讲一罐面拢叫啥好，是明天甲他。大好，家顾家己的吼，啊，袂使当作糖啊，给我吃哈。阿姨有讲哦，不可以当糖果吃哈，啊，不舒服自己就吃一下，吃一下哈。算讲食了拢袂歹啦吼，是胃肠啊，万病归鼻头嘛，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哈。有食有出，食下落去困了，就明放会出来。囡仔体质嘛，加真好呢。这暑假要一个月啊，大汉够有看呢，真的哦。食到抽筋啊，哦，啊个做伙食鼻头有开啊。阿姨讲，主要酵素吼，食落真正鼻头会开。阿姨个有听医生讲，中医师讲会当。点素食来啉对吧？较温和啊，吼，较温和哦。阿孙呢哦，爱食肉肉，伊个排骨有无吼？点迄个素食嘛，去用点吃。参咱个好汤头就食个冰冰叫哦。爱讲阿无爱食料个吼，啉个汤嘛袂歹啊，汤嘛好啉嘛，营养素都可以吸收到，对不对？啊，真的每本食会落去哇！伊讲安尼真好吼，即个规个拢饲个水起来啦吼。爱讲阿妈甲阿公啊，两个老板呢啊，食 Q 啊，吼，咱个莫打爱有力。卡就是第二个莫大，伊讲公斤呢，迄间人咧讲新兵厅，因到啊三楼尔，吼、哦，前摆迄个甲一楼伊就爱参加迄边去啊吼，哦，今嘛拢下下叫无问题，嘿，爱锻炼啊，愈行愈勇敢，好不好吼？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这个四效合一的八兆元 QMB 哦，你买搁买一罐 B 群哦，唔免，买搁买一罐顾骨头个钙，顾镁唔免啦，哦 Q10。你食咱即罐八兆元 QMB 的有啊，药房有吼，一旦去药房买哦，买两罐送八罐，买 Q 送 Q， 买酵素送酵素，即栋赶紧把握，好，你各一组就10000块，刚好打75折，很先2000哦。以上广告2260-2233等你，明天早上6点再会。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嬷，今仔日我买食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扁、煎、

0: 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汤，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金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金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蔡其迪所带来心醉哈。那啉落去心就醉啊啦，啊那无啉呢吼是足艰苦啦。所以讲到底是要啉还是唔啉啦？今仔日可能真侪人讲爱啉啦，无啉袂使啦。竟然呢吼，这个台湾股票吼，安尼呢吼，竟然落2000点左右啊。2030点，吼，所以讲有伫咧投资股票的朋友讲，这无啉无法度啊，爱啉啦，自我麻醉一下啦，吼，自我麻醉一下，哦，到底呢，吼，是为虾米啦，吼，这个最近吼，这个起起落落拢遮尼大，真正吼，心脏啦无够大粒吼，真的会。很可怕，这个历史当中第三惨的哦。今仔日吼，这个台股收盘吼重挫2030点，历史当中第三惨的日子吼，应该今仔日真侪人讲爱啉，无啉就会哭。来，用钱好不啦吼？这呢股票本来就是安尼啦，投资就是爱有风险嘛吼。这起起落落，有人赚钱，有人了钱嘛，本来就是安尼。所以讲呢，投资爱小心啦。啊，你若家己投资呢，吼了钱，啊，这都偏啊崩个，也无变呐吼。啊，如果你若伫网络当中哦，钱摕去有别人家己投资，结果是去用骗去，迄就真正当心肝啊，艰苦哦吼。所以讲呢，用钱表吼，尽量那是真正被投资吼，都爱亲力亲为，家己吼去做处理，袂晓都爱去。啊，这个银行吼，安尼开户问一寡呢吼，这个啊理财专员伊就甲你讲安怎买吼。啊，这呢当然爱观察，唔通甲人戆戆啊追高戆戆啊买，安尼袂使吼，追高杀低啦吼，安尼一个月呢来来去去骨就败啦，结果呢，以为家己有赚钱，结果呢吼，呵呵算算拢无赚钱，佫等到了钱，所以讲呢吼特别要小心吼。啊，这呢即卖就是伫咱台湾吼，真侪人真爱买股票，啊，这呢股票真是怎啊是起价啦吼，所以讲。讲呢吼，都有人利用这种的心态呢吼，骗人投资讲拐钱哈，这个诈骗集团一概拐骗拢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呢，足恐怖。所以讲咱人吼，卖贪，想要的投资吼，就是爱靠家己吼，啊爱做功课哈。来，乡亲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有滴滴肯直接为你主持服务。所以讲，我滴滴讲讲投资，啥咪拢赔了钱，投资咱的健康。卖了钱，投资什么都会了钱啦。只有投资咱家己身体健康，就卖了钱啦。所以讲呢，吼，一定爱安怎，一定爱特别注意哈。平常时爱欠钱，刷得起钱爱安怎，钱呢爱开伫家己的身躯顶哈。啊，尤其是健康这一块，一定爱照。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时段啊！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哦，会记住节目当中的电话哦，哈！你呢随时拢会当靠通，今仔今日吼是这个现场的电话时间来到这2:09，啊，那今仔日是拜二，所以讲小等一下要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呢，吼，咱就是呢这个3点的时阵来开放，3点的时阵来开放，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刷的今日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哈，男士朋友做好准备，稍等下这首歌播完了，就当来点歌《白兰地酒杯》，做会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白兰地酒杯哈、哦，这个白兰地酒杯应该就是一个高脚杯啦哈、哦。来，乡亲朋友，欢迎大家做伙来点歌，今麦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的点歌哈、哦。男士朋友先来点哈，男士朋友先来点，来电话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来，你好，
1: 李清，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吴俊怀唱的《一生只为你》。
0: 一生只为你哦，
1: 嗯，
0: 吴俊怀啊，
1: 嘿嘿，
0: 哦，安尼我来吹哈、哦，好，
1: 谢谢，
0: 再见。来，你好，
2: 哦，李先生啊，你好，我来点一首单婚人唱的《孤女的愿望》。
0: 单婚人孤女的愿望啦，哈、哦，呵，好，谢谢，再见，呵，单婚人啦，哈、哦，来，你好，
3: 所有线路忙线，
0: 来，你好，
4: 李先生好，
0: 嘿，
4: 吻合类，
0: 吻合类啦，哈、哦。好，今天再来安排，谢谢。好，来你好。
5: 你好，我点陈小云的《母女》。
0: 陈小云的《母女》，好。
5: 谢谢。
0: 好，今天再来做安排，谢谢，拜拜。来你好。
6: 好，麻烦你播一首《月头看家己》。
0: 月头看家己。
6: 哎。
0: 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7: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7: 我点一条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
0: 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哈、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哦。
7: 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8: 啊，哎，大哥你好。
0: 嘿，你好。
8: 啊，过金发唱的《春梦本是空》。
0: 过金发《春梦本是空》哦。
8: 哎哎哎。
0: 春梦本是空哦。
8: 哎，可以的。
0: 安尼，我来找看麦哈。好，谢谢你，来非常感谢。啊，恁点歌点满哦，各有一通电话咧，杨在右边，你好。
9: 喂，李庆友。
0: 嘿，你好。
9: 点首乔佑的《情海无路》。
0: 乔佑。
9: 对。
0: 什么歌？
9: 情海无路。
0: 情海。
9: 无路。
0: 情海无路。
9: 无路啦，
0: 真海无路，
9: 无路啦。
0: 哦，真海无路。
9: 好啦。
0: 好、哦，安尼好，我来吹哈，好。我讲为无路去，无路敢是咧骂人诶，讲做某诶路仔哈。有当下呢吼，老母看到呢吼，后生有无哈？安尼呢哈，大行都拢听新妇诶有无？啊，都会生气啊，哈，都会生气讲啊，你即个无路。所以说我们来听到这些人来说真害怕了，我会笑死我，他们真的听到都会觉得好笑、啊、这个讲美这样是不好听啦，这个做老母的美自己的后生这样不好听，这个新妇如果是好新妇，你后生听母的话是不错啦，更不说这样放动啦，听母嘴大富贵你算没听过。来、啊、我们点歌点满给听众朋友报告。来，你好。
10: 你好，
0: 嘿，
10: 我点着问你。
0: 啊，迄个大哥，我讲点歌点袂落去啊，哦，
10: 点袂落。
0: 好，歹势哈，好，歹势，明仔载再过来。啊，三点倒，咱过来点嘛，哈，谢谢你哈，真正真歹势，因为这点歌已经点满哈，啊，电话一直响哦，那个我哩一直响，我就歹势啦，甲你接起来，啊，甲你报告一下，讲点歌点满，小等你三点哈，三点再过来，谢谢你。来，说你去安尼听歌哈，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就是一生只为你。吴俊怀所带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一生只为你》哈，这是吴静怀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底下呢，为听众朋友来报上，来乡亲好朋友呢，关心天气哦。今仔日明仔载，一个28号、29号两天水气流啊减少啊。东南部加着南部，有当时有一挂局部的雨，啊那过道的山区咯，局部的这种雷雨，那是呢吼，爱爬山的好朋友爱注意着安全哈。啊，天气依然是偏热，一定爱多喝水，防中暑哈。再讲直接个听众朋友提醒，那是拜四30号、31号两天太平洋高压小跨增强，大气渐渐稳定，过道山区甲着少部分附近平地依然有局部雷雨的几率哈，依然真热哈，很容易中暑，要特别的小心哈。而且呢，为听众朋友呢来报告，这是天气啦哈，啊，这有一个风台要来啊，但是甲看这个办事应该袂击败咱台湾哈。但是咱嘛是有关爱注意哈，爱注意哈。这个白海豚未来五天伊的转向哈，咱拢伫节目当中来替听众朋友了解一下。所以去咱来听歌，听众朋友所点播歌曲，这首歌是陈芬兰所带来《孤女的愿望》，做伙欣赏。

醒了就蒙蒙头的办公阿伯啊，那个空气更干净，有没彩影。

来，这首歌是单婚男做到来哈，单婚男，好，我拢会讲单婚男啊。单婚男所带来这首歌是高露的官方，听起来那亲像一个笑露的时阵吼，伫咧唱的声音吼，足流的啊，足轻柔的，非常的好听。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哇，这个新闻大家爱来关心一下，什么新闻呢？哈，伫遮呢，甲听众朋友会关心一下。乡亲好朋友呢，兄弟姐妹吼，以前农业社会感情拢较好。你甲看以前农业社会吼，拢住迄种三合院、四合院，啊，大家拢住做伙，啊，囡仔嘛七多做伙，啊，那伫咧做事嘞吼，就是规家伙啊啦吼，查甫人就是去做事啦，啊，女性朋友就是底下吼，安尼煮食煮呢吼，即个规家伙啊，几十口人吼，为迄个真正十几口人呢，安尼呢吼，要倒当来食饭啊，所以讲以前人吼，你也看感情继续好吼，感情继续好，但是今卖兄弟姐妹呢，一旦吼，虽然嫁娶吼，有伫咧联络的嘛，介少啦，真正啊，尤其那是爸母吼，即个有遗产啊、财产啊，佮分袂平啊，哇，兄弟姐妹变面啦，吼，变冤仇人的一堆啦，所以讲吼，伫咱台湾是不是人啊，造遗产吼，如果阿爸并无人继承，那么就是兄弟姐妹都有即个呢吼，特留份有无？真侪人就感觉讲不公平啦！我甲阮小弟吼，两个人冤仇介带作重的啊，我哦绝对无要予伊有呢，摕到特留份的这个机会啦。真侪人安尼呢，甘愿吼自家蛋对嘴里咚一声，伊嘛不爱予伊，而这个呢兄弟姊妹哦吼。所以讲呢，这个话题已经大家探讨真久啊。来乡亲，别伫法院呢吼，已经三读通过，有关着三读兄弟姊妹特留份，而这个民法第1223条条文修正的草案，这个民法继承这个呢的实施法呢吼，增订第12条条文的草案，对着这律师伫咧表示，以后哦吼，你的财产只有啥物人会当来继承，只有配偶、甲着子女、爸母啊，还是讲咧吼，阿公阿妈。吼、哦，这都有特留份，并且提起这个修法，都要等个公告6个月了才会生效，又得今仔日开始算6个月了才有生效。吼、哦，手足之情真珍贵啦，吼、哦，唔通为着钱牺牲掉这个手足之情呐、啊，吼、哦。民法呢第1223条规定，继承人诶这种特留份呢，吼、哦，这个一定的各款诶规定，第一就是直系血亲，吼、哦、啊亲属诶特留份，吼、哦。啊，甲着即个爸母啦，吼、哦、配偶啦，吼、哦、啊，即呢，以前阁有兄弟姊妹，即卖兄弟姊妹已经删除了，吼、哦，已经删除了。所以讲即卖呢，吼、哦，诶，即个民法修正了后，兄弟姊妹特留份得被正式修法来删掉啊。啊，你得爱知影哦，吼、哦，就是讲以后若有即个呢，吼、哦，配偶子女，吼、哦，其实就是直系血亲辈亲属，吼、哦、啊，即、这个配偶子女父母甲着祖父母有特留份，其他的无哈。啊，如果你若真正无想要互兄弟姊妹继承话哦，唔是讲即摆即个法律过了后，吼，你拢无讲无答，你的兄弟姊妹就无特留份哦。我咧讲，你一定爱去立遗嘱，爱写遗嘱，吼，安尼才有成立。啊，那无伊依然有特留份哦，哈。第三就是即届。这个修法得要等公告6个月了才有生效，而且法律呢不溯及既往，哈、哦，所以讲这个修法生效进程，如果办不灵啊，过星期，那么都要用旧法咯、哦，哈、哦，所以讲6个月了后才有成立。哦，第四点就是讲诶，这个手足之情嘛，真珍贵啦，唔通为着钱牺牲着手足之情啦，哈、哦。所以讲咧，吼，这是要讲给啥物人听？要讲给一寡贪财手足听啊？唔通咧，吼，安尼咧看恁啊、这个兄弟姐妹有钱，啊，你得安怎贪啦、啊，哈、哦？来，我咧讲。感情好，伊会留予你啦。感情不好，吼，即摆就会当安怎删除你的特留份。但是呢，吼，这个部分就是一定爱写遗嘱，吼，才有成立，吼。你若无写遗嘱，那么有关教会的顺序，吼，兄弟姐妹有关有特留份啦。啊，你若总讲兄弟姐妹感情都袂歹，吼，你就不用特别去注明啦。但是如果若感情做歹的话，你就爱写遗嘱才有法度，吼，安尼来将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甲删除，吼，甲删除。
来听众朋友，等我一下，我来接电话。你好，哇，啊，电话挂断去啊。来，咱这位听众朋友呢，吼，电话阁继续卡哈。我伫咧讲话，无去注意到，啊，所以讲呢，电话当继续卡，吼，会当继续卡。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谢谢大家。所以，今咱来听歌哈，这首歌是《吻合泪》，这个形象。

0: 来哇，这首这个国语的老歌《温和泪》哈，这是听众朋友呢所点播歌曲，直接呢送给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来，这算广告。来，你是这个张太太哈，你讲你吃过什么产品呐、啊？
1: 牛肉面，
0: 好吃牛肉面。
1: 我讲我还没吃过，啊你家里的那个。
0: 不要紧，来，张太太，我跟你问一下，你牛肉面吃多久啊？
1: 我听你的节目是听这句
0: 话。嘿嘿，啊牛肉面，
1: 唔敢买，你听无？
0: 对，嘿。
1: 我唔敢买，情况，甲阮卫生讲，我阿弟我这个人唔话定个，对我对着我啊吼。
0: 嗯。
1: 啊，就讲你吼去田里底下家里一盒炖来给我吃看嘛呀？哎，啊，食过有差，
0: 食了过有差，安尼就对了啦。
1: 啊，有差，我就过讲，你过去甲提一盒顿啦。
0: 吼，啊，等于讲即马已经食两盒吧啦吼。
1: 哎，食两盒，啊，你只要你提来这里吼，我就开始得过食，你啊食一个有差，
0: 食一个有差，
1: 苦味嘞，苦味嘞，苦味就变过呀。
0: 哎呦，你以前苦味嘞，啊那苦味吼，苦味就变过
1: 啊，
0: 都空卡翘都掉
1: 啊
0: 啦。
1: 我去种菜嘛，去什么呀？哎呦，去耍地呀！
0: 吼，
1: 啊，不苦味就变过，
0: 安尼呀，哇！
1: 啊，苦味吼，啊是苦，啊老个低头，骨力拔刀。你爱出去就是爱野乖呀。啊，你啊这里吼，
0: 苦了用。
1: 啊，你个虾，你背过我，背我背这句啊。
0: 嘿，听我这部听足久啊！啊，你即卖咧多食块骨肉，用食两压得掉啊！结果即卖咧骨肉感觉会倒向遐。
1: 今麦骨肉是较袂遐艰苦，
0: 骨肉袂艰苦嘛，袂倒向遐啦吼。
1: 嘿，
0: 哇，安尼足恭喜呢！
1: 嘿，啊，我这就是安吼。我今麦则甲你，无我是听你这话听足久啊。
0: 吼，
1: 啊，我是真方便。
0: 对，安尼即卖你安尼吼，啊！你即摆咧食我的骨肉用，感觉有差无？
1: 嘿，食着咧差足济，
0: 差足济吼。
1: 我拢唔敢讲卡电话，我讲今仔日吼，哎，提出勇气呀，
0: 提出勇气
1: ，那个跟你讲一下安尼。
0: 对，啊，这样咧，这样咧，你咧做工程咧，你安尼讲吼，足济人听到吼。
1: 我一个吊挂小弟啊吼，伊同款，啊同款，唔过讲伊个字
0: 的。
1: 同款几个因为伊几罐嘞，啊我即马我若食迄个吼，我会甲讲，我讲我提个迄个互看，我会提一摆互食啦。
0: 好，安尼好。
1: 伊讲你讲去阳台呀，我一届我过去阳台。哟，啊我讲安尼，甲阮一个定来，阮就怎啊定来食吼。啊我会讲，你提去我食看。那会使你这个吼，你唔好过去用台啊，台一盖过去的啊，我看安尼正常吼。
0: 对，啊你家己本身就食了袂歹啊吼，你就加煲
1: 吼。我当年都食饭，
0: 食两暗，两暗年。
1: 啊，本来拢阿母讲，我都食偌济呀啦。
0: 哦，就是。
1: 我拢听无啊。
0: 早暗饭前食两粒吧。
1: 爱食三盖啊，食三。一天爱食三盖，
0: 吼！你一天食三摆就对啊啦，吼！
1: 哦
0: 吼，安尼，
1: 哎，
0: 我跟你讲吼，你安尼真是有较强，哈，较强，所以讲你喝了较紧。啊，你呢吼，即个呢要食三摆爱塞，要食两摆爱塞，吼！
1: 我咧食较
0: 重，食较紧着，吼！啊，不怪讲你食两压就好食多
1: 啊。啊，干你再食三粒。
0: 唔免食较三粒，你若一天食三摆，你食两粒就好，吼！安尼就好足济啊。
1: 我今天是安尼吼，去湖啊安尼吼。我是种菜不能吃啦，我太吃偌济。我
0: 啊，你安尼搁去湖啊？
1: 有啊。
0: 哇，安尼赞。
1: 种迄个菜啊，种大生菜啊，种迄。
0: 哦，你拄只讲你几岁啊？
1: 八十三
0: 呢，即卖食咱古老用食食的吼，啊会久啊会去远啊种菜啊呢吼。
1: 啊，这个镜头，这个什么油啊嘛食的。
0: 好，你这个镜头，你这个镜头足久啊，拢食什么拢食袂好，啊结果食到咱的古老用真正咧好去吼。
1: 即卖会苦味，哎，正经讲的，你汤啊较多咧苦味放油哦。
0: 吼，
1: 你苦味落啊？
0: 吼，正经苦味咧，啊即卖苦味落呗。
1: 对啊，
0: 哎，恭喜恭喜，真正给你做恭喜，
1: 嘿，再给你讲一下，无我唔要去讲卡电话，
0: 谢谢呢，感谢咱的张太太呢，吼，我真正给你做感恩，你感谢你安尼讲偌济人，
1: 嘿，我今晚安尼唔惊人知啊，
0: 对对，啊，都食好去，咱都不人知，吼，对，谢谢你呢，
1: 我今晚个，今晚要个唔敢自讲出来，
0: 吼，不要紧，
1: 食卡好济吼，
0: 哼，
1: 我再滴滴。
0: 个弟弟甲咱讲，
1: 嘿，
0: 好，来非常感谢咱的这位哇八十三岁吼，真值得咱尊重。这讲话真有条理吼，比少年人较厉害吼，啊，佫会报人食。进前呢吼，食足侪物件，食拢袂好，食咱的骨肉用吼，食两盒，滴要到三盒吼。即卖呢，竟然八十三岁，骨会累啊！以前讲呢吼，骨累的。空卡桥，建区内的空卡桥，即卖旧下来个爬起来，会当去远啊做石头啊，你也看。所以讲，乡亲朋友，年岁真正唔是上介大的问题，当然有吼，安尼关系着，但是唔是上介大的问题。上介大的问题就是你唔愿意开钱来顾身体，无要食骨肉用。乡亲时代，你若总讲进前吼，啊，就感觉讲啊，想要较欠的无食咱骨肉用，你就趁即卖来爬，为虾米？因为即卖有一个赠送啊，即个送乎你的吼，顶。因为吼，咱即届真诶无啥谈，咱拢是用奖金提拔出来吼，安尼咧，互听众朋友即个呢福利，啊是咱公司诶大回馈。所以讲，用亲和朋友，不管你有伫咧食咱骨肉用啊，无伫食咱骨肉用，你拢爱趁即卖来买吼，有食过无食过，拢趁即卖来买吼。真诶有食过，你着一等份诶拢甲款起来吼，买呢吼，即个三千送半罐，买六千送一。买六千送一盒，你一单份的拢甲看起来。我甲你讲哦，赚有够济，赚有够济。啊，你若总讲咧，饭前食骨肉，用饭后佮配合着鱼油来食，甲咱骨润。哦，我咧讲哈，迄真正当晚食甲吼，非常的溜利啦，足骨溜的啦，吼，当晚食甲非常的溜利，足骨溜的啦，吼。啊，这卖讲八十三岁啦，九十岁你都有关同款啦，吼，当晚食甲足厉害，行动足自如的啦。来，乡亲朋友，真正行动咱吼，就是咱吼，即个呢，互人看到第一个外表啦。所以讲呢，有人讲，哎呦，迄某咪人七十岁啊，看起来那五十几岁，最主要就是，唔是迄个皮肤啦，唔是啥，就是个行动力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咱人一定爱注重吼，咱的骨头诶，即个呢吼，算讲照顾吼，用咱的骨肉用，内底阁是即个动物性的钙吼，即食咧到底足好吸收诶吼，阁甲咱的骨头安安甲伊安怎紧密结合在一起，你特别要疏松去，特别安尼利利落落啊吼，用亲时代足结实的吼，足结实的吼，安尼呢吼，不管呢追赶跑跳碰，用扫诶，用骨诶，用。用行拢总呢吼，啊，这个来就无无问题啦。用真时代，不管你几岁，趁即卖来食吼，咱的饭前食咱的骨肉用吼，骨肉用饭后食咱的鱼油，骨肉用你就是饭前一点钟食吼，早暗一盖食两粒，鱼油就是饭后吼随食，食饭饱咱随食吼，你所食的油脂拢袂掉白。所以讲呢，鱼油你就是食饭饱随食吼，早暗饭后食两粒吼，安尼来个配。配合你搞的这两项来给你来照顾来行吼，我来讲真正吼，规身躯当阮世界足溜利的啦，吼足溜利足溜嫩的啦。所以讲乡亲朋友啊，会记真哈，赶紧趁即马伫咧大金山八八节才有，啊无呢吼，即、這个那送完都无啊，到时准备个对价嘛无办法啦，赶紧打电话甲立庆询问到位买，啊是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0: 好，你即卖要爱迄个鱼油一组两罐嘛吼，啊，古老用的是四罐嘛吼，啊，大白水也要一罐嘛吼。
1: 对对对，
0: 好，安尼好，安尼熬起够吼。啊，你等一下我刷卡来听唱片听歌，回头看家己。

来，这首歌曲是我头看家己，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哦，吼，你所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那是要甲咱来听各位产品，要把握这个好康的八八节吼，你得赶紧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民国75年以前。

0: 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呢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即摆来到第二阶段，咱第二阶段嘛开放点歌哦哈，咱呢乡亲好朋友想要听歌点歌，拢会当打电话起来，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卡，来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卡。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来，你好。喂，啊，恁到电话派去啊？喂，你好。
1: 哎，我请那个七龙的下酒。
0: 下酒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拜拜。来，你好。
2: 我的店离小区的女人嘛有帮啊。
0: 女人嘛有帮哦。林秀琪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2: 女人嘛有帮。
0: 好，安尼再安排哈、哦。好，
2: 谢谢。
0: 来，你好。
3: 雷天，你好。
0: 嘿，你好。
3: 港口情歌。
0: 要听港口情歌。
3: 嘿。嗯，
0: 再来做安排，谢谢，
3: 拜拜。
0: 好，来，你好。
4: 喂，雷天，我点歌好吧？
0: 好。
4: 我点小黄旗的爱最棒的人。
0: 爱最棒的人哦，萧煌奇，好，再来做安排，谢谢。来，你好。
1: 你好，点点文的是车站小别。
0: 车站小别了。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好，谢谢。来，这首歌优别的哦，已经点满，你好。
5: 你好，我要点六个挂彩给我先。
0: 这优别的哈，哈，无一定报会到哦，哈。
5: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来，尽量啦，哈，尽量。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其实《春梦本是空》。

来，这首歌是春梦本是空，桂金花所带来好听的歌曲，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谢谢你。来，这个新北市中和区，真的发生到非常恐怖的命案，这真正为人的命，实在有够可怜的啦，人在讲运命，真正创地人。啊，为人的命一生都拢是有够可怜的啊，为人的命运就伫迄个选择着唔对，而即个婚姻了后开始起变化。即、这个新北市中和区呢前天暗时发生着一个姓张的达官，因为教养的方式甲着金钱的观念有差异，牙刀呢抬死着姓张的即个新妇的命案。啊，那姓张的这个呢，达官经过医生新北地检署，这个检察官给伊复审了后，已经依着杀人、毁损尸体等等的罪嫌来给申请着羁押禁见。经过着了解呢，这个死者是一名34岁姓张的新妇，也个做少年呢。涉嫌行凶者都是伊66岁姓张的达官。案情发生之前，因达官下昼接因查甫孙倒返来厝内底，新妇了后前往要接囡仔，双方面伫公寓一楼的楼梯间来见面，并且发生着冤家。这个达官呢，一时情绪失去控制，分别以着拐子刀甲着鱼刀攻击着因新妇阿妈棍上百刀，恐怖滴输着伊个头壳啊！这个阿妈棍啊，差不多要分离啊！这个头甲着阿妈棍呢吼，甲着身躯啦，干那阿妈棍的骨头有黏做伙，其他的拢已经安怎？已经碎岩样去啊！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阵呢，因大家甲着查某孙人伫二楼的厝内底，厝边听着怪怪的，后赶紧报案。死者的翁婿伫台中做工过，翁阿婆最近听讲已经传出合意要离婚，家庭的成员过去曾经呢吼，安尼做伙住伫中和，而这个中孝街了后搬到着秀兰路吼，这个三段，啊那是这个月20号。大家大官搁再呢搬到着案情发生的所在基大，因新妇都已经带查某囝搬离开去。初步了解啦吼，这个大官甲着新妇之间，进前曾经因为大官伫厝内底结婚，查某孙的管教方式，也佮有照顾的费用等等吼，以及因大官怀疑因新妇外遇等等问题，作一摆冤家，详细的案件发生呢吼，拢需要检警调查。所以讲呢吼，外界就伫咧讲讲啊，有可能是这个新妇外口有查甫人，所以讲该遭受着因大官该落这个动手。手啦，啊，敢是安呢？这就是因为命案发生了后，外界一直不断地咧传闻呐，吼，所以讲哦，这个女性34岁死者呢，伊有一个闺蜜，就是好朋友就对啦，吼，就是好朋友就对啦，吼，出面吼来替伊安怎来讲出着呢，吼，真实的这种呢处境。听起来是非常的可怜，听起来非常的可怜呐，哈！啊，这到底呢是这个呢女性外靠呢，哈，有查甫人，或者是亲像伊的闺蜜所讲的，伊的命运这么坎坷，这么可怜，发生这件代志，替伊出面来讲，来向亲好朋友哈，咱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下来了解伊的闺蜜安怎来讲，哈，安怎来讲，因为这件代志啦，哈，这个到尾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互相泼脏水，哈，啊，咱稍等下嘛，爱听闺蜜安怎讲，今麦因大哥那边，哦。就是伫咧怀疑讲呢，这个女性伊外靠有查甫人，啊，伊的闺蜜呢吼，要来讲出着呢吼，伊所了解真心话，来，咱来听歌，乔佑《情海无花》，做个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金海波花，这是乔佑呢吼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来，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着这个大官杀害着新妇的命案吼、哦。这个讲实在话啦吼，因大官足残忍的，66岁一查甫人也阁足有力的啦。听讲呢吼，安尼抬百几刀，抬家呢吼人死也阁无放手，人已经好抬死，伊也阁一直站，一直堵，一直抬啦吼，抬百几刀。阿妈骨的所在吼，敢若剩骨头的所在吼，连做伙村的呢吼，拢已经烂糊糊啊，真的很恐怖。所以讲到尾啊呢吼，伊阁犯着毁损吼，而这个罪啦吼。啊，来讲到呢吼，这个达官台西新妇这个命案吼，外界吼众说纷纭呐、啊。因为因达官那边就是讲有怀疑因新妇外靠有查甫人啦、啊，啊，伊甲因后生是阿伯离婚呐、啊，所以讲呢吼，这个达官本来就对这个新妇有所怀疑，才会出手吼，安尼来杀人。安尼吼，但是哦，死者熟识将近10冬的闺蜜吼。好的朋友吼，这个女性朋友的对，伊真正看袂落去啊，所以讲伊就来发文揭露死者在生进程啊，所发生长期吼足可怜的事件啦。伊伫咧讲讲哦，死者在生进程长期吼遭受因翁外遇啊，甲着剥削，就是讲家当作无这个人安尼啦，吼，这号做啥？这号做关系霸凌啦，吼。啊，这呢吼，唔但翁婿无要插伊哦，外口有查某哦，伊要搁来承受因大官经济压榨，甲着言语的霸凌。意思就是讲，因大官搁要伸手甲讨钱就对啊啦，吼。因闺蜜伫咧表示，死者原本已经搬离开着，吼，这个婆家，吼，就是因大家大官遐准备要来收集着证据，要来提起告诉啊，吼。所以讲咧，已经申请着离婚，要行完着离婚的程序，重新咧吼，带着家己这个4岁查甫囝好好的生活啦。但是你甲看，吼，天不将伊个官呐，哈，就是伫倒当个接应来时阵，遭受因大官爷都甲杀害，而且抬家呢面目全非啦。伊这个好朋友呢，哈，女性好朋友伫咧表示，死者是伊相处10冬个好朋友，而且佫是同事啦，哈，伊呀，哦，安尼一路看来，认为讲这位死者是一位坚强佮勇敢的老母。伊看到外界对着命案出现着真侪揣测啦，哈，无愿意讲呢。这个好朋友安尼往事啊，一个呢吼，被人家扭曲，因此决定要公开吼死者在生的这种的遭遇。真正讲吼，亲像咱的听拄则讲的查甫人吼，伫个结婚了后，那是嫁唔对人吼，又阁是一段非常可怜的日子啦。伊的这个呢吼，闺蜜伫咧讲讲呢吼，死者翁婿长期拢住伫台中。啊，为什么呢？可能是工作上啦，吼，但是啦，最主要伫台中阁有外遇啦，吼。所以讲呢，吼，这个外口查某伫因翁的心目中最重要，因翁连囡仔都不闻不问啦，连每一个月5000块，这个呢，吼，育儿费用伊都不愿意来支付，啊，他这种诶，干那要照顾家己下半身，家己的这个查甫囝，吼，拢不被顾的这够资格做人老爸。如果那是真正安尼，真正这啊。伊甘愿咧将钱开伫啥？带一个20多岁啊外遇对象去食大餐，啊去食大餐，阁会安怎伫面册当中炫耀呢？吼、哦，无愿意讲一个月5000块来照顾家己的骨肉啦。你甲看这敢是老爸？囡仔破病大病院的时阵呢，死者通知因翁才变强哦，又着台中回来一工啊，一工了后呢，着安怎着阁倒转去台北啊？吼、哦，啊，再讲有一摆呢，吼、哦，厝内底人伫咧聚餐呐、啊，因翁也阁将这个外遇对象呢，带倒转来，吼、哦。抓倒转来啦，吼、哦，和对方呢，吼、哦，坐伫车顶等待啦。死者呢，当场来安怎，甲因翁对峙，质问因翁为虾米变来做，因翁要阁安怎？可能见笑当受气吼，一度故意开车要甲弄，同时外遇的对象嘛伫车顶咧，所以讲你啊看，这小三吼无定感觉讲自己赢了，你甲看，吼恁翁吼为着我要开车甲你弄，有的女生吼就是安尼，家己吼心内都会足欢喜的啦吼，会感觉讲咧吼，这个做这个查甫人为着伊吼要去伤害伊，而这个。
某吼，也感觉讲自己很有魅力。这种的女性足多呢，这种女性很多。咱台湾就曾经发生过一个查甫有无？抬家己的某，佮抬家己两个查甫囝，佮直播互外遇的对象看，你看有恐怖无？吼！安尼吼，这个死者的好朋友呢，伫咧公共死者登记哦，一个人吼，安尼来探钱饲家伙，确实不断遭受着骚扰。只干那因为工作甲晚倒转去的，或者是讲有当时都甲着朋友呢，吼，你出外口食一个饭胖轻松一下吼，放松时间，因大官因大家都会冷言冷语的，甲讲你是不是外口吼，这个有查甫人啊。明明吼，因翁伫外口有外遇，大家拢知，确实安怎刁故意呢？吼，嘛要甲伊泼脏水啦。刁故意讲伊外口冇查甫人啦，吼。啊，因翁吼，对着这件代志吼，就是大家大官家己心背问题吼，长期拢安怎？有看到动作，无看到视而不见呐，视而不见的对啊。啊，那是因这个呢，好朋友伫咧指控讲吼，说顶位这个大官吼，66岁呢，长期嘛拢无要做工课呢，唔是讲65岁甲退休呢，进前都无要做工课啊，所以讲不断向着死者来讨钱。啊，这呢大官甲心不讨钱，甲袂感觉见笑吼。有一天啊，这个死者就跟大官讲讲无啊，已经无钱，无都负担恁的生活啊啦吼。希望讲因大官卖去甲讨钱，因大官就开始安怎登记对伊用言语来霸凌啊。安尼吼，伊这个好朋友伫咧讲死者吼，下定决心嘛，好不容易搬离苦地原本住的所在，准备要开始家己新的生活啦。吼，但是这大官大哥呢吼，咱要搬走，甲开始吼，唔忙讲也当甲因做伙住。吼，最主要的是当来分担着啥，厝水连厝都拢共。讲租的就对了啦，但是这个死者拒绝啊，吼死者拒绝，因大官的吼安怎无欢喜啊啦，但是吼、虽然讲伊要做头食头路啊有趁钱，但是呢吼伊要食头路有趁钱，囡仔无人顾，所以讲呢嘛是带当好大家大官顾吼，啊这呢就是你当时有大家大官顾，有无接去呢上课了后，就甲接倒转来，然后呢妈妈等下班了再来接囡仔嘛，只能这样啊，啊无咧要安怎吼？一个月趁无偌济钱，佮要请一个。这个外佣嘛，无啥可能啊，吼、哦！所以讲呢，吼，死者呢，真正吼，都必须盖因呢，理不剪不断，理还乱呐、啊。啊，那是死者呢，吼，听讲已经伫咧收集着因翁外遇相关的证据，吼、哦，就是希望讲离开了后，正式提起告诉，要来争取着囡仔啊，甲着这个离婚呐、啊，吼、哦！无结果讲了新的生活呢，吼、哦！啊，大家展开第一步呢，才刚搬出去而已的。去因大官安尼台戏，所以讲因大官啦、因翁啦、因大家这边的啦吼，我都觉得咱唔敢讲不是好东西啦，但是真的是很恐怖啦，吼，足恐怖的啦。嘿，你刚出来做某一个左囝生4岁啊，无要插人外口，过去交迄个20多岁，这种代志做会出来，拢无要倒当来厝内底住，一个人住伫吼台中伫咧欢喜吼，啊，这呢吼，因某啊，得过爱安怎趁钱饲家伙。就搁爱呢帮助伊吼，安尼提钱互因即个大家大官开呢，吼、哦、啊囡仔吼，就搁家己照顾，所以讲吼、哦，真正听讲是足歹命啦，吼、哦、嫁了后足歹命，啊袂嫁正经是咪歹命，咱唔知啦，但是嫁了后足歹命，上个歹命就是搁再碰到这种大官，吼、哦，安尼一寡观念无同款，价值观无同款呀，倒啊家里就讲抬杠迷迷冒冒。迄、那个咧，阿妈棍强要断去，跟他存吼，即个咧骨头黏黏的尔，你看有恐怖无？迄真正无法想象啦、啊。迄连想到，感觉讲好恐怖吼，足、哦、恐怖。所以讲，像起码即个世间当中吼，有当下就是安尼啦吼，即、這个所嫁非人呐、啊，嫁着歹翁啊，娶着歹某啦吼，人生就是一个转折点啦、啊、吼。所以讲，不怪即卖少年人讲，揣无适当的啦，揣无好的，甘愿不爱嫁，甘愿不爱娶安尼啦。吼、哦、来吼转换一下心情，听一首呢较轻快歌，七龙所带来下酒，这个欣赏。

0: 欸，我本来不是跟你说我
1: 卡，等一下，这算工商哈，广告哈。
0: 我本来不是跟你说我卡害，哦。
1: 嗯。
0: 欸，啊，吃了吼，十罐吃了吼，有效呢。
1: 你吃骨头用吃十罐吼，啊，这个安怎改善啊？
0: 安怎改善啊？本来不是，本来就安尼啊。我讲我的那个。
1: 行动无啥离边就对
0: 啊
1: 啦。
0: 嘿啊。
1: 哦，啊，行袂远啦。
0: 吃袂远啊，卡还疼啊，这摆拢袂疼
1: 啊。啊，你即摆吃十罐了后，吃到第几罐你就感受到啊？
0: 哦，差不多第八罐。
1: 你吃到差不多第八罐，等于讲四个月啦，吼。
0: 嗯，然后第六罐啦，然后第六罐。
1: 第六罐，安尼等于讲三个月啦，吼。
0: 嗯。
1: 啊，就感受啊，
0: 嘿，
1: 就较轻松啊。
0: 我拢照你安，你讲安尼食。
1: 早暗饭前吃两粒。
0: 嘿。
1: 哇，啊，你之前捌吃过其他产品无？
0: 有啦。
1: 哦，啊，就是无感无感安尼吼。
0: 嘿啊。
1: 哦，啊，即个安尼吃咱的清钙虾骨的用真的很棒哦。恭喜呢！
0: 真有效呢！
1: 嘿，真正你连工哦，要行外远就甲行外远，啊！而且最近风台天来，较有影响着。
0: 无咧，
1: 无影响吼。
0: 嗯。
1: 拢无干无加白艰苦吼。
0: 嗯。
1: 卖讲你呢，
0: 我甲你食多些产品啊，
1: 是啊。
0: 你这边是推荐呢，我是讲你的物件拢有效啊。
1: 嗯，我的物件拢足赞呢。啊，当然有专业，
0: 你个是专业的啊。
1: 对，有专业。
0: 啊，你是推荐我到经济啊，你买来食好买啊。
1: 是，嘿。
0: 佫真正真有效。
1: 恭喜你，真正恭喜你。啊，即卖来安尼吼。
0: 爱一定爱甲讲互你听。
1: 对，啊，即卖来安尼行动吼，比较较自由。我咧讲，愈行你就愈健康。咱人上惊就是讲啊，因为会艰苦，唔敢行，吼，啊唔敢叮当。啊，即卖你安尼轻松起来，愈行就是愈健康。
0: 哦，
1: 恭喜你！
0: 啊，今麦继续个食。
1: 哎啦，
0: 哎呀，
1: 啊，一直补充啊，因为咱的钙质一直不断伫咧流失嘛，吼，啊，咱的身体当中吼，机能嘛不断伫咧呢退步啊，所以讲你得一直该补充，一直该食，吼，那唔是亲像少年人，吼，迄种的机能，咱即卖机能甲无同款啦，一直伫咧流失，你得一直该补充，才变呢退步去。
0: 我拢讲伊有当在食。
1: 很棒，很好，嘿，是哈，来，谢谢你哈，谢谢你，非常的感谢，谢谢来，
0: 哦，
1: 这算功德，所以讲呢，饭前哈，一点钟食骨碌，用早暗食两粒哈，啊，再呢，饭后哈，食饭饱随食稀油，你这双管齐下哈，真正。甲咱咧补充着遮营养素咧搞掉，加掉咧吼，即个甲咱骨轮咧搞掉吼，来就不，等阮是甲盖主人。吼、哦，以早未见朋友，你来个食，食一段时间过了，你会发现讲，哎呦，真正哦，亲像咱听众朋友所讲的哦，会惊哦，吼、哦，而且别艰苦啊、哦，风台来注意的来，别变成气象台啊哦，真正，所以讲呢，吼，咱会肯直接甲你推荐介绍咱的骨碌用来的上盖珍贵的，吼、哦，就是呢，吼、哦，这个骨瓣六甲。哦，以前呢，咱都有听人伫咧讲讲来食骨碌里生加足好，啊，事实上吼，真正好，迄个物件真正好，啊，不离个高发人者吼，真侪人被砍一想得想说被砍一只，咱呢吼用上新的接近着纳米的科技来甲提炼，卖得白色吼，啊，足好吸收吼，所以讲骨碌用来底足珍贵的成分，就是骨瓣甲六甲吼，这个骨瓣甲六甲含有大量的钙质啦吼，所以讲呢，一个拥有着这个丰富的蛋白质。会当将咱的钙质甲骨头安钙结合做伙，你拢袂去受伤去，拢袂去受伤去。佮再来就是安怎摕到吼，即、這个美国专利，这毋是一般人摕到的。所以讲必须爱有即个美国专利，才有法度提炼出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即、這个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真好哦，吼、哦。这个 UC2， 我相信足侪好朋友啦，总讲骨头不好的，开始伫咧艰苦的，拢有听过。大家拢叫你食 UC2 哈，来乡亲，比如 UC2 足好诶，足赞诶，但是你唔好跟他单一哈啊，食 UC2 尔，你内底上好个爱安怎有掺着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还有猫爪糖，那安尼话哈，这个呢哈，这个产品就是啥？真正完美，真的完美。咱的这个呢吼，骨碌用来的就是有吼骨瓣甲六甲，搁有这个呢吼，美国制定专利 UC2， 也搁有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猫爪糖，唔单安尼尔，搁变呢增强着你的机能，加着促进着你的循环，所以讲来的搁该添加着啥，磷酸吼、补元气、黄芪。途中，哈，这当中搁再甲你掺落去，所以讲你甲看这粒有偌完美，看这粒有偌厉害，哈，莫怪，作者好朋友食咧到底，哈，拢学了解得知，啊，唔是讲呢。 每一个人食的情形拢同款，有人食两三盒、四五盒，啊，都拢总安怎有感觉，啊，煞来去改善。啊，但是呢，亲像拄食咱这位姊妹婆，伊伫咧讲讲食到第八、第六盒、第八盒吼，才有感觉。啊，而且伊嘛配合伊有伫咧食，所以讲就必须看咱的病情是毋是严重。啊，搁再来就是吸收能力好加歹，你唔通食到第吼，安尼一两盒你就要甲放弃啊，这拢必须爱时间吼，好伊时间啊，搁俗啊，免开介济钱，刷得起。即卖搁伫咧安怎大轻松？乡亲好朋友，趁即卖来买，你省有够侪钱，一单分你拢甲看起来。啊，你放心，吼，咱的产品鱼油甲着呢，吼，咱的骨头用弄伫咧大轻松，伊会保存期限三冬，你当放三冬卖拍起啦，吼，卖拍起咯，吼，会当放三冬拢袂歹。所以讲，你即卖一单分的拢甲看起来，一单分的拢甲看起来，吼，安尼话俗有够侪。我咧讲，尤其是。咱会去咧介绍鱼油，介绍足久啊嘛。我所有的产品哦，拢伫咧等八八节啦，吼。啊，这个听众朋友吼，拢伫等八八节。八八节鱼油，大部分的人拢是安怎？一年份的拢买起来，一年份的拢买起来，因为已经食到即卖来，拢有感受到啊，吼。真呢，真正身体。有够用，白白呢吼，五十岁白白六十岁，哪去参加同学会吼，拢有感觉讲自己呢吼，安尼比别人年轻健康，拢有感受到吼。啊，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哈，有食绝对有感觉的啦。尤其是咱的这个鱼油甲骨肉用做伙食，我咧讲哈，当阮世界做主人，身体机能非常的赞吼，所以去出去，人拢会学到你吼，比呢吼，别人还佫看起来较少年，这是属实吼。啊，最主要就是健康相由心生，来用。请不要赶紧把握机会，爸爸姐叫你大精神的哦吼。咱呢吼，这个呢，骨碌用吼，骨碌用，你若买三千送半克啊，买六千吼，大组的，就是送一盒哦，买六千送一盒。鱼油呢吼，买两罐送半罐吼，买呢吼，这个呢八千吼，买八千，咱就要加送你一罐，等于你开八千，冒一万倒转来，真正有够会好诶。用这时段赶紧把握机会，打电话，要来询问到位买也可以，要来直接甲咱立庆定岗主文吼，拢会使吼。啊，咱呢这个呢，我叫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以上广告。

来，谢谢，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来乡亲和朋友哈，你一个月薪水偌济啊？咱若讲问安尼足无礼貌的呢，吼！但是我即卖伫空中甲你问，你嘛免甲我讲啦，你甲我讲我嘛听，我嘛听袂到吼。咱来肯要来讲的，就是你若总讲呢吼，即卖拢是领迄、那个啊，即、這个最低底薪呢，吼。那么每年有可能突破30000块。一般来讲啊，吼。除非吼、哦，你就是做业绩的，啊无，足侪人拢唔是领基本底薪呐、啊，吼、哦，大多数拢无领基本底薪，拢是领基本底薪更加侪寡安尼啦。啊，所以讲咧，如果你那是吼、哦、薪水啊是基本底薪来计算，搁再加上着你的业绩，啊是加上着你的奖金的这，那么呢，每年都会当享受着啥？即、這个呢？搁再加薪，有可能啦。我是讲有可能吼，即卖呢正伫咧呢啊，即、這个言语当中啦吼。每年都最低工资呢，有可能突破着30000块。我感觉讲早着爱突破30000啦吼，因为你甲看咱台湾吼，即卖呢吼，你爱薪水呢比啊，即、這个日本啦、啊、新加坡啦、啊、韩国啦、啊、要搁较少。吼、哦，基本底薪要更加少吼、哦，所以讲呢，这基本底薪应该早都爱突破30000啦。即摆大家拢伫咧关心吼、哦，啊，那是劳动部呢，毛召开着最低工资审议会，诶，这种咨询啊，这种会议，劳资双方拢认为应该合理适度来做调整，但是并无。来讨论着具体诶，即种调整诶幅度。劳方主张啦，近年来劳方就是咱啦，咱就是劳工嘛吼。啊，伫咧主张讲近年来台湾经济成长非常诶好，应该互咱劳工咧会当咧共享经济诶成果。啊，那是资方就是头家即一边伫咧表示，那是经济经济稳定也支持合理来调整啊，难得吼，双方面拢讲吼会当调整。劳动部伫咧强调，真正决定明年上届加。工资的审议会将会伫呢，吼，即个九月份就来召开啊。依照现行的制度，今年上届加工资是即个呢29500块，啊，其实佫加500有无吼，就30000啊，吼，时薪呐、啊，吼，算点钟的呢，吼，即个时薪是196块，那是每年月薪要突破30000，至少需要吼，佫再加薪500块。即个呢，调薪的幅度就是呢，吼，即个1.7%。不过劳工呢团。在主张上届嘅工资应该调升一，即个11%，吼，意思就是讲咧，一个月薪水应该调悬价咧，吼，即个32750块，才会当互基本吼基层嘅劳工真正共享经济成果，吼，成长嘅成果。但是这你甲看啦，吼。算讲即个头家人有无资方啊？吼，虽然讲同意调薪啊，突破30000，因的心内定想讲啊，就是搁再加加500块嘛，一个月加加500块嘛，吼，安尼得30000啊，吼。但是咱的劳工团体伫咧主张讲，唔是哦，唔是调整500块哦，吼，是爱调整11%哦，唔是30000哦，是一个月呢，吼，即个基本底薪来提悬到32750块哦，32750块安尼才对哦，吼、哦！所以讲工商团体伫咧表示，只要国内经济维持稳定啦，支持上届加工资是合理，吼、哦，调整，吼、哦，即、这个适度调整。但是嘛，提醒着呢，吼，主要兼顾着中小企业的人事成本，甲着国际经济的变数，避免着幅度过大冲击着企业的营运，甲着就业的市场啊。劳方呢，吼，就是劳工这方面呢，认为讲今年来企业呢，吼，赚有够侪钱，经济成长表现嘛真好，调悬最低工资呢有一必要性吼，尤其是电子业的这一关的 AI 题材吼，啊不离个吼。有涨也有跌啦，所以讲呢吼，这个嘛是爱呢吼，双方面吼拢有这个算讲调整啦吼，心态拢爱了解，袂使讲咱啊做劳工的人都一定讲头家你都爱偌济钱给我，啊这头家哪办不离安尼做甲倒要安怎，咱都无钱通领，所以讲呢吼，可能就是讲伫一个平均的范围啦，啊头家嘛袂使想小气，讲啊30000呢，啊即卖都2900。吼、哦，即、这个29500块啊，无阁互恁一人500块啦，安尼嘛是伤过小气啦。所以讲即个部分吼，双方面应该爱呢好好的协调吼，互、哦、大家拢皆大欢喜呀、啊。来听歌，萧煌奇的吼、哦，爱最棒的人。

0: 来，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时间的过足紧，连咪来到咱这波的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呢，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这个呢，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到所有亲爱的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你来笑声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香独特的酱汁。

0: 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家来
1: 听故事，听一个故事嘞。
0: 较早的囡仔吼，啊，都也无当走哩。较早的伯啊啦、阿公啊因啦，啊，都伫咧庙口啊，拢讲故事啦。讲古早变过迄个古早，因阿嬷去讨着啥物阿哥骂条，因迄个古早啊，也含钱食甲饱，含钱签放了臭油烟，哎呀，安尼。所以吼，我迄阵呢，就安尼，大家拢伫啊，呀。所以吼，真正有影啊，古早时代较早，都拢爱去巡田水啦，暗时啊，较早吼，无较早无像即马讲安尼吼。较早破落来的水吼，也有人会偷。是讲我酒也无饮落死啊，去边啊半暝啊去偷饮水，甲迄水吼，甲破哩咱一窟乱。哦啊，迄人对方知影，当时啊举低头，两个互相小讲时呢，产品讲时呢，要、所以你慢看，讲较早迄个时，啊较早啦，即地瓜哩的时阵吼。地跟鬼咧，也一个低头，吼、啊顺山水啦，吼、啊得安尼顺啊，吼、啊这边顺过那边顺过那边，也为较早人哦，都也无布条啊，吼、无布条啊，布鱼啊，啊从啥呢？伊就炒甘蔗，炒红的红甘蔗，红甘蔗较早食一呢。
1: 红的哦，系啊，红的
0: 家己会使食
1: 一咯，家己会使
0: 食，会使卖吗？对啊，若甲会撮一啦吼，啊，拢甲迄红甘蔗啊，切咧吼，啊，店仔头遐吼，啊，店仔头人个卖通个下甘蔗，有个人买转去厝家下，啊，有个人在遮下下，哦，啊，拢包转去
1: 啊。切唔下呢？
0: 嘿，较早的时喏，这店仔头，啊，古早时代较早吼，这店仔头的甘蔗哦，甘蔗皮哦，拢用鸡啊吼，臭鸡安尼下。哦，哎，安尼下下哩吼，哦，哎，有食皮哦，有咧食，迄甘蔗的迄个下开顶皮啊，吼，你若较早的时阵哦，古早时代哦，迄甘蔗你也惊对啊过，伊下开吼，好神啊，嘎一人一堆啊，
1: 哦，甜嘛吼，
0: 甜呐，啊，即卖甘蔗你安下下的，迄皮底啊，也无看好神咧斩，拢无啦，也无咧斩，也真正也，
1: 为什么袂甜啊吗？
0: 唔是啦，吼，嘛是安怎开安尼？啊，古早时代较早吼，那咧地动的时阵，即个阿嬷吼，就赶紧叫迄孙仔讲来哦，紧的啊，哦，迄面汤撒开空空叫吼，嗷！
1: 讲面汤，
0: 讲迄只地牛咧翻身啦，地牛啦，哦，地牛咧翻身，就讲较紧的啦，嗷！安地摇，古早时代地摇呢，啊，迄个地动，但是。迄阵的地动吼，迄阵的厝拢有人拖甲厝啦，啊有条啊卡厝啦，啊若条啊卡厝咧地动吼，
1: 对哦，
0: 搁少七八斤嘛，无要紧，
1: 伊咧顶悬，
0: 伊咧用地啊平平的吼，啊擦擦的，啊顶悬砍迄款鱼啊吼，啊是迄款啊稻草迄啊，啊
1: 迄
0: 唔惊风台，啊
1: 唔惊重量咧，
0: 唔惊讲哦地动啦，吼啊你呐。迄、那个拖甲厝就较危险哦，拖甲厝黏的呢。
1: 对哦。哦，
0: 所以古早时代迄阵的时就无同款啦，吼、啊，讲予咱听这朋友知影，这个有一日啦、啊，主日就到迄个上帝啦，哈、啊，伫个迄个即个基督教堂，就讲啦，伫个基督教堂迄个牧师就咧问讲，你敢知影上帝一直对？哦，安尼，上帝伫底，恁敢知影？就问遐囡仔啦，要。遐囡仔讲，伊今日啊，阮厝啊，迄、那个阮厝啊，要，迄、那个这房间内有听到讲，
1: 要，
0: 迄个还是讲，啊，先啊，你头有听到，因为我有听到阮阿爸甲阮阿母啊，伫外口啊。伊个房间内底吼，讲，阮阿母讲啦，阮阿母就讲，老天啊，究竟你是要偌久啦？吼，安尼啦，偌久较要出来啦？吼，有听到？阮阿爸甲阮阿母伫个房间内底吼，讲，哦，无啊，我的老天爷啊，到底你是偌久要出来安尼啦？有听阮阿爸咧讲啦？吼，啊，唔知到底是。是不是迄个老天爷伫阮厝啊？我唔知啦， 嗯，啊，你今日叫我问的啊，我较问我阁唔知。有一个五岁的囡仔啦，啊，就啊五岁的，算讲因查某孙啦，啊，甲因这个阿姨哈，啊，伫洗做个洗身躯啦，因为因老母无伫个，叫洗身躯，啊，那洗身躯吼，啊，迄个五岁囡仔讲，哦，阿姨，哦。我你这较小，阮妈妈哦较大呢，吓安尼啦，吓安尼。啊，这因阿姨听了无啥爽快啊，也无啥滋味，啥去用嫌个接受。伊孙啊，甲讲阿姨无要紧啦，你免烦恼，阮阿母诶，阮妈妈会大。啊，你这小哦，还佫有我诶吼，含你同款诶啦，免烦恼啦，我佫有含你同款诶。啊，所以你也免烦恼哈，阿姨也免烦恼哈，免烦恼哈，哦，所以讲那唔免烦恼对啦，烦恼要创啥话啊？有一个查甫的啦，读册时阵去学校，啊，回来吼，红目一个目睭乌青，哦，因老母问讲，啊，你是安怎样哈？伊老啊，我著甲阿三妈哦相拍，因老母讲好。明仔载吼，我要买一个蛋糕，你客气家回信你有听无？晓、嗯？伊讲好啦，晓。第二天下晡，囡仔佫回来时，看到好目一个目睭愈大片。因老母就讲啊，我这个天哪、啊！因老母大惊失色，佮讲啊，到底是甚物人个？啊，嘛是腿啊，伊佮我拍，伊讲哦，佮我拍。怕伊讲哦，既然剥一个，安尼哦，就有蛋糕人食，伊甲剥较大个，讲叫你摕较大个出来啦，晓？好，这死囡仔真正有影吼，这个死囡仔真安尼真正愈来愈无站直哈。读册读个较吃平哈，有影较早囡仔读册读较吃平，也佫有一个吼，大公啊，就问讲阿爸人啊，老公会死哦。嗯，那包括死啊，人啊老啊，较侪岁啊，身躯全病会死呀。啊，大公啊，佫讲，哦，啊，唔过有一个人袂死呢。伊那包讲啥人？嗯，阮阿嬷咧，阮奶奶啊。哎呀，包讲是安怎？大公啊讲，因为阮阿母哦，拢讲哦，拢哦讲。阮阿嬷哦，讲阮奶奶哦，老不死啊，老袂死的。讲阮阿嬷老袂死，
1: 所以袂死吗？
0: 所以阮阿嬷袂死啊！啊，好啊，恁这妈妈有够歹嘴啊！迄唔是因老母，迄啦，阮老母伊安尼敢讲咪啊？阮老母伊安尼讲，迄啦，因老母伊安讲咪啊？哦，真正有影，足无路用啦，晓啊？好，无效啊！啊，即嘛有一个吼。足听哦，一个宠物的食品电话市场调查啦，哦，都咧饲看恁厝饲猫啊、饲狗啊有诶无诶啦，哈、嗯，拍、哦、电话来，有一个小朋友接到啦，我是迄个市，我是咧调查啦，小朋友恁厝敢有没有养小狗、小猫、小兔子、小老鼠、小鸟啊？哎，小朋友，我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都没有了，阿公为什么没有？因为我妈妈都没有生呢、啊、我妈妈没有生，
1: 没有生小鸟，没有生什么？
0: 我阿母哦，拢无，我阿母拢无生啦啊，所以阮兜拢无小鸟啊，也无啥碗糕，拢总无啊。我阿妈，我妈妈拢无啦，无生啊，无生呀呀呀，安尼好，真正呀，所以这囡仔人。老王的跟因女朋友两个去散步啦，忽然间，对天顶泼一盆水来，去泼到因女朋友的身躯啦。老王的额头看到一个唔正囡仔伫遐，安尼泼落来，足受气，讲你这唔正囡仔，太过囡仔，你难道你敢无看到讲只有两个人面啦？哈，有看到两个人无？安尼，一个啊，这个。忽然间，佫一泼水，佫对老王的身躯佮泼来。哎呦，伊讲，喂，阿伯，安尼有平均无？一个泼到恁女朋友，一个泼到你吼，安尼有哈无？
1: 平均无。
0: 哈，安尼有哈无？ 有一个士兵啦，啊，也即一天哦，也算讲哦，摸飞就对了，摸飞啊去哦班长抓
1: 到。摸鱼啊！
0: 班长讲看到头前，甲士兵讲，你做，你给我看到头前，遐有张大张树啊无？报告班长有。这个班长就说现在跑过去听他说什么话啊，听他说什么啊啊，那士兵就走去啊，班长一个写到等来啊，他说啊有没有听到什么讲什么，他说没有，
1: 没有讲，
0: 啊这样啦啊，混蛋，一定是你啊没用心听，
1: 没有用心哦，
0: 再去一遍，过几分钟啊，过走回来，士兵哦，报告报告班长，大事哦，嗯，有说话的，啊，班长讲说什么？他说，您老爸，您老爸娶一个老茶门哈，迄、那个像我讲的，讲您老爸娶一个老查某，敢有安尼讲？伊讲的是较好听啦，啊，我是伊是讲较歹听，啊，我甲你讲的反正较好听啦。伊，啊，伊讲怎？迄张树啊，讲恁老爸讨一个老查某啦。呀有一个查甫的吼，啊，娶一个黑人，美国黑人。第一呢，伊袂讲，他不会说白话。一世人，伊袂讲白话，一世人。第二，伊一定啊，吼、哦，也肤浅的人，吼、哦，伊袂讲哦，安尼哦，足浅见的人。第三，伊是啊，袂安尼讲吼，孙女啊，唔免讲，得个，吼，啊，惊讲拍乌伊，呀，啊，唔免个
1: 惊，唔免惊乌，
0: 呀，啊，你无担心，伊有。嘴齿，嘴齿有够用，伊也免去接嘴齿，食了也免去看嘴齿。啊，伊呐，暗时啊吼，伊呐嘴，那无电嘴掰开，就看到嘴齿白白。哦，啊无，啊未烧浓，安尼，呀，安尼你知无？
1: 省电咯。
0: 爱省电，吼，一减二个，安尼你知无？第四啊，伊暗中会保护你啊。啊，是免咱暗中会保，因为伊暗暗乌乌啊，爱在你的边啊，在暗中保护你。
1: 保护你哦。
0: 安尼你知无？啊，娶这是有路用咪啦？伊讲唔爱太无路用，娶这足有路用啊！伊娶来吼，会暗中甲你保护哦。所以安尼，有一个吼，即、這个有一对结婚两年，阿无，因为某事惊，也安尼吵架。因翁哦，开始吼、哦，对因老家某讲啦，啊、嗯，家喊话，家讲哦，因翁就讲，你的鼻啊啦、胸坎啦、目睭毛啦、耳海啊，拢总是做的啦，哈、啊嗯。我问你啦，你是对正的啦，哈、啊，安尼啦。因某就讲，嗯，因某就讲，啊，这，因翁就讲，你也看，你去拉皮啦，啊，欸、去隆鼻啦。因某讲，啊，这，因翁哦，就讲啊。结婚两年啊啦，你到底还有什么秘密？搁骗我啦！我问你啦，你对搁骗我啦？
1: 秘密。
0: 伊某个讲，其实哦，搁有一个甲你骗啦。你是搁甲骗啥话？其实，我是查甫的啦。哈啊！娘喂，恁别走哦。
1: 最大的秘密哦。
0: 哟，其实啊，伊娶到迄是查甫的，因人搁唔知影死。哦，所以讲哦，真正有影啦，娶某那按要注意诶。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咧看亲情哦，我听阮公咧讲，古早时代看亲情诶时，迄查某诶哦，迄算讲查甫诶因老母吼，往来对呢，啊较骂人呢，啊伊就先娶诶房间吼，先娶诶房间吼，先房间因老母就先娶诶房间，跩对内口吵咧看，讲到底这是查甫啊查某诶，啊生囝好生啊歹生，较早拢按歹款啦。迄个传去查某的房间内底哦，啊，因的老母啊，吼、哦，因的老母就举袂手牵来、嗯、看伊的手，看伊有，看伊这查某有长进无啦？
1: 哦，伊的牵伊的手，就是重点要看有断
0: 长无？长手查某讲的死人，
1: 守空房。
0: 呀啦，啊啦啊啦啊啦，丫头说入门就死打鸡啦，啊，所以伊先牵迄个做牵，先牵迄个迄个做查某的手，先啊牵来看看，哦，你的
1: 爸，吓死你了呗！
0: 呀，啊，即嘛手就全对下面内裤插落，甲摸看吼。到底是查甫啊查某的，啊，佮迄阵是拢查某较济啦。先摸看讲到底这生囝是生会出来袂？是伊
1: 好生也歹生哦。
0: 是伊，人个过早时代拢有教呢。你插伫下面只来摸来看，这生囝会倒一个莲花会死袂？啊，也是讲好生安尼歹生哦，拢按插来摸就知影呢。哦，所以啊。啊，迄安尼哦，阿袂过样着，互蒙啊蒙看嘛，迄嘛歹写事啊，嘛有影无影。阮讲的是讲，因较早因遐迄落讲拢安尼讲，讲拢若在看亲情，拢先手穿对内裤，先蒙蒙看嘛咧。我咧看，毋是咧蒙看，伊是到底查甫啊查某的，是咧蒙看到底讲伊是生囝好生啊歹生安尼啦，吼、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好声啊，歹声啊，也袂歹报出名头，我亲戚朋友收听，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我就英雄啊，讲啦呀，啊，迄有影啦，较早拢啊先春秋去去帮啦，迄是因老母帮袂使查甫，查甫若无人袂使，袂查甫袂使。迄因老爸袂使人帮咧，迄是因老母会使帮，查甫袂使帮啊，帮了了去啊，对不对啊？哈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来我产品工商一下。

0: 蛋白尿哈，800外哈，啊，我食南瓜籽了后，食三罐了，剩600外。
1: 豆豆去啊，食啦，
0: 安尼嘛写去食，
2: 继续，
1: 哎，安去食食，我较降落
2: 啊。
1: 你内底哦，过滤迄个，
2: 迄个
1: 过滤网哦，肾丝球较管。
0: 哦，安尼哦，
1: 啊，你爱食我降落，降落伊就豆豆底好开，油脂就较好啊。
0: 哦，伊讲油脂也袂歹。伊血糖吼，进前从他开始的时候，伊讲超过关，讲伊讲500外，啊伊讲今啊顶日他伊当做去检查吼，正常啊，
2: 继续加保养啊，
0: 好好谢谢你啊，
1: 好来，
2: 好，拜拜啊，
0: 拜拜。
3: 我是食几啊年，我
1: 食了安怎？
2: 你食了安怎？
3: 我食了是未歹啦，
1: 好安怎啊？
3: 南瓜子是食冻着的啦，
2: 哦，较袂食饭啦吼，
3: 哎，较袂食饭。
1: 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搁甲保养啊。哎，你抹偌久啊？
4: 我做习惯的啊，幼年年啊，我做少年的。
2: 你也吃好。
4: 南瓜子我当伊包得往买得好啊。
2: 好。
4: 每年了，伊我伫遐买啊。
1: 嗯。谢谢啊。
4: 啊！你个挂了做好，
2: 挂了安怎？
1: 啊，有水无？
4: 面足油个啊！
2: 油咪咪，
4: 面只油啊！
1: 啊，你几多少年呢？
4: 72岁啊，我面拢无油痕。
2: 哦，真好嘞！
1: 几多少年呢？
4: 少年啦，
1: 大家
4: 拢高中，我滴面哪有无油痕？我30-40块呢。
2: 继续搁个抹好露水。
4: 会啦会啦，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吼。纳豆会，
2: 纳豆王，注意纳豆王。
4: 哎，纳豆会吼，我脚拢徛袂在啊，算。拢较无力人嘞，哎，来食会使对无？
1: 会使。
4: 啊，我安尼我就来金木洞去，脚就是袂行，
2: 安尼哦，
4: 脚就是袂使力啦。
2: 哦，袂自然哦。
4: 啊，安尼食纳豆就会使对。
2: 哎，对。
4: 嘿嘿。
1: 主音若袂止啊，到尾只啊，你较紧行。
4: 好，时间到这头诶。
2: 好，谢谢，再见哦，拜拜哦。
1: 纳豆食咧安怎？
5: 哎，你诶食得好呢。血压悬哦，食迄袂歹。我大兴嘛唔知讲食通血落海，拄血压味啊。我血压拢160-180啊，啊尾啊食食的哦。我都拢有一台咧量迄种啊，84/70啊，病拢200，咧量200。有啊，医生讲还好啊，这个较稳定啊。我前日我咧甲朋友讲，啊卡了空啦，我啊这个食真好用。迄阵啊，天气要病就紧张啊，咧量200。听讲要来军事，即下好肺炎较好安尼啦，食真好用。
1: 食咧较清啦，循环咧继续啊。筋络本来愈来愈少，愈硬化，那多个筋络会愈来愈软弱，血络循环较会好啦吼。伊即款较强啦，那多姊妹2万FU骨头啊较歹吼，内底有钙钙当地因啦嘿。那多吼含有咱维他命 K 吼 K2 哦，会当互咱的骨头啊较好。咱咧甲你介绍的这滋阴纳豆王者吼，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的，内底有纳豆啊，也个红景天、红极啊、山楂、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吼。咱这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的，个维他命 K2 哦，红景天呐、啊，有咱这个红景甘霖，也会当讲降低咱的胆固醇呐、啊，三酸甘油脂啦、啊，咱的会更稳定啊。个红脂的蛋吼，内底含有咱这个蛋白质，这个氨基酸，也降低咱的血压吼，把咱血流清了好些。啊，还有血栓啊，所以讲这个山楂内底含有咱这个多糖类哦，胡萝卜素啊，山楂内底山楂酸、维生素 C、三萜类啊，让你血更会柔滑哦，柔嫩。大豆卵磷脂，让你血更会通。你也想啊，迄胃吼，先啊开中风，拢伫迄个暗时啊。1-2点过到天光的时阵，较好中哦。因咱本身咱人有加速，啊有加速嘞，到这暗时啊，朝要11-12点的时阵，伊就无啊。啊较少啊，较少的时阵，若去踢到伊就到中风。所以你看，拢迄个时间，所以咱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又个维他命 K2， 食咧到是好大细条拢总通，大细条若通，身体就健康哦。所以预防中风。啊，骨头较会顶，筋络较会翘，真正乎你食咧到地，你就感觉讲，哦，我较食好啊，滋阴纳豆王上好。啊，咱甲你介绍咱的滋阴南瓜子，伊这内底哦，有这咱的南瓜子萃取，西伯利亚银杉花粉、豆香剂啊、美国银杉啦、葡萄糖酸性碳酸钙、紫花木素花粉等等啊，西伯利亚银杉会当帮助咱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咱这花粉帮助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哦正常。啊，咱这紫花木素就是讲会当来排忧利忧啊。美国银杉增加咱的体力， 多香剂啊，会当帮助咱抗菌。所以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剂吼，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无你啊，搞搞放了，直接放了，闪了，踹了，查甫人捏雨伞，肥大到四五十，拢总介绍拢像安尼。所以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剂吼，内底啊有多香剂吼，会当啊甲你摆好势。全世界蓝莓剂八八种，对一国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美国进口主因蓝莓剂是咱定价之宝，主因蓝莓剂甲主因那多啊，甲甲咧食连腰酸都好去，真正哦，护理安尼有够好得着。啊，若要水洋洋、水当当吼，咱即款美女了，你唔免阁瓶瓶罐罐啊啦，过去开一堆钱吼，也无较水，即个美女了，伊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地吼，几分钟啊就吸收伊，一层一层，咱个皮肤一层一层甲伊装入去，互你个皮肤来当少年。袂安尼老化，叶茎无，白泡泡又咪咪，唔免搁啥物阴破拉皮啊！吼吼，开遐侪钱，即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出去，互人讲赞，烟头水，美女了伊上水，伊上三面刚上。
2: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嘞，声望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天花体大悲通哦。
1: 啊，咱等下因我甲小雨啊，六点到六点30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
2: 啊、哦！
1: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做，唔知影拢会当询问啊！唔免设计啊！咱这节目会当点歌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啊、
4: 哦！喂，
2: 哎、欸，
4: 我中了你英雄啊！
1: 哎、欸，你好，
4: 哎、欸欸，小丽啊，喊你两个，
2: 喊
4: 你
2: 哎呀，哎呦，那那那，
4: 哎呦，
2: 心痛哦！哎呦，中了哦！
4: 中了你，嘿。
1: 哎、
4: 啊，你那个美女六合一，我是新朋友。
1: 哦、啊，你稍等嘞，稍等嘞。
2: 啊，这等下唔等下哦，因为哦，咱的广告甲迄个爱分开呢，广告甲节目分开，你稍等一下
1: 哦。哈、啊，
2: 来一线甲咱服务一下，一线谢谢哦，
1: 谢谢啊。哦，好来，哎，赶紧来，今麦过来甲唱歌哈。
2: 来哦，我要来安排这首歌吼，古情哦，古情需要服务电话继续拨通哦。

0: 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啊，现场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2: 哎
1: 呀，
2: 追车过年
1: 。
0: 追车，较早拢打追车，
1: 较
0: 早无摩打，拢打追车啊！来，赶紧，过来甲唱歌啊！
1: 来，我即马刷落来安排这首吼《送君情泪》咧。
0: 送君情泪，好来。

0: 较早拢阿未做兵的时阵，就娶某，
1: 就先娶咯。
0: 以前拢十七八岁啊，就咧娶。
1: 嗯。
0: 啊，即马娶来生囝吼，到要做兵的时阵吼，迄囡仔两个、至三个，啊，就娶去上军诸类地啦，
1: 上军精锐啦，
0: 上军啊，
1: 到在码头啦，
0: 上军
1: 钱啦，上军精迷迷啦。
0: 哟，较早真正样啦吼，讲话咱听这闽南仔，较早人啊吼。上个喂你好，
1: 喂啊，
0: 哎，哎你好，
1: 哟，林大姐哦，
2: 嗯，光你好，
0: 啊你好，嘿嘿，
1: 林大姐哦，
0: 林小姐你好，
2: 嗯，这样不是老林小姐啊，是老小姐，
0: 我要进啦，
1: 都是啦，都是小姐啦，
0: 小姐就是查某的啦，晓啦，晓，啊要听什么歌无？
2: 请高放高高靠靠金瓜，
0: 刚靠金瓜。
2: 哎，
0: 我听讲
1: 高靠
0: 高高靠了，想讲高高了吹高了，人家高靠啊。
1: 刚靠金瓜，
0: 好啦，
1: 安排就
0: 来
1: 啦。
0: 好，喂，你好，喂，英雄啊。
3: 喂，英雄你好，我点歌。
0: 好，来什么歌？
3: 点企鹅啊，说
1: 企鹅啊，
0: 把那个阿坤啊，先到我上，
3: 谢谢。
0: 我阿坤啊，为是烟头人，好，喂你好。
4: 杨华小英，恁两位好。
0: 哎，你好，你好。
4: 杨华，
0: 哈，
4: 我你唱一首《旧爱调羹》。
0: 好哩，得得啦啦，
1: 好，谢谢，谢谢，
0: 好，
1: 不客气。
0: 喂你好，我杨华。
5: 喂，杨华小雅，你好。
1: 你好哎。
5: 麻烦那个小雅，那个唱那个国路的愿望。
1: 国路的愿望，好，国路的愿望哦，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华。
6: 哎，英华小姨你好。
1: 嗯，这里
6: 我点一条歌。
1: 来哟。
6: 点那个秋风。
1: 秋风哦。
6: 苏金红。
1: 秋风，我敢袂晓唱。
6: 苏金红唱
0: 的。哎，你
1: 我用秋秋天尔，风我袂晓。
6: 没啦，
0: 英雄教
6: 我唱。
0: 七龙是我的三兄陈明阳的学生啊，就是七龙。
1: 七龙哦，
0: 伊较早本来伫高雄一间唱片公司，啊，即嘛无大走去伫迄个间啊，这啥物万科公司要。
1: 豪记哦。
0: 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嘿，无咧。
0: 好来，三病刚唱起来要。安怎？
7: 你拄仔咧讲个线苗尾哦，我100%保证，食南北子都袂线苗。啊，我是无少年啊，我63哦。伊个南北子吼，哦，食了都袂线苗啦，啊，袂食到变数都流线出来。食南北子哦，伊个要讲一本治疗啦，南北子也食落去，唔惊钱穿外裤咧，食了
0: 都袂
8: 啊。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国。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饮南北子哦，这大家啊，这老白到二号，大家食啊拢知影讲哦，这像要行下来哦，同阿美国同款，拢食小知影啦，啊，咱唔免想讲啊。所以你著早时甲食两粒，食两粒足够多的，足好食。即个你会感觉讲，食来食去啊，因吼咧介绍诶，即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上好即心上爱管。咱人啊有即个心哦，今仔平一个辛苦的心哦。哦，你身体加偌好呢？无行到高高顶，唔是高高放了，直接放了内裤一件外裤安尼啊咧？哦， 连捏雨伞飞单都带安尼滴滴插插滴滴。美国进口船南飞机，你管管来甲保养啊，食食的身体给作用。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沈梦怡按住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要服务的天方夜谭打比通哦。
0: 来，今麦快来个唱歌。
1: 来，我安排一首吼不了情哦。

0: 哦，忘不了你，忘不了，忘不了你的钞票。嗯，
1: 太现实了吧？
0: 来，我来三遍刚胸一下哈。
2: 你学了一个，我带你买美女嘿哈。
3: 看了安怎？
2: 看了足好，啊，规个面哦，一讲拢安尼袂输吼，安尼袂讲干干，安感觉湿湿，安尼足好。经过去福伦整两组，结果福伦说无货，就爱等。
1: 我
2: 就
1: 是讲，
2: 就感觉安尼足保湿的安尼，规工个面拢安尼感觉吼袂干，安尼足保湿的，啊，望着足好个
1: 安尼。望着足好，舒服。
0: 愈来愈滑愈水啊！
2: 谢谢你，
0: 感恩啊！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国。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救星，湖口有新快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有一条歌叫做《美女美女我爱你》啊，美女六一就是我爱你，我咧到底吼，无论查甫查某，都能爱他爱个哦，这管太真好啦，伊也免瓶瓶罐罐啦。足好诶，抹咧足紧，着一顶一顶伫个吸收伊，吼、哦，迄皮肤伫水伫水，迄夹紧嘛无，伊白泡泡又绵绵，一个夹住，哦，啊，你啊加只少年，加只水哈，大有咧，我着抹即款英雄啊，小玉啊，你介绍即款美女了，你太仔讲抹咧，啊，太仔讲，啊，你加只少年吹红耳朵个。足爽诶，真正有影开始啊钱，阿红阿乐安尼感觉足好诶，人少行，起码是加活养咧，哪看哪好，心情好啊。即抹咧到第一减二个吼，水搁减诶身体健康，因为你啊看咧你就欢喜哩吼。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咧，希望你安之说哦，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吼《翠心花》哦。

0: 啊，每一天啊，在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要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好只老大人惊到踹球，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莲花甲小玉啊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要若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只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甲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吃，后摆你就会好起。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早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啊。
1: 感恩嘞，来哟、哦！咱即摆时间到，互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房。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是我想念我王啊！哦哦哦哦，总惊人呢！怪老祖你这个不正经，那拄着我总惊人，性命不要你无去啊！我唔信讲你总惊人功夫偌好，今日啊！我怪老祖功夫要进展，拍得到地球全劈去，连月娘都拢认来。小囝，你这个怪老祖啊，要今日绝对要让你吃无久，知影我总囝今日厉害呀！不是我咧讲的啦。我怪老祖哦，有一部功夫叫做《落地灵火》，目睭若要结酷，互恁母啊，会袂穿衫甲裤。唔正经，你讲着阮老母，啊无是要安怎？讲恁老母无要是要安怎？因要喝醉烧盆咪？看我这部叫做《魂飞魄散》呀！看到鬼，这波都像囡仔在放屁呢！我怪老祖，
1: 还没怪老祖，还没那是总还没见人呐！
0: 我总见人引导代志，我咧惊咧活在大世念咪？
1: 还没你袂惊？我跟你讲吼，我唔是别人，我就是老栓哥。那讲这个宗教人，这个唔正经吼，会使讲吼，是阮苏阳文的手下败将。那听到我老宣告，我甲你讲，恁拢听我讲，宗教人呐，我甲话讲，我是老宣告，绝对穿了饼咧，内裤淡咧就走。
0: 阿姨敢无食啥话咪？
1: 唔免食三伊就踹叫踹几裤，我甲你讲，总惊人，我老酸过来咯，今日要让你死咯！
0: 哎呀，走啊，性命无呀！
1: 我甲你讲无，我老酸过吼，
2: 好厉害呀、啊！
1: 我实在好厉害，乌到遐，唔是红到遐，乌到遐。我甲你讲。足侪人讲查囡仔看外车放尿袂酸就壁，我甲你讲，我怎酸对天顶去，你敢知影？唔是我咧讲的啦。
0: 你若有一工啊，莫酸啦，我看卖
1: 袂当酸了，裤腾开，互你看到，你怪我自作逼哥。
0: 嘿，还没我两起也还没卖，你好会卖，你含我怪老祖拢差不多呢，哟，你拢卖。
1: 我烦恁吼，我是迄个呐，因为我跟你讲呐，恁若忙啊了，靠想靠想啊，人就爱吼爱正派，人正派人较会尊重。你若小小吼，真正你会用跟你夜长啊。去加分照呢？啊，安尼你知无？小小夜长啊，去看分照。
0: 后尾你迄个两气啊，你听了有理无？
1: 后尾有理，后尾关老祖，后尾我请你再去台北，后尾网咖报道你，
0: 后尾去啊创啥物？
1: 啊，去啊食番薯，吼、哦，放屁，后尾兼夜长啊，洗热水。叫做可怜暖鬼在鬼在，
0: 所以吼、哦，较早咧布地伊吼，
2: 掌中戏啊，
0: 一布地较早拢放迄个音乐，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食乌龙，去食无门，林伯阿妈阿去，甲看过年看过两三间门，靠腰啊，我是讲来食乌龙，去食无门，通我臭啦，要安尼。所以较早的时候在做布袋戏哦，吼，迄囡仔，迄较早囡仔无啥物啦，无电视啊，无啥人看啦，那不是看歌，伊看布袋，看皮影戏哦，啊无都较早人咧做者迄个 迄、那个团吼，拢会哦，卖药啊团啊，拢会来迄、那个这哦，那个厝的门口啦，是庙口啦，干妈店门口啊，拢会来啊吼、哦、啊，啊做歌戏，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无就做新剧团，啊新剧团啊，做着可怜的哦，大家去苦读新妇吼。哦啊啊！就安尼哭，迄新妇安尼哭甲吼，啊啊边啊一挂查人啊对哭甲，哎，实在可怜这新妇哦，哎呦啊！迄大家哦做唔正搞的哦，安尼个苦读这新妇，这新妇的时阵，安尼阿咧打水的时阵呐，晓、大家来到地转对新妇脚破开，总个倒落，规个摔地高进来。可怜哦，这新妇啊，那孙娘娘一命无好，爱在好该在有咱这九天玄女，安尼天魂驾雾对啊过，看到马上安尼个救伊啊，所以救伊即马伫迄个伫迄个所在，即马在训练功夫啦，所以无死啦。经过十八年后，回来咯，金光万朵，哒啷哒啷哒啦啦啦啦啦，
2: 清醒救嘛。
0: 所以哦。较在心哦，做迄迄个歌戏吼，啊无咧，老身啊来坐落，哒啦啦啦啦，你来啦啦啦啦啦啦，未生人该听嘛，真啊艰苦啊，艰苦来艰苦啊，啊无啊人啊知，啊老汉，食老未方叹，食老未叹，老汉。吃老未叹，
1: 嘿，老爷，老爷，
0: 恁娘可莫叫恁爸老爷，叫甲拢老伊，
1: 无要安那叫啦，人大家拢嘛叫老爷哟，
0: 都叫我头家头啊，即马定咧叫老爷啊，恁娘可叫老爷，叫甲无老啊，叫甲老。古早一个较早吼，住伫咧罗定的，啊，要去五家收租哩。
2: 好
0: 呀，好呀，对啊，好呀，人啊，都迄个桥坐咧吼，啊，要去。
2: 较早拢坐桥
0: 哦。较早坐桥，吼，也路边就放桥，啊，出门坐桥，吼，啊，且坐桥坐，就对下仔透早吼，就光啊，哦，啊，对光到
2: 光桥，
0: 光到迄个光到迄个所在转地啊，食中道顿，
2: 嘿，食中道，
0: 食这问迄个光桥的讲，这是对一卡。
2: 哈
0: 啊！咱下再透早安尼，直直光光到进度到一家啊，若要到五家，唔着明仔载天光来呀、啊，赶紧啦！倒转来，
2: 卖
0: 去呀！吼，
2: 呀，
0: 卖去呀！晓，你靠腰，一家都拄啊伫五家边啊，尔
2: 隔壁啊，吼，
0: 隔壁都用行，无一日都到。
2: 伊动作出
0: 众哦！哎呀！是这样，这老爷的，老爷的，我啥什么事，公开的，看不看？
2: 老爷的唔知咧。
0: 要老爷的老爷吼，啊，古早时代人较早人讲老晓家会了。
2: 老
0: 晓人啊，食老吼，查甫论查甫查某，食老人咧出片哦，吼，食老吼
2: 出片，
0: 啊，得有钱哦，这样咧出较早。出票吼、哦，足艰苦呢，出票是足艰苦啊！吼、哦，安尼哦，青光青日啦，发烧啦，有诶无诶吼，出票无安尼。
2: 老啊，搁出票。
0: 啊，就是讲老啦，出票较艰苦，你若囡仔吼，出票艰苦一个啊，着过囡仔抵抗力较好，啊，食老较咧出票，啊，就讲食老啊，较迄个吼，查甫啊，查某食老，吼，查某食老较迄个讨囝啊，查甫食老较讨查某，安尼迄唔好啊，迄个做食老较咧出票，吼，安尼啊，所以哦，讲咱听证明知，咱古早时代咧讲诶哦，讲啊是，哦，所以较早一个查囡仔吼，伊安尼啊心头难闷吼，啊照迄、那个。招迄个做，迄个做小姐吼，啊要游赏百花吼，迄个小叶你
2: 查某干吗？
0: 我做查某干，啊你做小姐，
2: 我做小姐。
0: 啊你来讲，你讲哦，要游心头啦，文要去哦，游赏百花后花园，游赏百花，啊你来讲，哦你就安尼，
2: 我马上做。
0: 来你去。
2: 本小姐心头立文，想要来去后花园游赏百花。
0: 啊是，你是生山的，啊无你来讲话较安尼啊。
2: 干比何在？干比何在？
0: 你在叫啥人？
2: 叫你啊。
0: 嗯。啊，他会讲，你他会叫我。
2: 干弟啊。
0: 我那团，你杨丽花咪。
2: 系啊。
0: 你做杨丽啊？我是迄个做叶青因那团的啦，哈、嗯。哦
2: 干杯，就是咧叫你。
0: 啊，阮无共款啊，恁是讲干杯。
2: 对啊。
0: 我是讲，阮遐吼，咧叫无共款呢。小姐呐，咧叫迄个查某干吼，拢叫爱干呢。吼、哦，安尼你知无？恁啊，恁遐是讲查某干呐？
2: 干杯。
0: 干杯哦。啊，阮迄团咧做歌戏吼，人个小姐呐，咧急要叫，迄小姐要叫查某干吼，啊去后花园。优秀八花哦，人个小段人讲爱干你，要来去后花园，带我来去行行咧，安尼你知无？爱讲爱干你，爱干，差不多干得掉啦。啊，恁那是
2: 安尼无干干好听，爱讲干逼好在。
0: 恁那是干逼，啊，人阮那叶青因那歌，迄咪歌舞团是。华语团呐，拢讲爱干呢，讲爱干你，带我来去后花园行行来个哟。小姐，听到小姐伫咧叫，害我无闲通放尿。小姐，你是生酸啊，生膀过敏啊？哎呀，所以哦，啊，我迄张囡仔哦，爱往迄落街跋倒啦。迄古早时代较早小姐吼。啊，就拢汉子咧出门，也毋捌看到查甫诶。啊，去庙寺吼，也香香伫烧香吼。
2: 啊，不过较早小姐咪就避暑诶
0: 啊。对啊，啊，即卖迄查某囝就带去迄庙寺烧香吼。
2: 烧香。
0: 啊，去烧香诶时阵，目尾去摔到一个白马王子吼。哦，神助一表人才，瞧像我安尼啦。哦，
2: 小姐，小姐，
0: 要
2: 小姐，哎呀，哎，有站站。
0: 对啊，小姐看到了吼，啊，小姐哦，伊吼唔捌看到迄查甫诶吼，啊咧烟斗咧，啊，所以有
2: 像你安尼吗？
0: 也像我只烟斗安尼吼，啊，迄小姐，喂，笑啥笑？啊，迄小姐，小姐喂吼，喂吼。哎呦，迄个鸡巴刀，全走迄个做白马王子的头前，鸡巴刀，啊，巴刀头前巴刀，啊，迄个白马王子拢挨烂开，讲小姐，你有要紧无？无啦，哎呦，我感谢你吼，甲吼甲
2: 甲救公主，
0: 哦，公主感谢你安尼甲救吼，谢感恩啦。小姐，唔免客气，吼、哦，呀，你啊，行路啊，行好势，吼、哦，唔好跋倒。是啦，我会注意吼、哦，感谢公主，你咪叫我公主。啊，是安怎讲？因为我就听到台湾思想去英皇的节目，英皇有在讲，讲那公主吼、哦，就是足济查甫公家生的囝，叫做公主。哈哈，是安尼哦，你无想，足济公司，足济公司吼，足济人股东，
2: 股份有限公司，
0: 嘿，还是公司啊。啊，公主就是足济查甫公家生出来囡仔，叫做公主。所以安尼，哎呦，安尼嘛是有理。啊，我甲你讲啦，那足济公司合开的公司较袂倒。因为较济人较有钱，合起来较袂倒哩。啊，较济查甫公家生囡仔，也较袂破病，抵抗力较好。啊，是安那讲？嗯，啊，大家甲做伙公家生囡仔哦，加较用，较袂感冒，定咧破病啊，较袂着着 COVID-19 啊，你听有无？哈、啊，较早有 COVID-19 呀。啊嘛，较袂生酸啊啦，呀。
2: 哪位小姐？讲男女授受不亲，
0: 伊
2: 就避暑袂当安尼。
0: 呀，男女授受不亲，你干那咪？哦，我，啥物意思咪？有啥物代志？无啦，我是讲搁加男一个啊，无好、哦，你安男到底偌爽呢？规个总爽起来，起毛痒起呢呀！所以，啥、啊？迄、那个小姐爱用迄个鸡巴刀啊！小姐爱用迄个鸡巴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啊，我是小姐爱跋倒、啊、爱鸡红蛋的，
2: 你小姐
0: 啊，我是那个白马王子啊，我是英皇啊，
2: 我是小玉啊。
0: 感谢恁大家收听
1: 哎呦，人我小姐，人阿妈用揽过哦，揽一个哦，哎呦，规个拢淡面咧，老清光啦呀，人老清光，紧张就啊淡面呀。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起》啊，
2: 乡
1: 土味，上课有那个哦，来我产品刚上一个哦。

0: 我买的脸颊遐无好，还
1: 是更哦，更
2: 继续更新啦吼。
0: 太
2: 啊，嘿，继续少年哦。
0: 有啊，
1: 有秘密哦。
2: 继续去干部
1: 啦。啦
3: 我给恁买下来抹面呢，这边两罐啊呢。哎啊，足白的呢。
2: 好，继续金毛，继续更新毛。
3: 有有哎呦。
2: 有有啊，迄抹开继续水啦吼，啊，你要继续滴，等几下抹，等
1: 几下好水，等几
2: 下保养，愈抹愈水。
0: 哦，我甲你抹诶，面油呢，
2: 未
0: 歹哦，我伫下面做咩哦，未歹。
2: 啊，有继续少年无？
0: 有，我七十五岁啊，系啊，啊，甲抹迄个面哦，油油油，
1: 油油油诶，
0: 足好诶，
1: 足好诶哦，谢谢啦。
0: 我买来保温节抹一抹。
2: 抹了水，你就倒小包。这款美女了，伊抹了个地少年，佫会水。
0: 够好诶，
4: 人拢点我一几年吼，比我较老。
2: 啊，你美女抹了有缩水无？
4: 拢袂焦粉。
2: 哦，安得对话咧。啊，你有食啥未？
0: 我迄边啊，啊，迄个美女啊，我本来手啊，佮脚佮脚，我脚比爬门上去哩。
1: 哦。
0: 啊，即个搭都去哩安尼。
1: 安尼哦。
0: 本来爬门上啊，爬袂去哩。
2: 内底有钙吼，可以吐，会当互咱的骨骼啊强壮。
1: 你有继续佮保养无？
0: 哦，我食过，即个要再我种安。
1: 这个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
2: 给你我
1: 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
2: 哦、那都吃了安怎？
5: 十个月啦，拢无困，今仔都改善了，我拢点点食呢。即亲戚朋友你啊，有即困袂去，也有够有效诶。
2: 那都循环好吼，
1: 就
2: 好困
1: 啊。
2: 那都就是讲，筋络像咱的筋络本来愈侪会愈硬化，那都的筋络会愈来愈软弱。那都只两万左右上好，收悬啊，莫收低啊，好。再来吼，你会当迄个牛啦。你老卡会麻啦，啊，不啦，今日硬啦，头壳戆起，会继续好势，继续顺呢，来串嘛好伊啦。
0: 伊个有效啦，食得有效。
2: 所以你若开始食得有效吼。
0: 本来一用拢四五遍，今头两遍尔。食迄摆迄落个脚骨嘞。
2: 迄落纳豆，纳豆，
0: 对对对。啊，食这个卡碗。
2: 豆豆食好未？食了水有效哦，爱一段时间咯哈。
0: 哦，我都是今拢食恁个产品啦。
2: 好啊，
1: 好
2: 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好啊，谢谢啊，
0: 好，谢谢，
1: 感谢。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啊，我有买迄款迄落南瓜子啦，我南瓜子要食足侪起啊。
1: 啊，食了，
2: 食了有较好。
6: 食了未歹啊。
1: 好安怎呢？
6: 就是迄落算讲搞药，也去放几落届，啊，即摆来食了都较袂遐老放药啊。外面的迄哦，
2: 美女六，
1: 美女六合一，
6: 食一罐啊，甲食一罐迄落纳豆嘿，
1: 纳豆王啊，嗯，
6: 哎。
2: 像咱台湾人，超三分之二拢欠薪，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啊，行到路安看看点，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即拢欠薪啦。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蓝莓子，即内底有锌，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所以佫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即蓝莓子非常好，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自发目视啊，让咱的利尿会正常啊，排尿利尿，让咱的健康。啊，咱的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帮助抗菌。所以讲哦，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剂，这是非常好吼。这内底啊，啊，佮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自发目视、黑粉等等啊。哦，对咱这肾功能啦，吼，查甫拢通用肾功能，尿壶线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迄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哦。所以讲哦，蓝莓子是美国进口，赶来食就对啊。主因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亿副一位哦，这真正这足悬的哦。伊啊，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两万亿副一位。啊，像那人开拢，即个中风拢超了暗时啊，两三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早二点过啊，较少，吼、哦，只要一两点过伊就无啊。啊，这个时阵来，他掉伊就逼伊，他掉对就逼掉对。啊，所以你也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主人人都忙，你也看，赶来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甲吃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势。所以大小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2， 咱人啊本来拢 有这个这个维他命 K2， 我肠仔会生啊。但是到五六十一生要食这哦，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过筋落啊。因为你食嘞吼，伊迄无法度解错咯，欠维他命 K2 哦。啊，即卖肠仔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解错咯，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这个滋阴纳豆王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让你皮肤会水哦，迄业劲也无伊，安尼让你皮肤全当少年的吼，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啥物话加开一万拢钱，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唔免瓶瓶罐罐，嘛免啥物 import 的拉皮哦。我甲你讲，美女了而已，你甲抹咧，唔免几分钟就一丁一丁地解吸收，地解吸收伊啊吼。啊，你若要出外，他搁甲擦，啊那无你甲抹咧。万免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查某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也阁足方便，也阁未麻烦。美女尿液上好，等下节目刷一关啊！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呢，天花体打不通哦。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联合甲小雅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吼。啊，对咱产品不了解啦吼、啊，药房伫底唔知啦，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底唔知，拢会当询问啦吼。
0: 是。
1: 啊，咱这节目嘛会当点歌吼、看你要听台语歌、华语的粤语客歌。拢总 OK， 嗯，
0: 那会向我尽量尽量
1: 诶，尽量加硬开配，这個、歌就是安尼，欢喜心情轻松，听歌爱听欢喜就好啦，即马拢一挂迄款偶像级的歌，
0: 偶像，
1: 咱就较袂用唱，偶像诶吼，咱这像呕吐，呕吐级的，你也无纪念你咯。拍电话啊，0800664499来点歌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2: 那个英雄大哥好，小美女
0: 你们好。你
2: 好。刚才好精彩哦，我给你按千万个赞。
0: 千万个。那我数不完了，千万个。
2: 好精彩哦。啊，那个，今天我麻烦一下哈。那个，雄心美味帮车。
0: 伤心的尾巴车，这首歌无人点过呢。
1: 伤心的酒店就有啦。
2: 那个陈思安唱的。
0: 换一下好不好？因为没有人点过，我没有听过。
2: 就是那个那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
0: 那打手手哈，
2: 好。五点六点哦，谢谢。
0: 五点六点。
1: 我六我也好啊。
0: 闪闪。
3: 点歌登灯会。
0: 登灯会哦。
1: 好，谢谢，
3: 谢谢您。
0: 不客气。我六。
4: 你好啊，小姐你好。
0: 你好诶。
4: 拜托我点着啊，冬日啊，日记诶。
0: 冬日米之之嘞
1: 吼。好。
4: 哦，谢谢
1: 哦。好。喂，你好。
5: 哎妈，你好。我还有你亲事。你好，小姐，我一对宝呢，你敢知？
1: 看在这寡妇团，
0: 寡义的团咯，
1: 寡妇团。
5: 我讲一条，请你让我走，
0: 请你让我走哈。好，请你让我走，不客气哟。
1: 我你好，我英雄啊。
6: 你好，朋友。
0: 你好。
6: 你们这个战绩就做得不完了。
1: 好。
6: 比较我以前早是七二唱的啦，
0: 啥物？
6: 七二唱的啦，但是这条歌真久啊。
0: 七二哦，
6: 是啊，真久啊。因为假如我还有明天这条歌啦。
0: 如果还有明天哦，
1: 如果还有明天，
0: 我会唱这个。你将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还有明天。
6: 不用真久啊，
0: 很久了呢。
6: 我爱听这条歌，
0: 爱听这条哦，安尼我唔得爱来哦。听这条，
6: 谢谢你。
0: 如果还有明天哦。
1: 喂，你好，喂，英雄啊。
7: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啊。
7: 你麻烦你唱《暖瓜》。
0: 暖瓜哈，暖瓜好，
7: 快歌唱
0: 啊，好，暖瓜，
7: 暖瓜，
0: 继续我
1: 唱，继续。
7: 英雄啊，你这望你扎龟，
0: 望你扎龟哦，望你扎龟。
7: 啊，讲两句啊，靠背来分我听。
0: 啊，但是伊这应该无，是先讲啦，讲啦，较唱望你扎龟。
1: 英雄，
8: 英雄，英雄，
1: 嘿，英雄，嘿。
8: 我中华鼻头，
0: 哦，鼻头，嗯，
8: 这是出头皮，
1: 啊，
8: 出头皮啦，
0: 你调我名唱
1: 出头皮名唱，真难唱嘞，
8: 在旁边哦，
0: 我这无边啊嘞，拢家己唱嘞，较省嘞，
1: 你点嘞，迄三人唱嘞，冇听过，
8: 猪肝肉啦，
0: 啊，猪肝肉有啦，猪肝肉啊，
1: 好，好，好，谢谢。感谢大家收听，来，即马赶紧过来甲唱歌啊！
0: 来，我安排一首吼《鸡笼山之恋》哦。

0: 今麦收听节目叫《台湾思乡记》，来，再来甲唱一条歌咧哈。
1: 来哦，我今麦去安排这首歌吼，《恋情海》哦。
0: 恋情海。
1: 恋情海哦。
0: 这恋情海意思讲乱放声啊，呀。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来三品工商一下哈。
1: 记得我一卡一手小中风嘛，拢无力啦，脚只听拢拔架，啊即马食恁的
0: 加纳豆，
1: 礼拜一去复诊了，那个医生说我吃什么东西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再跟医生说我吃你们的
0: 纳豆哦，
1: 医生说好，这样子很好，惊咯是小块筋斑斑啊，睡眠帮助也很好，我想脚只听上讲吼，要等来吃，连医生都甲我问讲，哦你脚恢复遮紧啊。
0: 贿赂孙软较会好啦吼，伊即款较强啦，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骨头啊较歹吼，骨头也较好。
2: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县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纳来、林爱、西丽、益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土库、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未了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诏安、并非、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子有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自益、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你都你若要大细条通哦，你要食滋阴纳豆王就对啊。通，爱个维他命 K2， 食了到个骨头较会定筋络会 Q， 较袂讲拍一个卡像伊就变去了。所以讲哦，滋阴纳豆王上好啊。啊，你若拄啊金丝上会拄啊好，咱的滋阴纳豆王甲滋阴蛋白质啊夹咧食，食食的真正比水牛肝较用啦。食着你就知影讲，哦，用呢。真正用啊，所以滋阴纳豆丸甲滋阴蛋白质啊，甲要食上好。以上三味工商，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伊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雅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的天发地达必通哦。
0: 我咧做节目和别人无同款，你规日听心机来哟，听规日嘞，你也看有够像安尼，真好笑哦。啊，足趣味也新鲜哈，啊，互恁听听的吼。啊，安尼欢喜，
2: 心情轻松。
0: 所以你逐工有笑啊，你身体就继续好。啊，你啊逐工烦恼，身体连咪害啊。所以唔当啊，唔当啊，遐戆。逐工烦恼，
2: 快乐嘛是一工啊，烦恼嘛是一工啊。
0: 你若啊逐工笑眯眯吼，啊眯眯啊笑啊，啊听我的节目啊，自然你身体就利用开，因为袂烦恼哩啊，甲烦恼拢袂记。啊，无只我啦。讲予你紧张，你听咧到底就紧张，就烦恼，
2: 压力愈大。
0: 哦，烦恼的时阵啊，啊，你就愈讲啊，这卖死袂，这卖生癌袂，是安怎？予你听甲拢起紧张，听我节目拢笑笑的，大家拢全袂生啊，袂啊，袂生歹命啊，为你好。
3: 哎，宋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先。
0: 你先等咧。
2: 啊，这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因为咱的节目吼，甲讲个爱分开，我请人给你服务一下。
0: 啊，无你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也拍来啊啊啊！所以听我的节目啊，笑笑的欢喜啊，心情轻松啦哈，较袂乌白色。啊，来今晚过来甲唱歌。
2: 来，晃动的人生哦。

0: 这首歌是红一峰
1: 这首吗？
0: 做的，我们这个老师做
1: 的轰动的人生，轰
0: 动的人生，这条较少人知影，啊，但是未歹听，哦，这真久啊，这真久的老歌，轰动的人生啦，
1: 真轰动，
0: 啊，宝岛四季啊，有男女的爱歌，身边有你，情话甘甜，流浪
1: 轰动的人生，
0: 这条叫做男女的爱歌，
1: 无啦，这条轰动的人生，你今麦唱的呢？
0: 我今麦唱这，
1: 身边有你，情话甘甜，这是轰动的人生啊！
0: 流浪啊，轰动的人生对吼，啊，迄、那个这
1: 男女的爱歌
0: 吼、哦，我煞向袂记，向袂记，会用唱啦，啊，向袂记啦，吼、哦，来，赶紧我过来甲产品分享者。
2: 啊，你抹面呢，真啊足水呢。
1: 我抹了安怎？
2: 抹了挺水啊，面白啊，面白个油啊。
1: 哦，又咪咪。
2: 哎呀，我七十岁啊嘞。
1: 白泡泡。
2: 哦。哎呀，个水个。
1: 继续甲抹，抹好个卤水。
3: 我甲恁买起来抹面呢，特别两罐啊嘞。哎啊，足白呢。
0: 好，继续金毛，继续更新毛。
3: 油油哎呦。
1: 油油
0: 啊，迄抹开继续水啦吼！啊，你爱继续滴，
1: 等继续等伊个好水，
0: 保养有活如水。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润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代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源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美女，我爱你呀！所以这款美女啊，抹咧到第水人间，当然我爱你啊！迄抹抹咧，唔免瓶瓶罐罐，无论查甫查某，而且日头遮炎，你想遐大晒咧到第乌丝丝，无代志夹紧个济。这款美女，赶紧甲挂灯去抹，无论查甫查某抹抹的，吼、哦，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几撮少年的呢？呀，也真正有影，起码是几撮样的啦，无你甲抹看卖咧。水那多人吼，啊，你会记甲水两回事啊，较要吃，比水牛更较用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银爱药局也有哦。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安置谁哦？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迷之之泪》哦，冬恋。不对不对，那是那个米奇之类哈，
0: 慢慢一点，
1: 我要先安排这一首哈，《Osaka Shigure》哈，《Osaka Shigure》哦。
0: 好来。

0: 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呢给咱倒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着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天气真热啦，大家会记哦，爱保重家己哈，那是真热。水分咯，会记得补充有够唔通热着哈。那等你客家乡亲啦，诶，甜食滚热水分热吼。希望呢，大家要补充起个哈，迄滚热呢记得咯。那等你水分多补充足来，莫变热多哟。英宏跟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接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1: 嗯，英宏跟小玉来只好好讲哦。嗯。咱啊，饮酒的唔好开车，开车唔好饮酒，这性命问题唔当哦，克服哈。啊，尤其哦，食毒在咧做凄惨啊，食毒啊，佫开车，人个底下等人等前等规片工弄个，哎，死了了，你也想看最近你也看偌济，所以希望讲哦。唔能够食一毒吼，啊唔能开车哈，千万爱记哦，谢谢哈、啊。
0: 感恩呢，将来坐啊。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旁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旁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哈，来咱来听第一首歌，熊本城大地震7.1呢，哦，咱就来听地震海啸啊。

地动海啸哈，唔管地动海啸，又个密密麻麻，两个感情啊，最好的一组就对了哈。后来熊本哦，大地动，熊本我是去年，我是去年啊，去年哈，去年九月吧哈。对对，我去年买的九月六月，我就去熊本，去九州啊，去九州哈，去熊本，而且熊本城才去二年嘞。我有一冬哦，只要十冬前，十冬前我就去熊本城，计熊本城大地动，吼，地动啊足严重诶。啊、所以我去是一瞬间，熊本城因为大电灯，所以封起来。啊，我伫去年我阁去熊本城，熊本城阁开放，我而且阁去遐上顶馆呢，吼、爬去遐熊本城上顶馆咧看落来吼，嘿，啊，即马阁地动，啊，咱台湾人一个在伫遐咧翕相吼，在游迄七点一个呢吼，在熊本城伊迄边吼，迄、那个护城呢吼，迄过人阁放落安尼，伊在伫遐落，我现都落着吼，安尼话，闽海甲八代海吼。这个发布的海啸的警报哦，哦，因为七点一呢，啊，咱台湾人做一日出头吼，哦，伫咧超商摇杆的囡仔抱咧，紧走出来呢，嗯，今日下晡发生这个强震吼，根据这个日本气象厅的资料，当地时间下晡四点七分，嘿，因为四点七分小点的五点半呢，唔只多少年吼，或者因为啊就一家人一点钟，所以去日本出头做忝啊。你若六点半要食饭，等于先咱到五点半尔，吼、哦，安尼，啊无安尼算四点半、三点半，吼、哦，伊只四点廿七分应该是咱的多三点廿七分安尼，吼、哦，啊熊本的地方发生的规模7.1呢，而且深度干啦10公里尔，吼、哦、啊，这个羽城市吼，甲这个冰川町啊吼，测得最大的震度是7。日本的震度分金吼，上界观看的就七吼。熊本市吼，足侪市八代市吼，啊，顶顶一切都6.6强加6弱安尼。强震的波及范围吼，甚至远及福冈、佐贺、长崎，哦，啊，加这鹿儿岛吼，顶顶在出边隔壁管区安尼，包括韩国嘛对咧，韩国一个球吼，昨昏咧拍电影，迄球伫海，迄个球啊，等于啊。就有这个啊，我等于安尼吼，哦，所以咧，啊有闽海个八代海吼，已经发布海啸警报啊，所以这好友民众啊，紧马上离开岸边安尼。啊，这地震发生了后，日本的气象厅就马上针对着闽海个八代海吼，诶，沿海地区发布的这个海啸警报。啊，长崎县吼，迄个我礼拜七就是长崎吼，伊原子弹怎？但来长崎，伊本来唔是要牵长崎，伊本来要牵佐贺的。嘿，你若去啊吼，嘿，伊就哎，但迄间拄啊要进去，要甲牵一台嘛，要牵啊佐贺啊吼，因为佐贺福冈我做袂起哩。啊，但伊讲咧云足高诶，云足高啊，拄啊讲啦长崎这所在哦，云有开开，会牵怎啊牵长崎？啊无本来唔是要牵长崎诶，安尼哦，啊这个。这个因在惊海啸吼，海啸这个满潮，因为今仔十五满潮嘛吼，系啊，这个熊本港吼，诶，这个海啸已经抵达呢。这个满潮时间是暗时九点满潮，吼，啊那熊本的八代港吼，海啸已经抵达，满潮时间是8:53，啊那这熊本三湖啊吼，这个海啸已经抵达，满潮时间是暗时8:53。哦，伊足大呀！哦，日本那个地震带啊，日本的哦，迄种摇到较大啊，但是因的修复足紧的哦。嗯，因啊，像迄路吼，像我拜就是，迄拜就是去，就是去了讲，迄拜唔系去对吼，去过又讲袂记哩。迄拜是，但迄拜是讲查某囝啊，安尼应该是去了，跟他唔是北海道的，北海道是去看烟火。迄拜嘛是讲查某囝。啊，拄啊地震，啊，我想要问迄、那个，问个路人讲，敢地震个干嘛卖去啊吼？哎呀，个个无用正常，一切正常。啊，但咱即摆吼，好朋友，恁即摆吼，你着爱注意哦，吼，恁即摆若要去佚佗个吼，因为熊本7.1嘛，今日代志念吼，啊，即观光署讲啊，旅行社嘛回应啊哦，熊啊，我明仔要做要安怎吼？即、這个熊本就是今仔日下晡4:27到，咱是3:27到啦，因紧咱一点钟啊，所以你起啊加足忝的，哦六点要食饭，其实先到咱5点尔，我爱提早起来吼，安尼，所以发生规模7.1吼地震，
啊，这上海大是高达七嘛吼，所以交通部观光署在咧说明吼，目前是无接到旅行社通报有团体受到影响啊吼，是无。那么观光署在咧讲吼，那经过问这台北吼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吼，诶福冈分处，佮有主要旅行社一些工协会，目前拢无接到吼旅行团受影响相关的讯息哦。无咧询问啊，明仔会当去佚佗哇，明仔要来了咧吼咧。有恁阿妈在走这山，因为这山生五岗嘛。哦，咱拄仔讲，恁若如果去九州佚佗的话吼，你就会生五岗，就是左贺嘛。你像左贺上出名啥物？武勇啊，武勇来有迄个武勇来图书馆啊，有看足水哦，足水啊。武勇的图书馆啊，哦，甲我即摆去了荷兰，毋对，去水书，哦，去水书，迄、那个叫做啥物图书馆？很讲袂，天堂图书馆。天堂图书馆，哦，迄嘛足水，迄嘛足大个，哦，迄足大个。但是你若水是左贺即个较水，诶，因左贺大行嘛，拢武勇啊，武勇啊眼科，武勇啊牙科，武勇啊诊所，武勇啊妇产科，哦，啊武勇个啥物店吼，食个店啥物店，我拢好武勇。哦，啊伊个迄间是武勇图书馆，哦，迄间足水，迄间规个像扇形、扇形吼，安尼开个半圆安尼哦，遮规个半圆，哦，啊足大，足大。我伫遐嘛买两本册。买两本诶囡仔吼，迄个童话诶册安尼，啊日语，迄简单我样念，简单日语，迄我样念，啊着念互孙仔听，念念嘛袂爱看，迄较看，伊都只亲亲爱看，两个孙仔坐，我着念互因听，念互因听。啊即卖无啊，迄两本我收起来，迄价值人纪念啦吼，莫讲价值是纪念吼，哦，着去着福冈着去迄佐贺呀，你拢遐贵，拢是迄落武勇啊吼，武勇啊，有啊个武勇银行咧。哎呀，个武勇银行，我讲遐武勇上介好个，呀，哦，啊，如何当？那你若有去九州，差不多会去遮嘛，会去遮佚佗遮嘛，吼。啊，第一个你就是去会去熊本城啊，你就是去熊本城遮，啊，就是因为今嘛个阿伯哥无迄条旅行社有讲啥物代志嘞呢？你有雄狮旅游讲哦，已经甲九州地区哦各地联络吼，每一团联络啊。目前拢总400名的旅客吼，啊，到这领队啊拢是平安，因即马第一平嘛。我讲咱有人客多，唔，咱有即个台湾人第一平，我拄好在地东安甲协会喎吼，安尼。落尾会持续密切吼关注吼当地情形啊，甲团体动态吼，以即个旅客安全吼为上界关键关键安尼。吼啊，那可乐旅游吧，讲目前旅游当地有18团的吼，有476个旅客安尼。吼，经过确认拢平安无代志吼。即摆是第一佚佗是平安，即个想，哇！台湾要过，台湾要过，你着有，你就想本身你袂当去啊吧？啊，毋过是后壁壁倒尔，伊内底应该是无安那，吼、哦！即个嘛毋知，因为因即今仔个下晡三点外个发生个，吼、哦、吼，即、哦、大家平安上介好啦，对无？福冈哦，有4个所在，万发布海啸，咱倒都是有讲啊，对毋对？啊，那日本熊本你想哦 ，JR 九州全线停驶，嘿。哦啊，台积电的疏散呐、啊，吼、哦，甲机场跑道关闭，吼、哦，迄应用足大吼，哎、哦、呀，熊本啊，台积电都底下有吧，有无？嘿，啊，拢平安得啊，吼、哦，哎，好啦，啊，恁老妈就买佚佗，恁就甲恁的旅行社联络看是安怎样吼、哦，因为伊无报啥物山崩地裂无啦吼、哦，哦，好啦，希望是虚惊一场，吼、哦，伊日本定了地震，又毋是第一摆吼、哦，咱来甲听歌，用性命做伴。

0: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言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
1: 伊也是较无听诶，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胸腔中风。
0: 对，胸腔中风诶哦。
1: 诶，
0: 啊，所以讲变变会记记这种声咧哦。
1: 对，记啊个吐。
0: 哦，啊，即马食咱诶精，食到即马好也未记啊。
1: 未记啊，胸腔是无啥物听诶。
0: 好，胸腔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1: 我紧啦，都未记，头壳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1: 嘿嘿嘿，即马脚有较无力啦。哎，阵啊有我有食迄个雪莉旺，我是有食几啊组，后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较好，我都无。
0: 体力高，啊你即马敢有出门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1: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1: 较早是那爬楼梯上会较喘，即马是。
0: 哦，因食八珍 QMB 啊，你啊看吼，
1: 对，
0: 啊，真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任，期待吼。
1: 嘿，对对对，啊，我真正食好
0: 去啊。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1: 系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鼻就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以后个阿龙阿叫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啊，你知哦，吼，啊个你又咧介绍迄个真香啦，
0: 嗯，好是，
1: 啊真香吼，爱报人家，哇吼，迄卡筋你知无？小气呢，
0: 是啊，卡筋小气哦，
1: 系啊，迄拢又筋啊，阿龙结龟球你知无？
0: 卡多人结龟球诶喏，
1: 哎呀，龟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1: 啊徛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你
1: 嘛吼，爱讲报，
0: 爱感谢你啦，你佮要讲买啦。
1: 我去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潺潺头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来呢吼。
1: 对对对对，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互你骗嘛，无我今日即届年我食看买啊咧，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1: 皮肤拢变，因嘛拢唔免去看医生，
0: 都
1: 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袂食啥袂食哩，那有影即嘛拢。好啊，家姐，那
0: 以后见
1: 阿伯，阿伯
0: 骨腰啊，有够哦，你正好困呢，就简单嘞。
1: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很好，
1: 还不能加，
0: 哦，不能，
1: 活力民宿啦，今天我今天吼，下到时食饱食两粒，啊，阴暗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1: 嘿嘿，
0: 嘿啦，食
1: 无拢摇呢，
0: 有影吼，
1: 哦，痛苦哦，
0: 有看到
1: 很感恩，很感恩，
0: 谢谢你，
1: 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真正食好去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1: 系啊系
2: 啊，啊，我有听你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2: 啊，我听你的孙啊吼，咁我食了刚刚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2: 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即摆退休啊多，唔是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2: 啊，都拢戆，拢请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2: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2: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吃啥物啊？
2: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哈。啊，嘛收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时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吃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吃几天，戆爱吃几天啊？
2: 系啊，啊无钱都未使哩，安尼啊，啊无都公家拢会吐安尼。
0: 哦哦，晕眩真严重哦。
2: 对啊，哦、啊靠不了，我转天胃滚开始吃吃你的钱，吃了吃了第十罐，我今年哈、哦，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六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出来。
0: 哦，是坐第几人的钱？
2: 啊，介绍我的同事吧，四五个，我拢带去关去哈，有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
0: 啊，你钱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2: 最近炒的拢高，拢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全定定安尼啦吼。
2: 我以前拢炒的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买，我特别惯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四五罐食了，我是准备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2: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食食个吼，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那个月来风十外冬的，安尼你有相信吼？哎，月来风我听十外冬的，这啊像你听三四十冬，哦，你拢听三四十冬哦。
2: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里湾，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2: 啊，迄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做好你咪做简单咧，疼身体。
2: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好啊，听真好，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幸福，谢谢你哦嘿。
2: 好，谢谢你。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拜拜拜。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R 球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吼。你办活动做会好，你安那算都会好。你啊，规年份的规家伙要食是你家己的规年份，甲扣我起来吼。咱的林国精、雪梨旺、八兆元 Q 米个活力民宿，啊，咱林国粉哦，买产品送产品啊，喂，谢谢。唔知要对关的灿烂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的电话加卡号通，服务足周至的。黄鸟宅急便送到咱家，啊，无就经销药房送到咱家吼，服务里边哦嘿。好来，谢谢，听歌听好书香香。

0: 好，啊，谢谢你哦，嘿，
1: 好，
0: 拜拜拜拜吼，阿妈做好，然后阿妈拢听孙啊，阿妈烦恼孙啊，卡夫手恁姐姐烦恼十波孙，安尼听我发甲规大堆吼，嘿啊，阿妈就是安，做弟食喷做妈娶孙嘛吼，嘿哦，好啦，谢谢，啊，这个那这个吼，哦，这咱台湾狗哦，哦，愈来愈侪。真正哦，破狗，真正破狗，抓袂到啦！啊，狗啊，逛大街啦！啊，即马拢敢开门入面呢？所以恁若等于伫厝吼，开门就看，出门就看。哎，出门就爱关门看吼。啊，无即马狗会甲伊开门入，开窗仔门，开门拢入面呢。伊无咧惊人呢。啊，走去庙吼，食贡品呢。哦，咱今日六月十五啊呢，敢无搁一个？半个月、六七月初就开始咧普渡啊，好，愈食有通食，安尼伊就唔出去啊，伊唔走啊，对无？嘿啊，伊就踮你即块咧倒啊，即人庙师，拢人来咧拜贡品，佮有通食，有食佮兼有掠，有哦，有食佮有掠，佮炸点心等伊咧掠咧吼。啊，若看肉水清吼，水酸呢，迄目睭金呢，迄狗的眼角膜，唔知用个人无吼？哎呀，你啊，那用个人你啊乖吼。啊，狗啊，讲是色盲啊，吼，狗啊，吼，狗啊是色盲。啊，这狗是狗哦，做小白呢，迄惊我三个六斤的，迄只破狗吼，啊，走去寺庙食贡品啊，啊，甲迄农民、农民吼，吼、哦，农民，诶，果园当做因家自助餐呢，爱食就食，食食无爱食个偏掉安尼呢。台南啦、啊，台南即阵啊，嘛做济只狗神啊出没。像我礼拜去三拿溪要等下下路，目一顿狗吼，啊，咱狗母拢生囝，拢约伫个行程啊，约袂安尼咧行，一二十只，啊去啊遐无水果园啊，遐因阿弟遐活吼嘿，一只哪像吼，人饲了走去个狗哦，即人狗，人饲个狗较巧，目色较，即十年来吼，伫台南个神话，吼啊关庙。啊，码头这地区哦，走去人兜呢，嘿啦，敲门打呼呢，啊，走去厝尾顶啊，走乒乓球、蹦蹦球呢，啊，佫走去寺庙偷食贡品呢。这个农业局派人要去佮伊抓吼，但是这只破狗伊警觉性足悬，迄人饲过，无真拢抓袂着。人你无狗会咬啦，迄狗破狗会竖电条，你竖会起呢？伊佫会惊电线，你发抖音呢？对不对？伊会即位跳过迄位呢？即丛树跳过丛树，你有法度抓伊，对无？伊若一条树，一丛爬一丛爬，歹都走入去树那内底，你抓会着伊，是毋是？嘿啦，安尼走十天啊，抓袂着啦。即只狗吼，沿着电线啦吼，啊爬去你人人家厝的楼尾顶吼，即脚手做咩抓？一万年都无看影只。啊，即只狗吼，哪像捌互饲过？欸，啊，走去了后，就伫台南遮，吼、哦，安尼十天啊。啊，神佛甲关帝拢有看过伊个影只，吼、哦，啊，嘛曾经走去寺庙食贡品，民众咧讲吼，这狗走去庙内底摕贡品出来咧食啦。啊，即几工民众佫看即只狗吼，走去码头，佫两个月就中秋节就伊我阿食，对不对？吼、哦，走去码头吼、哦。啊，人兜啊，伊袂惊人呢，人会惊伊，爱袂惊人吼。恁、哦、若可能看伊会惊，伊看你目睭起大哩吼，啊，佫青面獠牙，互你看呢，伊甲你吓，甲你惊，甲你恐吓安尼吼，变你会惊伊哩安尼吼，完全无惊人。巴肚枵吼，伊也在汤尾板巴拉食吼，啊，食火龙果吼，啊个水果黄当做食到饱，吃到饱。吼、哦，啊，民众讲只狗吼，会挽火龙果甲挽巴拉呢，介狗呢吼。啊！即个码头的晋江里里长、林长咧讲，昨哦，原本想要甲掠煞掠袂着，甲简单安尼也就叫做扑狗吼，啊，都无办法啦，吼、哦，想袂到今日伊阁走出来，阁走出来吼、哦，啊，你又掠袂着咩？即、这个台南市农业局人报案，马上派医生去处理，但是咧围捕失败，目前已经有用即个红外线哦诱捕笼。伊来入去我处理啊！已经提醒民众，那发现这只破狗，唔通主动接近哦，啊，慢慢甲吓，啊，慢甲惊，马上报专员吼，啊，来甲抓呢。 你要教，你要教哦。诶，你喙齿啊大齿，反咪惊死咯。你敢活哦？哦，唔敢。诶，所以讲这是足恐怖诶。伊只只敢一只尔呢。诶，像我礼拜看诶，规堆诶呢，规棚诶呢。迄拿来迄无啊有，拿来迄无，迄无啊是有迄条狗伫遐呢，规堆伫遐撞伫遐咧走，是毋是？嘿啊，吼，迄无多。啊，那即个实在吼。生命较珍贵，我听从咱的身躯吼拢报呢，无价之宝，你爱干哪听嘞？爱干哪笑嘞？这二十三岁查甫囡仔少年无？做少年，这种比阮囡仔较少年，较少岁哦。这二十三岁查甫囡仔吼，安尼苦苦等待要换一个官呢，换安尼等偌久？等四冬呢？好，再命较长呢，无休呢。等人换官吼，等四冬。啊，恁大人哪唔好哩？因规家伙啊，家族啊，拢美型肝炎，袂关节啦。吼、哦，阿、啊、姨就出来个好友，爱正式而上哦，脂肪肝的问题啦，嘿啦，吼、哦。即马都卖讲油，咱平常时啊，拢油菜，咱拢食介济啊，你啊咧，你嘛，咱即马咧油。咱平常时啊，咱三顿食外口人，你看看，敢讲你食无？你食拢足清气哦，对不对？只要钱贵物件，伊个油啊，佫钱，是毋是？嘿啊。即、这个有即个胆道闭锁吼，佮有米肝啦，佮有脂肪肝啦吼，三项啦。即囡仔廿三岁呢，你来看者，廿三岁，一直等等大癌吼，个肝已经等四冬啊。吼，伊伫个二十五岁挺身出来，伊个好有即小爱正式而上脂肪肝，啊，而且支持哦，即器官捐赠安尼啦吼，系啊。你即个囡仔二十三岁呢，所以恁咱那勇敢敢个人吼。上好第一当安尼保护你家己的身体啦，嘿啦，你家己的身体吼、哦，爱安尼保第一啦，哦啊，唔好你过来这个电吼、哦，你若唔捌甲你食到一百年纪啊，你拢唔捌甲这个电充过电的话哦，好无吼、哦，你爱充电啦，嘿啦，对你的身体你无去帮骗啦，投资啥物，投资健康上会好啦，投资健康吼、哦，咱食了才有尊严啦。你要选什么选什么哦，选择权在你家啦，有无？嘿呀、啊，啊你那无选择权哦，倒底下严严的被消禁，红 N K N 的有诶无啊，上面你都懵，你拢无主导权啦，对不对？嘿啦，所以人你都爱健康啦。啊，这二十三岁本来是做少年的囡仔，对不对？啊不，啊那诶，日常生活煞去有医生啊吼，拢伫病院咧过啦，做抗生素啦吼。啊，一条引流管，哦，所填满。一出事吼，就胆道闭锁啊。佮加上因为母婴吼垂直感染造成吼微型肝炎，老母胃炎吼，这出事都母婴垂直的感染也无多。啊，来经过这个婴儿时间吼，伊就接受过这胆道的手术啦。哎，赶快佮行了这个吼病啊，肝病长期抗战吼，这个道路拢唔捌休过啦。伊回忆哦，伊个求学路以上回念哦，伊个媒体讲哦，国小个以前吼、哦，生活是过顺遂吼，但入去初中个时阵，因为课业压力大，啊饮食无正常哦，佮加上作息失调，伊个体重哦一度飙升哦破百，迄个时阵伊并无意识到啥，因为少年少岁啊。少年少，你生囡仔，我做大哭，买甲要减肥。伊买是因为我感觉大哭无看哈，迄左眼都唔看我，我爱来减肥，拍球拍散哩。我爱就散哩，对不对？嘿，就散哩啊。爱讲以前一百公斤破百，伊无感觉有啥物问题啊。好，但是对已经受损的肝脏是偌尔沉重的负担嘛啦。严重脂肪肝已经悄悄加重吼。即、这个肝脏纤维吼纤维化的即个进程，现在脂肪肝的即个肝纤维，其实肝纤维叫做肝硬化。我讲脂肪肝表示你的肝咧发炎啊，脂肪肝哦，你的肝细胞拢叫油包掉的啊，迄是在咧发炎啊。啊，所以来着肝发炎，啊肝佫一直发炎，你拢无用个过，你是想要食只西里马丁嘛？西里马丁来个过你嘛无，啊无医生看你继续酗酒不能熬夜吼，啊糟蹋你暗时佫唔困。哦，啊，搁甜的啦，咸的啦，油汤汤的，一直吃，甜的啥物款化学物件，一直吃，一直啉，哦，全糖的饮料，一直吃，伊都咧判病，你就加速着伊纤维化的进程，因为你拢无甲补啊， 无甲修补，用是你妈恁互伊修补健康肝细胞啊！你一拔流入去，你内面就变肝硬化，啊，肝硬化就变肝癌嘛！啊，伊就是安尼啊，食来啊！哦，啊，所以如今这个查甫囡伊挖可能经皮穿哦，经皮穿的肝胆哦，肝胆肝胆的这导引导引会流流出来哦，导引流速啊，维持生命呢。伊每一个月拢爱等于呆呆病，至少断伊一礼拜。啊！伊进前因为吼开刀了，感染发烧，开刀了，你就抵抗力下降，所以你做下感冒，你着啊着去跪着，你着着艰苦着。你们咱的身体抵抗力吼，搁免疫力，你免疫功能爱好嘛，你嘛较袂定啊搞衰的，等下过好，等下咧主宰吼，咱的免疫力70%，嘿，70%吼，安尼。所以转用开刀了，感染着，转发烧。恁那洗手间嘛是讲啦，洗手间当下空气用了不好，买针用了不好吼，楼管做了不好，你若感染着就发烧啊，嘿，因为你抵抗力无够啊，无够遐吼，啊伫伊伫病房吼，住要规半个月，吼，迄才足忝。四上七日吼，病院互伊吼，不得不选择伫咧休息啊，吼，伊怎啊断开了原本精彩大学生活？伊讲伊即摆已经排要换肝吼，四冬啊。啊！你讲到这单台哦，这个也三位囡仔哦，眼神足落寞吼，因为家族啊有乙肝的相关的疾病，所以亲人拢全部都捐肝给伊啦。所以伊唯一的希望就是当寄托伫大爱，而且器官捐赠。伫个这单台奇迹哦，的日子内底哦，伊的焦虑始终如影随形。因为我唔知道我当时个等会到，但我的肝即马会一帮摆去，一帮摆，一直帮摆去啊。啊，一直无赶来，我要安怎吼？嘿啊！你这是哪里烦恼心？你就是你慢哪食，医生药来食。你是你慢恁爱哪食，因为是你慢恁甲你细胞合作，伊生健康的肝细胞，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单薄啊，啊，但你想会当安尼做啊？吼，就算讲身处逆境吼，这个查甫囡仔决定吼要站出来吼，伊就伫这儿童肝胆疾病防治基金会公益活动吼，用伊家己自身的案例。呼吁家长哦，唔通疏忽了囡仔哦肥胖的问题，而且脂肪肝可能渐渐发展变肝脏发炎、肝纤维化，落尾演变变成不可逆的伤害，不可逆。有听诶吼？恁捌去看迄图无？迄个肝脑硬化、肝癌的时阵，迄粒肝啥物型？好，甲枯骨一模一样，真正顶完扑扑扑扑扑扑像安尼呢，一模一样，色无同俩，枯骨色较水，枯骨若是白就青，对不对？啊！你迄个乌淡乌化，乌淡乌化，哦，足恐怖，足恐怖吼！啊，所以讲你甲看这符合着标准，符合着这肥胖的标准的人吼，这个基金会协助转介去台大儿科吼，诶，儿童诶病院，啊，无着台中荣总的吼，来进行这专业的筛检，啊，来填这资料申请安尼。啊，伊即款，因为伊是要等台等官的人啦。单肝就无遮简单啊啦，是毋是吼？所以你有家己有一粒肝，爱好啊保守，爱你家己心肝啊宝贝，心了嘛你哪食咧？因为你若是家庭的栋梁，厝里的经济大条，你的肝爱保底底，你袂当受伤，你嘛袂当失差错啊，是毋是吼？啊，但你都爱轮夜班的，啊，你工课压力有足大的，你就心了嘛你爱食，家你的肝够勇敢，啊，你精神嘛较袂定，肚骨较袂安那困都困袂饱吼。健康勇敢，好不好？好来听下到真歌。

0: 今日有一个医生讲吼，伊讲癌细胞是清袂足清气啊，伊讲迄无可能清啊足清气啦。啊，所以如果你若开刀啊化疗了后，你的免疫力一定爱有关，那无咧，你的黏面伊就阁压起来哦，也阁又复发。所以有人讲抗癌成功又再罹癌。你这癌细胞是安那？迄听到癌你就惊啊！我都已经抗癌成功啊，哪过来？医生讲叫你免疫力下降，伊就阁压起来。为什么啊？这个癌症复发吼，拢差不多伫咧两三年只，因为你只化疗了，你身体足虚弱，你拢无营养素啊。无个复发，尚未复发。哦，这医生一直在讲吼，伊讲这癌症复发吼，拢伫咧两年只三年，伊阁压起来。原因是啥啊？因为这肿瘤吼，诶，细胞的特性对咱身体免疫系统足重要，所以等下爱讲。你等下一定爱，互咱免疫系统会关起来，就是唔通拢遐歹困。有生癌的人，吼、哦，有癌的人，这身体免疫系统70%等下咧关的吼、哦，这治疗无彻底。来，你生活方式，佮有你心理的因素底咧，这个肿瘤吼，诶，癌细胞的特性啊，癌症这个细胞伊具有很强的这侵袭，佮有转移的能力，有诶吼，大肠癌，囥啊变胃癌，变骨癌，足侪啊，伊拖侪啊，因为啊，咱个血对咱血咧走啊，安尼啊，啊那伫治疗了啊，可能。有少量的癌细胞潜伏在身体每一个所在，因为无可能穿甲拢无，惊迄个医生，迄癌细胞无可能穿甲拢无啦，哪有可能？伊规身躯咧走，变讲穿甲拢无，所以潜伏在咱的身体每一个器官，处于啊呐，伊秘伫啊咧创啊，就是小面，就像咧皮蛇同款啊，皮蛇若无夹，你抵抗力若好，伊袂夹，但你若一破病，身体热切就夹起来啊，伊软土侵骨，癌细胞嘛是一个软土侵骨的细胞。因为伊处于休眠的状态，我眯咧啊，我拢无叮当。但是两三当过啊，即休眠底下休困的癌细胞有可能重新个醒起来，开始个活泼啦，形在渐渐形成吼新的肿瘤的病灶，所以个传出走出来吼，所以抵住癌的复发啦。来咧，身体免疫系统在治疗癌的过程当中啊，做即个放射还是化疗等等即手段来抬死癌细胞的同时。伊咪对咱的免疫系统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你治疗结束了后，这两档、这三档嘞，你的免疫系统可能还未完全恢复到这正常。你平时正常的时阵啊，伊的免疫系统还未起来了，伊无法度有效来辨识清除残留癌的细胞，所以专乎癌的细胞的复发提供可乘之机呀。安尼啊，治疗无彻底啊。你手术在切掉肿瘤的时阵，可能我都完全清除清气，我都把所有癌细胞清清去啊。所以今日癌细胞那个医生今日嘛是安讲啊，有一寡小小的这个癌的病灶吼，可能遗漏、头无掉、胎无掉、电无掉安尼。啊，这放疗、化疗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啦。伊无法度讲保证所有癌细胞全部清啊清气清气，无可能。咱身躯对血咧走，那可能你讲胃。啊！你讲肝，啊！你讲腰子，你讲骨，对不对？那可能讲甲骨清清，也骨身躯的骨拢，拢都无哦。所以残留的癌细胞，伊会经过两三档的这发展，都可能引起哦癌的复发。所以你这先等下什么，一边也来啊救我起来。趁你这化疗做死个，化疗做艰苦呢，有人未堪要化疗呢，吐啊要死，啊人都规个嘴拢无，所有黏膜拢破。所以你好不容易行到家乡，你营养素是不是一定爱吃？过来的，你的免疫功能一定爱救活起来。免疫功能是肠啊，肠啊一定爱甲顾起来。因为吼，你若如果你个定，你都健康啊了后，你的生活方式，你治疗了后，你若这患者，你无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赶快熬夜啦，过度疲劳啦，饮食拢无规律啦，食薰啦，食酒啦。这种会影响到你身体正常代谢甲免疫功能啊，这就是你为着癌细胞吼复发，佮压起来创造了吼上个特动的时间，就是你家己做得来吼、哦。心理的因素，长期的焦虑，还有我呢，就是这胖袂好啊，按郁卒的心态，会影响到你的内分泌甲免疫力系统的平衡，所以降低咱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好在原本就潜伏的癌细胞容易佮压起来。这样咧落车啊，这样心情咧落车啊，这心情上落车，就抵抗力也免疫力无好啊，伊就要夹起来。 所以伫个癌症治疗后的两三冬内底，你一定爱加加注意，保持吼正常的运动，吼正常的这作息规律，啊均衡的饮食，啊适当的运动，戒烟吼，啊限制酒莫食济，同时爱学样调节你的情绪，吼诶波动莫遐大，吼啊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哦，而且严格按照医生要求吼，定期复查啊，定期等于追踪安尼，会当吼随时发现着问题出伫对安尼，降低癌症复发这个风险，对唔咯？抗癌这点是足艰苦的呢，是唔是吼？好不容易一个疗程做完了啊，我那两三单几个夹起，伊就讲啊，两三单内底上介高夹，所以你只要回来了，你一定爱保护能力，哦。启通回往新的健康，你一定爱有啦吼。等下高勇行，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甲阮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廿四小时是0800-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飘香梦》哈，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咱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可能的手机啊，哈，啊叫这阿伯啊发现到，安尼啊，哭滴哦，迄神明倒卡，吼，喊救命，救命，救人哦，救人哦，安尼吼，船长啊，啊警察啦，吼，啊医护人员拢紧赶来，但是手机的身躯哦，已经冷机机啊，拢停呀，哦，差不多今日透早，差不多三点外、五点外一段时间啦，一个妇女人看到手机的面就认出来，哦，哎、欸，这个阿成啊，因迄个某啊。这个手机啦，啥手机哦？啊，哪会伫遮啦？哎呦，你看，你看，伊的手内底哦，佫有摕一个物件呢。有人对这个手机的手甲变好开哦，内底摕一个平安符啦。平安符这红色的袋啊吼，啊有褪色去，但是内底符啊吼，感觉是爱清清楚楚。迄个时阵，阿成吼，大家困霸起来。听人讲，手机啊，死伫个土地公庙，伊干呐吼，目头夹夹一个安尼尔，讲一句吼，安尼哦，含去看嘛无看呢。啊啦，这个阿星姐嘛吼，吼、哦，更加离谱啦。伊甲警察讲吼，迄、那个人吼，歹命人啦，哎呦，死死啊，较快活啦。

煞生咧拖磨啦。安尼喏，恁帮阮处理好啊吼。这个船长啊，伊也看袂落去啊。伊就讲哦，阿成，手机虽然是恁家的这个新妇啊啦，啊嘛甲恁吼，安尼做伙遮久啊呢，起码恁嘛共同吼，做伊甲办一个后事咧，啊送伊最后一程咧。阿成硬讲啊，要办啥后事啦？啊，善食人都臭椒啊，光光的呆呆就好啊。哦，安尼啊，迄天下晡，阿成叫庄来吼，两个粗工啦，啊，就去土地公庙，把秀基的尸体哦，甲光起来吼，啊，用一领草绳啊，真正甲光光的呢，甲光去庄外吼，下乱葬岗哦，甲挖一个窟啦，啊，啊土甲砍砍呢，含甲放一块墓牌都无呢，啊，迄个乱葬岗哦，伫山卡。好啊，四界拢杂草啊，暗暗暗啦，风吹过来吼，安尼就像草啊，咻咻叫，像咧哭声啦。两个初工就安尼甲手机啊吼，呆呆的，啊一个讲吼，哎呦，这个查某人哦，嘛真可怜呢。啊，一生做人哦，啊做牛做马啦，啊死了吼，含一个棺材板都无啦。另外一个讲哦，哎呦，卖讲卖讲啦，看面咱紧倒来去啦，这所在怪怪呢。就伫两个人要离开的时阵哦，一阵风船扫过，将迄个草席的角啊吼掀开，掀开了吼，哇，怎看到手机啊一只手啦？哎，手内底吼，刚刚阁是迄个平安符，还阁戴安安啦。手机啊死了无偌久哦。阿成啊，当然都顺理成章啊，甲这李千金结婚啊啦。啊，迄场婚礼吼、哦，办伫台北个饭店，哦，请足济人个，真济人。哦，啊，排场足大，啊，都娶好个人无。庄仔来个人哦，拢无接到喜帖啊。敢若听人讲阿成娶一个哦，台北有钱人吼、哦，个千金小姐安尼尔啦。迄年的春天，阿成啊吼，过着这李千金的老爸的这个势力吼，啊，伊就把这个秀基死去的迄间土地公庙啊吼，连同四周的山坡地啊吼，规片拢甲买起来，哦，准备要起一栋哦三层楼啊吼，豪华的别庄啦，哦，要请伢回来故乡啊啦，还向庄仔来的人来展示着伊的这个吼，伊的财势安尼啦吼。啊，迄片沙坡地本来就是一个林地啊啦，哦啊，有那几丛啊，哦老青啊，哦做做大丛的青啊树啊，特地公庙就伫咧青啊卡遐，将来吼、哦，甲老会拢嘛知影，吼、哦，甲坐会者拢嘛知啊，迄、那个哦，迄个所在哦，风水真好哦，迄是风水宝地了。特地公哦，啊底下哦，几啊百年啊。保庇庄仔头的人的平安啦！啊，当土迄一天哦，啊，成功叫怪兽来拆庙啦。人讲哦，饭会当乌白食，庙是袂当乌白拆呢。庄仔来较侪岁，这是大人哦，听到这個消息，好，规个庄仔头吼，大家拢起来，震动起来。安那讲，迄五六十个哦，这较侪岁，这时段惊去庙埕，来挡伫哦，这怪兽的头前啦。啊，其中一个叫阿土伯啊，吼，八十外啊啦。啊，伊伫庄仔来顶完算吼，我老辈啦，啊，讲话我有分量的人啊啦。这个阿土伯啊，对阿成讲，阿成啊，啊，这是百年土地公庙呢。啊，土地公伯啊，吼，伫咱家保庇庄仔头吼，啊，嘛足久呀呢。啊，你安尼就讲话听，就甲听。哦，啊，你对土地公伯啊，足不敬的呢。你也好，都是退公伯给你处罚咯。这个阿成啊，就应一声：“阿土伯啊，啊，这是我的土地呢，啊，我要安怎去？那是我的代志呢，我钱我开的呢，你莫管啊啦。”另外一个坐会人又话讲：“阿成啊，啊，你细汉的时阵吼，你嘛懵不来这拜拜呢。”你嘛来这求土地公伯啊，保庇你平安呢。啊，你哪即马要甲拆呢？啊，哪变安尼啦？
阿行，安尼唔好啦。阿行就冷笑，哎呦，恁讲迄过去代，迄拢过去的代志啊啦。啊，今仔日我赚大钱呢，我是靠我家己的气力赚的呢。哦，迄那是啥物咧？脱离公平甲保庇的啦。这个怪兽吼，使怪兽的，伊看了迄金庙，伊的心内嘛是寒寒淡淡惊惊呢，唔敢讲要甲恶呢。迄、那个使怪兽的老师傅是老经验的呢，伊听过足侪拆庙的代志哦，哎呦，拢无好代啦。啊，伊嘛对阿成讲吼，哎、欸，林生啊，歹势，你这个工程拆庙吼，这個、我无多接啦，你去找别人啦。吼、哦，阿成啊，骂一声，废物啦！伊规家吼，啊，已经恁规气拢咧开怪兽的呢。啊！你亲手对迄间破庙甲挖落去就好啊啦！你着归去安尼啦。啊不不，来落来，我家开，我家开，我家挖吼。伊、哦、着要对这个土地公庙要挖嘞，伊讲伊归去要家己用啦。轰一声吼、哦！啊，这厝顶的厝下本来烂烂嘛，吼、哦，着在崩落来吼，着、哦、怪兽一个卡落来，啊，搁对这个壁度卡落来，哇！这间百年的老土地公庙啊！连咪变成一堆啊吼，安尼厝遐尔啦，一堆这个盘飞去无落去，拢只石头啊呀啦，哇！迄几啊丛老青啊吼，无拢去互怪兽夹起来呢。好，迄挂树根做伊夹起来的迄个时阵呐、啊，这个涂骹的蛇哦，狗爷啊，好，规片拢烧起来，天顶的乌手啊，一直烧，一直烧呢。乌手呢，亲像在哭呢。阿成啊，落这個怪兽落来吼，伊惊啊吼，去互伊卡病去吼。而这土地公庙，而这神像的头前，含神像都无请走落来卡落去啊。哎，神像吼，这是百年的古物呢，迄个插头刻的啦。虽然是古蒙古啊吼，啊，但是这个形足庄严的。阿成用这脚哦，啊，怎啊个安尼个拉拉的吼？怎啊将神明哦，甲塔椅边啊哦，而且水沟啊啦。哼一声，啥物土地公插曲个尔啦？哦，真正吼、哦，你咧乱搞，你若乱搞，你若袂晓保护你家己啊，佮想要保庇人咧？迄、那个深水沟是山边的白水沟啦，有两尺深的啦。啊，内底拢是吼烂土、烂土啊，无杂草啊啦。啊，这个身上规身躯啊吼，土沙粉啊，都伫个水沟啊底吼，烂土内底啦。一对目睭金金吼，甲我来眯眯啊，向天看。迄、那个时阵天气渐渐变暗落来啦。啊！一阵雷公哦，对天哦，卡了砰，足大声，亲像哦，天公伯啊吼，咧发圣地安尼啦。阿成啊，看到天，啊大嚷一声，砰！啥物碗糕啦？哦，伊就甲怪兽塞边啊。啊，我要去白庄，那白庄的条啊吼，都我起好，迄一年吼，都我。白种拄啊起好迄一年啊，秋天，阿成就搬入去住。啊，这栋白种足豪华足气派，意大利进口的地砖，哦啊水晶的吊顶，啊进口的家具，迄伫砖啊来是从来吼，人唔捌看过这种物件，才轻盈的呢。阿成伫大门吼入口吼，甲刻一个吼林公馆吼，迄感觉互家己吼，真正是一个吼。人上人啦、啊，嘿，青影的人啦、啊，林公馆啦、啊，但是吼、哦，这个怪事吧，对咧入来啊呢，这个怪事对伊只搬入来吼，第一天的就开始呀。头一项怪事就是吼、哦，暗时的声，这个阿成啊，伫门窗顶啊咧困哦，那个三更暝半三点，拢会听到门窗卡吼、哦。有传来一阵一阵的声音呢，
足亲像吼，查某人咧扫一声，扫干吼要徛凌空卡翘，扫啊像咧北来啊要飞出来同款呢。吼，啊搁掺着微微啊吼，而且哭声，吼，迄哭声足凄惨的声，哭甲互人足恐怖的加仑顺呢，哭甲吼。那像人真正足痛苦迄种感觉，迄亲像人对喉咙吼，风吹掉扫袂出来一声呢，吼、哦，足可怜的，足悲惨的。但是伊若平落心甲看，门窗卡都空空啊，啥物嘛拢无啊。啊，先想讲可能是风的声，啊，若无就水缸的声音，无特别甲注意啦。第二项怪事的是脚印，有一枚哦，这个李千金啊，要去便所啦。啊，拍灯点火的时阵啊，看到这意大利的镜框哦，而这个白瓷砖呐、啊，哦，白瓷砖的这顶管呐，涂骹面呐、啊，规排淡绿绿哦，而这个涂骹印，啊，这个脚印哦，安尼细香啊，细香。亲像是查某人的脚，啊，对门口行到门窗边，啊，搁对门窗边，我刚好对门口去，啊，这个脚底印足清楚的清楚，伫这个地砖足清楚，但是吼、哦，门窗顶是阿成吼、哦，困到亲像猪呢，伊拢唔知影。李千金规个人行到吼，安皮皮喘，倒退两步，哦，啊，怎靠伫迄个壁度啊？喊一声讲阿成，阿成，阿成困到吼半暝，啊去互人家吵起来，都袂爽快。哎呦，你是咧创啥话啦？你看，你看，阿成，你看涂骹涂骹印啦，吼、哦，伊就比涂骹印。阿成爱过去看吼，看迄涂骹吼，诶，确实有几啊排的脚印呢。安尼淡淡淡淡淡，安尼规排吼对门口入来呢。但是门都关啊，足好势啊！窗啊门冇关咧啊！啊，这脚印是对对来啊吼！爱、啊、就甲电话拍好倒，规间房间啊，拢无看到半个人影只。啊，但是这涂脚印吼，脚印一清二楚呢，那就人带行入来呢。迄一暝吼，这个李千金啊，唔敢搁困伫个房间啦，哦，又行去客厅哦，客房困。但是客房的门口吼、哦，也是同款有出这涂骹印的。隔天工的透早，这个李千金就甲阿成啊讲：“成啊，这间厝我看有问题啦，我要回去台北啦。”阿成啊讲哦：“吼，你是咧搬啥物笑话啦？迄条骹印，可能是工人入来先提物件。”安尼尔啦，啊，无来我锁啊，换倒好啦。有换锁无？有换锁啊？锁甲电啊换电子锁啊，脚印同款淡霉拢出现啦，而且愈来愈侪啦。第三个怪事诶，就是气味。有当时啊、哦，暗顿啊食饱吼，李千金就会闻着一阵哦，臭汗酸味，迄种诶味哪像哦，淡茶咧烧火诶，即个味。啊，搁掺着吼，这个土的味，迄规间厝吼，拢是迄种味啦。但是都找无源头啊。有当时伫楼尾顶，有当时伫楼卡，有当时伫门窗边，亲像一个人吼，徛伫那像徛伫门窗边咧看你啦。这个李千金哦，个偏呢，但是伊家己偏，嘛是有偏着呢。伊本来就是家己偏有问题嘞。落尾吼，这个李千金吼，唔敢搁住家啦，归去吼，等下台北吼住外家啦。伊要走进前对阿成讲吼，你呐吼，无甲这间厝处理好好势吼，我是袂转来的啦，我永远都袂等甲你做一段。阿成一个人就留伫个这尔大间别庄内底。啊，李千金咧，等于台北啊！啊，成一个人哦，搁住伫别庄嘛，真感觉哦，足自由诶，无人管，爱创啥就创啥，
有够赞的赞哦，但是无几工啊哦，伊就家己开始感觉孤单，尤其是暗时的时阵呐、啊。迄栋别庄哦，虽然豪华，但是因为伫个山边啦、啊，啊，这暗时四界拢无吼厝边隔壁，暗时四周围暗暝蒙灰，敢若一趴路顶徛伫远远伫咧闪视安尼。阿贤开始失眠未困，每一暗吼，伊若困到这半暝啊，伊就会去互伊扫个声哦，安尼扫醒起来。安尼扫醒起来，伊拢规暝无再来睏诶。迄、那个扫声比进前搁较大声，吼、哦，搁掺着吼，安尼微微啊吼，而且哭声啦，安尼扫，安尼哭，迄听起来，这是一个查某人吼，伫咧艰苦啦。有一暝，阿成决心要甲掠这扫声诶来源到底是对对来啦。伊就甲规间厝的电话啊，甲拍好倒，对楼尾顶找甲楼卡，对门窗卡找甲便所，好啦，啥物拢无啦，咱妈再来听，看伊找着啥物物件啦。好来，咱先来甲伊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无你卡快活》。

0: 嗯，好，来，谢谢，咱来改进节功德哦。
1: 对，有果粉，阿哥食 Q， 阿食迄落金英，我食五行的啦。
0: 真好哦。
1: 诶、欸，阿哥食迄落维他干啦，哦、三好啦。
0: 哦，维他干后咧过呢吼。
1: 对啦。
0: 谢谢你，阿甲家己过，我才勇敢哦。
1: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联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安尼过甲最勇敢呢，开多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坏，敢讲回无够安尼个。
1: 哦，迄阵啊，唔知影人好食，啊，唔过我做别人个会做七档个咧。
0: 好，安尼嚟哦。
1: 几年啊，只食食两金星大星食，迄个水利旺，啊是利旺食了，较食三号个，三号即摆较食迄个 Q 啦。
0: 就 Q 啦，巴掌 Q 啊，过心脏个呀。
1: 嘿嘿。
0: 从一项一项来吼。
1: 嘿。
0: 啊，一项一项爱着旺啦吼。
1: 嘿。
0: 好，刚才开到大阳金食水利旺啊。
1: 即摆都大行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用行嘿。好，谢谢，拜拜，谢谢。大姐，啊，即马产品也食甲安尼嘞哦。
2: 哦，我规厝内拢嘛恁的产品。
0: 有影，啊，你讲你讲即阵去甲雕银关啥？
2: 两罐金银加迄个水利旺。
0: 好，哦，啊，水利旺该过着无啦？
2: 哦，迄脚骨哦，你行拢会酸软痛。哦，啊，迄个金银加食三粒，啊，甲配配迄个水利旺。哦，精神偌好，你行路拢袂酸软痛嘞。
0: 有影，啊，恁都脚都硬软软，你行路酸软啊。嘿，啊，你若营养若有够的话，你行快活啊。
2: 啊，哥，阮咧去早囡仔搬去，甲恁摕偌济，你敢知？
0: 摕偌济？
2: 十罐的金银，因讲因拢食长期的，会去。该吃关十关的，就讲因我讲好，这你吃偌好嘞。
0: 哦，安尼吼，哎，那正入生真听过，就知影讲好啦。
2: 哦，我讲你也知影，人来关西，甲讲拜咯，爱一概关十关的。
0: 哦，安尼嘞吼，是哦，爱关各样件，搁咱营养素咧听一下。
2: 我甲你上山顶呢啊。
0: 嘿咩？
2: 规个厝内拢嘛恁的产品。
0: 有影，你顾拢嘛有差，咱若有咧顾身体，甲无咧顾差足济呢。
2: 我那都要两顿三顿，我来进去赶呢。
0: 安尼嘞吼，顾顾有起，你讲这步行哦，差足济，无人生那惊我拍落切落都无偏
2: 啊
0: 呢。
2: 系啊，唔通惊开迄落钱啦，通惊开迄落钱。
0: 有影，哎呀，因为顾咱家己身体爱敢开啦，其他家己的身体家己唔顾，要谁人顾？哎，翁婿疼某啦，阿某也疼翁安尼啦。
3: 用
0: 咩坏？用咩坏吼？还讲无元气的心，若要辛苦病痛，未补、未食、未吞、用啉的就好。你看有影无？
3: 啊，我半夜食习惯咧。
0: 哦，安尼，真正够认真咧，甲啉的呢。安尼有甲听较有元气吼。
3: 啊，面白、嘴皮都拢蓬起。
0: 甲你讲吼，迄未补、未食、未吞，这营养素，咱的血量是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吸收偌济，生偌济血，生血、生肉、生骨髓呢，有影呢。
3: 真
0: 正有影，人做加做元气的呢。
3: 嘿，啊，无行路行无啥会行嘞。
0: 啊，即卖嘞？
3: 即卖袂啦。
0: 即卖较袂读到戆戆啊啦。嘿，有花吼，读到袂戆戆，啊，行路袂平平啦。啊，若无花吼，脚都硬软软，行到等不是无，切到无平呀。
3: 跟人讲话就差足多呀。
0: 哦，迄丹田较有难吼。
3: 人来阮家坐讲好。差足多，
0: 差足
3: 多，光食火力旺
0: 啦。哎呀，雪莉旺安尼啉俩，看偌方便。啊，雪莉旺尔啦。
3: 嘿啦，
0: 拢唔免沾啦，唔免沾油头，我拢免啦。
3: 拢唔免。
0: 好啉，敢做二遍的啦。
3: 啊，以前啊，足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个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台湾听起来。
3: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3: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个嘿。好啊，好，拜拜，好，拜拜。听讲你食甲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4: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4: 哎，啊，我食三罐落去，就拢袂戆，无拢压落去头壳，捡物件开就乌暗面啊。
0: 花无够你话，
4: 系啊，
0: 花无够，啊，拢食咱的雪梨王差只济，三罐就拢即马卖
4: 啊。系啊，我即间食保养，逐间拢泡一壶安尼做地
0: 啉啊。哦，若无甜，若无甜，咱就像我规壶安尼啉就好啊。
4: 哦，
0: 做二杯呢。啊，你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4: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啊，我就食迄金香嘿，我甲阮阿公计食四罐啊，即马。寒天来，较无当免惊。
0: 哦，较免惊，无安尼麻麻会擦啊吼。
4: 嘿，啊恁外国足疼。
0: 啊恁按碗会哦。
4: 嘿
0: 哈！恁是咧做工课是安那吗？
4: 我人在上班啊，我是无啦。
0: 哦、
4: 我有去开到这腰脊骨啊，
0: 哦，
4: 做骨神经直接伤到神经啊。
0: 好、
4: 啊，伊神经未通，血路就未通。
0: 对，经过咧通者啊，最好用的好用。
4: 嘿啊，啊最好的咩？
0: 我无你这像咧麻擦这食做者药食袂行呢。
4: 嘿啊。
0: 即用去用推拿，叫针也无效呢。
4: 对啊。
0: 对，目睭泡开就好啊吼。
4: 好，谢谢。
0: 哎呦，谢谢哈！啊，健康啊嘿。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牵咧，咱愈拼愈勇敢。好，来谢谢哈，以上广告哎，好啦，咱今天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上盖会好。那来要顾咱身体哈，啊，规家伙要食，即马上盖会好哈，即马顾，即马听话，祝大家勇敢。老朋友，谢谢你，吼，乌龙彩饼开始咧约会啊，咱只安尼卖一礼拜呢，九工尔吼，九工办，即马才九工尔，啊，就又办咧约会啊，谢谢大家，啊，那身边欢迎你。爱学人顾，学人听，吼、哦！你着自然，你会愈来愈勇敢。有足侪物件食，西药食袂惊，中药嘛食袂惊，有无？吼、哦！即种个即欠营养素，啊充电呢，吼、哦、啊真好困呢。而即拢毋是食药啊做会到哟嘿。啊，选好着，那健康就是你，家家己顾啦。今仔6月17啦，遐今仔6月15，过两个月着咱个中秋节啊，吼、哦！那中秋节先，过2个月来个听听健康起来。甲听起吼，大家哦，中秋节算大节，囡仔是实拢等下看，哇、哦，看一个无同款的时段，你若变只勇敢，那变会食吼，啊、哦、无不然唔敢食，唔敢行，唔敢食，对不对？啊，不是人哩外口哩嘻嘻哈哈足欢喜，啊你不是着孤立房间尔，勇敢勇敢行出来，好吧？祝福你哦，哎，啊，期许你家己，哦，还有2个月来个听起来，啊，过一个无同款的身体，嗯。70、70、80岁，唔要甲充过电的，伊婆婆算这算正常呀，唔要甲充过电啊吼，甲充看嘛，你甲知呐，遮好用哦，而且是足简单的嘿。咱那电话24小时，0800-33-55-99，0800-33-55-99，内行的拢加提挂，拢提1年份的，好，差几啊万好，来个听听内容有答。

0: 头公头公公蛮好呢。
1: 啊，伊在咧食目屎血路循环的啊。
0: 哎，我前面两块，我阁有两，我阁有两块。
1: 啊，都两块，慢车买咧啦，都阁有诶，食完甲讲。
2: 对。
1: 啊，吓着，啊，你阿公婆食一年食了安那好？
0: 啊，袂歹啊，就是他。头较袂戆，哦，这较袂吧？
1: 这部袂戆，有足快活无？
0: 有哦。
1: 哦，足快活，啊，无爱戆车车。
0: 无爱
1: 做咩？嘿，啊，拢食感冒药水尔吼。
0: 哎，对啊。
1: 啊，搁两罐啊，免买，将食完甲买哈。
0: 我。
1: 嘿，好，啊，甲老婆问好哦
0: 嘿。
1: 好，拜拜哈，好，拜拜，嘿。无正常啦，嘿，无正常。啊好哦。阿公阿婆婆伫边仔咧听咧，嘿，讲卡麻麻足好用诶，头壳戆也足好用诶，迄个血路循环无过，哦，咱听众朋友恁做好吼，恁做恁爱信用德力公司，德力公司53年啊，哦，但在即个逆上，伊做迄门话有办活动无？有几好吼，政府讲袂当办活动，哦，咱诶钱甲话摊甲袂当办活动，哦，办活动是咱诶林国正、雪梨旺、活力民宿甲八站区咪啊啊！那经营甲维他干咧弄一个过年哦，过年先满12000块送啥物嘿，迄都有参加安尼吼，两个食甲做，啊个两罐的啦，两罐两个咧食个食几个月咧吼，嘿啊吼，谢谢大家哈，啊都爱国爱勇敢的红阿婆两个出头天啊，啊无爱戆爱麻足艰苦的咩过日子啊，是毋是哦？嘿，谢谢大家信任嘛吼，甲格力德力公司手啊牵的吼，咱会愈来愈勇敢吼。

好，这摆熊本这个游泳池足济个呢，因为气爆啊，嘿，因为气爆吼，好啊，这个本来想讲无啥物，结果无好，这个有气爆哦，因为大家坐个大卖场啦，嘿啊，啊有气爆吼，听讲有足济人过用去哦，吼，啊也含壁都拢炸开，规个壁都拢砰个，像个震惊砰个安尼吼，吼，这个因为这姐姐。永旺啊，永旺梦乐吼，诶，这个永旺梦乐城吼，熊本哦，伊这是算熊本县吼，即加岛町的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吼，诶，这个梦乐城吼，诶，熊本遮啊，因为地震吼发生气爆，啊，迄个时阵吼，有民众目睭现都看到，有看到讲吼，即建筑物吼穿白烟，你只要听到砰的声。啊，路尾就传出哦，足侪人死亡哦，哦，啊，目前当局还佫咧确认吼，详细即个死伤的即个情形，哦，啊，袂因为才拄仔才四点外发生念吼，安尼，嗯，因即个讲差不多，即个冰川顶啊吼，测到上界大吼，的即个七级的吼，七级的。这是2016年来吼，熊本地震以来上界观看的，诶，这个震度哦，不然足地方会受到猛烈的摇晃啊。哦，等恁南马仔有多马仔多，往恁要去熊本的，恁着看卖啊。迄有的土卡，有的路无过呢。当地消防单位证实吼，诶，当暗妈像达多六点的时阵吼，台湾时间多要暗妈五点外遐。陆续接到民众报案，吼，伊讲事发同个地点，唱白音来听，变作大声的声。哦，另外，即个熊本县的即个警方哦，的消息人士嘛，传出讲有足侪人死亡哦，所以有关单位即马正确哦，确切伤亡的时间应该有待厘清。嘿，啊，即个新闻即得爱讲较马仔，看卖啊，较确实讲是安那安尼啦吼，嗯。这个人讲，这个，罚单，吼，欠罚单，啊，你欠罚单会用拍卖，嘿，拍卖吼，这个啊，欠罚单，含水果拿做生意拿无，做塑胶做大卡无吼，诶，要贴起货运的迄无吼，拿诶，吼，诶，做生意做大卡拿，含要都被法拍吼，哎呀，啊，有民众哇，含要都咧拍卖哦，嗯，这个法务部。行政吼啊，执行署台中分署长宣布，预计吼八月初时下载要举行吼本年度第八摆车辆，阁有其他的动产吼会拍卖。即、這个要拍卖一批因为交通违规罚款吼的案件，去予即个强制执行的即个物品，而且呢脸书专属的公布吼，而即个拍卖的清单内底。嘿，啊，想不到其中有几项啊，吼，去予查标的，吼，查库的标的物实在是很特别。除了有纳古塔以外，查库纳古塔哦，吼，哦，啊，因为拍卖人会要爱啊，吼，迄落那，迄落啊，那做迄落殡葬业的要爱啊，吼，甚至含水果拿都会当被拍卖，吼，哦，这个贴文一出来了，迅速引起大批的网友吼来朝圣。哎呀，按用这个法务部伊这个执行署哦，台中分署伊昨日官方的脸书发布着公布拍卖清单嘛。那这摆拍卖的品项吼，除了有修旅车啊吼，啊自用小客车吼，啊个大型的游览车以外，我迄台南诶北部有一间做大间的迄个物流业，伊有两间，一间是。因老爸放落来，互两个囝，一个是走常温的，一个走冷冻。啊，常温就大倒呀，几百台车拢砍伊呢，几百台，伊拢砍新的哦。迄拖车你看一台千几万呢，那无输辆车呢。嘿吼，嘿，啊哩啊，因那迄回，迄几样砍伊，我迄几百台你看几亿吼，嘿，啊，迄嘛是拍卖，啊，迄种无拍卖，种就迄个贷款公司就拖呀。安怎个存一间？一间是走冷冻的吼，冷冻车，嗯，会走车再辛苦呢，会爱搬呢，会用手工搬呢吼，会用低高机啊拖，但是你要低高机啊拖来上班，
长班顶完的会有当上班呢，迄是足辛苦，足热情，足天热到要海去，安尼搬吼。讲内底有灵骨塔吼、哦，永久使用权啦吼，啊吸引民众的诶是即款吼，水果拿来底金蕉啦吼，啊金蕉哦，啊两家就乌也讲，啊即、這个网友就纷纷歪楼了吼，标错重点哈、啊，永嘉哦。我唯一标的起的吼，只有香蕉哦。兄弟，台中的分数特别大，这个吼大部分来进行澄清，讲哦，买拍卖标的纯属这个塑胶水果哪四个，甲金蕉无关系，嗯，无因为用金蕉，我还有诶请较旧啊吼，现在有当时啊生意啦做袂过，啊无当你欠政府税金哦。无遐简单啦，嘿，你倒袂过啦。你若爱情，你就是爱情伊吼。无他讲哦，啊你两家卖搭袂对，卖搭无可能。你若定足济无啦，你就无法度出国啊。吼、哦，伊就限制你出国啊，限制你出境，你袂当出门去啊，是不是？嗯，好啦，各位用镜来，我要搁改进一个广告诶。德力公司庆祝八八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搞，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百度个拢九百 CC 的。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想顾身体顾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蹭蹭蹭，下早个唱无停的，暗时要困蹭无停的，迄个毋是安尼尔。如果你个囡仔吼，拢关系嘴开开。哦，啊，无用鼻啊咧喘气吼，因过敏嘛吼，鼻水倒流啊，鼻啊杂掉，伊无都用鼻啊做用嘴咧喘气，即落囡仔牙齿要矫正哦。即马你啊看小儿科吼，毋是牙科囡仔矫正足济，因为伊用嘴咧喘气，用嘴喘气会嘴较臭，啊个伊嘴去参差不齐，啊即种囡仔开10万咧矫正牙齿哦。哦，你若是如果囡仔伊是用嘴咧喘气，即毋对哦，啊用着鼻水倒流啊。伊鼻塞塞的呀，伊鼻水塞出一样用嘴啊。活力民宿挺爱食，活力民宿挺爱食，因为伊调整吼咱的体质，而且伊加强咱的免疫功能。咱的肠啊70%是一肠啊，咱的70%肠啊吼，而且免疫力是肠啊咧高哟。哦，你也知影吼，而且咱的活力民宿吼，即四只困伊袂走去关，唔免走去关过一日，都要刚解冻，唔免伊袂走去回，伊直接落去带伫大肠甲小肠。嘿，伊直接落去大肠、小肠，甲你啊，即摆做化疗，我即摆在西药治疗，怎创拢无关的，无牵碍着吼。因为伊袂对回走，你直接食药走落去大肠甲小肠去固定遐尔，吼，伊袂去包伊，所以说伊是足安全，含大多人拢会当食。吼，囡仔过敏足严重的，鼻水呛叫的，袂当吹冷气，无吹冷气热要出鼻水塞无停的即种的这吼，来食活力民宿，啊，过来胃肠吼较伤过敏感的，
咱甲即个中秋节过两个月尔，甲听候起来，咱食东食西，你对人食，安尼刚好。祝你永健嘿，等啊等啊，调永健活力民宿，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民宿。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V，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嘿，谢谢以上广告吼，爱甲卡，因为咱即马咧办活动，足会好会好。咱若规家伙咧食哦，哎，规年份咧甲捡起来哦，安尼上盖赞哦。你也看，买四千送一千啦，哦，买四千咧赠送一千啊吼。好，谢谢大家哦，啊，电话都拨吼，好谢谢。咱的电话是二十四小时都当卡，你包括咱的电话，咱即摆咱的经销有办卡，咱客服咧叫会变变叫变变叫吼。嘿，因为咱太侪人吼，正开始咧食哦，啊，改善那遮济嘿，尤其即个贵宾拢食药啊。对，扩那个扩张剂片啊，爱用抹一张，用抹抹类固醇，爱用食抗组织胺，迄种无效，迄种低的尔，迄无效。你爱试看卖，你的人生会变无同款哦，人生诶会变彩色诶，好，彩色用家来骑卡车。

0: 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嘛到啊，嘿，廿四小时诶，电话拢甲下好记来，侬你会记，恁那个记账本你把它记录起来吼，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欸，我秀山，你好嘿！
2: 你秀山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2: 我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2: 我是隔壁妹呢。
0: 哎呦，你先外人呢，谢谢你。

0: 啊，伊统计资料，伊去观察，也各位这个也经验啦吼，伊发现到湿地这件代志是介严重哦，尤其是台湾这这部分哦，啊，统计数据个几分向，65岁以上长辈湿地。哦，差不多8%到五人统计是9%外，咱差不多市场8%好了。啊，有分年龄哈，当然是愈有年岁，这个趴数愈悬。比如讲吼，咱这个65到69岁，这个全部的男性女性差不多有2%外。啊，若是讲到80到84岁这阶段的人，差不多是超过16%。到85岁以上诶，有超过23%诶人有失智，一定会咱脑部咧退化，所以讲即个一定有讯号通知，可不可以提早知道？咱拢有定咧讲吼，比如讲骹手吼较无遮流利，动作上没有那么的敏捷，当然这个啊，咱的手机吼，老啊有关系。除了咱的反应、惊咯、恭维。这种是一个信号，对不对？哦，很明显，其实就是在走路上面在惊咯，这点哈。所以用奇迹熊哦，但我做这手机有看到，咱湿地人早十当就看到一个信号，早五当就更加知影讲一定开始在湿地啊，哦，对不对？其实有家里有失智的长辈哈，你其实在前两三年上班两三当进行，你已经有感受到奇怪，甲进行无同。大家拢咧找物件，啊，家己藏的物件，大家拢藏无去，拢讲别人偷去，是不是？啊，佮有行路无方便啊，啊，不时吼，拢会发脾气，情绪开始无稳定，啊，明明脚好好啊，为虾米会拜咧拜咧安尼啦吼？反应神经这部分，所以讲啊，甲各位提醒，咱是不是伫咱有年岁的老啊，湿地进行真几冬？来提早来保养身体，多运动，给补充营养，这都是很需要的哦。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1: 哦，找大富。
0: 哎，我是大富，你好。
1: 哦，不可以唱歌。哎，
0: 是
1: 酒醉过正人。
0: 啊，什么人？
1: 酒醉。
0: 酒醉。
1: 嘿，酒醉过正人。七龙唱的啊。
0: 酒醉过正人。
1: 嘿。
0: 不要笑，把去七龙的啦哈。我带你尽量吹，安那称呼？
1: 张太太。
0: 到底？
1: 万林。
0: 万林，呵，大姐安排吹姐哈，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2: 喂，大富你好。
0: 你好，
2: 我是潘小姐，我要点歌。
0: 潘小姐要听什么歌？
2: 点《熬过人生》。
0: 熬过人生。有没有特别哪一位歌手唱？
2: 没有。
0: 好，那等一下帮你安排。
2: 谢谢。
0: 谢谢你，拜拜。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喂，你好，等
0: 我。大准，你讲你好。
3: 啊，你好，我跟你说。
0: 哦，肖小姐你好。
3: 我点一点一卡手机。
0: 肖小姐要听歌，叫一卡
3: 手指，
0: 一指戒指，唔知有无？我再吹一下哦。一个有一条右臂的话，好不？
3: 啊无，迄个那么一条，迄个钱啥路用？
0: 钱啥路用？好，我等下安排哈。
3: OK，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4: 大富，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4: 哦，我点歌。
0: 怎么称呼您好？
4: 范先生。
0: 费先生。
4: 范先生。
0: 哦，抱歉，范先生。你好，要听什么歌？
4: 梦不之卵。
0: 梦不之卵。
4: 对对。
0: 我等你随机安排哈。
4: 谢谢你啊。
0: 谢谢。拜拜。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各位的支持哈，咱这今天点歌排满，今天点歌排满喽。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哎呀，点歌排满了呢，这二线应该也是点歌，跟你们抱歉一下，今天点歌排满喽。

0: 伊冷的时阵，做个人爱啉烧，包括啉烧咖啡啦、啊姜茶、啊可可呀、啊都是可以。但是呢，真的不要喝太多，尤其偏方啊，佫是偏方啊，甲佮伊提醒偏方啊。网络咧讲，即、這个胃有问题的人，定咧胃疼人，加啉烧水就好。哎呦喂啊！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二十几岁女性，伊想讲伊的胃较无好，逐工就啉鸡，哎呦，网络安尼写，安尼我加啉烧水，啉水本身嘛是好代志嘛。结果呢，伊就无去看医生，伊讲哦，啉这烧水吼，哦，啉了了后吼，巴肚烧烧，感觉袂歹呢。结果呢，长时间拢无去看医生，两冬了后吼，啊未两冬，结果去和医生检查时，胃癌。啊，怎么会这样子？这不是讲吼，啉烧水就造成胃癌，但是伊本身已经胃有问题，伊错过治疗的黄金时间哦，因为听信偏方，爱甲各位提醒的是这点吼，因为听信偏方就造成错过治疗黄金时间，也去听信偏方，食这来路不明的这个物件，造成咱来失业机啊，成功个开足侪钱破财，对不对？这个是时有耳闻，所以讲要赶快提醒哦，偏方真的不能相信哦。那一来了，是讲我们这边呢，今天我们在那播用新特别给咱买，别给咱更正的朋友，赶紧看咱现场的转刷，0800-469-469。
1: Hello， 你好，
0: 你好。
1: 大姐，
0: 今天点歌百万哦，
1: 百万了哈。
0: 不跟你拍摄，今天点歌有点满啊、谢谢张大姐。
1: 张水哥的。
0: 哎呀，谢谢姐姐，我能给你出国考察。
1: 好，
0: 谢谢张大姐支持，拜拜，
1: 拜拜。
0: 来，猫熊胖的，这个猫熊熊猫傻傻分不清楚啊！哈，咱那是讲哦，咱看是早期的这个社会哈，较唔知影讲，怎么分类，安尼分类啦哈。你看这猫熊哦，是中国有名的这个保育类动物哦，在台湾也名叫做猫熊哦，像猫的熊叫猫熊，但是在中国。哦，香港啊，还是澳门遐，拢是叫做熊猫。伊甲咱定义无同，但是拢是讲同一只，哦，叫做猫熊。哦，它较型安尼吼，它型啊足古锥，迄个叫做猫熊。为什么？实际上伊的猫吼，像猫的熊嘛，所以讲呢，伊的猫在咱的台湾定义叫做形容词，哦，名词的形容词，哦，叫形容像熊，这个熊哦，像猫，叫猫，猫熊，这个台语不知道怎么翻哈，猫熊啊，所以伊是分的这几科，界门纲目科属种哦，伫动物内底伊是分的熊啊，在熊这一科的。所以不能叫做熊猫，它不是分在猫科的哦。所以讲，甲各位分享，伫台中国那边叫做熊猫，伫台湾叫做猫熊，那是其实是讲同一只哦。

0: 酒醉固定人，酒醉固定人，哈、啊，这条歌曲是七龙先生的歌啊，这条歌是咱这文里面这江太太唱的，感谢分享，谢谢你哦。
1: 你好，
2: 谢爽呀！
1: 哎，你好，
2: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1: 好来，请讲，请讲来，请讲来，嘿，谢谢。
2: 哎，伊许诺诺止痒嘿。
1: 哦，产品都不济。
2: 我先去诺诺止痒呀。
1: 好好，诺诺皮痒好，阿伯两个无，阿伯两个好。
2: 好，我见哦。
1: 嗯。
2: 买来抹哦，都好用，抹阿伯一罐抹阿伯完就好起啊。
1: 哈哈哈！好棒哦。
2: 伊穿个大线哦，大线阿伯什么药拢无效哦，阿伯。买糯糯滋养的哈，
1: 阿伯抹了就好呀，
2: 好起啊，好起啊，
1: 哇，好棒好棒，感谢感谢，
2: 因为关了都用的了，
1: 哦，感谢大姐起来过来哈。
2: 嘿，喂，秋爽啊，
1: 嘿，你好你好，
2: 好啊，来做见证，
1: 哎好，谢谢，欢迎回来。
2: 我给你买糯糯皮羊啊，买五十八罐啦。
1: 哦，
2: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也搁有
1: 啊。啊，你抱了安那好，
2: 啊，抱了都可以用。
1: 安那好，抱了安那好，嘿。
2: 阮先生伊个脚哦，
1: 嗯，
2: 当家，
1: 当家，哦，
2: 跑了二十几年啊，拢未好，脚脚都未好。
1: 嘿，
2: 我安尼给你抹嘛，抹一罐的吼。
1: 嗯，
2: 哦，都好溜溜啊。
1: 哎呦，哦。
2: 嗯，阿小姨娘，恁问啊，我都该买买个维护因安尼啦。
1: 哦，你阿家好买好人好。
2: 阿侬老买买多，我就悲观啦。
1: 哦，哎呦，够好诶！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呀。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东埔迄个张丽玲啦。
1: 哦，你好，你好。
3: 哎，我跟你讲哦，我跟你分享一下迄个诺诺皮痒。
1: 三天我就哦，你也要分享来，请讲下来嘿。你讲，
3: 我哎呀，我哎呀，尿不准哦，两个屁股安尼红加拢，大概
1: 尿不拢
3: 倒灰。
1: 倒，第一叫尿珠啊高了吼。
3: 对啊，啊拢。
1: 啊，有遐尼严重哦。
3: 他去住院啊，他打点滴啊，无法度洗吼，啊拢用去的。哎呦，两个屁屁拢流血咧！
1: 哎呦，好可怜哦！
3: 够可怜，不然我一直在抹糯糯皮凉。哦，好加载，好加载，好好哦，
1: 好好加载呢，不好哈。
3: 哦，哎，真的很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感谢各位给咱过来支持咱的这糯糯皮痒哦，你应该有外好，这针对咱皮肤的问题哈，哎、哦欸，这香港卡啦、湿疹、脑瓜到上肾的问题，关心用咱这个糯糯皮痒，哎、欸，有做点干嘛讲医生也不够来，不够烂哈，用咱这哟好客户出来呢。是不是？那我做这种香港开的人问题啦，哦，这个气象症啦、啊、会痒啦、啊，啊，还有这肾的问题，真的哦，让你生活很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赶紧用咱的这糯糯皮痒试看卖，嗯，一定能给你帮助点哈、哦。咱内底有一组是两条两色哈、哦，那些先抹了水的粉红色的，抹不不掉好个哦，抹好爱给咱倒下吧。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谢谢你哦。来，咱新闻这边，咱今唔知啦，不用新闻这边，咱买咱见证，比如关心看咱现场的转刷，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嗨，来个贵分享，咱今日生活常识。啊，咱这台湾民众朋友爱补，喜欢补啦，对不对哈？哎，滚下这煲汤鱼，是秋冬的时阵，秋冬的时候最喜欢补一下。哎呀，这个什么，南宫平民的人参叫做北菜桃啊，对不对？啊，那这个中药有在来对吼，我觉得看比较名贵的叫什么啊？这个人参啊，你敢不知？哦，有这亚洲产的，有像大陆啦，哦，日本啦、啊，啊呀，到这韩国啊，我最有所在拢有这什么哈，都有这种人参。啊，所以按照伊加工方式无同，有水参、白参、红参。哎呦，这什么名？无了解。哦，简单介绍一下，这水参是五当一海人什么哈？采收来了后呢，洗洗，无加工哈，啊，安尼诶，洗洗又清气，安尼就叫做水参哦，最清贵安尼啦。啊，那白参呢？差不多是四当到六当左右，洗了以后吼，可以泡茶 哦，这有小可有好大这都状况哈。红山无同，哦，红山是六档哦，正档六档的这种哦。哎，过来这哎，我个吹过，个伊水分哎用掉，安尼伊内面的这营养素高度较悬哦，所以讲这水分这时候它应该是低于14%以下哦，所以讲伊小可无同哦，所以个红山，哎呦，你敢不知？这里内面有这足侪营养素，其中一个吼是伫近两三单有这研究报告内底有咧写这啦吼。中药材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对这 herbal 吼这种草药类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就是他说很神奇，哎，因为那伊的外国拢是发明的东西啊，弄西医嘛，哦，弄食什么药啊，等等哈。哎，这中国中药材这物件哈，按中国哦，韩国、日本、台湾安尼，哎呦，发明无同的物件，哎，比如讲进前，哎呦，这新冠肺炎竟然可以用中药来治疗，他们也觉得很神奇。所以讲这药材这部分哦。又开始崛起一阵子哦，个哈多起来哈，哎呦，你敢知在伫这三万哈，伫美国的销量，当差不多有3亿美金呐，嗯，占这超一二这市场内底差不多占将近没有两成，所以讲算是这量介多，使用量嘛介大，啊，其中是内面有一个新闻叫做人参皂苷，哈，当然啊，有做滴专家拢咧研究为什么三马是好诶，为什么人参好，那么多人喜欢用，为什么用这么久？原来啊，这人参皂苷其中一个哈，有当然应用所介多，啊，人参皂苷伊即个当对咱的心血管的问题，咩系统的问题，心灵代谢的问题有帮助，哦，神经嘛有啦吼，所以讲这一般啦是讲已经有慢性病，比如食也麻紧，然后糖尿病啦、心脏病咧食，比如哎呦。吃起来都有不错的那个正向的反应哦，噶不因为这皂苷哦，噶咱这个辛苦不好一种欢迎也让对他给的哦，原来是这样，难怪啊 哦，这个人生是越来越hot多咯。恁点来讲哦，一旦咱的这个沸腾就是咱食出的这种饭啦、啊，这个、水果啦、啊、米啦、啊。胖呢、啊？哦，你爱食这种物件，这种碳水化合物，啊，若将这血糖无得去捡倒来捡起来，还是讲呢？啊，你这功能无得去回收血糖，这个代志无得做的时阵，咱肝糖伤多，还是讲无得回收的时阵，这个时阵呢，变成以三酸甘油的方式在咱的身躯内底。啊，三酸甘油是啊，啊，在咱的血内底啊。哦，你看那抽起来哦，拢一层油在顶管，那就是三酸甘油了哈。啊，所以讲我这样子，这个状况是拢已经有脂肪肝。嗯，啊，有的人讲水果嘛，哎哦，是台湾水果真甜，千万不要开玩笑。这个一吃那么多水果，你以为会瘦是不是？会越吃越胖？再看有的人亲戚讲，唔是食水果，啉果汁，啉到有糖尿病，案例嘛是有了哈。今日嘛也让各位提醒，所以讲少油少盐多纤维。我听安尼讲的，这糖你也给注意呢，这糖包括啥？卖食伤的水果，油，有时阵油吼，你爱看哦，那品质较无好的油，通常拢较俗啦，吼、哦，也不是便宜的油就不好啊、哦，但是咱较高级的油，通常介绍小块高一块，比较高一点哈、哦，咱的选择无同温度所使用无同品种的油啊、要有这观念，所以讲脂肪肝其实啊、它是可以逆转。但是你要食对啊，一个低运动啊，个卖食伤济，无适合你诶物件，一个身体超过身体负担的这水果啦、饭啊、米啊，这时候控制你的嘴，那就有机会能够逆转脂肪肝。番麦这些人爱讲哦，最近不是针对这个番薯来攻击他，不是啦，是真的，因为哎呦，减肥的朋友啊，我一直跟你提醒啊，这个番麦伊唔是七彩啦，伊是五谷杂粮哈。啊，有人搞问我来找一个资料，哎呦，这有啥物？一般咱食这番麦是小块甜袂歹啦哈。啊，为什么这罐头的这个番麦吼，粒啊拍粒啊这种？哦，佫更加入甜呢，好食嘞！为什么比新鲜的番麦佫更加好食？哦，就不想去买那种新鲜的了。啊，咱这个加工品哈，这种加工罐头，这番麦这种罐头，是好你方便 哦，就是加工是为了方便哈，想要嘛是爱食天然的上好，所以讲健康吗？健康，营养健康啊，这些罐头这些环保是健康，但是咱嘛是卖点价，因为有的这个牌子哈，我不知道哪一个牌子，但是一确定的啦，因为伊咧收这环保时阵，伊要对介绍。伊介绍袂当伤悬，有可能即个时阵呢，即个产量无讲介多哦，还是讲品质无讲介好，所以讲也稍微加一点点哦，风味的物件哦，好咱即规罐内面呢，环保的品质感觉口感会较好些款。哎，它也是符合法规哦，伊无做歹代志，只是想哦，伊想要好伊卖商品吼，即环保罐头会较更加入甜。哦，所以讲家己买爱小看者，是不是有加一些特别的？哎，你口感好的这种人工调味素，额外添加是当然是合法的。但是所以讲啊，贵铁器为什么较低？有客人小看加，这人工调味剂它是合法的，明华乐加了去是安全的哦。来，咱的新闻这边，咱再来播用新特别给咱贝贝给咱见证，朋友赶紧看咱现场的专线，0800469469。

0: 阴山之恋啊，这关就像是方顺吉先生的歌曲，多喜欢大富社区给各位分享，谢谢你哦。来，咱新这边呢，今仔日播新特别给咱买朋友关心，看咱现场的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哦。来，来来，给各位分享其他咱健康爱怎样消息？嗯，咱特别死亡原因啊，全台湾的这个全台湾造成咱台湾人死亡的主要的原因，第一名当然是癌症、癌症哈。啊，癌症有统计数据，差不多一单有53000人因为癌症死亡。哎呀，太多了吧？是的。哎哟，咱这个每一个月哦，拢会去算，每一个月生偌济囡仔，啊，佮有偌济台湾人因为虾米病，还是虾米事故亡生，近吼、哦、全台湾平均的这個出生的囡仔的量，人人数啦吼，咱人数出生囡仔的人数，佮死亡的人数，竟然呐、啊，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生出来囡仔的人数，迄叫啥？死亡交叉。所以讲，那以后台湾人已经在愈来愈少。哦哟，阿哥，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嗯，做最拢是因为破病死亡，什么病？做最啦。哦，有的人敢讲哦，这个病就是老的是有嘛，吼、哦、啊，这时间搞的是爱照，这这样讲好像也没有错吼，也无虾米唔对，但是讲对只有一半。哦，你看，你看，咱今目前平均的寿命是80岁，对不对？80岁。所以讲，若是讲到80岁的人呢，一定会走吗？唔是啊，有人等，有人等，有人待啊。啊，尤其咱上重要是想要传达意义是啥？有足侪人，尤其咱有年岁了后吼，咱到上尾啊，迄段人生的时阵，足侪人拢是因为破病亡生。有些病也破病，没有人想要那个得病嘛，对？包括因为抵抗力无好，有外来病毒。也是讲你本身呢，哈、啊，咱这个有发生癌症啦，也是讲某一部位的器官萎缩，哦，所造成咱全身骨新陈代谢、血流循环开始出问题，然后慢慢有病，对不对？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讲，咱来提早来，保养身体要提早，好，咱这个到咱老的时阵，到咱人生最后一段路时，会当较健康诶，哦，咱的病痛迄种无爽快，会当较少。哎，这能做的事情就不多齁，因为咱人一定会老齁，器官一定萎缩。哎，咱不是讲这个机械对不对齁，哎，进厂维修出来的东西呢，还没有办法齁。所以讲要给贵铁建议是保养很重要，40岁以后的人要多注意。哎，你刚才讲辛苦信合，哎，比如讲点点讲齁，嗯，那个他刚讲过嘛，就会先看闻闻啊，这是基本的哈、哦，心血管的一些讯号。但是有些有贵些信号，只是像伊卡，嘛是严重呢。比如讲铺青筋，比如讲你两只脚开始冰冷，嗯，两只脚这個循环不好，脚循环不好，那就是血流循环慢的人哈、哦，两只脚循环不好，我让开你挂保票，你全身骨的这血流循环也不讲盖一盖好。一定的，为什么？这有一个地方不好，全身怎么会好嘞？哦，就用这种观念来看哈。所以讲，你的脚，你也卡的先，是不是有毒棍啊？好像那种蚯蚓，对不对哈？在你的脚那噗噗，有的人较明显，有的人是安尼血块乌了哈。咱人身形拢加减了哈，但是有的人做明显。哎呦，哇，好恐怖哦，规只脚，对不对？这时候，爱先去找什么科？咱若是讲这，因为静脉曲张哦，这咱你俩跟问一下这个皮肤科医生哦，因为心脏科医生无多甲你斗相共哦，咱皮肤科医生有法多哈、哦，他看他怎么样来帮助你两只脚这部分。所以讲这个时阵，你知咱这两只脚血流循环不好，有毒菌啊，这静脉曲张哈，静脉诶血管脱掉的机会。通有的人是这较深层的，比较深层的，不是外靠看有的哦。这有可能是啥？第二，骨卡的机会比正常人高两倍以上，致命的，非常致命啊！这看不会上恐怖哈、哦。所以讲，咱这个时阵是不是需要先来健康检查？哎，有敢有信号？你讲了看无这个铺车筋啊？要安怎看信号？有，你来看你是不是不时卡开声？ 哎，你是不是两只脚冰冷？你的脚的尖头的尖盖血色不是粉红色，不是拢是青青泛紫的，赶紧！你要加强运动哦，血路循环加强哈。当然啦，血路有可能较袂通的人，爱清清通通的，爱定期和医生检查。来扭只血压，早一些、暗时啊，拢爱扭，连续扭七天，一手扭两盖，开始要做一些记录。分酒槟榔无代志的，甲它盖起来。你有一定要喝吗？一定要抽吗？无食无啉袂死。但是你一直吃的，一直啉的，绝对会死啦齁。所以说这个改坏习惯对你有帮助，对你出来的人也有帮助，因为免去鼻的臭味齁，你就不用开这酒钱，这酒钱可以买营养的来吃以外，甚至可以买一张大乐透啊齁，对不对，那个又一张希望无穷。所以说你买啉酒啊，分一张盖的给它盖起来。呀，你敢不知现在说会更齁不健康，内面有斑块，那是放落来叫做塌掉，叫做中风。你敢知？全球因为中风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全球哈，每一当差不多有多少人？660万人因为中风死亡。所以讲，10月底、10月29号是世界中风的日，呼吁全球的人都要去多注意什么？心血管的重要性，尤其是中风。好，所以讲，中风下面叫做中风，血流袂过叫做中风，脑会脑中风，脚嘛会，肠啊嘛会，耳啊嘛会，目睭嘛会，因为血更遭转身躯。好，所以讲咱上惊的是他脑中风。国健署就提醒了，脑中风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因子。血压高、糖尿病、心理代谢不好、血油高、胆固醇过高、心房震动、运动量不够、睡眠不饱、分酒槟榔、体重太重，哎呀，全中，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家族遗传。所以说咱一定要开始来排一下时间来健康检查，因为你营养不够，因为你运动量、睡眠、精神不够够好、不够够长，还有你无来排健康检查，你根本不知道身体的状况。所以说赶快提醒，要多关心自己的身体哦。
1: 来，弟兄你好。
2: 秀山呀。我做梦了，我去打电话吼，跟你们讲，脚会挤的，会打吼。
1: 哎，注意有挤啊！你跟我隔线吗？
2: 拢有嘞。
1: 哦，安尼也不怪，稍等一下哈。
0: 咱是唔知要啷讲，唔知啷保养身体，要给咱买朋友，赶紧卡咱现场专线，0800-469-469。

0: 哦，给人生啊，选择版本是一个李翊君小姐哈，没有固定哪个歌手，就找比较不一样的歌手来唱哈。所以讲这条歌其实咱歌友潘小姐设定的，感谢分享，谢谢你哦。
1: 好的，我秀爽，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
1: 啊，你好
2: ，Hello， 做感情。
1: 哎，三片都不接嘞，谢谢你。
2: 哦、我哈，食你的三片金包哈，食两担，
1: 嗯，
2: 到今拢唔捌过再高血压。
1: 哦，
2: 啊不，我哈时常在头壳戆高血压。
1: 哎呦，哦，
2: 啊哈，食一盖过钱哦，食来到地卡头我嘛作战。
1: 哎呦，好棒！
2: 拢拢行路吼 ，AM 这吹行拢袂黑。
1: 哦、
2: 啊，搁有啦，跟老老皮一样哈、
1: 嗯。
2: 我一支卡头，我一支迄卡针大头尾吼，迄个顶挂断一个吼，十五年拢发开拢未生吧。啊，我买两罐吼，来抹抹一半，
1: 嗯，
2: 就随生吧开。到今已经好四五年啊，我拢唔捌甲你。我想讲吼，要看下个，再看下个，真正正式好，真正正式好。
1: 哎呦，感谢感谢，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健康。
2: 就可以用。
1: 好，感恩你哦，感恩你。
2: 我真正赞的，
1: 真的吼。
2: 拢袂过位啊，我两单啊，拢唔捌过位过。
1: 所以我讲大爱看的看的啦吼。
3: 对啊，
1: 好，感谢你好，谢谢你，
3: 谢谢。我盈利三片就好呢。
1: 好，连刚，啊，是今麦要讲嘛？不要紧，你今麦要讲吗？
3: 哦，我盈利三片全部用十外罐了咧。
1: 哦，阿盈利安尼好。
3: 哦，啊，今麦拢未喘了啦。
1: 哦，未喘啦吼。
3: 啊，那个大便有较顺啦。
1: 哦，好，
3: 对，安尼我就做好啊。
1: 好，阿伯中，嗨。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哎，你也照顾我
1: 哦。哎，是你好嘿。
4: 哎，啊，你呢？是助理有来问好？
1: 哦，给你问好呢，拍摄给你交流掉嘿。
4: 别啦，
1: 谢谢谢谢，给你问好啦哈。感谢。
4: 嗯。哎，有食恁的药品啊？有那食足的罐，食十罐的
1: 啊？啊，食了好无呢？
4: 但是
1: 食了，你食了哪好呢？嗯。
4: 啊，我心中有装钱啊，装钱啦，拢会喘啦。啊，今啊食恁的吼，
1: 嘿，
4: 加足好啦，我是唔捌卡去你。
1: 哦，啊，今啊，今啊，加卡好袂喘啦，对啦吼。
4: 嘿，我卡闲啊去。
1: 哦，安尼介好。
5: 哎，
1: 先生
5: 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再见见哦。
1: 我来生病了不接，吃过回来，谢谢。
5: 我有吃三片金宝，吃到第六罐嘞。
1: 好，阿姐啦，那好，嗯。
5: 因为我七八当前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1: 哦哦哦。
5: 啊，我本来爬手啊拢冷滋滋，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
1: 嗯。
5: 啊，拢改善啊。
1: 哎呦，吃三片金宝改善哦。
5: 哎，过咱这里，金宝之后，当时会足疼足疼。
1: 哦，很可怜
5: 啊！哎哎，弄多啊好事啊！
1: 安尼哦，哇，好棒哦！
5: 忙啊成，
1: 哦忙
5: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1: 哇，好好，希望你成功。来，你好，你好。
6: 喂，那个秀爽也好。
1: 哎，我秀爽，你好呢，什么贵叔嘿？
6: 哦，你有够高啊，秀爽小姐有够高诶！
1: 有够高，是啥物有够高啊？
6: 你拢。拢分析一挂社会代志，啥物袂当，
1: 社会代志，有无影啦？你个你个娱乐啦，
6: 对啊，
1: 不敢当不敢当嘿。
6: 啊，阮头有咧食你个三片金金宝啊，
1: 吼吼，三片有食，啊，食了好无？
6: 好啊，袂歹啊。
1: 啊，食了那好。
6: 算讲迄个血压悬哦，会变较低啦。
1: 哦，较正常就对啦吼。哦，安尼好啊。你好，
7: 喂，秀爽，
1: 哎，好，
7: 我要跟你感谢一下。
1: 好，安那讲，
7: 因为我食迄三片三宝
1: 吼，嘿，阿姐啦，
7: 我本来喘气拢喘未啥起呀。
1: 哎呦，好，阿姐嘛嘞，
7: 啊，有些吼，无就是用一点喘未起来。
1: 好，
7: 啊，到我阵，食你个三片三宝食下吼，
1: 嗯，
7: 拢未啊，
1: 哦，拢未啊，
7: 嘿，
1: 哦，好，好，好，
7: 我再继续食，
1: 好，继续看嘞，看嘞哈。
0: 感 谢各位跟咱各位的支持，咱的善信金宝，你吃到有感觉如来如好，你感谢你。哎呀，就是咱这个善信金宝，跟咱专心故事的应用代谢吸收数，能够个通通通顺顺顺。哎呀，尤其啊，咱内面的这应用数哦，包罗万象。哎，咱这环节心灵代谢和消化机能和加热棒，这个雕精贴极了。哎，这不是神奇，是因为咱身体需要做的应用，你拢都欠的。所以说你紧张要赶紧来报。
8: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要跟我们见证呢？
8: 你做见证。
0: 感谢你。哎，要跟我们见证三星金宝安怎好？
8: 哈。
0: 哎，请讲。
8: 我糖尿病到这阵已经三十年了。
0: 三十年糖尿病。
8: 嘿。
0: 啊，真的。
8: 六十岁检查对吧？安怎今年九十岁啊？
0: 九十岁。
8: 嘿，啊我。北京不吃加金属唔下去呀！
0: 哦，
8: 出国无加通知啊，我怎去找无人，我就唔下去。
0: 糖尿病最严重。
8: 啊，完了北京吃食咧吼，食你煮食恁的以后，
0: 三千斤不以后
8: 吼，
0: 嘿，
8: 啊，医师甲讲，哦，我你呢有血啊，我控制个较好。啊，我甲讲医师搞，唔是我搞控制。
0: 哦，
8: 上家呢？
0: 啊，你血糖进偌济？啊个糖化血色素啊？
8: 会疼是嘛吼？糖化血色素是6.3呐。
0: 哦，赞！
8: 啊，挺好，
0: 棒！啊，会疼本钱本熬干，改成干呐？
8: 啊，会疼，会疼是八十，超88啊款呐。
0: 哦，安尼真好，哦，愈来愈好就好，哦，给你帮助着，谢谢肖先生，感恩感恩见证，
8: 鼓励。我讲哦，哦，你。啊，恁主持嘛真好哦。
0: 谢谢，咱的物件有给你帮助。
8: 讲的啥拢足。都下人听呢，
0: 是是是，谢谢感恩支持哦。啊，你继续感恩看你看你哈。
8: 我今嘛吼，
0: 系系，啊，你那优算卡姐好不好？哈，肖先生，
8: 都没麻烦你哈。
0: 哎，来哎来一哎。哦，来来，一爽一爽，来好不？哎呀，感谢肖先生，哎，一雄功哥，等等等，这部现场大准的讲，感谢你哦。
1: 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9: 就啥呀？
1: 哎，你好，
9: 我请教你哈。
1: 好呗。
9: 还食诶三酸甘油脂诶呀？
1: 哦，
9: 还叫什么名？哦，
1: 这股爱刷卡来。你好，你好。
10: 喂，想问。
1: 没。
10: 喂，阿文呢？八七瓜。
1: 上关呢？
10: 上关边咯。
1: 嗯，啊，你敢无咧食药啊？
10: 药啊，都有咧。
1: 有啊，阿三，你是最近有困眠无饱，还是有生气无？
10: 困眠
1: 了，无办。我困眠无办，会袂记啊。管你小蛋来。
0: 那伊咱是唔特别，咱只唔知啦。保养身体的朋友，赶紧看咱现场的专刷。0800-469-469，感谢各位给咱支持哦。所以讲，甲这个肖先生哈，肖大哥给你拍摄一下，因为多广告时间稍微等，所以不得已哈，赶紧又刷卡一个啊。甲这个肖先生哥给你感谢，给咱鼓励咱的产品对你有外好，希望哈大家都能让健康哦，谢谢。

0: 来月你好，
1: 国主耶，秀山，
0: 什么贵叔嘞？你好，
1: 才讲起来，久无跟你开讲啦。
0: 不好意思，我今麦在广告，袂当开讲嘞。什么贵叔吗？嘿，
1: 好啊，都被我那个老主顾啊，十四五年
0: 啊。阿伯讲讲安那
1: 来，嘿，做干净啊。
0: 来讲重点嘞，才讲你讲啦。阿伯，产品都不接，
1: 食这个阿雅德啦。
0: 好，阿姐啦，
1: 人家叫有效诶。
0: 哎呦，较好困嘛。
1: 叫我一边有咯。
0: 哦，安尼好。
1: 阿无那有可能食遐久。
0: 哎呦，好啦，安尼好
1: 呢。我讲五年话咧。
0: 哦，安尼好啦。
1: 阿哥骨头诶啊。
0: 哦，盖过去啦吼。
1: 诶，我食这两项啊。
0: 哦，阿姐都盖过去，食了好
1: 无？哦，赞啦，赞啦。
0: 哦，好啦，有骨头，观察看看呢。
1: 诶，有咯。喂，是哪里
0: 好？啊，你刚刚过年你来，吃公来。
1: 哎，
0: 你
1: 讲。那个阿里得那哦，脑痛出的很好。
0: 脑胀。
1: 会连筋，嘿。
0: 你讲你啦，你讲你讲，哎呀，得那，你跳哪看好的掉了哈？头脑看好。
1: 脑痛很好，我听到几十年了。
0: 脑痛
1: 都会点那里好了。
0: 你讲是头痛吗？头痛的掉了哈。
1: 头痛，哎，
0: 头痛，
1: 听到四十年。
0: 四十年哦。
2: 感谢各位跟咱鼓励支持，是哎，咱有这个努努皮羊，帮助你咱的皮肤问题，香港卡是进老瓜膏上身的问题，搞咱这努努皮羊，补充咱全身骨的营养哦，跟咱心情代谢好，哎，消化机能好，加来乐气搁放出来，就是利用咱这个三性金宝，比如咱的卡好。筋络好，有行动力，好爬梯。啊，今天啊，就是来补充咱的骨头水啊，钙质跟咱骨头水的胶原蛋白，搞好咱这个钙骨质。暗时无好困的朋友，爱食阿雅德纳。啊，来平好你好困的成分，松果腺粉末。啊，也够有西洋参粉末啦，天然的喉咙蜂王乳啦，软磷脂。哎，这些东西你需要应用。啊，不是无困的朋友，一定要选择这款阿雅德纳，尤其天经要女性一定爱食。南路拢是通用，一个四拢是先食饭前两粒，之后三顿食，那是较好的改两顿，食好爱给咱倒小杯哦。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日讲，谢谢你。再来继续来甲各位邀请有秀帅姐主持的大准日讲哦。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金威，这是蔡信坚收起有那么喜欢的徐妈妈收电没有？来，谢谢你，来，丁克你好，
1: 哎、欸，你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1: 哦，你观念真好呢，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呢，
0: 安尼哦，我观念有认同无？
1: 欣赏你的观念好，很健康，很好，
0: 很健康，我很健康，安尼哦，谢谢你的鼓励哈。好，感恩。
1: 我食你爱呀，等下我
0: 三遍了不接。
1: 公路车哈，
0: 好好好。
1: 各公路口，我拢去各公路吃
0: 过。哦好，啊好无嘿。
1: 系啊，我都拢特工食。
0: 好啊，你好。
1: 好，
0: 好，很好哈。
1: 稳定，困较稳定啊呢。
0: 哦，靠近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呢。好，大嫂好，感谢你哈，刚刚两桶不要紧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是吧？你好。
0: 啊，你好，嗨。
2: 哦，我讨厌。
0: 啊，你好，你好，嘿，三桂叔，嘿。
2: 哎、欸，我真好困啊。
0: 哦，你想外音呢？
2: 伊呢、欸？我
0: 原来你想外音呢？
2: 然后我也想造出来。
0: 不是不是，你想外音呢？你迄阵那当困眠，无迄个大姐对不？
2: 哎、欸，我真好啊。
0: 哎，生病我食，而且我较好困呢。
2: 哦，好家子，我。
0: 哎呦，阿弥陀佛。
2: 差不多，困到十点。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困了吧，困了吧。
2: 哎、欸，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嫂你好。
0: 你好嘿，什么贵叔吗嘿？
3: 哎，因为哎呀得嘛哈。我那暗时啊，食一个月鬼拢干啦，伊要困觉呢，未歹。啊，食了就真正足好困，啊，够好心情。
0: 好困哦，哦，哇，你
3: 好啊，够好心地，
0: 哦，够好心地哦，
3: 啊，放心心先不落去吃，
0: 好，啊，你够
3: 好，啊，我拢干那要暗时，今晚拢干那，把这个食保养干暗时一项一两粒，
0: 啊，你上紧呐，上紧呐，系爱食两粒吧，哈，
3: 啊，你都未闹上紧，拢唔爱去找医生做事呢，
0: 啊，你哦，我安尼好呢，好，啊，你大哥，谢谢你，谢谢。没有，如果现在拍过名拍了名，签名真啊忙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就是正刚困眠的成分呢哦。那么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有天然的荷尔蒙、个银杏果、个几十种成分呢，男女通用哦。天经的女性你更加爱吃，所以好人好困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咖，三千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哈？那么咱昆明呢，真正介麻烦，为人较慢呢，所以你无啊，我试只一罐来看卖啊，安尼袂准哦哈。头先个只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介两顿安尼哦。会记呢，食好的看的看的，唔是放掉。那么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牛台北三片以上的点数。啊，咱买一罐送一点，一盖罐十罐，送一罐的商品落地哦。送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真好，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大春的讲，来你好，你好。
4: 喂，啊、我接问了，大雾到你啊？
0: 来，我们再来，来一线就接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你收怎样呀？
0: 哎，是你好，嘿。
5: 哎，收啥交济哈？
0: 嘿，安娜。
5: 哎，我。我吃你的三神经
0: 果。哇，来，我先接一个，对不起，今麦无在广告哈，谢谢你。来，我是传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嘿。
6: 我请问哈。
0: 好呗。
6: 你每看来吃的，爱呀。
0: 哎，接接来，谢谢一线嘿。来，我是传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啊，该接接来，我靠，接接来三线。我那接接来三线哦，嘿。你好，你好。
8: 你是啥呀？
0: 是你好，什么贵姓嘿？
8: 我啦，恁这个助理吼有卡电话来。
0: 哦，给你问好啦，给你问好哈，潘先生。
8: 真故意安尼啊！啊，我讲有时啊，给你买，啊，有时啊，伫阮家附近。
0: 不要紧啦，阿上你方便就好哈，不要紧哈。
8: 谢谢啦，
0: 感谢哦，祝你健康啊。
8: 好，谢
0: 谢，
8: 好，
0: 拜拜，
8: 拜拜。
0: 哪有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人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哦哈。那么如果是咱要收听这波呢，咱的台南市今麦无将收听啊。台广会不会当转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工山桥头路的阿莲呢，这个拢会当转100.5 102.5收听，谢谢你。来，今麦咱的姑娘因到个大户电话接起来， 讲过去有一个书生，甲伊未婚妻呢约好哦，某年某月某日要结婚。哎，可是等下要结婚的时候，迄天呢，哎，我伊未婚妻呢煞嫁了别人。这个书生呢，煞成冤冤哦，真变成呢，这个心情无好，爬袂起来，啊，真变成哦，因家的人哦，四处找医生啦，拢无法度甲医好的掉啦吼。一个好好的少年人啊，真变成一个吼，剩一口气的人安尼尔啦。啊，有一天呢，一个师傅呢，都经过这个所在，那么暂时呢。诶，领导个突破的时阵呢，算讲哦，都改革言呢。哼，这是讲决定要个导这个书生，然后啊，这个师傅开一个镜呢，和这书生和伊家己看。这书生呢，看着诶，这个镜内底面那茫茫的大海啊，海滩哦，遐有一个有一窟哦，女性死亡啊，都无穿衫倒伫遐。啊，远远呢，行过来一个路人个看一个。看一眼，摇头就走啊！无偌久，过来一个过路人，把伊身躯穿了衫裤脱来，看着这女主的身躯呢，啊，就走啊！然后又又是一个过路人呢，行到这女主的身躯边呢，甲挖一个坑，然后把伊这尸体甲埋，甲埋葬了。最后，书生看到家己的未婚妻伫洞房花烛夜，平安哦。伊个这个先头盖的对吧？而且书生感觉无了解，这书的甲讲啊，迄、那个海滩上的女，迄、那个女性呢，就是你未婚妻前世人。那么呢，第二个行过迄个人呢，就是有穿衫裤会披迄个人呢，就是你。那么你就是甲有前世人的缘呢，所以你即马要甲报答，好、哦，算讲哦，想无最后一个甲。啊，甲大迄个人呢，就是即卖翁婿吼。那么这书生了吼，就感觉讲较释怀，伊感觉讲啊，书就甲讲，伊讲哦，缘分啊，从一个故事，这个女性呢，这女主呢，倒伫遐时阵呢，三个路人，第一个路过人呢，拢总无甲看，干呐，安尼看着就过啊吼，这是无缘的人。第二个人甲看衫裤呢，惊讲这个。这小姐呢，在这个无人的所在呢，算惊去有不好看，所以呢，算进一个道业嘛是有意的人哦，吼、哦、啊！第三个人呢，把这个姑娘啊，给安葬起来呢，也是用心良苦，叫做帮人帮到地，上福上到天呢，上到天然后、哦，所以呢，这都是孝缘的人，吼、哦！所以呢，书的安尼个讲了呢，哇，这个书生的想较开啊，伊干嘛讲啊？这个就是讲哦。书嘛，甲讲呢，伊讲哦，人生在世都要追求的幸福甲快乐。严格呢，有时你想要追求的，你不一定追求得到。啊，你愈甲追求呢，愈得袂到。啊，人吼、哦，活咧就爱顺其自然，一切随缘，来嘛自然，啊去嘛自然。所以呢，咱追求伤过侪呢，伤过执着，不如意呢，无顺利，你颠倒会痛苦。所以呢，所以一切拢随缘。然后，从我听讲的吼。咱认真做人认真做事，一切拢随缘的，由天去安排的好啊。所以呢，书生啊，这书生讲完了呢，正离开，而且书生哦，正慢慢的一个给想开，伊讲哦，啊，这嘛是算一种的缘呐吼。那么过去有也前世人的缘呢，这世人无缘，那么伊嘛祝福伊，因为伊的未婚妻跟个嫁别人，所以呢，如果是因为想未开。啊，结果把家己身体打坏了，无好呢。当然啦，安尼等得唔好是伊，好许多人烦恼，为着伊呢，世界求名医，安尼嘛是伊不好，吼、哦，所以一种想开、乐观，然后看待家己人生呢，面对家己生活。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啦，吼。当然啦，来小丹，我是小丽，你好。
9: 喂，派生哈，
0: 派兵，
9: 迄、那个、要甲你请教一下，迄款呢？开刀迄个脊椎，啊，敢会当食三？
0: 小丹姐来。

听这个故事呢，我拢感觉讲吼，有时我要讲的就是讲，咱听这个故事完了，你有感觉无？人生一切虽然都好啊，不过咱的认真做人做事，免讲哦啊，那是该有缘咱就好啊珍惜。起码有跟你做朋友，还是做翁阿婆，你都是爱珍惜、爱好啊、爱惜啊吼。无你啊，到时无的时阵，才学会的维护啊。所以人哦，有缘的时阵爱惜吼，无缘的一切虽然安尼就好咯。现在刚买的歌曲来心掏吧，我给你唱哈，咱不请歌星哦，柯小姐潘姐哈，我给你唱哦，心掏吧，来谢谢。

0: 心头吧。那么这主持人是蔡依德，是咱这里里面柯小姐说点名拍摄，我给你唱，无请歌星哈，谢谢你。好来，杜小姐大姐呢，讲话跟她是二十几公斤的，然后去跋倒呢，个弄起来，干嘛讲哦？伊是认为讲，伊边门外应该是讲啊，腰子唔知弄起来有问题无？啊不，为什么呢？腰开始酸。那么咱这撞击呢，弄掉呢？你要看，咱的皮肤下底面弄微血管，所以你弄掉都是为人都是乌青嘛，对不对？啊就是迄肉挤压，咱都会酸痛。所以呢，如果是讲已经伤到腰子呢，哇，噶不，但那是伤到腰子无这么好食困啊，没有这么轻松啦吼。啊，来一旦讲弄掉了呢，意外弄掉，地疏咱的器官的破裂呢，就我这人的拍球啊，吼，都是有问题的吼。所以咱的腰子有能量，质量有一百万的腰子单位呢，肾丝球。所以呢，当然啦，咱能量都是有两百万。咱的腰子功能就是把你所里面脂肪呢99%给你藏起来。和咱人体再次使用，第二个功能就是跟咱过滤的功能，第三个功能就是跟荷尔蒙有关系，也可能跟血压嘛有关系。那么从今天呢，这个张姐哦，张我做节目是有一个阿妈阿上来卡来搞讲哦，秀爽啊，阿我的孙啊哦，才19岁呢，他大汉呢，阿奶放油开白了哦，阿个气泡哦，我管你孙啊搞油生乌呢，阿在讲每天拢爱食吧，囡仔人伫外口哦拢食。拢食爱食安尼啦，前餐嘛食饮料嘛拢咧啉啦，啊，倒来人甲讲哦，诶，囡仔人拢听袂落。那么这种肉类呢，伤过侪，因为我讲过，咱人是细胞组织的蛋，咱需要的蛋白质，啊，蛋白质呢，细胞就是蛋白质组成的嘛。可是蛋白质呐，过多呢，就是要靠咱的肝代谢，靠咱的油脂甲咱过滤，啊，那过滤袂出去，也产生一个副产品叫做普林。这个普林的地数和你半个气泡、半个白肉、半个草莓膜，那么这就是叫做尿酸。尿酸那管呢？哇，就是表示你吃伤好啦，吃伤过这肉类的物件，你得爱开始呛嘴。那么如果是半个气泡，你那是30分钟会消，安尼不要紧，免过度紧张，免。但是无消哦，个半个，直接尿的顶面个卡一点油油呢，安尼就是标准的啥尿蛋白。那么从这种经营，吃素的人敢一定会吗？吃素的人嘛会哦吼。所以呢，咱若放个白了尿蛋白，你得爱注意啊，伊就是咧放的有些营养单位，就是表示讲你已经吃物件吃了过量过头，地疏油脂工作伤济，伊负担不起呢，怎么变成呢？火力这油脂受伤，会损伤掉，啊也反映得出来，就变成放个白了。从安尼人啊是尿蛋白人呢，你得爱注意的油脂哦吼。咱即马开始呢，肉类、红肉、猪肉、牛肉、甲豆啊类，以及是尿酸高的人，海产、芝麻、蛤蟆、鹅啊，甲包括的菇类、菇和菇的物件拢袂当食。甚至呢，咱定讲火锅汤啊、拉面的汤好，迄拉面的汤上好食呢，但是你就是袂当食，因为伊普林介高。上介袂当食是啥？酒哦，所以呢，咱一定爱控制吼。虽然油脂若无好的人呢，当然尿酸高的人爱控制。油脂若无好的人，你嘛爱控制。从一个一早有一个大姐看来好我吼。那么这个大姐咧问什么人？问因老公哈？啊，你老公是安那？因先生呢已经慢性油脂病哦，第4级。哈，安尼得爱注意食食啦，物件做侪拢袂当食，伊咧问我啦吼。我讲甲恁先生讲，头一个就是药啊袂当乱食，茫个食饮料，嘛袂用个啉酒，一定爱啉白茶。然后八皮物件，感冒含感冒芝这种芝麻类的海产嘛拢袂当食，啊感冒类啊葡萄柚拢袂当食。迄加温所较悬的物件袂使，比如讲。今朝呢，食较少的吼，加着加，反正有八皮物件拢是加元素较悬。啊，那青色的青菜呢，会磷元素较悬，所以当然你袂用食青菜啊，爱食啥煮过。所以呢，咱人慢性腰椎病有5级哦，到第4级的时候爱注意啊，有可能到进入第5级的时阵，可能就是爱生腰椎，所以咱食食咯，更重要呢。咱讲可能无代无是腰子出问题，没啦，拢是你讲食啥个糟蹋掉，才造成腰子的负担。到时你腰子爱洗腰子的有哦吼，所以感恩提醒好朋友。等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呀，哎。
0: 啊？
1: 哎。
0: 来，王秀爽，你好呢？
1: 是啊，
0: 哎，
1: 我放一个破杯杯给他。
0: 哦，公主弟，你来，一千就接哦，来，谢谢。

0: 直播熬发多，这是单面龙收钱，那么是咱又要被收掉没？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 是老姐姐你好，
0: 好你好，
1: 我今嘛，
0: 好你好，
1: 我今嘛我拢去练习
0: 哦，
1: 唱歌，
0: 冇见冇
1: 见，我唱歌要再灌两罐
0: 哦，我生病了，我
1: 再灌，
0: 感谢感谢，谢谢，哦，你食量好
1: 无？我人咧食，真好食了，袂歹。
0: 哎呦，老公叫。哦，啊！你家己无保养咯，老公家。
1: 伊个腰子哦，
0: 嗯，
1: 无啥好啊。这个白日检查拢有进步。
0: 哦，有进步，哦，安尼好哦。
1: 伊个我不要讲，难得讲。
0: 肾丝球过滤力的，嘿啦嘿。
1: 嘿，我不要讲。
0: 好，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就说哈。
0: 嘿是。
2: 嘿。
0: 嘿。
2: 哎，你今天讲家里三件进步啊？
0: 好。
2: 他超过四十罐啦！
0: 哦，啊，你食了好不？
2: 白酒，
0: 白酒，吼，
2: 白酒足金，
0: 哦，好好好，
2: 白酒袂歹，
0: 好安尼好，
2: 有生也较无，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啦，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阿姆谢谢呢，谢谢，喂，你好，
3: 哎，你好，
0: 还是嘿，
3: 咱只菜友啊，吼，
0: 哦，
3: 你发神的布足好用个，
0: 哦，谢谢，
3: 足只落去也袂使讲，
0: 系啦，对对对，
3: 烂掉个，
0: 好好。
3: 播足一下个呢，
0: 好啊，你好。
3: 诶，照啊，拢放尿拢像迄地咧清清。
0: 好啊，你好，好。
3: 心脏几做力嘞？
0: 好啊，你好，好，感谢蒋大哥。好。
3: 我今朝拢三拜，食三拜。
0: 啊，你好，好，感谢你鼓励。
3: 是啊，未困哩吼，一歇了就困哩。
0: 好，好，啊，你蒋大哥，谢谢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哈，马上给改两顿就好啊，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喂，
4: 喂，你好，
0: 好，你好，哈，请讲喂。
4: 小傻兄，
0: 嘿，我小傻你好呢，嘿。
4: 我要甲你娱乐一下啊。
0: 哦，甲我娱乐，好，谢谢你哦。阿要娱乐
4: 啊。我顶刚挂一罐咧三斤金箔啦。
0: 哦，三斤，谢谢你哦。来，
4: 我的脚是咧跳风啊，整到医生讲要骨卡。
0: 什么跳风开骨卡？武汉你严重哦，跳风开骨卡哦。
4: 我跳风啊，较增加个，个个不冷啊，个个空嘴安尼啊。
0: 啊，哈尼严重哦！啊，即马呢？
4: 啊，即马我食两罐了，对无？
0: 嘿嘿，
4: 胃拢消瘀啊。
0: 哦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哥，我你食了该好吼，好，安尼个该两顿无紧哈。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来，车工啊，你好。
5: 你算，
0: 哟，阿三你好。
5: 真好啊，我吼，我去迄个去检查讲个有子宫，从三十六年吼，啊，阴嘛啊增起啊。
0: 啊，你怎啊？
5: 人我食你个三片针。
0: 三片。
5: 食要三十罐，我拢直经经关。
0: 阿三，你讲食什么慢性病药啊？你讲。你讲食其他药啊？慢性病药啊？
5: 无，干阿食。但是在刚回阿边呢啊，哎，主底有食别人诶，我唔敢听你滴各些拢食。
0: 哎呦，阿桑，你今麦来唔好跟我白食哈。
5: 阿桑拢食你诶啊。
0: 好好，阿你会记第一个第一点嘛有搞啊哈，好好吧。
5: 那去就讲诶，讲叫医生开药或者唔话者，讲你都好去啊，讲诶，
0: 好去啊。
5: 今麦正啊，阿个有事讲，阿你是食啥我都唔敢甲讲咧。
0: 啊，阿今麦。今麦检查拢无问题啊！
5: 哎，我讲啊，你如果开药或者啊，你都好，你看。
0: 啊，你阿三，你继续看你阿伯个某个软架，嘿，将来你个教教稳得好，某个软架哈。好，感谢阿嬷，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哎，
6: 啊，我是郑兄呀。
0: 嘿，是你好嘿。哎，
6: 我请问你者，
0: 好没有？
6: 因为我那肾衰竭66.2啦。
0: 标准啊，安尼好啊。
6: 安尼好啊，
0: 嘿，我标准。
6: 啊，那个再吃那个，
0: 一人60以上都 OK 啊，嘿，啊，个该两顿马进，好，谢谢。来，我你个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大家吃好拢靠起来，甲咱鼓励的是咱这罐三型金宝，因为咱这罐三型金宝就是规身骨拢有甲你照顾着，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心电代谢介重要呢，一定要心电代谢好哦，吼，咱这罐吃了就是心电代谢介好哦，消化好，哎。食饭个食了，啊，过来放个出来呢。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那多呢，个有朝鲜剂哦。所以你啊，嘟嘟搞油一面去放过来盖啦，啊是咱走路安尼穿安尼讲，那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那么咱长期拢咧，根本有台北三片有上了点数。 敌人这开挂哦，啊，这盖你那个，这盖挂接管，咱就上接管好你哦，上你管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假贺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当然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爽吗？
0: 哎，是你好，你电风扇一边啊，开不是有声嘿啦？哎，你好，你好。
7: 哎、欸，小姐哦，
0: 我先生你好呢，阿三你电动牙边啊，嘿呼呼叫嘿，阿那，
7: 阿廖，
0: 嘿，什么技术嘿？
7: 我要甲你请教讲，问一下讲吼，
0: 嘿，
7: 放尿的气泡啊，
0: 阿那等下我叫阿听，我来接接来，一线小姐，好，谢谢，好，喂喂，哦，打就耳机，打就耳机，喂，你好，你好，
8: 哎、欸，一楼三，我给你问一楼加油机的，
0: 油机哦，二线接接哦，好，谢谢。来哟，曾先生呢？我跟你唱哈，跟是曾小姐哈，是曾先生，这个因为曾小姐哈，香港恋情，我无请歌星，我跟你唱哈，香港的恋情，听我唱歌，来谢谢你哦。

溪边是蒙蒙的夜雾，也是落着蒙蒙的雨水，嘛袂当淋着咱两个人像过一半的情。你

亲像望穿秋水那一段，已经空等你三年了。痴情的我，痴情的我是世界。

0: 前啦，我伫东港，你走去香港啦，可以差遮济啦。哎呦，咱台湾有足济港，你毋着讲个清楚。咱台湾啊，北港啊，新港啊，东港，佮有啥物港？红港，啥物港拢有啊？哎，咪讲个清楚，是伫香港呢啦。哎呦，去香港买香了，真香哩。香港买的香很香，哎，香港买的香很香，一种港款香，对不对？诶，国语拢香咧，啊那台语咧，香港麦香真香，哎呦，诶不一样咧，无腔用哦，好了话无腔用，台语咧有八音哦，八音哦吼，国语才四音尔，所以呢，上届无好学的就是台语，就是好了话吼，诶，甲咱报告，这首歌是香港恋情，诶，唔是东港恋情，谢谢。来跟你客气，咱人龟仙窟呢，上盖大鸡的骨头里的，免客啦吼，大家拢知啦，这声音呢马拢知，大腿，啊过来小腿，上盖大鸡的大腿过来小腿，那仙窟来钓150个关节，上盖大粒的关节里的，哎，卡头啦，用卡头想嘛知，虽然有些咧跟人讲话拢会讲，用卡头想嘛知，可见大家拢知道卡头重要，对不对？可是。今天一个遗憾的数字，在咱台湾哦，平均十个内底面有三将近四个人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一个是平均一年哦，要三万人以上的人呢，哇，人工的关节在哪里？卡头乌啦，哈，这里一人哦，哦，当然有啦。那么咱台湾就65以上的长辈呢，差不多三个人都有两个人为了这个关节退化伤脑筋，为什么？含惊肉麻疼啦。而且别伤脑筋呢啦，爬楼梯边讲啊，敢那惊爬楼都疼呢啦吼。所以呢，咱人的脚就是乘一台车一练啦，一练啦用久会磨损嘛，对不对？啊，当然就是按我新的练啦。啊，咱人呢，咱人吼，讲到这我才想到这橘色恶魔，日本的迄个橘色高橘高中我来咱台湾表演迄个乐队，对不对？恁到最近看其中有一个。学生哦，伊个卡是用假，伊是假卡呢，哈！啊，我看伊行动拢看不出来，行动足紧的呢，伊嘛拢对调呢，而且伊个跳到介好呢，用伊个倒卡是假卡，伊竟然感官的安尼表演，哇，真的不简单哦！但是敌人台湾边境三个人个为了一个啥，这个卡的关节，卖讲65岁，65岁是边境三个人都有两个人嘛吼，所以呢，讲这种是讲。咱的生活有连带关系，一个是哦，咱人规身躯的重量拢靠啥？靠脚头骨的关节，啊个靠一位髋关节啊。在咱的髋关节，就是伫咱这个大腿，咱的脚掌背来这边大腿加咱的巴肚小脚的迄个所在，迄个髋关节。所以呢，如果是讲安尼讲起来呢，哦，咱就45岁以下的人呢，讲起码我那是将近呢10个要加。一个人，一百个要到10个人呢，有哪有这关节疼问题出问题呢？那为着这问题关节疼，这一个伤脑筋呢？那么咱女性的发生率就是脚头乌啊，加髋关节呢，女性比男性的5:1，哈，看这关外，女性呢有退化性的关节，查甫人差一个。不是讲查甫人的没有，有那诶，只是女性较悬的机会，就是因为咱女性朋友是经济呀。啊，个有生囝问题，但是呢，反倒转来讲到这个髋关节，换人讲的髋关节呢，什么叫男性较侪啊，女性歹势，男性较侪。那么而且呢，因为髋关节呢，因为跌倒的关系，致出死亡的男性，在咱台湾哦，男性占 No.1 第一名啊，安尼刚好无好。那么我念这数据，就是要让咱的好朋友了解，怎样讲哦？咱若有150个关节，那么苦啦。靠咱这脚嘛，对不对？那么压落去拢靠咱这两骨，这问题拢是靠啥关节？所以你关节一旦有问题啦，比如讲哦，哎呦，天气咧变天啊，你得安尼生安尼听啦。啊，无就是讲哦，常常哦，生骨刺的关系哦，哦，听个生抽听个肩麻呢，生骨刺人就是安尼哦吼，不只是安尼哦，你有发觉，即摆人愈来愈少年的肩肌肉的萎缩，平均30以上了的。一个人萎缩，一趴，30以上哦，啊，若到50岁嘞，歹势， 30%呢，所以咱两个腱子肉嘛，介重要，虽然骨头介重要，也唔过咱的腱子肉有哪介重要？你的腱子肉若软去呢，你变成你走路的容易跌倒，所以恁绝对唔要跌倒啦。这那老大人跌倒个都麻烦呢，骨啊骨肉断去啦，啊骨脆去啦，粉碎性的骨折，弄啊真麻烦吼。那如果是讲起来呢，咱人有206的骨头，啊变啊骨24支，啊两骨24肉。关节呢啊，当然哪个呢？咱的喙齿啦吼，这部位拢需要的什么钙质？过来腱子肉嘛需要哦吼，腱子肉不是干那需要200斤呢，伊嘛需要的什么呢？需要的这个钙质哦。其中的1%伫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当着咱的血管内底无够钙质，也给你克。为咱的骨头安尼克，慢慢你得减少，你叫做骨质疏松。啊，那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就是长期拢会对着你的身躯，啊，你逐工啊补偌济，1200mg到1500，所以呢，爱保养无，爱啊靠虾米人，靠你家己啊，吃家啦，吃家食啦吼，家己食啦，无靠人食，唔是安尼，所以你有感觉无？啊，哭嘛哭袂落啦，爬也爬袂起来，哎呦，哭嘛稀呢，输了你。放起来呢，用个啥叫磨力呢？啊，关节磨力，关节痛啦、啊，骨头痛啦、啊，弄完的骨头啊疼，关节嘛疼呢。你有这问题无？安尼你得好补充钙质，啊，加补充咱的关节里底弄过来胶原蛋白，给咱建议好朋友。喂，你好。喂。
1: 喂，欸、你叫啥呀？
0: 有啥贵事吗？
1: 哦，我要叫问你嘞，要给你问我。我亏腰骨的吼
0: 啊！等下我讲听亏腰骨咯，来接赵医生哦，嗨。

0: 出去一个红蛋，这是啊，凤飞飞收请现在的黄小姐说店名哈。一对翁仔某呢未生，那么呢是先生的问题。结果大家来起来，翁两个时阵呢，太太的怨叹啊，一个红蛋，把人拢互咱食，两个就生囝，啊，咱拢生无安尼。啊，这首歌的意思是安尼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嗨，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锦莲哈，
0: 嘿，你好，嘿啊，
1: 你好，
0: 嗯，
1: 哎哈，过盖锦哈，
0: 三片都不接，嘿，
1: 过盖锦是食了袂歹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哦，
1: 我是
0: 啊，食了，食了安那好，
1: 食了多安尼吼，
0: 嘿，
1: 较袂软脚，
0: 哦，安尼好，
1: 真的啦，
0: 好好，
1: 食了较袂软脚都好玩咩，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好，阿姆谢谢你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
0: 嘿，是你好。
2: 秀爽小姐，我跟你，我拢食你三行拢食了。
0: 哦，谢谢谢谢。
2: 啊，食足多哦。
0: 好，谢谢。
2: 啊，我跟你讲，那是讲早时要扛白起来。
0: 嘿，
2: 这不要紧哦。
0: 三片我就不要紧啦。
2: 啊。
0: 咱的物件是药，不要紧啦，扛白不要紧啦。
2: 拢三行食拢不要紧。
0: 嘿，这位食拢不要紧哈。
2: 安
0: 尼哦。嘿，对对哈。
2: 哦啊。嘿，真正真好嘞！
0: 好啊，你食了那好。
2: 好啊，真好。
0: 好啊，那好。
2: 本来未使行路，未使迄落，啊，即摆行路拢好势好势啊。
0: 哦，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好，甲干两顿要紧哈。好，谢谢阿姆，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啊，秀爽哈。
0: 嘿，你好。
3: 啊，我要甲你干清者。
0: 我来上面，谢谢你，感谢
3: 黑人。我食迄三鲜煲含盖锅是三罐三罐哈。
0: 好，谢谢。
3: 不，已经六罐六罐啦。
0: 哦、
3: 我吃第三罐的时候，拢做一条、
0: 哦。
3: 我在一个旧边金卡头，我已经拢好去
0: 啊。啊，有没？
3: 会冷裤，会穿裤。
0: 哈，
3: 我拢听个拢未穿哦。
0: 哈、啊，
3: 我去针灸，我去针灸，上去针灸，我已经五六档啊，结果拢无效。
0: 啊，
3: 好，我含咧倒开脚腿麻，拢好去啊。
0: 安尼哦，哦，好棒哦。
3: 所以我讲人客啊，就别来吃。我本来要放弃啊呢，
0: 哎呦，唔通，
3: 搁要来吃，吃看来。
0: 是，
3: 你已经吃第六罐。
0: 所以大姐，你讲感觉我拢讲，但爱有耐心啦。
3: 嘿，
0: 爱看嘞，看嘞啦。
3: 啊，你有讲讲爱耐心。
0: 嗯，爱有耐心对啦。
3: 我真正好，这肩胛头哦，敢那中医都够够久个。啊，起码拢好呀，完全起码痛苦，痛苦，痛了还是上下好痛苦，拢听个。
0: 较早拢会听嘞哦，哎呦呀。
3: 啊，要困哦，手揪，还有头发顶嘞，揪袂起哩。
0: 哎呦喂、啊！我爱用破呀，
3: 做手啊破，下手破，
0: 今麦没啊，然后
3: 起来，今麦好呀。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
3: 谢谢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你哈。好，感谢，该弄等把紧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喂，你叫啥呀？
0: 嗨，是你好嘿。
4: 啊，你好。
0: 嗨，啥贵叔？
4: 啊，我哦，嗨，在食卡乌的啊吼。
0: 好好好。
4: 啊，未啦，食到未歹啦。
0: 哦，安尼哦，身边好一个。
4: 哎，我在讲，我朋友讲要高兴，我甲你叫一罐。
0: 安尼哦，好好，感谢啊，你食了安那好。
4: 啊，就安尼，较快活，
0: 较快活。好，安尼，好，安尼，医生哥姐姐，阿妈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一咯，食了这罐钙固一就好哦。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钙咱观察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项哈。那么咱内底有咱钙质吸收好，有咱钙质吸收好的 D 三哦，啊个有咱健肌吧吸收好，咱的酶，所以补充钙质食咱这罐钙固一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啥等？咱来靠这个钙两等安尼哦哈。那么咱长期呢，弄个咧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这开挂哈，一盖挂十罐，上一罐的产品到底啊，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敢捞起来？而且哦，假好得给咱倒小宝啊，假好再给咱看嘞看嘞哦。以上广告，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拢感觉讲人那是有孤单呢，有一个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冇孤单时阵。啊，两个人呢，好时阵嘛，介好；啊，那无好时阵呢，冤家时阵嘛，会啦。哦，这就是讲哦，你那是，比如讲有一个伴，还是翁阿婆，这拢爱有一个笑颜，像咱对下讲这颜安尼啦吼。那么讲起来呢，那日本人讲迄句话吼，真有道理。一道理啥物事，福大理就多伊，三年也看嘛死。一个人无伴孤单，两个人拄拄好，啊三个人差个要死。你来看，伫咱台湾哦，有钱有名声的。有名的人呢，大部不是全部啦吼，大部分弄啥，娶两个某，娶三个某，吼、哦。结果人呢，照料呢，你也看成王彦庆的好啊，哈、啊，小哥呢，啊，过来啥，长荣诶，张荣花，嘛不是拢，拢嘛同款呢，吼、哦。那人个台语有一句话讲哦，坐驾恶是悲，吼、哦，啊那是坐，坐人坐福气吼，嗯诶，迄是查甫人咧讲的啦，迄坐人坐福气咧，啊，到时啊冤家咧。我也是过年要去带对一个，唔知影要带对一个咧。所以人讲，什么代志拢是安尼，有一刀两面，然后有一好，就是无两好。啊，那无结婚一个人嘛，介好啊。啊，那无伴，袂啦，我就找人讲话，找朋友开讲就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咧，这叫做随缘啦，吼。那么咱忙家己的生活，啊，有些妈妈爸爸干嘛讲阿囡啊，无结婚，无嫁人哦。跟他阿伯哦，别放心，别啦，一个人嘛过了好嘛比较紧啦。啊，你啊万一啊娶了无好的咧，迄娶了哦，像夜婆安尼四界飞，四界去倒安尼变哪，你们落死对不？啊是嫁了无好的翁咧，你嘛烦恼，所以一切随缘。什么种的缘，咱就是拄着什么种缘，咱就结缘就好啊，一切随缘啦吼。啊嘛，赶快的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了哦，双哥带你，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做力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加点快乐。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980800559988。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三的一课，明仔载是7月29，农历是6月16，星期三。那初二十六有咧拜门口的朋友，明仔载有做者生理人拜拜哈，那袂记的。明仔载拜三适合祭祀开工，祈福求事，禁忌的是破土开庄。西行的东北，西行的东南，从高会上高的朋友，日说是在南边，这是明仔拜三的一课，甲好朋友做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这部书是未来

讲到一个日本熊本吼大地震，这是发生在下晡四点外七点一的地震，也是熊本地区十年了后再度发生规模七以上的地震。目前已经知影真侪人不幸死伤，但是详细数字也阁无改变卡。前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的主任郭开文指出，后续有可能会出现着规模6以上的移动。日本专家是示警，那对比着当年同地区强烈地震，主地震恐惊搁伫后壁。哇，真正足侪人足紧张的吼！啊，如果你那是已经最近有要去日本的行本，你家己注意一下哈。华航已经有宣布八月初五进前行本机票、退票也好、改票也好，拢唔免手续费，啊，免费载物资到八月底，这是目前所知影的消息。啊，另外，日本九州的行本一波发生的强烈地震吼。有民众的这个 FB 主要的这个社群发文表示，现在不少台湾游客有遇到困难，而且今天的行本差不多找不到的所在。另外，主席代表李友阳也发文表示，主席代表处福冈分处现在全面的清

0: 早联络台商交保留学生。组织代表李尔阳一直脸书有发文指出，兴本地东晋阳附近陆陆续续传出的灾情，真济层的建筑物倒了、崩了、叫人受损，民众疑似被瓦台建筑物发生着火灾，九州新干线甲着这个 JR 九州全面拢停开，全境内45,000户停电，部分地区这个通信是中断的现象。听秀龙兄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喂，
0: 嘿，有什么贵事？
1: 哦，门啊，嘿
0: 哦，嘿，对，
1: 哎，我超顿，哎，我姓
0: 黄先生，安那，
1: 哎，啊，我请你给我放一条音，
0: 我今仔无点歌呢，今仔日敢那主文的靠点歌呢，哈，今仔无点歌，拜三靠点哈，拜三拜五拜六哈，
1: 我点歌吗？
0: 拜三拜五拜六靠点歌啦哈，嘿，谢谢哦哈。好，你唔知不要紧，你认真听。
1: 嗯，我从今天有啊。
0: 好，好啦，啊，你遐电视也咧转，安尼就就差。
1: 拜三无点票。
0: 嘿，今仔拜二啦，今仔拜二啦。
1: 无点
0: 票。嘿啦，今仔拜二。无啦，你要敲电话给我，你嘛爱有礼貌吼。你的电视还是你的电风拢作大声，嘿，影响到咱的收听的品质。所以咱有呐建议和朋友，明仔再有点歌，啊，咱第一首歌了有点歌，明仔再来点嘛吼。啊，拜五拜六有哪有点？啊，另外也麻烦大家，你那是有甲咱call in入来。啊，你一定爱甲你的这个电视啦、电风啦，甲全落细声，是暂时诶禁起来吼，全无声。啊，那无想好拄安尼，你也别向我讲话。啊，恁遐电视也咧报互我听，安尼都听无啊，啊刷落去吼，影响咱的收听品质。所以，我那希望好朋友，你有敲电话起来，做欢迎。啊，唔过爱会记吼，品质的问题注意好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经过着这个组织代表李尔阳哈，伊讲兴本县的双桥交流道至八大交流道，规个路面拢碰起来，道路错位，部分的路段已经歹去，啊，即嘛正正在清查之中。经过了解，台积电嘛咧清查台商交保留学生的部分，组织代表处福冈分处即嘛全面清查联络之中。啊，另外就是危害着兴本加德等大型商业设施的影响。网络城兴本地当了发生爆炸，甲着坍塌，真侪人死亡。日本政府第一时间有启动灾害救援的机制，祈祷灾情降到最低。台湾甲日本患难已经随时当提供着支援。另外，地震发生未少台湾旅客，嘛伫网络伫找发文求救，有人表示被困在熊本，无法度登去这个福冈，也希望会当有人载伊一程。有人伫熊本，但是唔知今嘛倒一条高速公路会当行，希望得到资讯的帮助。此外，某网友讲到今仔下暗熊本经过了解，完全找无到的所在，今嘛台湾旅客拄到困难。也希望有关单位会当到三工来听友龙兄你好，晚安，
1: 晚安，我要叫一个一号加二号的，
0: 一号的几啊？
1: 一个月啊？
0: 一个月三啊？啊，盖骨你有一罐吗？
1: 哎，你拿一个月嘛？
0: 哦，嘿，对对对。
1: 哦，安尼好。
0: 啊，你无食山苦瓜哈？
1: 好，
0: 无吼，安尼好，安尼熬日到，明仔再加熬日到。
1: 好啊。
0: 好，好。啊，你有要听歌无？
1: 无，我就听得。
0: 好，安尼听得好，好，谢谢你哦，哈，拜拜，拜拜，再见。
1: 拜拜。
0: 来，咱伫遮真正嘛足着急啦吼，希望咱 台湾人目前不管去旅游，还是带包带箱，还是一挂即个好朋友哈留学生，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啊，另外问题发生，应该也希望死伤哈伤害会当赶紧处理哦好。所以真正有当时哦，足歹讲的啦，咱常阿妈咧讲武雄。吼、哦，啊，家的意外，唔知什么时准备发生，所以咱希望大家珍惜咱每一天，好好啊过日子。到底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好朋友来听这首黄一玲甲咱唱的《心情车站》，谢谢。

0: 来，今嘛，咱要来进攻个，亲爱好朋友，咱所介绍的三角山苦瓜，拄啊山卡吼，咱有一位陈大哥，伊讲本阿哩甲我寄六罐来，哇，啥，大概你拢买遐侪罐呐？伊讲你别记诶吼，我那大概你咧邮袋，阿妈山苦瓜拢也非常诶呢，我真俩寄一个，伊讲吼，因为因朋友要爱。一介小朋友食啦，伊讲最近呐、啊，你甲看，迄油啊呢，食个唔知上倒一项的价值啦。啊，所以哦，听到同事啊、朋友啊，大家拢足关心着这种问题。我讲加啉寡茶，吼、哦，促进代谢。啊，食好油，啊，伊讲好油唔在滴倒。我讲那是有咧。甲大家讲，哦，倒一个牌子的上好卖哦，啊，已经有迄种诶低碳的诶物件，安尼你著食别种牌子，啊，食油你著加减啊品牌，加减啊换来换去。啊，伊讲系哪，著听你咧讲山苦瓜来食袂歹，忘掉啊，咱美国进口的三角山苦瓜，清热退火，啊，刷落去吼，促进咱的这个新陈代谢，互咱继续顺畅，对不对？啊，刷落去。各有迄个情怀，好个雕在咱的生理机能，好咱健康活力维持，个好咱条条通，唔免烦恼塌的，唔免烦恼憋气。因为咱除了山苦瓜萃取有效成分以外，咱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啊，咱个有稀油。啊，稀油啊，会当喝油，换你体内排油出来，对不？啊，咱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那，所以哦，你食了到底，真正来向配合咱三少做了种一盒来食，相辅相成，精气神八足，身体健康，爱当好咱排下顺畅。啊，好咱每一个好朋友条条通，健康活力的维持，就是靠咱这两行互相的配合，真真正正，大家拢健康平安。三少做了精一盒二十一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尤其最近你甲看 COVID-19 的人，佫不止啊侪，大家咱的一个抗病能力变也坚定，一定爱有，啊，佫好咱的一个。治愈能力会当发挥，咱就较免惊细菌病毒，好咱好食好困好棒，好咱每一个好朋友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大行好，做着工课变变叫足下胖。啊，那咱较侪回大哥大姐要去做义工，要去佚佗，当然啦、啊，嘛是爱三少做了精一盒，一定爱带。像我那出国，我嘛是一定拢带个足。啊，咱最近哦，三少山苦瓜一定爱配合，相辅相成的效果，和咱大家平安个健康。有需要咱的产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在咱各地宝德旺也拢会当买着，三少做了整一盒，一个月分三盒。啊，山苦瓜一罐1500，请大家踊跃挖去，大家健康平安哦。以上是广告。来，听友六号你好。
1: 公啊，
0: 嘿。
1: 啊，我要迄落，要一罐啊三十一号过来哦。
0: 什么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了解一下。今仔日礼拜明仔载礼到啊，三十就到啊。哦，啊，你电风，哦，三十一年，等一下我刷卡和你讲啦，电风。

歌曲，咱的张太太给咱点的《用心爱过的人》，谢谢啦哈。今嘛要来甲和平救报告，是有几落个生肖吼，我看一下，一几个生肖，四个生肖。今仔日七月二八，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哦，啊，连咪八月就到啊，对不对？八月份运势开外挂，修筑你的荷包啊，囝，啊，佮欠真紧的四个生肖。八月在温渐渐升温，为人不但趁钱，佮较顺，佮会当伫关键的时刻拄着贵人的相助，成功避开掉破财或者是突发的麻烦。所以哦，有四个生肖，八月份的贵人运、守财运、东波拢真强，收入稳定提升，意外之出明显减少，存款要希望快速累积，整体运势平顺个安心。上阳的朋友，甲你恭喜八月贵人运足旺，这场准备合作的一个朋友拢愿意伸手。来甲你斗三讲，原本有可能投入个高风险的投资，伫贵人的提醒之下，即时避开，成功收住着本金。工作拄着变数，要老客户协助化解危机，啊，佮带来额外收益，正财佮副业收入同步增加，存款稳定累积。几个月差不多无破财翻身的代志，甲相样的朋友讲一声恭喜哦！啊，来是上好的八月事业运、回运、贵人助力明显，这场就是出现人事的变动，也会当得到主管的肯定，稳住重要的位置。生活中的小意外也因为他人的体谅顺利化解，避免额外支出，加上奖金收入拢真稳定成长，无突发的破财，日子会当过个足踏实，个足安心，加上好的嘛，讲恭喜。啊，来是小狗的，小狗的人八月收财的能力提升，身躯边的贵人频频相助，原本可能误打消费陷阱，因为亲友的提醒即时避开，工作出现着小状况，要合作的朋友主动包围，顺利化解危机，搁赢得客户的肯定，薪资奖励同步增加，存款稳步成长，几个月平顺无波折，恭喜！小弟的人八月，温宅的能量嘛足旺，关键时刻有贵人的协助，原本打算要对人投资，在准备可控之下，即时收手避开损失，厝内临时状况也顺利得到协助，减少额外支出，正在稳定理财收益陆续入手。欠钱的进度超前，那么整个八月会当讲是安稳顺利，无明显破财，而且我意外恭喜。啊，但是最近股票安尼哦，足侪好朋友咧烦恼，别紧啦。像咱有一个阿伯，伊今仔日甲讲的，讲不呀，叫大家免烦恼啦，有起有落啦，这本来的呀、啊。既然你要出入股市，你得爱有这种的这个心理准备，袂歹，真稳定。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会记得啦哈。做任何的投资，拢爱谨慎，拢有风险。希望大家拢爱小心的，无唔对。到底欣赏的歌曲，心内话。

这是王俊杰加江辉给咱唱的哈，心内话。每到热天，足侪人对着温度相关地暑假呢，足歹困，真困了。伫咧困的时阵，开冷气的人愈来愈侪，但是冷气应该开几多，开偌久，这拢会影响着咱困眠的品质。日本东京困眠诊所院长尾本修心医师给咱提醒，在困的时阵哦，这个冷气卖乌白关。那是室内温度上升，有可能会影响咱的脑部啊，这严重哦。根据着这个修心医师的讲哦，困眠时阵最需要好好啊休息的部位，其实不是咱的肌肉，也不是咱的内脏，是咱的大脑。依照全身器官发热的量来看，大脑是全身上下最悬的器官，加上自律神经的中枢位置伫大脑，所以呢，将这个大脑啊，甲伊安尼连接，可以充分的休息，安尼才会当达到真正的专心放松甲恢复。无论是热天还是寒天，行完同款的距离，身体产生的疲劳是差不多的啦，但是咱大家时常会感觉热天较容易感觉甜。啊，研究指出，这不是单纯因为老瓜带来身体疲劳，是因为咱的大脑必须爱不断的发出调节体温、大量老瓜复杂的指令。啊，地疏甲大脑疲劳，真哩，互咱感觉规身躯甜神疲劳。啊，变呐有效冷却咱的大脑。这个修行医师伊就咧讲哦，伊讲因为大脑的自律神经中枢附近这个鼻腔，透过着鼻啊吸入着冷空气，被看作是冷却自律神经中枢最有效的方法。像伫浴巾泡澡伤过久，头壳会戆戆胀胀，迄是哪？伫浴巾泡这个泡澡泡伤久，泡过头啊！迄就是因为浴巾的这个室温相关，啊，咱的鼻腔吸入的空气也是烧的，所以大脑温度升高，啊，其实有可能会怎啊热着，泡澡会热着，哇，会中暑的对啦。湿皮的人哦，容易变得昏昏沉沉，这不是因为湿皮造成缺氧，是因为无法度透过着咱的鼻腔散热冷却大脑所来造成。所以这个医师给咱指出，困眠的时间持续冷却大脑很重要，意味在困的时候让冷气保持运作，维持室内凉爽是必要的。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不用为着省电哦，啊，不然我困，我那困眠哦，差不多我拢设定三点钟，啊，就自动关，啊，是讲困到半暝啊，零零啊，我就甲关。医生甲咱讲无必要啦。你那是差不多拢开伫27度，啊，开一个电风，啊，好等一下吼，安尼你困到规暝，未了足侪电啦。所以哦，最好。咱希望好朋友为着咱大脑彻底休息，让你袂讲哦，透早呢起来忝疲劳，所以啊，你会记住，在困的时阵，为着你大脑爱冷冷，可以彻底休息啊，所以咱希望你无必要乌白关冷气，安尼怎样吼？继续刷来去，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乔佑甲咱演唱的《拜托月娘》。

来，谢谢，今嘛咱来进广告哈。咱的苏大姐头拄啊刷卡的甲讲讲不雅，你安怎样哦？我原本都拢有咧食你的产品嘛，啊，迄山苦瓜吼，你敢知影偌好用？我出国的时阵哦，枪仔拢安尼哦，足袂轻松的啦，足歹摆。啊，结果哦，我打电话互你，你甲讲不要紧，啊，你山苦瓜甲炸去。啊，如果你若惊讲吼，食一粒一粒无够力，啊，你会使甲食。要困以前，搁加加强一点，买晒。哎呦，有影呢！你敢知影？我差不多是七月七十嘛，七月七十。啊，阮查囝接我去日本，搁带阮孙。啊，结果阮一日行路行八千几步，啊，食物件吼，嘛是底下嘛食到感觉足欢喜。啊，好加在哦，有带你的山苦瓜去加强。要睏以前，我阁加食一粒，吼、哦，逐工都顺顺顺，啊，行路食钙骨溜，也是行甲足轻松，阿免咧烦恼讲吼无够力。啊，阮查囝竟然个，阮查囝四十五岁吼，啊，结果伊讲，哎呦，妈妈，啊，你即落岁啊吼，你七十外岁啊，结果你行路比我较敖行呢。忘掉啊！啊，我有咧食本爱产品呐、啊，啊，无你顺续食好无？我有加炸一挂，结果吼、哦，阮查囝讲哟，啊，我对安尼咧食，嘛是继续顺畅的呢。我讲安尼就对啊啦。有咱的做了精三少做了精一盒，和你精气神八足对无？好食好困好棒，大家拢足轻松的，啊，搁再加上。咱的这个钙骨瘤，让你走路呢，吼、哦，有够力，都唔免烦恼软脚，也唔免烦恼讲对袂对。啊，所以哦，早起看到妈妈真正遐敖行，那真正妈妈有给炸咱的产品，对你讲，哦，即间安尼佚佗回来，轻轻松松，也唔免保命。安尼就恭喜呀啦，吼、哦！所以咱希望好朋友最近这段时间，三少做热精一盒爱食，三少钙骨溜嘛爱补充，补钙骨骨骨关节，好咱行路在在在，行会紧，爱会足美丽。啊，三少三颗龟更加爱食吼，好咱每一个好朋友顺畅排泄，循环好代谢好。家拢嘛无烦恼，需要咱的产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今嘛咱来听苏太太给咱点的《君无愁》。邀请好朋友到店来收听这首歌。啊，若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拄啊，我咧哦，以上广告，拄啊，我咧进广告哈。三通电话啊，我即马要报歌，啊，恁会使继续卡过来哈，谢谢。邀请好朋友听这首歌曲，陈凤所给咱演唱的。

0: 听起有落红的好。
1: 嗯。
0: 嘿。
1: 你的一号的狗啊，定一个月来啊。
0: 一号的一个月啊。
1: 嗯。
0: 一个月三啊。
1: 嗯，对。
0: 好。奥利狗。
1: 啊，这无犹太呀、啊。
0: 嘿，爱等中央节靠犹太。
1: 中央节我讲。
0: 中央节个几啊个月。
1: 哦，我三个人在吃了。
0: 三个人在吃，你就买三人份啊。
1: 啊，我就较详细唔知。
0: 啊，即马就赶紧欠钱啊，花啊写写呀，对不对？
1: 那就爱花啊。
0: 讲笑啦哈。
1: 个月啦。
0: 啊，先订两个月哦，安尼就六阿啦吼。后日啊，
1: 好啦好啦，
0: 敢那一号的吗？
1: 哎啦哎啦，
0: 一号的六阿万里啦哈。
1: 好啦，
0: 谢谢啦，平安啦，
1: 哦，
0: 再见，拜拜。讲哦，足伤的啦，啊，唔过你也伤啊，足会好的啊，所以即马赶紧认真欠钱，安尼就对啊啦，啊，无一日干唔拢咧讲。啊，看遐贵啊！到时阵你就知哈，做一间买卖，大家拢健康，谢谢你。台北市阁有人亿万富翁啊！哈，这是奖得着大乐透22亿公，有缘人出现。今仔日台彩AM广告大乐透9.1亿哦，9.1亿头奖，在台北市上山区的富源街。一间菜馆行开出，一个人独立创下着公益菜馆第五届开办以来，以及今年度最悬的奖金纪录。所以，他都有人在问讲，有人钓无？有啊，有人钓啊，钓起啊，钓起啊，不要紧啦。啊，都你那是加减拢想要看的当时的钓。啊，你著减买寡，加减买就好啊，卖买上济，免得到时阵哦。啊，你乌白投资上济拢可遇而不可求，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一定家己哦，那想要钓这个欢仔，你真正唔茫开上济钱。那么有人靠努力累积财富，有人总是伫关键的时刻迎接意外之灾。那么正财代表稳定的收入，偏财象征机遇好运。那两者拢有财富，自然更加容易快速累积。有三个生肖吼，不止正财正运，偏财运嘛足好，往往会当把握机会啊，迎接大家娱乐的财富人生。倒归的生肖，来小灵、小低、小处这三个生肖哈，这个正财、偏财拢足旺啊！希望你那是真正有钱，啊，得好好啊，努力在加加富一寡，做寡好事，这嘛真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继续刷下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这部中的好朋友来听这首《昨夜你对我一笑》。

0: 间的关系，咱第一阶段暂告一段落，刚想好不了，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哦。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
6: yeah, ，
5: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道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球龙虎节目，有关是不雅陪伴你啊，有一个好消息要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下哈，注意听哦，这是疾管署今仔日宣布，成人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对着八月初十开始全面升级。住一剂都 OK， 一剂就搞定。啊，所以吼、哦，过去爱住两剂，而且嘞，旧的疫苗今年开始该住一剂都可以。接种的对象是65岁以上的老人，55岁至64岁原住民，啊，哥有19岁至64岁，这个 IPD 高风险对象来接种。啊，一个受惠的对象哈，大约是317万人。疾管署长罗一军表示，疾管署对着今年一月率先针对唔捌注过肺炎链球菌疫苗的对象，进行着疫苗转换政策。65岁以上的长者，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完成率优的。已经有着政策实施前的31%提升为36%，啊，咱有哪建议好朋友哈，一定那是有下这个标准，有下这个要求条件，最好踊跃来注这个疫苗。罗一军已补充讲，八月初十开始，有3类公费对象符合着任何一种情形，赶紧去注注的哈。全国大约有2800位会当注公费疫苗，20剂还是21剂，一剂就搞定了。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过去拿。爱自费拢爱3000几块吼，啊，所以今年拢免钱。65岁以上的朋友，踊跃去注疫苗最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另外吼，搁有一个车祸的问题，南投县民间乡的原吉路今仔下晡发生重大的车祸，两台同乡的自用小客车不明原因相撞，其中一台阁冲入去对向的车道，结果造成3台自用小客车、一台自用小货车、一台单机，7个人轻重伤，其中3个人吼。欧卡四个人送医，哇，真正恐怖的啦！根据着这个南投分局表示，今仔一波4:45左右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4台自用小客车，1台普通的这个动，哦，不是动机啦，是普通的这个动型机车连环事故。初步了解是2台共享自用小客车不明原因发生着这个小撞了后，其中一台冲入去对向的车道所引起。哦，开车爱足小心，爱足注意哈。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你家己一定会记住，精神无好、体力无好，还是有食药啊、食酒，还是有食啥？真正唔通勉强上路，希望咱每一个好朋友拢爱好好啊来注意着行车的安全，千万唔通安尼害人害己。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即马来听一首雷俊和陈思安。

0: 来听秀了。
1: 喂喂喂，你好，我问你一下，我头摆听无啥上了，你讲日本安怎？
0: 你讲哪？
1: 你头摆讲日本安怎？
0: 日本地动啦。
1: 哦，我昨天日本，我即摆是要听讲伊是一堆啊。
0: 啊，伊去倒？
1: 伊日本，我嘛唔知伊堆啊。
0: 啊，唔知啊，熊本呐。
1: 熊本伊呐。
0: 熊本，嘿。
1: 啊，足严重诶！
0: 啊，你伊个电话，你甲卡看卖啊，足严重啊，七点一诶，嘿。
1: 足严重哦。
0: 嗯。
1: 哦，伊足多伊诶呢。
0: 足济去啊。
1: 哎。
0: 伊那是。不要紧啦，啊，你就打电话跟联络啊。
1: 你讲成本哦，我无多开伊电话。
0: 哦，好啦，好，好，了解。
1: 我叫我有卡问人啊，你卡来甲我讲啊。

来，即马咱要来进广告。会记得文雅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食三角钙骨瘤哦，我拢建议好朋友甲做了整一盒的去配合，安尼效果加倍紧。所以像好多啊，刷卡咱有一位即个林太太，伊甲我讲一讲。啊，我都进前想讲啊，无爱开遐济，所以我跟他食一项啊，有较慢啦吼。啊，唔过有那袂歹啊，但是到尾啊，你咧油台时阵，我得买一盒诶，送礼盒诶，啊嘛食了真好。我无买半冬啦，我买三个月份啊，结果我即卖经无产品通好食啊，啊，所以哦，你若等重阳节，我会甲你买半冬啊。因为安那食了就有信心咧，我讲阿丽安尼食了结果咧，伊讲结果我即马就是身体真好啊，无像较早足熬感冒啊，也是讲足熬安尼透早起来吼，足熬过敏啦，较袂啊。啊那较早哦，讲真诶啦，寒天足惊寒啊，热天哦，真正是啊。阿伯看即吹电风吹冷气，今年拢会当吹啊啦！我讲安尼真好啊，恭喜啦吼！啊，所以他都要个甲咱助本，谢谢你。啊，咱呢三角折力精一盒，但是玛卡人参蛇床子、刺欧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咱一概补给。所以过去有的是咧食好困的啦，有的是咧食过肝、过心、过目睭、过胃肠啦。啊，加加减减买几落罐，即马免啦。我常在讲，咱台湾人足福气吼。21世纪台湾人顾身体，一盒搞定，三少做力精一盒，一盒20粒2000块，早晚各吃一粒，很简单，不用巴肚做药毒，对不对？会知道一粒黄昏晚一粒，让你好吃好睡好棒，身体永健健康，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大家用用用，享受咱美好的人生。啊，配合着三少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的哦，现在真正少拿杯恭喜啦，让咱每一个好朋友身体够好用，工作在做，大家也很熟悉，不漏开，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做你卡0800-55-9988 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身体都嘛足健康诶。以上是广告，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诶歌曲，这是一首庄正凯甲咱唱诶《伤心悲》。

这两天啊，相信有很多好朋友哈，大家拢在在讲，下半啊，啊到底哈，股票落价呢，会买一买？我讲你慢加问啊，因为哈，我嘛唔知呀，我嘛未使我爸阿你讲，所以头拄啊，搁一个王太太咧加问，伊讲哦。啊、我的手中无股票，我讲你手中无股票，你若想要买，要加减啊买啊，反正即卖上够济。啊，如果你若嘛是惊讲买着贵啊，你就去等呐。啊，到底什么时阵会当买？爱看你家己的决定，爱听我，卖甲我问讲该当买还是安怎？都反正哦，你家己去决定。来，讲到漳下埔台南金德区一间透天厝吼，火烧啦！啊，一个14岁少女伫三楼咧困倒，突然间，哇，遐烧啊！发现厝内已经有烟有火，赶紧只好爬伫阳台冒险吼，剃汤板条条，啊，怎啊刷去隔壁间？消防人员来个现场了后，紧急甲救援加载吼。无什么阶段要紧，这个代志是伫仁台南仁德成功地街起火的这个面体是一排连栋的透天厝，火势对三楼窜出了后，迅速蔓延，滚滚的乌烟不断为天顶伫咧飘散，场面足危急。小女的家属表示，吼，这个囡仔原本伫三楼咧困。伊讲感觉呢，烧烧目睭白金，冷气下面咧着火，啊火烧了，房间内面足紧的浓烟密布，规个即个烟雾弥漫，根本都看袂清楚方向。啊，因为火烟阻挡着伊逃生的路线，无法度为下面脱离，只好冒险爬出阳台。阿姨走去外面哦，有人担心温度伤高啊，态度那变哦，有可能会受伤。阿姨爬去半圆形的窗啊台吼，窗台遐对迄边慢慢啊刷去隔壁，而且窗啊门另外一边等待着消防人员来甲救，好滴加载，真正救有着。消防队直播赶到现场，可能着火势可能燃烧到附近的主体，万家大意啊！马上兵分两路进行抢救。仁德分队中队长伫咧讲，消防队替汤洗出来，啊，爬出来，然后挽着替汤行过隔壁间。消防人员对着消防车顶管用这个楼梯将伊救落来。啊！一边协助小女脱困，同时啊出水灌救，控制火势。好加在即个小女最后成功得救哈，预防上衣无介大风害。唔过爱去受惊啦，真正有惊到诶！啊，火势大约半点钟就顺利扑灭，初步判断疑似是冷气脑骨引起的火烧，也阁有需要等火调科进一步的厘清。不过这个事件，咱特别要甲好朋友呼吁的，就是真正冷气用伤久了，等个危险，所以啊，必要的时阵。最好是有那换换的啦，唔惊一万，惊万一。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江雅文给咱唱的《贪心》。

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疫情持续的升温哦，最近这几礼拜就诊的人真多，重症跟死亡的病例也同步上升。虽然真侪感染者是轻症为主，但是当症集中在65岁以上的长者、糖尿病、心脏病，这的风险族群哈，希望好朋友卖干那拢当作是感冒，以免到时阵哦将病毒带倒来厝的麻烦。日前有一个30几岁上班族，原底以为是感冒，在当时的宽控之下就尽快筛，结果是阳性的。伊想到进前一暝吼，进前一天较大个70几岁，有糖尿病妈妈做伙食暗顿，非常的担心。这个情形近来伫门诊时常拄到，所以这个。医师在咧讲吼，未少人以为只是吹冷气，然后发炎，还是普通的感冒，最后才发现哈，竟然是 COVID-19。目前疫情升温，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真正的细腻啦，真侪健康的成年人感染 COVID-19 是轻症，占大多数。常见的症状包括脑疼、嗽、流鼻水、擦鼻、发烧、规身躯酸痛、疲劳。多数几日啊，一两礼拜渐渐的改善，但是要注意的是，症状无严重，有原可能会传染和厝内高风险的族群。所以哦，包括65岁以上的长者、糖尿病、心脏病、慢性肺病、腰椎病患者。接受癌症治疗的朋友，器官移植、免疫功能低下，这拢属于高风险的族群，所以建议好朋友有症状赶紧做快筛，卖干那看是唔是有发烧，拿出去脑疼、扫规身躯酸痛，拢有可能是着 COVID-19。啊，搁有破病时阵一定爱挂口罩。尤其是坐捷运上班去病院探望长辈，拢爱挂口罩。目前疫苗有原是降低着住院、重症、死亡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所以有人咧问讲，敢爱去注疫苗？可以的话，去注注诶。另外，符合资格人由医生评估是毋是使用抗病毒的药物，通常伫症状出现5日来使用的效果上好。啊，搁有就是有感觉讲不太舒服，那么卖硬吐去上班呐，因为足侪人以为是感冒，结果甲病毒带入去办公室，还是工厂、家庭，哦，即个高风险族群。安尼真唔好，所以咱希望好朋友真正爱提高警觉。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今晚咱来听桂花香。

照做六经一合。咱人生在世最重要的物件是什么呢？亲爱的好朋友，对着这个问题，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答案。有的人是讲家庭上重要啦，有的讲哦钱上重要，啊，有的人是讲吼好我的成就啦，我的名声啦，种种。但是文雅伫遮要甲好报告的吼，健康上重要啦，生命活力上重要，啊，活力就爱活好健康，安尼唔才有趣味。所以咱即马进广告，要来甲好朋友特别特别推荐介绍，咱的三照做六千一盒。头拄啊，咱的孙大哥刷卡嘛是一直喊我咧讲，伊讲哎呦，不啊，我特别八十岁啊吼，啊我搁做小家己的名，我当然买小家己的名。啊你即马咧？伊讲我从中风了后，啊，就开始有咧食你的产品，啊，长期安尼食，都恢复了啊，真好。啊，无介头啊吼，出院回来的时阵，干那要做复健，真正是生不如死，足痛苦啊！几落届又想要放弃，加再买啊吼，有食到你的产品了后，啊，即马体力、体能各方面有较进步，啊，所以连复健师都讲好。啊你真正哦，这阿伯，啊你即马呢进步有够多，足明显的啦，加油加油！当然啦，半当来哦，半当来的为着真正什么代志拢爱人安尼服务，啊兼阁有请到我了，啊结果哦，半当来进步足多，家己小看起立坐下，啊一当以后。连管也都无咧记啊！伊讲到降息，你敢知影？我中风到降息哦，差不多八档啊，食你的产品食七档半。我讲安尼哦，安尼真加在呢。伊讲嘿啊，啊食到你的产品了吼，啊，就感觉讲规个人轻松起来呀啦。啊，莫怪讲哦，即马连阮太太嘛对你讲。我讲够有咧请我了无？伊讲唔免啦，即马太太加减啊吼出门，啊当然啦，你讲要走路偌慢是无可能啊。但是阮太太都身体也袂歹，嘛有咧食你的产品啊。阮两个安尼，两个老的互相照顾，袂歹啦，真正足加载。听到咱孙大哥咧讲加载，我足欢喜。卖讲要知，要知就来不及啊！所以希望好朋友，预防中医治疗，把咱的身体顾好。但愿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健康快乐。三照做六经一盒，拍地配合美国进口的三照钙骨瘤、三照山苦瓜。三项拢食，万无一失咯。以上是广告，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龙飘飘唱的《沙漠痴情》。哦，我讲孙大哥，你开始很点一块歌，伊讲我做我少年的，足爱听伊的歌，啊怀念的老歌，到底欣赏哈。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曲唔知偌久唔捌播过啊！吼，真正我上久无听到，这块歌听起来怪怪。这是龙飘飘甲咱唱的《沙漠痴情》哈。迄、那个原主唱者唔知啥物人，我已经无理想啊，无印象啊，所以头拄有人咧问，我讲我嘛唔知影，明仔载下来查看卖哈，谢谢。来，预防骨质疏松，足侪人第一日都会想到讲哦，食牛奶啊，但是骨骼健康不只需要钙，爱个搭配着维生素 D、蛋白质，啊个有矿物质，个有一挂微量元素，啊个爱有负担的运动。啊，那是即个乳糖不耐症。你会当为着食豆腐啊、食鱼脯啊、吼细只鱼脯啊、不拉鱼子，啊，搁有深绿色的蔬菜来补钙。骨质疏松被称作无声的疾病，早期通常无明显的症状，一直到跌倒骨折，才发现讲哈、骨质疏松哦，骨质密度不足。尤其女性停经了后，因为雌激素的下降。骨质流失的速度就较紧，啊，男性一般伫60岁以后才面临着骨质疏松的风险，啊，所以要预防骨质疏松，足侪人想讲啉牛奶，但是不一定，有一个哦，啉了就会老，啊，像这你得爱食什么豆腐、豆啊类的物件。有的人以为讲啉豆奶会当补钙，但是根据着食品营养成分资料库显示，豆奶的钙质大约100克只有14毫克，等于是同量牛奶的1/7尔。哦，所以你要补钙食豆奶，伊的这个补钙效果是较有限。啊，如果你那是感觉讲啊，我到有哪袂使的堪积。食牛奶乳糖不耐症，安尼变安怎？啊，你就是优格啊、起司啊，啊，这个无奶糖的牛奶啊，啊，无就是豆腐、鱼脯啊、蔬菜、深绿色的蔬菜，吼、哦，啊，有着这个找营养师依照着。你的需求会当给个你开菜单嘛是可以，所以咱伫遮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有当时啊，食鱼罐头、沙丁鱼、鲑鱼罐头，吼，啊，也连鱼脯啊、鱼骨都拢做伙食，嘛是真好的钙质来源，会当补充着200g维生素 D， 啊个 Omega-3 脂肪酸，啊，深绿色的蔬菜。青江菜、小白菜、羽衣甘蓝、芥蓝，这拢是深绿色蔬菜，有那钙质，啊，搁有镁，加点维生素 K， 当然是有那真好的来源。啊，传统的豆腐、豆干，添加食用级就搁做成的板豆腐，加豆干，则是真真正正补钙的好物件。豆皮嘛是会使，唔过豆皮你卖食迄个钱贵，一点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啊，佮有一个简单的所在，食迄个毛豆，毛豆有丰富的钙质、磷佮维生素 K， 对降低更年期前后女性的骨质疏松嘛，足有帮助。啊，来的是奇亚籽啊、膜啊啦、杏仁呐、啊、吼、哦、坚果、荆棘类。也袂歹，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因为头拄啊吼，咱有一位听友伫咧问，我讲足简单诶啦，啊你就是补钙固骨，啊关键力拢爱特别的注意，啊食食的方面，运动嘛足重要，希望咱所有好朋友拢会当了解有正确的来源。当然你会越来越健康。现在来听冬恋。

来，头拄啊，有人伫咧问讲吼，要安那防止中风？要安那防止中风哦？咱讲有够济啊啦，但是足简单诶啦吼。啊，你爱会记住，像热天啊，温差较大，啊，你水分爱食好有够，因为温差大，佮加上水分欠缺，这和咱的血液黏稠度提高，就较容易造成血栓的这个风险。啊，搁有透早起床，你若感觉尿尿的这个湿滴足重，啊，嘴大有宽，你就会当了解身体嘛是足欠水，赶紧爱啉温开水。啊，来就是困前甲起床，各啉一杯啊温温的茶，这有助稀释血液，降低着心肌梗塞的这个风险。所以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哈，心肺梗的这个疾病，唔是秋冬较有热天哩嘛，爱足小心。所以多喝水绝对是错不了的。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

0: 时间的关系，咱今天的直播进行到这，要跟好朋友讲一声再会。三角做了经一盒三角盖骨，六三角山口龟赞助体，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较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魏杰，魏杰，魏是魏代，魏杰是英雄好杰的杰，魏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乌吉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做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的，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保，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说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

0: 我爱的人不是爱我的人，就是咱的向慧玲唱歌曲。好不容易点歌，这时间看起来看到现场可以专线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呢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出来的电话然后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啊，用手机加空七，我关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王哥在。
1: 我又在了。
0: 哟，上啊，干咪。
1: 怎么样？
0: 没了，先别管。嗯。
1: 好多龙虎心。
0: 好多袁小迪。
1: 啊，你
0: 看。已经搞掉，已经搞掉，好多龙虎心袁小迪嘛，哈。
1: 你也在。
0: 我知道，我捌背过，我知。
1: 你也捌咯？
0: 捌啦。
1: 古歌呢？
0: 我就晓唱诶。
1: 诶，这古歌呢？
0: 我知啊。诶、我老啊。
1: 哈哈哈哈哈哈！一
0: 我知啊，可是我不跟你要唱诶，就古筝你要唱啊，嗯。
1: 有。
0: 有我那少少男时代就要唱啊。
1: 你才过了几年啊？
0: 没记啊啦，啊就嗯，没记啊这样，不需要了解许多，没关几年啊，得了啊，哎，这样 OK 好，好好好，拜拜。来，我给他唱一下歌曲，安排几首歌曲，交代。继续关注就是秀兰玛雅，我给他唱，好吧，来。

健康来吃不？咱这好朋友，你敢知道心脏不好，人呐坐飞机唔通翘卡呢？哎呦，咱呐心脏不好的人，你呐比如讲坐长途飞机，有时咱呐过年过节啦，要安排假期啦，出国旅游啦，坐飞机的时阵呢，上好伫飞机顶卖翘卡，因为有可能血液未通顺，你呐落飞机落飞轮机了，可能会引起着血栓症。到底的性命无去，其实有足侪心脏无好的人吼，嘛无啥敢出国啦吼，坐飞机坐伤贵嘛袂爱。啊，其实医生讲吼，咱心脏病患者，除非是心肌梗塞还袂稳定的，啊是讲你严重的迄个心衰竭，无适合出国以外，其实你出国进前甲旅游期间，吼你只要莫伤忝，啊行程甲天气方面爱注意，啊准备一寡随身的药物，啊坐飞机前多喝水，啊包括伫飞机顶个动动的吼，比如讲阿妈滚下卡啦，做个活动，其实出去旅游是免烦恼啦。好、哦，无真系严重，唔通讲一开始来讲，哎呦，坐飞机翘脚的，哎呦，落飞机就出名名呢哦，无啦，是要注意啊，好、哦，要注意。因吼、哦，咱呢，那有心脏方面的问题的人啦，吼，出国旅游你得注意，肯定唔好伤过慢，好、哦，唔好伤过紧凑，啊，唔好一直转飞机、转车、转来转去，这个物件关肯定拢无好，哎，乱花时种诶。而且呢，注意当地气候。你喺修炼的所在呢，活动在室内为主。而且呢，你若平时要去找医生，你来回诊的时候，甲医生讲啊，我当时要出去佚佗，啊，帮你叫帮你准备一挂平时要用的药啊，啊，你会也袂济，包括呢，英文的病历摘要，英文的病历摘要，吼，较免偏偏的紧急要临时有状况找医生，就来麻烦啦，吼。另外呢，坐飞机的时阵呢，你为着要保持咱的血路通顺吼，爱做一挂哎，阿妈滚当当的啦，好伸展运动，啊多喝水，千万唔当翘脚。哦，翘脚有可能诶，最近血路循环不好，你若下肢静脉血栓，啊那他个对细胞动脉了，热飞机有可能引起心脏在喘痛，甚至地面血栓症，所以一记坐飞机心脏不好啦，唔当翘脚。另外呢，咱呐吼，心脏较无好的人坐长途飞机时阵呢，爱30分钟至一点钟，第一简单起来动动诶。啊，你去时差吼较无同诶，有一挂时差的所在呢，一日到的时阵，卖记得吼行行程，爱做休困一下，好休困一下，较袂讲吼伤过疲劳，引起自律神经失调，会要欠管，或者心脏病变才引起无爽快。当然，出国上吊，你常备药品爱炸了哈。咱那心脏方面的患者要准备两种药物，包括平时要吃的慢性病药物，比如讲降血压的、降血糖的。另外一种是急救的，急救的，比如讲像心绞痛、心律不整等等。你若会出国进前，先跟你主治医生讨论啦，好，看炸什么，伊就给你建议啊，好，就给你建议啊。另外，食食呢，出去佚佗呢，心脏不好嘛，尽量莫食伤油、伤咸、大鱼大肉。好啊，对你心脏更有帮助是坚果类的、啊、花生啦、啊、腰果啦、啊、黑芝麻、蔬菜，比如讲胡萝卜、油菜、白莲啊，啊巴类是讲牛排方面的海参类的啊，鲷鱼、黑尾鱼、鳕鱼这，好、哦、啊个豆类都可以，好、哦、都可以，伤油的买啊，好、哦、伤油的买啊，伤油伤咸都买。另外呢，咱若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呢，急性发作，汹汹压起来，心肌梗塞啦，心脏衰竭，心律不整啊，还是讲吼咱下肢深层静脉栓塞，这问题住院，经过治疗手术了，3个月至6个月你是无适合出国的，好，你本身脑这个状况，3个月至6个月期间是无适合出国的。啊，其实你的慢性心脏方面的问题，你要吃药控制稳定。其实旅游之前跟医生讨论了，准备药物出去佚佗是放心的啦，吼。只不过出去佚佗呢，要注意一挂代志。第一，一定要先询问过你医生。第二呢，要准备药品、血压的物件，吼，你血压的。啊，个啥呢？英文病历摘要，吼，你的病历要英文写，病历摘要。第三呢？你行程尽量买你转车转来转过去，也是讲行伤久。第四，去伤过冷的所在，穿好少啊，尽量买一挂室外活动少者，爱室内较好。第五，啊，那受热的所在，你得记吼，防你来做好，唔通流伤侪汗。
第一人呢爱注意是吼多喝水，唔通翘脚。第七，30分钟至1点钟还是要动一下。第八，去吼时差较久的所在呢，爱先休困，可去到迄个所在了，先休困一下，较行行程，这种行程较好。最后就是唔通食伤油，唔通食伤咸，安尼你就在放心嘛，出去佚佗咯。一年幽默，我给咱唱。

庆功歌，八八节推出着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今嘛只要购买有给啦，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等于是半罐液，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恁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的等于五罐液。因咱大 S 你若有竞争，炸压两粒一个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个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趁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囤，紧来吃。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东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双手爱人家扶，爱人家咧擦咧，安尼就袂好啊。咱大概是两罐上半罐，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要紧，抢讲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加07，手机啊加07，07二二四四八八八，07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抗 UVA 啊。
0: 嗯嗯。
1: 您开始的时候我用钢筋吗？
0: 哦。啊，你经验够
1: 好。我觉得他已经离不开我了。
0: 嗯，你的经验是怎样？
1: 因为他插起来哈。
0: 嗯。
1: 满脸都是亮晶晶的。
0: 哦，对，规个面色个加足好啦。脸色会很好，很亮，哦，好，很会亮。
1: 哎，啊，我一天吼都免搁抹，然后到外面我都会擦手。
0: 哦，对手一定要擦，有人手拢无抹呢，手一定要擦啦。
1: 我爱抹手呢。
0: 嗯，爱抹，爱抹。
1: 嘿，爱抹手啊，甚至我脚啊穿拖鞋啊，我嘛拢抹脚，啊，都拢袂乌啊。
0: N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一起防晒。保湿、润色三效合一，有效隔绝掉 UVB、UVA 紫外线长短波，保护咱的日头卡袂又晒掉。重点是乳霜状的剂型，一个清透粉底润色效果。抹去了呢，让咱气色看起来加足优的啦，免化妆嘛是水。那我的化妆的朋友吼，咱 Rhino。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是咱上盖好润色打底上好的酸点，防晒底妆一贯的搞定咯。有咱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让你感觉袂油嘛，袂无爽快。大家一定要来试看麦，一组好用、经济又实惠的防晒隔离乳。我用过足侪隔离乳的哈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是我家己本身用过上盖好、上盖好用的。这一罐吼，五十毛，1350。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手工专属电话，紧甲录起来。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电工专属，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起一个空七咯，因为这个用线啊，手机一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功课。庆祝八八节，咱得力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这罐细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这些好朋友吼，当家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主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功课。
1: 讲阮孙啊，来脚哦，安尼崴着吼，啊，肩干嘞哦，肩干嘞哦，我想等阿妈，等看要安怎，我将火龙果甲打落去。
0: 嗯。
1: 天光哦，怎消伊呢？
0: 消伊
1: 哦。嗯。啊，就一担头啊，担头讲搁甲打一地落呢。
0: 嗯嗯。
1: 讲就会惊啦。
0: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来烧。有我那熟悉，你得问个底下哪边经有小注意啊？哈，我就只要讲嘛是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边经写是动瓦固啦，你直接打那火龙果薄就可以啊！哈，问个加火气哈。咱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袋要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要点钢做文直接找我接哈，这部夹呗，爱直接找乌起啦，爱看咱现场，我看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在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做的，有给他本人哦。好、啊，这两个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给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为结，拜托麻烦罗兰，一定要给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罗兰，以上就算功课。药布一般建议贴四到六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这算讲过，贵阳姐来，你要分享什么？甲我讲一下
1: 哈。嗯，我都来去用看哦，拢开个虾仁鸡片，我等下拢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看未，有人看不一样，也记得未看。
1: 我早讲嘿，我未看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遐济岁啊，我也记得派伊就害伊啊咧。
0: 嗯嗯嗯，
1: 你开两个月无遐济人可以入去，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好要来打，唔通安尼好听。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要死。啊，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好听啦，家己过啦，家己爱过。
1: 啊，家己爱过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过啦？啊，即摆吼，胸口嘛遐痛痛，我阿打，哦，打的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走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酸着，也未好。我也唔敢去用看，看都嘛开个消炎止疼。
0: 嗯嗯嗯嗯。
1: 啊，我总甲打只肩胛头，今仔较快活。
0: 嗯，对啊对啊。
1: 我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家己足注意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0: 啊，你买咱的火龙果来打的对啊。
1: 哎啦。
0: 有。
1: 太好用啦，大家拿安尼吼，爱买来打。
0: 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三片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的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听得想得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钢珠门的叫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看现场22448888。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上就算广告。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书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靠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本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不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以及下播是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这个，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好服务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可以转线229。六六六六，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

0: 空港秀贝，这是咱陈珊珊姐姐挂起，好不要点挂，这时间开起，看咱现场可以转上电话哈，2296666，明个你一个到四个六，2296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96666。我跟其他个空气，手机个空气，空气2296666，空气2296666。我还要再。
1: 我接到。
0: 好了，各位电信过来。
1: 私人机。
0: 嘿。
1: 短灯绿。
0: 哦，短灯绿啊哈。
1: 对对对，短长绿。
0: 短灯绿呵 ，OK， 我再吹哈 ，OK， 好，谢谢，拜拜。
1: 拜。
0: 啊，我还要再。
2: 那个我接到，
0: 没担心挂啦。
2: 点一半，那个一半，
0: 一半心声，一半听。
2: 一半声，一半。
0: 一半心声，一半嘴。
2: 要要对对。
0: 容易嘞，对不？好、哦、，OK， 好好好，拜拜。好，杨子。是啊，
3: 哎。
0: 来，听你讲什么歌？
3: 相信的李国昌，唐立秋的。
0: 相信的李国昌哦。
3: 唐丽，
0: 无我相是不是相信你个谈，无得看嘛。
3: 相信
0: 你
3: 个谈吗？
0: 相信你个谈好 ，OK 哈。
3: 好，
0: 好好好，拜拜。最后一首，我来个这。
4: 我操！
0: 你担心过来个？
4: 有他。
0: 嘿。
4: 天雄的。
0: 哈？
4: 天雄的。
0: 哦，阿妈几个月了哈？
4: 阿妈几个
0: 月？阿妈几个月？我再吹哈 ，OK， 呵，拜拜。好啊，拢点完啦。因为第二阶段开始点四首歌呢，好歹势吼。第一阶段拢赢到了一首歌呢，无人点。啊，第二阶段较侪人点，无多袂赴，来不及了哈。四首歌点完啦，落点明仔再去来，好不好？因为第三点较侪做较有时间人点啦，四点就较侪人起来，就无多较钱啦，好歹势。不平凡的爱。不给人唱。

来继续办这首歌曲吼，请请听，我冇唱过，但是我冇播过，冇播过原主唱的版本。原主唱应该是崔品哈，崔品，南屏晚钟。

0: 贴身同
1: 事。健康来接不？咱家山卡好朋友，你也本身有糖尿病方面的问题，只要注意听哈。因为呢，在糖尿病患者当中，有一半的患者出现什么呢？糖尿病周边一挂神经的病变。神经病变这个部分吼，因为初期的症状未明显，有一个患者等下那呢，就伤空气拢未好好，佮佮讲，哎呦！我边啊神经线较无感无觉啊，安尼吼，到尾啊导致着非常严重的后果。直接跟咱好朋友报告吼，跟咱呼吁一下，咱不幸那是糖分的患者，有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定期接受着神经病变啊个卡逐步的检查检测，脑问题得紧做治疗，开始降低着痛疼，有的是痛呢，有的更加严重是。都鼓起来呢。有一个患者是哪一招？叫一个患者，迄个实际哦，实际按实际病例哦。伊吼，伊是糖尿病周边的神经病变。伊管伊得滴个什么？迄个你敢知影？脚手的皮肤哦，轻轻啊摸着就疼，疼到无多正常济。看的是得用贵的贵啥？迄个软垫顶头啊。卡掌吼，伫咧放咧半空中，手呢突咧椅仔顶，迄个卡掉吼就疼，迄几乎就没有什么生活品质了吼。因为吼，咱糖尿病患者内底大概有一半，95%的人拢有可能会出现糖尿病周边神经的病变、神经的病变，其中呢，就20%至30%的人会痛疼。其实血糖啊控制了无好的人，加上啥糖尿病。你得病年龄，病发年龄超过10以上诶，有食薰诶，有代谢更好群诶，代谢不好诶，大颗高血压等等，皆拢有可能导致着糖尿病神经病变诶高风险。咱讲这神经病变诶临床诶迄个症状，大概拢伫手啦，吼、哦，手诶尽头啊，手掌心、脚诶尽头啊，或脚掌遐，吼、哦，而且慢慢慢慢为咱诶身体只吼传过来。刚开始呢，手机的肉会颤、会烧、会缩掉的，有迄个电掉的感觉，还是讲有糖巴白过的感觉。你看你无特别是卡上迄个电掉、迄个会烧掉，迄个话痛苦啊呢吼。啊，因为早期这种吼病变的初期，拢无啥明显啦，无明显的竞争，所以足侪人拢感觉啊，迄、那个小块啊，糖尿病本来就安尼较钝啦吼，感觉较钝。可是你无去做检查，无去做处理，到尾啊有可能。爱记掉吼，所以特别大家跟好朋友合约，你本身有糖尿病患者，这件代志爱固定来做，爱定期来检查，接受着神经病变、神经病变，以及逐步检测，提早接受正确的诊断跟治疗，开始降低的痛疼，甚至降低着记掉的危险。

新风格，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现在只要购买有给了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小罐的等于是半罐叶，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越多送越多。咱长期想咧，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来等于五罐叶。因咱大 S 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甲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趁咱用钱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囤，紧来食。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东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送手爱人家扶，爱人家咧擦咧，安尼就袂好啊。咱大概是两罐上半罐，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要紧，抢讲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哥。
1: 讲赞有够赞的安尼
0: 咧，即个食好拢好食，但拢饿得赞呢。
1: 讲迄囡仔讲妈妈，你最近煮饭该怎好食？
0: 吼、哦，最近有头恶心皮包，哎呀，有些皮包呢，哪搞？
1: 嘿，对对对，
0: 拢食得好顺头啦。
1: 嘿，食得好顺头啊！即个青菜吼、哦，啊，你都唔免用油，啊，淡点用一点仔水，啊，加虾类，啊，头汤都加虾类，啊，都免炒安尼，健康搁再养生。
0: 足赞的吼，啊，未过食烧油啊，南州火腿头就好啊。嗯，好、哦、无，那炒过是去用海油啦。
1: 对。
0: 嘿啊，啊，用火腿头是较香个好食。嘿。哦哟，这嘛足搞，用火腿头煮回菜梅嘿。
2: 嘿，伊南州煮啊，迄阵搞的时阵，妈妈已经煮熟啊。
0: 嘿。
2: 啊，伊有南，伊较一碗吼。
0: 嘿。
2: 拿得看嘛，阿姐啊，种蛮好吃的。
0: 他情况起来，咱们就过来看盘亏有搞不哈？很好吃哈。
2: 做比较这样啊，对啊，就知道。
0: 好、哦，马上就可以做比较，就知道了哈。
2: 对啊。
0: 有比较，佮侬知影咱吼，火腿头天然的甘甜亏，一般化学的物件是无多比拼的。而且咱本身是素食的，所以不管素食的，吃迄拢总使来啉。食素食的人，透早面啥菜拌一下就可以啊。啊，所以丸仔汤煮好滚，煮好熟，倒一挂火腿头来拌一下就可以啊。啊，那讲啊，食较清的，切菜啥菜出来，你卖足侪油烟的，对细胞嘛不好，对身体嘛不好。切菜啥菜，火腿头拌一下就可以啊。就这尼啊简单。那火腿头呢，一罐是500，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不过爱讲特别交代，第一素食的，伊是纯素食的；第二，伊无加任何防腐剂，吼，无加任何化学防腐剂，所以你拍开了爱放冰箱，无拍开咱是真空包装，你免烦恼哈。要订购专门火腿头，赶快来找伟杰，因为这赶快专门的做推广。要搞给他烹调过，要搞给他做业绩，一定要开来现场，这药房买无算会起来哈。开来现场订购专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但是你用手机爱加空七，外观机爱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会记得直接找伟杰，伟杰点杠注文，靠生伟杰来业绩，要帮无算哦哈。啊，你这个电话呢，爱在咱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来，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当家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炖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骹手要紧，卡咱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22-44-888，07-22-44-888，07-22-44-888。要主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算功课。你讲啥来？
1: 哦，哎，辉龙哥一波吼，真好诶。嗯，我的脚吼，要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哥，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哥用起来，啊，甲打一波，三点钟打一届，三点钟打一届。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听甲未困的哦。
1: 听甲未困啦。啊，即马吼有好呀啦。
0: 哦，大家可能各有不好呀。
1: 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哦，呵呵，谢谢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可着弄着板筋，最近骨头疼，好，包括你啥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个，可能各不个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可能各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850块，一道杯一组七包，1050，咱的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专线电话个拨通0722-48888，0722-48888。哎，记哦，会员哥伯你买几秒？爱几秒 ？Weekend 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
1: 我也打都会用，我干嘛我得钱哦？我我打其实都会用。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很因为我的你们的都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扎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哦、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到、弄到、乌青、筋疼、板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几啊，血量各有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05，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在找你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哎，给个男嫁不？
1: 有人讲，咱卖食油，咱血特别油，咁着。造成慢性病原因，往往那个啥呢？三高有关系。啊，那高血压呢，就是动脉血管壁受到压力超过标准。高血糖呢，就是血糖中的葡萄糖浓度伤过高。啊，那高血脂肪呢？高血脂的高血脂呢？是血糖中脂肪伤多吗？有一挂观念，直接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哈。来，有人讲检查起来，也血脂肪较高，血脂过高，所以是不是卖食一挂胆固醇的食物就可以了？唔对，血脂肪哈，指数无啥介正常，唔是讲胆固醇，不吃胆固醇，这样三酸甘油脂冇关系，所以不是不吃胆固醇就好哈。另外第二项呢，第二个观念是讲，有人讲，哎，体重该正常，哎，健康检查，那我讲我血脂肪伤高，善的人嘛，血脂肪伤高吗？无错，卖动作加大可人，血脂肪高，善的人呢，体内脂肪较少，但是可能以胆固醇该高啦，所以嘛，这和你血脂偏高哈。第三个可能性呢，有人讲胆固醇呢食多，人就会变大颗，歹势。胆固醇食多，甲这个人的大颗无关系哈。第四个观念呢，有人讲啊，我尽量都卖食油的啊，安尼个就袂高血脂啊吧？唔对，你食过量的油，啊个一项物件，过量的糖类的食物，这拢会有高血脂的问题哈。第二个观念就是讲，有人食甜的蛋糕啦，食甜的食物啦，食甜的饮料，会影响到血糖，甘会影响到血脂肪，会造成血脂肪的原因，包括着食伤低个糖类食物。最后一个，恰恰大家观念会感觉怪怪的，是讲卵吼内底有胆固醇的，就是个营养。到底卵要吃还是不爱吃？其实卵哈营养所介好，那因为胆固醇的关系就无吃鸡卵。其实适当来吃鸡卵，好处是非常的多哈。另外，再补充一点哈，高血脂肪、高血脂、甲高血糖、甲高血压，其实关系就深的。高血糖呢，会造成啥？末梢神经的神经病变。哦，啊，那高血糖跟高血脂呢，赶快弄葡萄糖接受过多的关系。啊，那高血压呢，对咱血压、血管啊，形成压力就大，会造成中风啊、血管瘤啊，吼，这急性的致命的急症。但是呢，一个高血脂呢，其实有一挂因果关系哈，会造成恶性循环。所以呢，你只要血糖、血脂、血压三项。其中一项呢，你有个慢慢调动啊，你健康的差介济哦。

进攻个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今嘛只要购买乌克兰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小罐的等于是半罐液，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来等于五罐液。因为咱大师，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甲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下好。趁咱用钱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囤，紧来食，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当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送手啊人家扶，啊人家咧擦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概是两罐上半罐，即、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要紧，抢讲专线电话2-2-2-4-3-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迄条迄衣服无哈，像我之前迄衫拢无穿，啊，现在拢发，迄条会发，迄条发黄啊，
0: 黄黄的。
1: 系啊，啊用迄关节无，安尼甲撸撸的撸撸，安暖暖暖暖，就掉了。
0: 哦，就好啊。嘿，哎呦，就轻松诶。
1: 系啊，
0: 就好。
1: 真的不错啦。
0: 那全都是家同仁同仁的。
2: 金牛拖鞋有无？衫裤拢讲洗甲足清气。
0: 用全都洗。
2: 我有问他们啦，因为我常去那边练歌嘛，然后我有问他们说，哎，好不好用？哎，搞个工作合影嘞，
0: 就合影
2: 啊！对啊，他们说留头卡，我嘛改讲留头卡，我得滴几滴两滴，得做合影啊！
0: 对
2: 啊，所以啥啊，你得动作像洗衣精同款呐，哎，用盖子尿无，看水位偌高啊，盖子一瓶盖、两瓶盖安尼尿
0: 类似
2: 啊，对啊，嘿啊，嘿衫裤洗起来偌清气呢！
0: 对，而且我发黄的衣服来洗更好。
2: 对对对，啊，我改
0: 换季的时候，
2: 我改讲吼，你啊用料大哥搞个讲，我大哥嘿，因为我内底弄顿嘛，啊，我讲吼，我大哥。
0: OK， 好，谢谢哈。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小姑娘，你到城里干什么？
1: 我到城里找情郎呀。
0: 找情郎何必到城里找？
1: 不到城里，那么要到哪里找？
0: 哎呀，我的大姑娘，那么我做你的闹卡好了。
1: 哼，还早困的靠边。

健康来节目。来，好朋友，你敢知呀？差不多哈、哦，有高成90%得癌症的患者，因为安那呢，肿瘤还是因为治疗，因为本身的压力，导致的啥呢？癌症造成的疲劳症，食袂落，睏袂去，甚至吼、哦，到尾伤忝啦。真正做一批的，怎拒绝治疗？怎拒绝治疗？其实吼、哦，咱这个好朋友报告吼、哦，你若本身咧抗癌的过程当中，你也感觉有迄个癌症的疲劳感，癌症造成的疲劳症，唔通温麻。其实用对的方法，用对的方法吼、哦，你也是有效来改善。根据咱台湾癌症安宁缓和医学会调查，吼，有92%癌症的病人呢，有这种情形，吼，其中有25%四分之一呢是中重度的疲劳症，就等于讲100人内底有25人呢是重症，愈就感觉就疲劳就神那种诶，迄镜头带就重诶，迄困了程度吼。非常的麻烦，甚至比未困的啦、疼啦、未食物件，有可较严重，整个生活品质拢改变。啊，什么叫做癌因性疲劳症的癌症造成的疲劳症是虾米呢？癌症造成的疲劳症发生的原因足侪，比如讲啦吼，你本身得癌的人，你的肿瘤的，甲你内底体内营养拢归个加加去、加加去，你的筋脉无够力，疲劳。另外呢，压力伤大，伊得癌症，大家心里拢是压力低。哎呦，到底边来治疗？治疗后边呢，这压力出大呢。啊，个化疗，化疗过程当中嘛，得治的吼，癌症造成的疲劳症。一旦这个状况呢，患者吼，整个人我感觉就忝的，就无力的，未爱食未饭，慢慢啊来，刷落来，你免疫系统就会降低。一天比一天更加忝，整个恶性循环就出现了。这种情形伫对呢，伫癌症晚期的患者上严重，拖愈久，身体状况愈济，啊，愈疲劳、愈身愈野，你就无迄个求生的意志。其实这莫开玩笑吼，你做这癌症的患者吼，拢感觉讲，哎，这治疗过程当中疲劳感是正常，无考虑讲要甲解决。最后呢，忝到拢无想要做治疗。事实上吼，这个情形其实也是预防的，你敢知影？嘛是会使吼，叫医生给你做一个治疗的。敌人导演感情安宁缓和协会呢吼，医学会啦吼，有制定一个吼癌因性疲劳症临床治疗的指引，有间隔治疗方法，和咱这个患者呢，透过着定期的评估，在咧抗癌的过程当中，唔通吼感情还未处理好，人就忝懒。其实都无想要做治疗啊。另外，甲咱体质吼，本身较散呢，或者是吼强烈化疗感情患者，是这癌疲劳感的高危险群。所以治疗进程你本身来就散呢，还是你要做的化疗是较强力化疗的话，你的治疗进程你得要定期运动，维持肌耐力，好，但是袂使伤过忝啦吼，啊，保持能量。啊，治疗当中呢，爱甲运动当作是你的药物治疗其中一项。啊，根据咱身体状况，和医生推荐你适合的运动，吼、哦，这是拢对着爱疲劳吼、爱疲惫有迄个帮助的。假使讲你运动嘛，无多改善这个感情导致的疲劳感呢，其实嘛，就靠中药提炼的药物来使治疗，来使吼减缓你这个疲劳的症状。重要的是，本身在抗癌过程当中，咱癌症的患者，你得爱甲医生、甲护士表达你整个疲劳的症状，好，还是讲你癌症住院的病人，嘛是每一天评估你疲劳的情形。啊，你门诊的患者啦，吼，每一次回诊的时阵呢，嘛接一个。接受好咱医护人员甲你做一个评估，安尼呢，你整个咧抗癌过程当中诶，会较顺失，伊即个疲劳感是无法度做改善呢。你顶下甲医生、甲护士讲，哦，我即个做即个了呢，啊那，再甲讲互清楚，吼、哦，伊嘛是属于，
吼、哦，抗癌过程当中会出现一寡病症，这点个讲，我、哦、呢抗癌的路上呢，会靠动力，好不好？哈、哦，这个人自己提醒哈。

功课。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当家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干，卡手要紧，卡咱224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7224488，07224488，07224488。要注文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这算讲过，好，你讲要讲多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讲过。
0: 哦，你见证啦，吼，嘿嘿嘿，你讲嘿。还
1: 是见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哎，
1: 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啊，大骨乌呀，哎，迄个指头啊，手拢会疼，我拢有加细滴，包咧。这
0: 医生
1: 我就 OK 啊，好去啊，安
0: 尼哦，
1: 照
0: 赞，好，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好用，真正赞，
0: 辉龙哥哈，
1: 嘿，辉龙哥，
0: 好，谢谢，
1: 我按棍哈，先我按按，我嘛甲打，
0: 嗯，
1: 这医生都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你就开始安尼量，安尼舒舒服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谢谢你啊！
1: 真正好，真正赞
0: 嘞！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身遐痛，吼枕头也是，然后夹夹细地甲打起去嘿，阿妈规内板掉哎，拢共款哦，哎，忽然个无你甲打了的掉。大人规拢竖起起来，好，规拢竖起起来，轻松流利竖起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找一个哦！哈，2个2，2个4，3个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2个2，2个4，3个8，2244888，2244888，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心个空气，手机啊个空气，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工哥，
1: 我是左银余小姐。
0: 好，余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而且一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好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他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买好几次的啦。
0: 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真疼，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蚀、扳筋转筋骨头疼，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佫要酸疼有无？变天了，哎，规身躯疼了了的这個。来，老大老囝，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着滴啊，这個、家庭必备拢用得到的。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予咱无加任何费用哦。即外口无寄的，要订工作文爱直接找伟杰，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教授讲个。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小刚小可能边跟咱收听，嘛刚想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味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有几何？1100300。进行公告有几何？1100300。就穿了主持。
1: 英国有一个查某人哦，暗着坐飞轮机啦吼，啊隔壁吼正拄啊好拄坐着一个吼大裤袋大裤袋啦吼，哎呦袂使讲大裤袋啦吼，讲大裤大风肥肥啊大裤推推，哦，讲唔着隔壁唔着坐一个吼，哦足肥足肥的这查某人啦吼，啊迄吼脚腿啦吼，迄肉拢足足足安尼啦，啊拢吼。迄隔壁的胃吼，伊个脚腿吧拢吼跌过啊，咱这边的胃安尼，所以这英国的查某人吼，就落飞机了哦，去哦伊个肉吼，或者肥肉吼，安尼跌个疼个吼，啊袂震动啦。要落飞机的时阵吼，哎呀乖啊，你敢知影？等下到厝一个看，哎呦，侥幸哦，讲规个脚腿哦，拢乌青哦，拢烟灰哦，啊，尾啊航空公司哦，甲赔20000块美金啦，真好真好，安尼吼，这种赔肉钱就对啦，卖肉趁疼安尼吼，哟，隔壁一个所有人啊，赔到这款的啦吼，伊个外公哦，这种安尼，这年啊赔的吼，真济啦，无怪航空公司讲哦，有时啊吼，卖你一个机会吼，算算也卖好啦，爱叫庆当啦。台湾话吼，有讲一句话，讲气甲头壳青烟吼，有无？咱常咧讲吼，气甲怎啊头壳青烟咧哈？尤其头壳敢会青烟，毋捌看过。但是呢，有一个俄国的人吼，受气的时阵吼，伊会得火啊！吼，得火佫比青烟较严重啊！呢，你敢知影？青烟是青烟俩，七条青烟呐。但这个人受气到底吼，会得火，你敢知影？这个人是一个怪人吼，怪胎，有够奇怪啦，脾气足歹。伊那受气哦，规身躯都拢怎啊？安尼红叽叽啦，哦，像火炭吼，不红红安尼得火起来哦，烧呼呼，望落到地哦，会烫人啊！啊，那感冒发烧，咱普通人哦，一般人是40多了就足恐怖啊，对不对？你敢知伊这个人，敢那受气哦，火气也起偌济多，你敢知啊？260多，迄实在惊死人啦！咱烧到40多，咱就袂得了，就头壳脑心脑心啊呢！都阿达阿达呢，哦，都空空零零啊呢，啊，伊会当受气个，烧到260多啦。你甲想看麦，咱正常人体温37度呢，伊受气起来是260多啦。伊个最高纪录哦，伊受气起来，伊得火起来要超过500度，你知无？所以伊穿个衫裤哦，唔敢穿咱普通啊，哦，咱普通即个衫裤呢，伊拢用迄石米做个啦，会防火衫裤，你敢知影？啊，因家吼，我性格呢足趣味个，因家有特别做一个冷冻裤，你敢知道？伊即阵你无欢喜，火得倒啊！你受气啊！就紧从走入冷冻库冰起来，安尼较袂倒火安尼哦。哦，实在有影怪人怪物哦，世间哦无奇不有哈。

精气不精彩。这句话害咱吼常常做一寡赌气的代志，足侪人拢安尼讲。咱中国就是自古早以来，大家拢足爱民主。人讲鸡屎落土毛三寸烟啦，人肉要防吃，骨头绝对唔防客。所以今日面对着一寡无合理不平的代志的时阵呢，拢会讲一句讲，今日都唔是钱的代志，我特别安尼为着要争输一口气的对啦，所以争气不争财，为着争气不争财啦，有时阵吼，不但得爱了了足济金钱啦，再来精神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浪费，这是用钱无法度去估计的。你像讲台中有一对这厝边啊，照你讲厝边头尾应该是爱安尼敦亲睦邻，大家当作是讲家己一家人啦。遐几百年的修行，咱才会当讲来做厝边头尾安尼。但是有的吼厝边头尾安尼恨甲要死哦。不但啊不相往来，刷来去，大家看到厝边头尾就安尼吼嫁个出去哦，讲这歹厝边。有影啦，那带着这歹厝边吼，实在是有够衰啦。所以这住的环境哦，咱今仔要来买厝啊好，咱今仔要搬来倒一个所在啦，厝边头尾啊吼，上好有那探听一下。哦，那无吼，你若当在厝边头尾歹吼，实在讲你买去都无相条命。你像讲这个厝边头尾啊停车问题就好，我有一天吼去屏东找一个朋友，这屏东这朋友因家门口到这路是足大条啊，因隔壁吼有住一个人，我讲哦，我哪有这无理的人，伊安尼牵一台乌托邦出来，我去朋友因家，朋友因家的车都停伫，小可有去甲因占着门口差不多两分之一安尼。但是路足大条，迄绝对无影响啦。我隔壁这个安尼吼，歹清清，讲叫人可以别位。伊讲伊要出入，一出入完全无影响就对。你个吼，几台乌托邦买当出入，但是迄车暗，迄路暗是伊个，安尼甲停起来吼，歹清清。我看安尼强强要踹断脑筋，我拢足烦恼呢。阿伯安尼，不止啊坐会啊。啊，为着安尼尔，伊安尼动去干火，火啊，我看一定清关起来，关人介危险呢。无代无是厝边头尾连甲一点啊度量都无，你若住了这个厝边，你是毋是有够衰，对唔对？何况啦，这个路暗是因呢，公共道路我听你讲哦，这是公共的物件，这唔是你个人的财产。何况哦，我感觉看一点点都无影响到的，对啦，安尼歹清清吼，安尼气甲咸要踹断脑筋，所以啊，住厝边头尾难办吼，真衰啦。台中这对厝边啊，为着一块两平外的机灵地两个小个厝边小个，头尾年拢总过偌济，过21吨啊。当时结完的事主啊，就是阿公啊这辈已经两个拢总做过去啊，拢总做过人啊，拢总已经啊过家也未刷，目睭也未客气吼，过家目睭客气安尼。头尾年过21吨有，阿公啊，这代过到尾啊，阿公啊死啊，佫唔管，佫想袂开啦。即马佫留予因囝这代来过安尼，留佮第二代来接班吼。这块地到底是偌价值？这古早人是安怎讲？第一产能，第二母囝吼。即下拢古早为害死人，甚物第一产能，第二母囝。那我吼，我感觉这块机灵地好伊袂要紧，我无要浪费遮济精神啦。你敢知影20几吨来吼，这两个厝边头尾因小区拢总已经啊开100几万条啊！为着这块机灵地两片，我才偌济钱？当时的市价吼，才一个差不多20000几块呢。一片真的才10000块嘛，两片我20000几块嘛，都不甲30000呢。当然较早的钱较大银啦，即卖钱是30000块，买一个平数嘛无。我一个朋友。他再买一间厝250万，到尾啊，为着要买一个车位300万，一个车库比一间厝较济钱。当然，你再钱较大，伊啊买啊吼，房地产起价加几啊倍，刷来去
厝吼起价，所以当然啦，袂当甲当时买厝的价格来比得着。啊，你若想讲为着这机能的两平外，哦，啊过二十几栋，干那这诉讼费用已经开掉百外万啦，有啥物价值无？哦，各位，你甲想，人就是争气不争财，为着一点气，所以这是真矛盾。啊，阿公啊，这辈人到家已经要断气，伊嘛还阁想袂通，嘛是这口气买阁再争取到底就对，啊叫伊子孙得爱阁再劳民伤财啦。哦，可见人是一口气忽视去一条香，这句话确实实在足害死人。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林国清，你老爹啉啦，阳气十足啦，活跳跳。林子上帝有这个有机质加三体类啦，主要就是氧气，这个叫氧气啦。氧气带动心灵代谢，伊就怕白自由基啦，未生头发白，未生歹米。
1: 哎，爱看一罐来叫吼，我了的，这只吼，佫会惊，唔捌食，我佫我了的哦，我唔敢食。哦，食只要是直接食到我啦。食只吼，食了，佫走去看一罐。
2: 安尼吼，
0: 做地甲食喙干，你会足平安，足安心，无好袂当。请假久，加讲的，活好着，不要着，得力灵果精配合得力的雪梨旺做伙食，效果更加好。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

有一句名言讲，查甫人吼是对火星来啦，查某人呢是对金星来啦。所以讲，查甫的甲查某的是来自的无同款的星球哦。可比讲咱地球的人啊，甲外星人同款就对啦。咱是吼，查甫甲查某得爱甲比的，做讲吼，咱是无同的星球的人啦，哦。啊，无同的星球，你甲想啦，想法啦，做法啦，吼，绝对有无同的啦。有时啊，一顿差八笑啦。啊，要生活来做伙一世人，要做情人啊，好做夫妻翁某吼。绝对拢有个性袂合啦，袂合，生活习惯袂合的困难吼、哦。啊，袂合的时阵要安怎？吼、哦，这个吵吵闹闹啦，冲突矛盾绝对是难免的。人讲无冤无家不成夫妻啦，但是冤家吼爱讲究艺术啦，绝对爱节制吼。冤家吼唔通那受气到底吼，啥物无考虑这个后果话，逐句都讲会出来吼、哦。你爱知影啦，你刺伤着对方。有时阵，这个伤痕啊，愈深的时阵啊，就亲像讲破镜难圆啦。你甲想看嘛，一个镜啦，甲刮伤啦吼，心是足歹恢复倒转来呢。所以哦，这冤家是种艺术，口角冤家唔通小怕恨无力，啊小骂恨无话吼，啊想尽办法啦，要甲对方置之死地啦吼，啥物种话拢无考虑啦。有时这个伤痕啊，造成了后啦，永远都破镜难圆吼。所以这红阿婆吼，若要冤家啦，对爱姐姐哈。

也未发明这个抗生素以前啦吼。你敢知影？古早时代吼，也无抗生素。啊，你若万一哦生粒啊，补人，啊这空嘴高未好，啊滴哩烂滴哩烂，安尼变怎？古早时代就用迄个糖哦，还是用迄个磨皮啦吼，啊放伫迄个空嘴，啊互伊啊食迄个人，啊输些垃圾灰吼。哎呦，大家吼，你家安尼幻想一下啦吼，假使讲你是当事人呐，想想那个痛苦的感觉啦吼，你也想啊，空嘴补人啦，吼落人啦，啊滴哩烂啦，迄已经足艰苦足痛。哦，啊！你搁个放糖在咩糠水顶啊？吼，甲食肉，吼、哦，一糖也食肉，食个臭肉，哦，啊也在么素遐垃圾灰啊，也食遐人啊，哦，安尼可像你尖的胃安尼尖的肿安尼吼，你想想看呐、啊，这个多痛苦了，真的受不了哦。那么伫战争的时代啊，我那是同款啦，常常拢用这个糖，吼、哦，啊个放伫糠水胸口。啊，来个清除吼、哦，避免这个细菌的感染的对吼、哦，来清除的一些垃圾灰啦，清除的一些垃圾吧啦，加一些臭吧安尼吼。你像讲美国南北战争的时阵呐，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阵，拢足流行吼、哦。所以这个古早用糖来替啊，代替讲啊，输这垃圾灰啦吼，还是讲代替这个捕人的空嘴吼，用糖来去食吼。哦这是较早流行真久，一直流行到抗生素问世了后哦。我有看过一个报道，伫讲吼，这治疗啊，这治疗的时阵呐吼，治疗是安怎用呢？哦，我讲较详细的讲，加迄糖，吼，还是讲磨皮啦、水蛭啊吼，即卖甲放入去迄个空嘴，吼，迄胸口的点，了后再用迄纱布吼，啊，甲包起来，还是包啊。啊，包起来了，伊只糖就走袂出来啊！哦，啊，着糖点内底食啊，点啊滚啊，哦，啊点啊，甲你素灰啊，甲你清除遐臭肉吼，啊，食遐人啊呢？啊，即卖经过差不多三工，糖食饱了后吼，即卖只包啊，甲掏开，甲放出来呢。啊，再去换遐腰色色遐新的吼，遐新的糖，新的乌气啊，吼，去换遐入去安尼，这真正生不如死啊吼，这种折磨吼，真正是安尼比死较艰苦啦吼。啊，自从美国来发明这个抗生素了后呢，这个抗生素来问世，老实讲，抗生素吼，有那贡献的人类真济啦，但是抗生素的副作用有够大吼，啊，副作用因为太大，所以到尾啊呢。这个糖的医生的疗法哦，搁再流行倒转来吼。啊，你敢知影这个用糖吼来代替吼，就讲治疗这个胸口啦、空嘴啦、补人啦、输迄个垃圾灰啦、食臭肉啦，这无俗，你敢知影？啊，一个时间搁有够长哦，一个疗程哦，足足爱两单啦。啊，一届开偌济？开百外万的代票吼，差不多30,000块美金就对啦吼。所以吼、哦。这有那无俗，你敢知呀？哦，啊，但即卖呢，哦，伫这世界有那真侪国家咧流行一种医生哈，从医生的疗法的对啦哈，用这个糖，食这个空嘴啦哈，食臭肉，食烂去排死的所在，食腐烂、食发炎的部分，啊，甲放入去迄个糖，还是摸起伊就甲你食，甲清气溜溜哦。当然啦、啊，在迄个科学无发达的时阵，医药要去落伍的时阵啊，无办法，只好就是靠这种方法。啊，伊也家咧讲吼，伊讲这个糖吼，伊、哦、本身会吐出一种迄个物质啊，伊、哦、这个物质吼，迄、哦、是化学物质啦，就讲天生的就对啦吼。迄、哦、这个这个、天地万物的为真奇怪啊，吼、哦、为一种辛苦来得伊就是有毒，为一种伊就另外一种。很特别的迄个化学物质啊，吼、哦，啊伊即卖吼吐出来了后，伊对即个咱人吼、哦、破空啦、烂袂好空嘴啦，有收缩啊个帮助的作用，而且吼、哦、会使乎即个空嘴吼赶紧生肉出来就对啦，吼、哦。你像讲呐，做外科手术绝对爱清除一寡迄个皮肤顶吼已经烂去，已经细胞吼拢全死去啊，就是臭肉嘛。哦，还是讲补人的所在啊，哦，啊清未清气，所以是人无在了清，用糖来清吼、哦，所以糖必然较厉害啊。
啊，但是呢，这有一个风险真大，就是讲万一啦吼，你放落去要清毒，而且糖的医生家伊本身有病菌呢，哦，这感染到到底就吃烂啦，很容易感染啦，哦，所以讲听起来足恐怖哦。啊，我都接受的人也不多啦，哦，啊，是不是将来这个从医生吼，这种的疗法也当全面来推广，哦，我是认为感觉讲不太可能。但是吼，定你电视看到啊，有人拢用糖来咧治疗吼，来对付这个空嘴吼，我真的看起来很恶心呐，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小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当大条的较危险，但小条的啦拢踏实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我你是业顶好，该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情满，你都食会到真香。
1: 啊，我咧食啊，食了吼，你都差足济啊，啊，佮困眠嘛较好。
0: 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路咱的士大定定出门唔知等啊！你赶紧挂真兴甲买来有效士大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行人只爱真兴啦，去药房若要挂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拒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唔到口高大换一少，买唔到面皮甲人换超少，学较巧咧。真兴哈，问药房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咪咪笑俱乐部。
2: 健康一把照。屏东基督教医院肝胆胃肠科林群峰医师哦，请林医师来告诉我们如何预防肠胃炎呢？
3: 是，肠胃科医师都希望胃教病人就是你三餐一定要定时定量，然后多吃一些膳食纤维，然后五谷杂粮，燕麦啊、芹菜啊、南瓜、牛蒡啊、香菇、番薯、芋头、马铃薯，这些都是很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些饮食，比较容易帮助消化、减缓胀气的一些食物。那这个比较我们建议在吃的。那如果说针对一些特定的症状，比如说你可能消化不良，伴随有便秘，那便秘我们会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比如说木耳、凤梨、奇异果，这个都是比较高纤的，那或者是吃熟成的香蕉，香蕉不要吃那个绿的，那个绿的反而会造成更容易便秘。那我们要吃那个熟成，它的皮已经变黄了，
2: 甚至有点黑。
3: 对，那个比较熟的，它是可以帮助排便。胃比较不好的有溃疡的病人，那通常我们会建议他吃一些高丽菜啊、秋葵，这个有一些黏液的，可以保护你的胃的伤口这样子哦。那避免的一些大鱼大肉啊、油腻的那个当然就是避免，或者说是酒精类的啊。发泡的饮料、汽水啊、可乐，这个大概就是尽量减少，因为这个都是会容易产生气体，让你消化不良、胀气这样子。
2: 哦，那我可以提问一下吗？说像我是很不喜欢喝汽水、可乐，可是我的好多朋友他们都喜欢喝气泡水啊。然后我想说，那不就气泡水，可不跟可乐、汽水一样吗？是气泡水跟一般的可乐、汽水不一样吗？
3: 应该都还是一样，它就是把加压嘛，就是把那个二氧化碳加压进入你的液体里面，这样子。
2: 对对对对，
3: 那不过如果是这一类消化不良的病人、胀气的病人，其实气泡水我个人也是不建议
2: 哦。所以没错嘛，我要跟我老弟讲，因为他一直叫我鼓吹我叫我去买那个气泡水机，他们说喝气泡水很好啊，帮助消化，可是我说我就是肠胃不舒服的人，我容易胃食道逆流的人，我可以 喝这个吗？所以我今天问你，我就解开我的疑惑，是不行对不对？不建议。
3: 对对对，如果你胃食道逆流，那个很容易气体灌下去的气体就伴随你的胃酸就一起跑出来，
2: 你看说明是不是专业的，要请教专业的医师才知道，不要这边道听途说好吧，我回家回去先把我弟骂一顿。
3: 不要不要，这样他会来骂我。
2: 好，所以呢，就是尽量，如果你是肠胃不舒服的人，容易胃食道逆流的，就尽量避免喝有气的饮料，
3: 对
2: 对吧？哈，包括气泡水，
3: 是
2: 好总结。好，那再来，
3: 还有一些，通常我自己门诊的病人，我也会建议他们做这个练习，就是有一种叫做腹式呼吸，腹式就是肚子。肚子的呼吸法，因为一般我们正常人，你从小生下来就是正常的话，就是用胸廓呼吸嘛，
2: 对对，
3: 这个不用练习，自然而然就会了。不过我们现在讲的腹式呼吸呢，就是希望你练习用肚子帮助你呼吸。那你一手放在你的胸廓，一手放在你的肚皮上。那你要感受你吸气的时候，正常我们胸廓会起伏。但我们现在是希望你吸气的时候是肚子要鼓起来，那胸廓尽量不要动。你用肚子来带动你的肺部膨胀这样子，那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慢慢吸，吸个四到五秒，然后吐气的时候嘴巴吐，那一样是用肚子的力量，你吐气的时候要感觉到你的肚皮是凹进去， 把它推进去，那把你的气体推出来，那胸廓尽量不要动，那这个就是那吐气的时候也是慢慢的，大概吐个五六秒六七秒这样子，那一个循环，这一开始做大概我们建议做个五分钟十分钟练习一下就好，那每天练个两三次，那久了你习惯以后可以做到一天可能做个二十分钟。那这个其实已经有很多研究显示用腹式呼吸有很多的好处，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消化胀气消化不良的病人，它可以获得帮助，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你在用腹式呼吸的时候，它会训练你的横膈肌，对于胃食道逆流的病人，它可以加强它的收缩，它让它可以关起来，那这个时候胃食道逆流的病人其实也有帮助。那甚至是有一些神经科的病人或者是身心科的病人，有一些自律神经失调的病人，也有一些研究显示腹式呼吸会对这样子的病人是有帮助的。所以很多我门诊的病人我都会建议消化不良的或者一些 我觉得他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的病人，我都会建议他来尝试练习这个动作这样子。
2: 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去做瑜伽的时候，
3: 对
2: 对对，因为我去上瑜伽课，老师都说来吸长吐深，吸长吸吐，有没有？
3: 对对对，
2: 对，就是腹式，然后说来肚子要吐出来，然后吐气的时候肚子要凹进去，
3: 是，
2: 真的完全跟你说的完全吻合。
3: 对对，因为这个瑜伽现在发现很多做运动啊，他们很推荐做瑜伽，或者是我们中国传统古老的
2: 太
3: 极拳
2: 啊，
3: 他们认为这种运动不会过于激烈，因为你过于激烈的运动，你会刺激你的交感神经，那反而是对你自律神经失调这一类病人不好。但是你又不能不运动，
2: 对，
3: 那这种比较缓和的运动，调整呼吸，对这样子的病人是非常比较有帮助的。
2: 好，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练习。然后，如果呢，你每天呢，像林群峰医师说的，吸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练习一下，搞不好呢，少吃很多颗药，也不错嘛。对不对？
3: 对对对，我们当然希望就是病人如果可以做生活习惯的调整啊，他可以不用吃药，这样是最好的啦。
2: 好，所以刚刚呢，林医师告诉我们的就是要如何改善预防你的肠胃不舒服。那我怎么知道我的肠胃拉警报了？它会有哪些警讯吗？
3: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牵涉到比较长远的问题，因为比较如果是急性的短暂的那些症状，恶心呕吐拉肚子发烧，这个可能几天之内就缓解了，最怕有一些什么癌症啊会造成身体的一些问题嘛，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莫名其妙你就吃不下，你的胃口越来越差，体重减轻这样子，没有特别原因的，你也没有想要减重，但是它就是在减轻，那你也没有吃什么特别的减肥药，你就是觉得胃口很差这样子，甚至是可能吞东西吞下去，卡住吞不下去，这个如果病人来这样子跟我讲这些症状，这种我们担心就某个地方可能是有出问题，有肿瘤的问题这样子。最近刚收了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40岁的一个先生，他很年轻力壮，逮的时候就是说他已经好几个月他都吃不下，胃口越来越差，他这个是渐进式的啦，就是说不是一下就这样，但是越来越严重。那他一开始就咖喱这一心嘛，就觉得没什么关系，年轻力壮，
2: 咖喱这一心
3: 就买药这样子，那吃一吃没有改善就越来越严重，那最后只好来看医生，检查来检查去，最后发现他是胃癌，而且已经第四期，就是末期了，就是他胃癌把他的胃的出口已经塞住了，做胃镜进去里面全部都是食物，他全部都塞死了。
2: 难怪他吃不下去。
3: 对，那他又就拖到实在是不行才来，拖到就已经转移，所以他全身酸痛，他其实都转移到骨头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莫名其妙就是吃不下，这个就是一个警讯了。那除了血便之外，我们会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说一些大便习惯的改变，就是原本它是正常的，或是你原本是有点便秘的，怎么现在变成突然变成开始拉肚子了，那你原本都是一天大好多次便，怎么现在变成怎么都便秘了，大不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习惯改变。那这种我们也会认为是不是大肠里面出问题。那另外一种就是大家有可能听到一个叫做里脊后纵，就是他想要大便但大不出来，这个我们学术上叫做里脊后纵。
2: 里脊，
3: 里面很急，
2: 里面很急，
3: 但是你排的时候很重，但是你又排不出来，就好像塞住了。那这个原理是因为你肠子里面长肿瘤了，因为它会压迫嘛，它会造成你好像想要排便，但问题你排不出来啊，它是一个肿瘤，那这个也是我们觉得不太正常的一个警讯。你如果持续有这些状况的话，那可能都是需要来医院那寻找专业的医师来做一些检查。对，
2: 反正还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啦，
3: 是，
2: 对不对？
3: 是，没错，
2: 你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对劲呢，都不要轻忽它啦，然后医生帮你做诊断， 判断用药，
3: 没错没错。
2: 但是麦克，你这医生啦，我刚听到你讲这句我就笑了，因为小时候我常常听我爸妈这样说，嗯，就搞跟你这医生。明明你管他一个医生的养成要多久？医学院念七年，有没有？然后还要那个实习 intern R one R two， 然后要到怎样住院医师要多久？要大概十七八年才能够养成一个很专业的医师吧？啊，你家的你得马上一点医学院都没探过，你得要跟你判断了。好，所以还是那个一切交给专业哈，然后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健康开玩笑，这个呢真的要谨慎的面对。那这个政府啊，好像对我们的国人很照顾哎、欸，以前啊，这个做检查呢什么都要花钱，可是现在什么免费的癌症筛检呢是越来越多了，对不对？
3: 对，然后那我们过去知道都是四癌筛检嘛，那所谓四癌就是三十岁以上的妇女啊，可以做子宫颈癌的筛检哦，每三年可以做一次子宫颈抹片。那第二个就是乳癌筛检哦，那四十五到六十九岁的妇女啊，或者是四十到四十岁的妇女，她如果是二等血清内曾经有乳癌病史的哦，那这个两年就可以做一次乳癌的乳房摄影检查哦。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本科的啦，就大肠癌的筛检哦，现在到五十到七十四岁的民众。两年就可以做一次大便粪便的潜血，那当然潜血不一定说是阳性，我常常遇到病人说潜血有异常，他就一直跑来跟我说这个是不是就大肠癌，他就很害怕、嗯、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潜血异常不一定就是大肠癌啦，大家不要太担心、嗯、当然有可能比如说有人单纯痔疮也会有点出血嘛，或者说是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单纯长息肉啦、嗯、那这个都很简单处理，息肉我们是大肠镜把它做进去把它切除这样就好了。那我个人认为大肠癌预防筛检我认为是所有癌症里面最有效率的一个，因为大肠癌是怎么来的，它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息肉长出来的，从小息肉变大息肉，那大息肉变成恶性的息肉，最后就变成大肠癌、嗯、所以你只要预防它就是做这个大肠镜，那你看到小息肉就先把它先挖掉先切掉了，那这样它就长不成大肠癌、嗯、那另外就是口腔癌的筛检，30岁以上的成年人如果你有抽烟嚼槟榔的这个习惯的话，那两年就可以做一次口腔黏膜的筛检这样子、嗯哦、那第五个就是肺癌啦、哦、那肺癌的话这个是最近新增的、哦、你如果有肺癌家族史、哦、如果是50岁到74岁的男性或45岁到74岁的女性，那他的手足直系血亲如果有肺癌的民众，或者是你本身是重度吸烟30年以上，那这个都是两年可以做一次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就是大家可能听过叫 LDCT、嗯哼、因为它用的辐射剂量蛮低的、哦、而且它不需要打显影剂、哦、因为显影剂有的人少数病人啊，他可能会对肾脏有一些损害、哦、那你做这个低剂量的 LDCT 的话，那不需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可以说是非常安全、哦嗯、那因为我们知道近几年、哦、空气污染的问题大家越来越重视、哦、PM2.5的问题，
2: 对，
3: 那大家认为可能跟肺癌的增加率有相关，那所以这几年很多胸腔科的医师重症医学会的医师都一直在跟国健局他们讨论，那最后终于在这两年纳入了这个 LDCT， 把它称为国健局的癌症筛检的第五癌的癌症筛检这样子、嗯、那对全国国民的一个健康更有保障。那如果是这些癌症筛检，那在我们医院其实都有做啦，我们柜台都可以帮助你，或者说你甚至你也不知道你符不符合条件，
2: 健保卡拿出来，
3: 对对对，你就直接来柜台，你就插卡，那我们帮你插，可以的话我们就直接提供你，我们跟你讲怎么做这样子、嗯、或像刚刚主持人舒然讲到的，你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但是我就担心啊、嗯、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有问题，那你就直接来我们医院的健检中心，我们新这三年来成立了新的全新的健检中心，那有更新的设备，就包括我们的无痛的内视镜胃镜大肠镜，那我们现在的无痛健检的时段非常多，成立了一个乳癌中心，我们特别做了一个空间，那刚刚讲的乳癌摄影我们都有专门的乳癌的医师来做判读来做检查、嗯、女性的话一些子宫颈的问题，我们医院有非常多的女性的因为我知道女生有的不喜欢给男生的妇产科医师来做检查，
2: 对对对，
3: 那我们医院非常多的女性的妇产科医师，那可以来帮女性的听众朋友来做这个服务这样子，
2: 好棒哦，好，很好，所以呢就是不论呢你在哪一个城市，你就就近好方便，然后就到那个医院呢去拿出你的健保卡挂个号就可以帮你做健检了，
4: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今天咱节目一开始呢，咱甲听众朋友讲一个吼，登山杖吼，哦，这登山杖哦，有故事哦。嗯，登山杖，听众朋友哈，登山杖都会登山呐，吼，行路
0: 背山走到背山，哎，对
1: 对，
0: 乖啊，
1: 乖杖哈。但是如果那是无用过的朋友，可能较唔知的，感觉讲一支棍呐，安尼吼，就啊，所以讲，扑街，我问你。那个登山杖有法度把一个人的身体直接刺穿过安尼，吼，卫生看嘛，插吼刺穿到阿卡只片安尼，规支全咧插伫身躯诶。
0: 你讲迄，
1: 登山杖
0: 韧度，
1: 哎，太，有没有这有没有可能、
0: 啊？有啊，怎么没有可能？你是登山杖，你都有办法把你的身体撑起来啦。你只要给登山杖那个受力的那个力气够大，你要刺穿没什么问题啊。因为也来，它登山杖我其实你哪讲，下面其实是尖尖的、喔，它有一个
1: 一个软胶塞啦，哈。
0: 看状况啦，如果说你按暖头哈，需要啊个插一边去钻哈，那个软胶塞把它拔掉，就是变成一个尖尖，有点像那个锥子一样，其实很尖呐、啊。而且登山杖就买登山杖弄这个弄用这个材质很好啊，很软。但是又很有弹性，哎呀，就有钛合，不是钛合金的那个那叫什么carbon fiber 的碳纤维啦，
1: 碳纤维。我是前几年啊，才有用过哈，第一次使用登山杖，所以我是登山杖哈，我那使用时我唔知呀，我就不知道，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得安尼提安尼得安尼对对人安尼吼，啊得安尼吐嘞吐嘞吐嘞吐嘞。是后来哦，后来我好像是前年呐哈，前年才第一次使用登山杖嘛哈。啊，到去年我去突尼西亚的时阵，吼，因为突尼西亚伊沙漠地形有足侪拢安尼沙石啊安尼吼，好，所以走路因为我有去过，我知影，所以讲，我去年要去突尼西亚的时阵，我就带登山杖去安尼吼，啊，因为这个旅行社嘛讲啊，如果有必要，大家有方便的话，还是带个登山杖吼，对你行路来讲，吼，因为上上下下啊，上坡沙漠刷啊沙石啊刷沙漠，唔是一点。拢是沙，有当时是土沙兼石啊，安尼吼那种地形，那种地形走路真的要很小心。啊，无你若有当石啊打嘞，咕咕咕咕咕，也是土啊，土很硬啊，土里面有夹带有沙啊，因为土有当时打起了，你打来打去，突固的变沙啊，沙内底够石啊，吼，那是很危险的哈。所以去年我有搭这登山杖去吼，好咧家在吼。扑过来有甲我提醒，伊讲，小君子啊，你迄个登山杖吼，你若去突尼西亚吼，啊，你迄个用的时阵，你迄个如果它的地面是比较那个粗糙的吼，怕粗糙，像这突尼西亚这种哦沙漠地形，伊讲吼，你会当把迄个软塞拔掉，啊，有一个尖尖的，迄种安尼你会当插入的，好卡好。我才知影呢，我本来都好用登山杖的时候，我都唔知讲伊个迄个下面那个软塞可以拔掉啊，里面就是一个跟他。
0: 其实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去年去这个健行的时候，我们同团我都这个登山都很有老经验的
1: 功夫，
0: 因为我去健行呢，每一天的地形都不太一样啊，有几间落雨，迄个土吼，喇叭土就是落毛也较济嘛，啊，你这个把那个插下去之后，你那个软塞就很脏，而且。比较差不稳
1: 啊，对了，
0: 哎呀，你伊就讲啊，你头前个当个拔落来，你就变做一个改成一个低安尼签嘛咧，
1: 一个签嘛咧，
0: 签嘛你得擦个签咧，啊，行较稳咧。
1: 对，所以是你甲讲诶，你甲讲我才知影吼啊，所以你原来你嘛是因为你啊，你去啊国外践行，
0: 很少在用，
1: 同还掉很少用嘛吼，因为所以我嘛才知影讲，结果哦，伫迄个突尼西亚那咧走那个沙漠土石 路偷酒楼的时阵，我就把它拔掉哈，就拔掉哈。啊，上趣味的是当地的这个导游，吼，底下要解说的时阵，伊要底下地上画画，好画图，吼，大家看。要解说的时阵，佮佮他摕歪机去底下画画画。啊，刚好诶，那边吼，那尖尖那边吼，在土地上偷，啊，那画画画还蛮方便的哈。好来。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如果说我去年没有经历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以下我被供这一个新闻，我干嘛供太扯了、哦、太扯了。但是因为去年有这样的经验，我大概知道登山杖原来它还可以软塞拔掉，它有尖尖的一头，尖尖的一边。

0: 高峰哦，哎，跟几个朋友去啊，而且啊去攀爬 Montana 的最高峰，结果呢，结果呢，哈，走到一段路的时阵，突然滑倒，哎，骨折累了，人在那摔累啊，因为他当时他有拿登山杖哈，所以一滑倒的时阵呢，好，整只登山杖转呢直接刺穿他的身体哈，啊，转呢擦过，好，我后来，好，后来我改看那个照片哦，他就从这边左边心脏这个位置，差不多咱的这个心脏，咱的心脏在左边嘛，哈，左边这个心脏啊，靠近这个哈肝边，然后腋窝。啊，跪一边啊，那跪跪的手一下哈，好，就是左边心脏啊，卡靠近这个咱的啊，咱的腋下哈，哦，这个所在转来插过了，转来刺穿，只是直接刺穿他的身体，然后转来为卡只偏这边痛出来，嗯嘿，啊两边哈，我跟你讲插到的程度呢，一个登山杖刺穿他的身体，前面一节，后面一节，前后两节。几乎是等长哦，安尼你就知啊，哦啊，插个足边棍呢，吼，唔是讲啊多插过，安尼你也是刺穿过去之后呢，个通就得出来啊，所以呢前后两节呢，吼，哎，差不多等长啦，吼，你点讲，那你也会哇，吼，怎么得了？啊是。一个登山杖，第一，我的直觉想到，我怎么可能登山杖就一个跌倒，登山杖五花多，好，它必定有一定的长度啊，吼，怎么可能把身体整个刺穿呢？哦，所以我伫咧想讲，迄阵伊应该是就是用迄个尖尖一头，吼，尖尖的那一头，所以吼，不给了我好你看相片，吼，你看照片呢，因为那个照片看起来，因为是有一点不是很清晰，但是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一是不是迄、那个，那就是用那一头，好、哦，又拔起来哈，尖尖嘛哈，
1: 啊、
0: 也好像也还好，也没有很尖，就这样子哈，
1: 反正就刺穿了、
0: 啊，就刺穿，
1: 不管它尖不尖，那瞬间的重力加速度，
0: 所以
1: 速度够快也会刺穿、
0: 啊，很奇怪，你就觉得啊，怎么拿着登山杖也会变成哈，变成是你哈，这爬登山跌倒的时候，竟然会造成你自己的身体哦这种情况，哇，真的是在哈、嗯，好，上盖重要的就是安怎呢？这个人呢，哈，这个人。伊拢无感觉安怎，没有流血，好、哦，就是那个登山杖刺穿身体的时阵，规支直接安尼正规先哭安尼，没有流血，啊，那因为伊本身就是急诊室的护理师嘛，好、急诊室的护理师、所以依照伊家的专业判断，第一保持冷静，
1: 当然了，
0: 第二。
1: 没有吃到药害了，
0: 因为他已经是落单了哈。其实有跟朋友可能家里套钱，那因为他跌倒之后呢，可能朋友不大概前前后后不也没有人在刚好在旁边，所以以前呢，第一保持冷静，第二呢，活生生的在山路中硬生生的哈徒步走路16公里，才下山求救哈，好、哦，差不多经历过六个小时，一支迄落哈啊插底下，啊伊家己个行，
1: 还好啦，伊那无老，重点
0: 无老会，
1: 无老会啦，
0: 啊人嘛轻，人嘛轻型，
1: 老会你得较麻烦，还是讲插掉这个大动脉啊，是啥，还是插掉这个脏器，
0: 伊讲吼，真的差一点点就刺到心脏，
1: 哎对，便宜啊，
0: 刺到心脏，但是所以伊讲还算 lucky 啦哈，多伫心脏的边啊嘛，伊也差不多位于咧，迄个咱迄个腋下的所在插过去，靠近哈，靠近女性啦，女性来讲，从左边的呢。那的边边撑起来，安尼的，
1: 这就是肌肉的穿刺伤而已，而且没有大量的出血了。
0: 哎，一时吼，伫迄个差不多海拔11800英尺迄个时阵，吼，伊打的九桃，打的九桃砖骨嘞。啊，就这个蒙塔纳这个山吼，是蒙塔纳的最高峰，而且伊接着山，伊几乎的是花岗石岩，但是花岗石很滑哦，所以讲哦，真的哈。伊讲当下没有出血，也没有头晕， 还一个低息，
1: 没有脑震荡了。
0: 对，他也知道说这个地方还好，不是要害哦、嗯。啊，登山杖插的先哭是插个温温温哈。
1: 对啊，这最重要了。对对对，慢慢去个救啊，救我的这个转回来，你很麻烦呐、
0: 啊。哎，对了，所以他也不敢拔出来嘛。嗯，好、嗯，后来呢？后来也朋友呢，吼，就讲哎，找就是说一直等不到他，到山下的时候一直等不到他。嗯、后来因朋友呢是透过几种卫星通讯联系说，哈、哦，这里、個、啊这个啊搜寻，后来啊这個、找到他的定位了呢，哈、哦，朋友呢，好、哦、就哦，这里、個、要去接就是要去跟他会合，哈、哦，但是这个时间已经拖很久了，当家一家里惊落山，我那惊六点外钟久啊，
1: 你家己惊落山。你不要那么不容易啊。啊
0: 对啊。所以后当然后来他 要找那个救护车什么。
1: 对
0: 啊对啊。还是下有一段路还是陪着他走啊。因为滚进朋友姐的公公陪着他走的时候因朋友都在他边啊。前后左右这样维护这个保护掉。他说就是要让其他的人其他底下的登山走路的人不要 不知道用哪样有人照了转你去给他弄。弄掉，万一个弄掉，哎，伊本来就插无安尼，伊就啊，转咧弄掉了，佫插愈严重吼，哦，所以后来呢，吼，这所以朋友是一路吼，这包围着他吼，该护卫着他，然后呢，送到医院去吼，上去告病医吼。
1: 对啊，就不管他遇到这些状况意外，就是不要慌张啊，那最怕的就讲哇，你。的没有你没有稍微没有点尝试的话，可能有人就去白白去救啊！哇，物件插地哇，我咪给他救出来，救出来反而比较危险。
0: 哎，而且像咱常咧看迄个古装片，有没有？哦，以前那打仗射箭对不？啊，射箭哈，啊射箭你也讲，哎，好，你若救出来，会得一直抓出来，对不对？啊，所以有的人就讲啊，但是你若一支剑通等，一支剑通等等底下，你嘛不方便。好，所以有的人会把它折断，哎，得看伊的哈，给凹断啊，但。你不要拔出来啊！
1: 应该是正常护理师说不要拔，因为你怎么知道在折的时候反而会
0: 把伤口那个，
1: 反而就感染了。哎呀，所以是最正确的做法。你有没有折断你东西插底的呀？反正你那折断之后，你就是
0: 不是啦？我写的工那个演戏的演戏的，伊就是安尼。哦，因为阿伯你一辛苦一支剑等等，你底下你要烧台，你就去基底下咧动。
1: 所以，哎，等一下。
0: 啊，古代唔叫我去削剑嘛，我就好来吼。后来伊就经过手术啦，哈，经过手术，
1: 冷静的处理啊，包括一个本身的这个专业知识，不忙啊，不慌不乱哦啊，然后马北公啊呢，哦，刚好，然后又没有射到要害，啊，我见到伊拿讲插到伊的这个脏器心中，啊，是讲肝脏哦，啊，是讲。肺部气胸啊，那个他就没有办法动了，他可能就要等待人家来想办法止血，等人家来救。对啊，
0: 所以讲哦啊，他有那个专业嘛，伊才讲哎，这个应该还不至于哈伤了，
1: 对对对，所以他才会选择移动啊，
0: 还走了16公里，家己走了。啊，你来一般的人，跟他惊都惊死啊，惊个混混死死去啊，哦，受伤其实伤口无安了，但是好因为害怕恐惧啊，那个我都去惊10几公里嘞，
1: 变成就要都推了啦，那就是可能。人家平常就在爬山了，所以十几公里可能对他来说，评估过自己的伤势跟体力哈，阿克尔希尊那体体加环境，其实很冷静的，这个这是一个很棒的这种自我解救的一个教学的范本哈。
0: 好了，其实我看过哈，一个在这个国外哈，在国外的一宗那个。性侵杀人案哦，哇，真正哦，我刚刚讲，我够恐怖。那个人哦，那个女生呢，后来她起码也，当然她年纪已经大了哈，但是呢，她后来一发生这个性侵，然后她性侵被杀害很严重，我跟她讲，但是她后来已经是成名哈，变成成名，无死无去嘛哈，啊，到处演讲安尼哈，其实她是一个当时她还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很年轻了，大概就二三十岁是。有一天晚上，一回家的时阵哦，啊，就是 就被一个陌生人给拦下来哈啊，然后就上他的车，好，反正就是遇到歹徒的丢啦，一个女孩子哦啊，半夜开车啊遇到歹徒，然后呢就把压着他呢哈啊到郊外啊对他性侵，好啊对他性侵啊，他性侵了后呢，好哎个被杀他灭口哦，这个女孩子哈，其实她这个被性侵的时阵，她是极力的反抗的丢啊，所以极力反抗啊，造成这个性侵他的歹徒呢，更是呢，吼，好，更是的下毒手啊，那的对，所以性侵掉呢，个改抬个什么程度嘞？哦，我看那个他的经历的介绍，我感觉讲真正有够恐怖。伊颔棍啊，吼，他脖子已经被划了好几刀，抬几啊刀，抬个人讲安怎呢？迄个头壳槽哦，吼，剩后边一顶皮尔。好，他的头、脖子因为被砍啊，所以呢，还有肚子也被砍了好几刀，那个脏器啦，哈，巴肚内底哈，脏器骨也拢拔出来，拢造出来啊。结果他这样子，他还可以，后来他还可以在这样子安尼爬爬，好，听说是爬了一两公里，你敢知？巴肚的肠啊，肠都拢剥出来，拢用抬个剥出来啊，然后脖子个割到已经快断掉了，几乎是断掉，因为还有一个皮连着哈，整个头都几乎都是要落落去，安尼听都还爬了一两公里，爬到那个公路旁哈，马路边的公路旁，然后是趴在地上这样子求救，后来有被发现了，送医。竟然命还救到回来哦，这真正是不简单哦，还救回来呢，吼，好，太恐怖了，也太可怕了。那这个女孩子实在也太强了，吼，哦，你看自己的头都快掉下来，都断掉，啊，个不等啊，等都能拔出来，这种经验。那个时候他还有那么强的求生意志，真的，所以说他的命是这样子救回来。救回来了，那当然后来有找凶手，有找到，有罪就有，这个也是很久了，办案办了很久才抓到这个凶手。因为凶手老尾他被抓之后，他知道说这个女的竟然没有死，那个凶手两个好像是两个男的，凶手是两个性侵他，他们也觉得很惊讶，哎呦，黑龙一眼个抬个呢，竟然没有死哈，好，所以呢，后来就被抓了哈。那他的遭遇，这个女孩子的遭遇呢，真的实在是让很多人觉得实在是太恐怖，也太啧啧称奇。所以后来经过这个长时间的治疗要恢复，他本人还有出来说，现在已经是中年妇人了，但是就是说事后他这件事他到处他就变成名人了，有接受访问，有人就邀请他去分享这几个这个那种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是啥呢，好，那个心路历程，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名人的丢啊，但是他自己本身那个经历对他来讲真的是一辈子非常恐怖的一段阴影，一段历史啊呢啊，所以嘛讲透过也迄个在也提醒很多女孩子应该要注意家己的这个外出的安全哈，而且讲拄到歹徒的时阵可能要怎么样来尽量降低家己的这个损伤啦哈啊伤害哈，上来有出书，有接受很多访问演讲哈，所以这个人到现在他还活得好好，五十几岁啊，够十几岁啊。

0: 咱进攻个。
1: 有当时吼，人家问讲呢，药房嘛不见得安怎跟你讲，药房只能从他卖的客人的反应，或是伊的销售哦，伊的销售。
2: 对啊，因为药房内底卖米八百种，
1: 对啊，
2: 有没有可能大大众拢知啊？欢迎，但是人家来一直回购、其实就是回购，回购率那么高，药房一定好奇去问，哎，像那啲特别拢是买这个白术吼，买钙粉、买钙油、买素毛、买护理元素，基本都知嘛、有没有效？其实从客人的反应、客人的口碑、客人家。你本身吃了好唔好哈？也帮其实上清楚。
1: 对，所以咱这个江先生哦，其实伊是我那哦足顶尖的人。伊讲也未买以前，伊就去拢有加减有去药房问啊。好，而且不是问你家哦，伊讲吼，伊问过两三间哦，就是有意无意跟那个老板聊天呐，吼，而且讲啊，刚够白白，伊讲有啊，我家哪要食同款的，同这类型的，要食这男性的，吼，这排尿障碍、射物线问题的，伊讲我家应该上盖无有十一二种安尼，吼，有十一二种同样的安尼，吼，伊讲啊对种较好，啊对种较怎样咧用，吼。较好，佮较怎样咧用？应该就是哈，他又问药房这样，药房讲啊，逐摆拢嘛有人用啊，但是一般来讲吼，伊讲阮遮卖了较好诶，啊，人客反应较侪，就是舒鹏，哎，药房药房安尼甲讲，药房唔是阮开哦，听众朋友，药房不是我们开的哦，哦，所以讲哦，啊，等下听众朋友有人讲，嗯，药房恁家己开诶，你唔得讲啊，再靠不是哦，吼，好，咱来指定药房吼，所以你若甲讲我要买对种，你讲你要买八种诶，买对种，伊嘛是。就提卖你呀，伊无咧甲你吼，好，这你家己决定，家己指定安尼吼。所以因为安尼，咱这江先生他就有信心，然后一直到咱过年，好过年前咧开始有这个啊，这个赠送活动的时阵，伊才买来用。所以食到即阵安食几个月，差不多二月份买，伊讲二月份买，啊，即嘛咱即嘛七月底吼，都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有够好。伊讲我已经介绍很多人去购买使用哈，比较男性一般，伊讲伊存伊过去伊袂去讲问，比较查甫人伊袂去讲问，但是他很服气，伊有听咱的节目，伊有听到咱的节目，听无久差不多三年两年哈。哎，今麦伊家己食了袂歹时阵，比较查甫人那差不多年纪，大概会知道哈。讲啊，你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哦频尿排尿困难的问题啊？或者是懒洋洋？有气无力，男人精气神不佳，这种的经验，伊拢都较薄啊，一直食到较薄，我帮你食一个，跟他曾经讲啊，我有一点跟他颠簸颠簸安尼的丢，我就知道有一种很好的东西，这个啊，好朋友好兄弟，我才介绍给你安尼，苏鹏，就是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
2: 苏鹏，来自加拿大哈，一千八块六十粒指定药房去问去买，啊，听人家个人问讲，啊，刚够大组的，问你问。书房刚够大做，
1: 永远都有人在问。
2: 结果吼，又去好啊，去药房问，啊，又买到两组大做，恭喜！恭喜我们听众朋友，我开嘴，我们有机会哈。
1: 哎，没错，
2: 因为爸爸节快到了嘛，你讲家里的爸爸如果还要这种书房的这个特优组的话，其实哈，问看看药房还有没有？咱药房哈，其实拢在几年了，会拢蹲好。好，准备好，不管是那母亲节、爸爸节、九九重阳哈，虽然咱时阵咱无活动，但是我们药房伊拢会盛尊讲，哇，这个时阵一点够人，可不可以需要苏鹏？听门话买哦，咱的苏鹏，
1: 不管是苏鹏护理元素、酸和钙粉、钙油，你要买的时阵，你都问一下，你也问药房讲，您敢够诶母亲节诶这优惠大做诶，哈，有赠送诶，嘿，内底有给赠送诶，哈，好，问一下，那你就一样还是可以。得到我们的优惠，好优惠组哈，谢谢。来电话卡0800 7755 99，以上广告。

0: 上新的消息哈，这个哈立法院三读通过哈，删除哈民法的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规定。哇，这个特留分哦，兄弟姐妹特留分终于哈从民法中被删除了哈。这里林焕益哈给那给删除通过，删除这些兄弟姐妹特留分的民法哈，以及民法继承篇的修正案哈。那删除通过，删除民法1223条，兄弟姐妹特留分哈，其应继承三分之一的部分哈。对于这个，今天7月28号哈修正之后，在公布6个月后实施。嗯，
1: 他的明年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明年嗯。
0: 所以这个这个近期传出很多什么啊，已经过身去啊，这个钱吼吼，然后钱给小孩子给老婆，但是哎、欸、兄弟姐妹吼就顾了没人联络啊，过来给你特级，他因为那还有特留分嘛，现在已经把它删除掉。
1: 但是没有
0: 不删除掉的意思是说，不是说兄弟姐妹以后就没有特留分，是说他的遗产人吼，遗产的持有人，伊老公有写遗嘱说，我全部的财产只要给我儿子，给我老婆吼，啊给谁吼，然后没有特别说要给兄弟姐妹的话，那他就没有所谓的特留分的继承权。但是伊老公不下，遗嘱都还没有写的话，我没有写任何遗嘱，就照民法的话，兄弟姐妹还是有所谓的特留分的请求权。但是依照遗嘱规定，以无下为哈，兄弟姐妹这个特留分就摸密了，就没有了，哎。
1: 这是其实这个是一般人遗产来讲哈，如果你是过世，你有配偶啊，有子女，有父母。好，这种当然继承，咱有共管嘛，继承顺位的是当然就是配偶还有子女啊。如果你有配偶没有子女，那可能就是配偶继承嘛啊。如果还有父母，那当然父母哈也可以继承。那孩子是当然了哈啊，你当然你也可以指定兄弟姐妹喜在没有父母也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继承的情况之下，就会轮到兄弟姐妹啦。哎呀，啊，有的人就感觉讲啊，我兄弟姐妹，吼，我都介感情不好，安怎，我就不给他，吼，纵然我什么人没有人可以继承我的财产的，我也不要给他，安呢，这种的情况，吼，
0: 所以但前提还是要写遗嘱啦，啊，如果你没有什么遗嘱都没有写，其实他还是在民法上，他还是有所谓的继承权的部分，啊，你讲本来就特
1: 别，啊，你那是有家属，你那是有配偶有子女，轮不到兄弟姐妹嘛。
0: 现在很多人都是不婚不生嘛，
1: 哎呀，对呀，
0: 爸爸妈妈一个
1: 也走了嘛，
0: 贵翁体啊，妈不配，没有另外一半也没有子嗣啊，然后一家也兄弟姐妹关系不好，但是可能边啊，我觉得哈，哎，有像在照顾的人嘛，好，对不对？就是像黄大炜那个例子嘛，有没有？那个时候为什么特别这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会拿出来特别讲？就是黄大炜以贵姓的时尊，一家人这类女朋友没有婚姻关系嘛，没有婚约关系啊，所以变成说，你这贼就有办法去管理他的。这个哈，所以黄大炜的不管是钱的部分啊，或者著作权的部分，哎呀，所以才跟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这个争议才会出，哎，
1: 所以讲哦，除非呢，兄弟姐妹之间大家算是感情也不错啦，哦，关系也都还不错啦，要不然的话哈，啊，不要说哦吼，啊，伊无其他，为什么？哦，他要给谁继承？是伊只要有指定，伊的让过世者的代。权利也代志，唔是讲啊，拢无人继承，应该就是我兄弟姐妹来
0: 继承。过去是安尼啦吼，我们过去讲吼，他即便吼，他这个像黄大，我们拿黄大炜例子，大家较清楚吼。即便吼，伊那讲吼，黄大炜的说，家人姐姐不好，假设不是说真的不好吼，黄大炜家人姐姐不好，啊，伊家人女朋友个要结婚，但是黄大炜要想要甲转播的这个财产吼，给他女朋友，哎，啊，也写了遗嘱说，我如果万一怎么样我的财产100%归我的女朋友，但是呢，他的姐姐即便在黄大炜过世之后，虽然有那个遗嘱来说的话，他说不好意思，我在民法上还是有所谓的兄弟姐妹的特留分的请求权，还是因路边马西爱嘎灾善哈挂结婚出来哈，给他的姐姐或者是其他的兄弟姐妹，但是现在哈给那个修正案通过之后，这个例子就不成立了，黄大炜100%的 money 就会给他的女朋友哈，我是用黄大炜这个例子来举，来打给他。他签证嘛，但是如果他都没有写的话，他都没有写特别写的话， 也兄弟姐妹还是有请求权，
1: 嘿嘿未来是没有了，
0: 哎，不有写的前提下就没有了啦，啊，没有写的话还是有。
1: 你是讲有写要给谁？
0: 对，遗嘱要写哦。他如果没遗嘱，他今天如果突然猝死，或者是说发生意外，那这样子的没有特别说遗嘱上原来的兄弟姐妹的特留分还是在哦。这个是一个小 tips 哦。
1: 啊，就是遗嘱上要写说
2: 我要给谁？
1: 哎，对，虽然他过去来讲有特留分，现在
2: 没有了。
1: 我不给的话，你也
2: 没有了，
1: 你也不能以特留分哈，没有这个特留份的。

啊、来，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委员会呢，在昨天呢，南韩釜山召开会议，把迄个二战期间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的海滩，还有希腊的奥林帕斯山列入最新这一波的世界遗产名录啊。好，根据这个报道，法国哈，法国这边啊，入列世界遗产的哈，诺曼底海滩其实是涵盖五个地方哈。诺曼底海滩虽然咱讲是讲诺曼底海滩，但是它又有五处哈，五处分别有奥马哈海滩，还有犹他海滩、宝剑海滩、黄金海滩，还有朱诺海滩这五处哈。好，这种哈归属诺曼底海滩，好，所以列为世界遗产哦，世界遗产哈。1944年6月6号，浙江有超过15,000名诶盟军士兵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的盟军，好诶士兵为这个诺曼底海滩，好跟那个奥克角突袭据点登陆，好这是解放西欧对抗纳粹占领行动的核心战场，好所以这些遗址呢，它现在保留大量的历史这个遗迹，所以为德军防御的攻势啊，还有去有炮火摧残的地貌，甚至到盟军底下所建造的港口设施，以及沉船的残骸都包括在内，全部列为世界遗产。

0: 但他讲的诺曼底海滩，我们就分几个什么宝剑啊，奥马哈啦，
1: 哎，台哈五个海滩嘛，
0: 对对，
1: 奥马哈、犹他、宝剑、黄金，还有朱诺。
0: 这不是本来在海滩，因为这名这个法国人来改的海滩和这种名、这其实不是法国人取他们原来这个诺曼底的海滩叫这个名字哦。其实这个其他东西是盟军哦，因为盟军还是以英美为主嘛，尤其是他们登陆是英美为主，英美就是在这一些要登陆的海滩里面，把他们划分成五个登陆区，哦，所以才会有什么奥马哈登陆区啦，宝剑嘛 ，sword 嘛，啊，宝剑登陆区，还有什么那个
1: 黄金
0: 登陆区，
1: 还有个朱诺，
0: 这是
1: 由他，
0: 这是盟军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把奥马哈把这个那个诺曼底海滩划成五个哈
1: 军事行动的名称吧，
0: 对啊，不同的，比如不同的啊，空降师你要到哪里，要到第几师，你要在哪里登陆，那时候当时哈是盟军哈，就是盟军替这个诺曼底海滩划分了。五个登陆区的这个名字啊，这五个登陆区现在变得很有名。你俩去看所谓的二战的这个战争片，尤其是他们要登陆的战争片，他们这个登陆图的时候，说啊，101空降师啊，你就要跳到什么奥马哈的这个炮火防线的后面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1: 犹他黄金
0: 第几突击师啊，是说英军要在哪边，美军要在哪边啊，第几师在那边哦，这个真的很精彩哦。人生有机会真的要去看一下，我二战，我对二战的这个历史真的很兴趣，包括这柏林呐、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纳粹的大本营嘛，还有奥兹维辛哦，
1: 奥兹维辛集中营，
0: 波兰的集中营、还有这个像这个奥马哈的，那将这个诺曼底
1: 海滩
0: 在登陆，还可以看到当年哦，其实哇，我后来做的纪录片哦，吓死人，就那一
1: 其实它就是有遗迹底下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块遗迹，
0: 对，包括这。被炸沉的船，当年的防御工事，德军的防御工事，还有什么炮塔、
1: 炮火摧残的地貌，
0: 他们还有这德军他们
1: 港口设施建在
0: 高处的这个，你老公啊，跨过这个抢救连大便时，因为都要上这海滩的时阵吼，等扫这登陆的英美军就被打得跟马蜂窝一样，他们在这半山腰居高临下，有那个德军的这个防卫炮塔哦，五郎去探索过那个炮塔，我那时候真的德军德国人的这种炮塔的工艺技术真的很强，到现在哦。到现在你用现代的军事观点来看，它还是很强的这个所谓的防御工事。
1: 好哈，另外一个哈，好，咱都讲的诺曼底海滩，法国的诺曼底海滩，哦，这个就列为世界遗产。另外，咱都讲还有一个希腊哈，希腊的奥林帕斯山也哈，在这边也被列入世界遗产哈。来，这个哈奥林帕斯山哈列入世界遗产是希腊的政府经过12年的努力哦，好，经过了12年的努力，终于在境内哈为自己希腊境内最高峰争取到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哈，来记者刷呢哈，那为什么会成为这自然文化双重遗产哈？
0: 为什么？
1: 它是海拔2918公尺哈，在神话当中，它被视为奥林帕斯12主神、12诸神的基座，加众神哈，众神之王宙斯的宝座的所在地。就是跟希腊神话有关哦、
0: 对啊，
1: 希腊不是都有很多神话吗？哦，所以说为什么这一座山可以成为一到底有什么特别，会当成为哈啊，这个世界文化跟自然双重遗产管理下呢？这一座山哦，在希腊神话当中是
0: 有历史又有地理啦，
1: 就是奥林帕斯12主神的居所啊，也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宝座诶所在地，
0: 对、啊，所以你就是不管是漫画啦、动画、电影啦，你如果看到所谓的有宙斯啦或什么雅典娜啦、阿波罗、太阳神哦、他们的所谓的神殿哦、就是在这个奥林帕斯
1: 山。
0: 是不是说每一年的这个奥运的圣火的第一个火种、就是在奥林帕斯山上面？好像每一届的奥运被都要被开始要点燃圣火嘛，
1: 都是在这个上
0: 点燃圣火的其中我觉得仪式哈，因为不是光光吹来给来大哈，一定因为第一届的奥运的发源地就是在希腊嘛，所以希腊 怎么样才把这个圣火给点起来？我们是讲七人能用赖达给点起来没有？好像他会在奥林帕斯山上面哈，用两个这个凸透镜哦，就算神殿的时候用凸透镜，然后呢，把这凸透镜哦对准太阳啊，凹透镜啊，反正就是用那镜子，然后汇聚太阳能哈，啊，你就把那个圣火的火把，第一个圣火的火把哈，就接这个太阳光，然后把它点燃之后，就到全世界去传递这个圣火。哎，是在奥林帕斯山吗？
1: 我不知道哈，可以了解一下哈。而且呢，这个奥林帕斯山哦，其实人讲加马蕴藏有很多丰富的生物哈，而且它的生物是蛮多样性的啦，所以不单单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所在的地方哈。当然它丰富的这个生物样貌也是因为这座山，所以在今年呢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哈。来啊，所以讲啊，希腊因讲哦，因讲我们将重申坚定不移，致力守护奥林帕斯山哈啊，来造福现啊造福与未来世世代代哈，这个就是未来世世代代一直被传承造福下去哈，就好像希腊神话一直提醒我们的，要跟众神保持良好的关系，永远是明智之举。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哈，就是日本奈良县的飞鸟还有藤原宫哈，对啊，这个地方也是列为哈这类啊世界遗址哈，遗址哈。另外哈，对日本奈良的飞鸟还有藤原宫哈，另外还有南苏丹哈，南苏丹拥有600万只野生动物迁徙的博马哈，叫巴丁吉洛景观也同步列入世界遗产哈。
0: 我更正一下，我头先讲的哈，这个每四年一次的这个哈奥运圣火点燃的地方哈，一起在这个哦希腊的西南部的叫古奥林匹亚的遗址内了哈。这个古奥林匹亚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初第一哈，然后传说是宙斯哈跟这个赫拉举行体育盛会的地方，但是不是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奥林帕斯山哦，都有一个
1: 不是在这个，
0: 不是对，但是有同样的，就是有点跟宙斯啊，跟希腊跟那个所谓的哈天神是有关的，所以真的还蛮有趣的。其实希腊就有很多这种古代神话里面的这个起源，所以有机会也是可以去希腊看一下，没办法，又多了一个世界文化跟自然遗产的这个希腊，本来人的观光客的就贼啊。

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说啊，不好意思，我刚刚错过了，我听到说你在讲一个新闻，就有一个女性被性侵被杀害，啊，现在50岁有出书，啊，请问她是谁？哈，啊，伊讲她想要上网去查一下，我跟你讲这是外国人，哈，啊，哦，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美国啦，哈。但是我不知道啦，因为我有没有记错我不知道齁。那这是伊发生的代志是就少年的时阵啊，但是伊即马已经齁，大概起码经过一二十年以上已经有了齁，所以就是差一点被性侵之后被砍头都砍到快断掉，等啊等头拢拔出来安尼，伊要搁家己爬行齁一两公里齁，到公路边去求救，后来就是命救回来齁。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

0: 咱进攻个，
1: 因为更年期这里咱的激素已经开始消退了，女性雌激素开始消退之后，雌激素会锁钙，你没有雌激素帮忙锁钙之后呢，女性朋友在更年期的时候骨质的流失哦最严重的，一年也到20%。20%，所以这边又简单有几个这个方式当检测哈，我们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已经是有骨质疏松，它就没有那肝胆而且肝第一招就是讲哈，你可以量身高，你的身高哈，你的身管，跟你年轻的时候胸管的时阵，到求水哦，求水超过3公分。来讲，你若讲骨质超过3公分了，90%吼，90%以上是骨质疏松了。再来，哦，你就靠墙吼，靠墙站立的时阵，你找一个边去靠墙站立的时阵，你把
2: 平到边，
1: 平到边，
2: 背部对，
1: 你要挺直哦，
2: 哎，挺直
1: 之后，看你的这个后脑勺吼，你他看吼后脑勺有没有办法稳稳的贴到墙壁，如果不行的话啊，
2: 人家有三伏贴嘛，一个是头嘛，啊，一个是屁股嘛，好、哦，背部
1: 啊，
2: 屁股安尼，好、
1: 哦，对 啊，如果这个是一个检测方式，如果没有没办法紧贴的话哈、那可这个骨质疏松程度的几率很大。再来一个哈，这个这类看幼了哦，马西卡天就没有逛街哈。你检查你哦，人我们不是有肋骨吗？肋骨跟你的骨盆之间哈，跟你的肋骨跟你的骨盆哦，这个骨盆骨之间哈，如果距离啦，你如果也是身体要挺直，距离哈，如果小于哈，我们四只手指，我们慢慢比起来四打要张开的四哦，如果小于这四只手指头的这个距离的话，哦，你讲你骨盆你暂停，然后比一个四啊，你的骨盆骨跟你这肋骨哦小于四只手指头的这个距离的话，那这个骨质疏松的几率也很大哈、所以咱过40岁以后，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朋友有多一个所谓的更转年激素哈，雌激素流失哈、更容易造成所谓的骨质疏松啊。简单的检测方式，改条用别人讲解啊。当然，那这个时阵哦，有一个上好尝试的，过40岁以后，不管男性女性，都爱开始补钙，因为会流失嘛、人体就是会流失，你就是要补充。
2: 甚至你都不检查哈、你就是也要补钙，因为不用怀疑啦，不用怀疑啦，哈，40几岁了，几乎
1: 找不起啊，
2: 都是会缺钙
1: 啊，哈。
2: 啊，你若讲啊，安尼给俺家己安尼家己安尼自我贴壁检查还不够准确的话，上简单嘛，起码骨密检查无时无刻，咱的卫生署、卫生局、卫生单位，点点嘛拢免费啊，对不？有诶社区啊巡回免费检测啊，啊，无你得去病院检查者啊，哦，其实都可以检查，透过仪器检查，哦，所以讲有检查无检查，你拢爱食
1: 钙，
2: 都要吃钙。
1: 那骨本哦，每天要做好三件事，简单的三件事。第一行就是营养的补充，哦，钙的补充，哦，蛋白质的补充，肌肉跟骨头是双生，哦，钙跟蛋白质的补充啊。啊，第二行就是讲吼，进行所谓的负重运动。哦，快走啦，还是讲跳绳啦，跳绳哦，可能比较，还是讲拍一些物件吼，爱好你身体有一挂抵挡，因为我们负重的话会刺激咱的骨头啦，所谓的造骨细胞。你若讲撸无抵挡，为什么人家瘫痪在床上？骨头就会怕共鸣，就是这样子啊，没有给它压力嘛，你骨头要有压力，你才会所谓的长骨头嘛，这是第二步，要给骨头压力。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晒太阳哦，你若刚刚出去啊，它晒起来高温杂温的这太阳，产生维生素 D3 哦，这样就帮助哦钙质的吸收。
2: 对，
1: 简单的哈，每天哈储存我们骨本的三部曲。
2: 好啦，吼，补钙吃钙哈，最佳选择，全球第一，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哈，独一无二，来自日本得力酸鹅钙混哈，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鹅钙混，以上广告。

好判啊，这个判刑了哈。这个去年十月份，咱国内是不是有爆发？伫中部地区开始有爆发那个非洲猪瘟。嗯哦，大家也要惊死呢！我们都好不容易哈、哦，这个台湾已经从非洲猪瘟的这个啊、这个呀、染啊，这个啊染疫国已经这个好不容易排除哈、哦，所以我们的猪肉啦、什么哈、哦、都可以外销啊。结果去年十月份爆发非洲猪瘟哈、哦，那最主要哈、哦、像啊这个爆发的关系，诶，这个啊猪养猪场的是台中无期，好、哦，这个叫恰兴畜牧场。找到这个源头，所以去年呢也因为安尼先转呢，引发到全台湾猪只禁运哈，禁宰禁运15天哈，较紧哈，后来加在啊，咱政府哈动作资料紧，有该后来又把它守下来哈，不过也造成这个产业的损失跟补助金额哈，好，包括政府的付出的保啊这个补助金额跟产业的损失达到21亿21亿哈，那么台中地检署调查了，依照违者文书诈欺出宅，啊，个废物废物哈废弃物清理法等等，将这个罪嫌就是咱都要讲台中无期的恰兴畜牧场，好，诶，这个主啊，这个养猪场的姓陈的这个猪农哦，已经86岁啊，啊个因囝哈，因囝58岁，将这白囝两个人起诉，那么台中地院法院经过审理了，在今天宣判这个姓陈。的猪农诈欺的部分判1年6个月，并科罚金10万块啊，就安尼尔啊，其他无罪哈啊，因囝的部分呢，因囝的部分是合并要执行3年哈、哦，就是3年哦，这3年啊，但是还是可以再上诉哈、哦，好来。嗯

0: 而且是在今天哦，这个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一部分的修正哈、啊，这个条文草啊，这个修正案哈，好，特别是哈，增加在毒驾。好、哦，这吸毒，因为最近哈、哦，近年来这种毒驾造成的车祸严重的死伤非常多，好、哦，所以他特别这边的这个修正特啊，这个条文的修正来对特别指定毒驾，还有拒绝毒测者哈，好、哦，在这一方面的啊、哦，这个刑罚的对，好，今嘛这个通过这个修正案，就是讲以后哈、哦，你那是毒驾，一律绝对是吊销驾照。而且呢，不论你车辆是属于任何人，都将依法没收，依法没收，就是你家的车，还是你就别人车啊？当然，它有一个渐进的程序啦，不是讲解的。第一遍毒驾的话，哈，机车罚120,000，汽车罚150,000，第一遍哈、被查到。第二次毒驾的话，哈，就会以前一次的罚款金额再加90,000哈、第三次以上，但是你有法度可以容忍毒安尼吗？一次的弄死人啊！你个二次，我干嘛干嘛还要分呢？直接就毒驾的，吸毒就不行了啊！那为什么吼？那虽然这是修正过的哦，吼啊，那三次以上毒驾的话，每一次都再增加90,000，罚款无上限哈。而且呢，当场就把你哈这个汽车、机车等于一致保管啊，吊销你的执照，终身不得再考。而且三次以上啊，好对哦，
1: 还给他三次以上。
0: 对呀、啊，我好，等一下再说。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1: 我是小君。

0: 咱不是讲了讲这个吼，这十一月三号，这个加州吼被这个公投要绑大选嘛，就是他们要
1: 美国
0: 了其中选举，美国的其中选举吼，他们公投绑大选啊，选举的是也美国的其中选举嘛，选州长啊，然后几挂这参众议员等等，然后呢，这个公投的案子的是讲是不是要在加州超过1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哦，要一次性的给他增。
1: 5%
0: 是总资产的5%哦，好的，所谓的富人税哦，阿卡在水来交这类哈，这个帮助所谓的加州的底层人民的这个所谓的健保费，好，这是一个议案嘛，啊，但是还没有执行。但是在这个美国的东岸，也是美国的民主党执政哦，起码大家在讲这类民主党的这类起定哈，超级左派，左到要快要成为
1: 叫做共产党。
0: 共产党，以最新哦，他我刚才看一下最新的消息的是，讲哦，现在美国纽约市的这个市长哈 ，Mandani 哈，他推出了5间哈由纽约市政府哈经营的杂货店。那干嘛点像超市啦，这样看他全年赶快5间，啊，这5间来的所有的哈，食衣住行零售的东西，全部都比外面的哈同样的超市定价少30%。伊就讲吼，要来帮助吼买袂起物件这一些吼纽约市的贫苦的阶级，所以呢，纽约市政府就开了5间。公营的超市定价比外面低30%啊，但是这30%怎么来？拍谁？纳税人哦，纽约市民纳税人的缴的税金来补贴这30%。体检是很好哦，政府开一间吼，这个较俗的这个超市，会当好咱大家买物件买较俗。但是大家想想看哦，
1: 但是
0: 你们怎么来？我们
1: 小蛋，我想问。那你可以去这一间买，是任何人都可以买吗？
0: 任何人啊对啊，对啊，哎呀，
1: 任何人没有限说哦，是什么低收入上面
0: 没有？
1: 没有
0: 啦，他就是没有嘛，对不对？如果真的低收入，他就发那个所谓的消费券或者是补贴券给他，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啊，就是 Monday 的底价，任何人都可以去。好，这个什么情景听起来很好嘛？哦，那苦民所苦哈，起码通货膨胀物件就贵啊，建物开一个间哦，这个超市好，咱买较俗的物件好。按那纸上面写真的，大家都要开始买，接送哦。但是呢，相对的排挤效应嘛。其他同质性的店，大概都不爱去买啊。好啊，不爱买的话，没生意，没生意，再本来有开的店啊，收起来倒去啊。然后那会造成那当然纽约税收税源很多啦，不会有这个哦，因为倒了几家哦民营的超市，纽约税就不够。可是这个就是与民争利嘛，这种点的像中国大陆迄阵那啊不像这共产党什么叫做什么
1: 人
0: 民公社，
1: 哎呀。都去啊！食饭，提餐点、餐券去，
0: 对啊，对啊！
1: 啊，政府啊，拢政府给你安排啊，食饭，哎呀，哎，
0: 足恐怖呢！东西，
1: 所以
0: 美国东西两岸的，
1: 因为这个曼达尼的是走共产路线的，
0: 他几乎都走过头了嘛，你的社会
1: 太离谱了，哎，那这样把美国就往回拉的感觉。
0: 你看，这加州是要给好亚人吼抢钱，
1: 哎，
0: 啊，这里、個、吼，这里、個、纽约是给一般人抢钱去补贴，去补贴所谓的这种所谓的低收入，不是说低收入不要照顾，这样子你就是去破坏市场。然后你得政府开一间吼，开一间这个店，啊，加这个一般的这個市民开的店去竞争。然后你要想想看，一般市民的店不是只有老板赚。如果只有老板赚好了，老板倒掉、没有钱倒掉活该、是资本家倒掉活该、可是没有、你要想那个老板一开这间店创造了多少的工作机会、这个是第一点、
1: 对啊，
0: 创造了多少的工作机会、之外呢，你看他上下游的采购的供应链的这些供应商间、接的又养活了很多的供应商、结果你看、嘿，干预市场的手一伸进来、 我是感觉会当吼，即个较善讲去吼，一寡这什么食物券呐、啊，吼、嗯、还是讲因买物件，一个月给他们一些零用钱补贴没有关系、嗯。但是你亏这个根本就与民争利呀、啊嗯。
1: 本来不是要讲免钱的吼，本来要讲坐车免钱，租厝免钱，买物件也免费商店啊，结果怎嘛？吼，伊这人
0: 是讲超市啦、杂货店啦、便利店啦、搭车免钱啦、
1: 什么拢免钱的啦。免钱啊，不知道要从哪里来、所以他就是收买一些、用他的政策的，刚才说用政策收买那些比较就是
0: 说得难听
1: 的中低收
0: 说得难听的、就跟我们台湾一样、不是当家做主人、发钱、
1: 对
0: 一万块一万块在发很爽的、真的、
1: 这个 都是、
0: 都不知道钱怎么来的，
1: 这是烂的、烂的方法，
0: 他就、就是在制造所谓的、贫富差距本来就有、但是执政者要想办法去、用社会福利或什么去来调整，
1: 而且政策
0: 不是说直接发钱
1: 直接
0: 给你免钱、本来好好做生意人去抢生意
1: 大家都免冲啊，对不？安尼人拢免派平免冲啊，反正哦，这政府都给咱安尼啊，吼哦，俗的免钱的，安尼，那这样一个国家会，
0: 会
1: 很糟糕呢。
0: 这种最可恶、就是，
1: 大家唔偷谈啊呢。
0: 这种
1: 最认真做的人无法度啊呢。
0: 这种最可恶，他就是挑起所谓的这种阶级
1: 对立
0: 之间的矛盾，劳资之间的。我不是说所有老板都是100%没有问题，但是你要选矿嘛，你要开西，你要请。

0: 哎，他刚冒了一些，就说你弄么快的，他刚掏个底下的不哦，这为钱在烦恼。你人一般的上班族啊，拍拍屁股啊，同事很讨厌啊，老板很讨厌啊，客人很讨厌。但是下班你就下班了、啊。现在我们台湾其实又有点什么哦，什么职场霸凌法啊，不没有一起定义，要算职场霸凌法。这个哈、哦、越来越左哈、哦，真的对国家不是。太好的事情，
1: 真的很糟糕，
0: 是要平衡呐、啊嗯。但是你也不能说资本家都是万恶的，不、嗯、在资本家去导租、嗯、哦，阿 K 哈创造生意，然后聘请人，嗯、哪有所谓的中产阶级？
1: 你说我就简单讲嘛，本来就是无法度的、无能力的，还是懒惰的人，他可能就更懒嘛。哦，更不需要什么努力工作啊，这些要努力工作创业的人就变得啊、哦、哎。哦、越困难了。
0: 创业其实还是一回事哦。创、欸嗯、业如果要创业好，顶多起牛不喝，哇，修修诶。很多我看到很多在台湾很多现代很多中小企业家都修修诶，狼拍讲修修诶，但是人家修修起来，狼炸的碳贵民呐。但现在情况嘛，因那修修起来是准吼，
1: 有多少人失业？
0: 减、欸、少多少工作机会、嗯？
1: 对啊。
0: 多少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有时候都以为说啊，我今天自己能够在公司哈赚钱啊，什么什么哇，是我赶紧救救再讲。但是你能弄不情况吗？老板跟这个政府替你扛下了多少所谓的风险跟责任？都不会想嘛。有时候站在舞台上是发光发热，都会忘了谁帮你搭这个舞台的。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啦。
1: 对啊，
0: 啊，现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大城哦，或大州，
1: 纽约还有加州，整个哈，真正也去有加的哈，哦，极左派哈，
0: 左派啊，
1: 真正搞到哦，所以
0: 搞烂了。
1: 好嘞，我们刚刚讲到哈，这立法院三读啊，这个条文啊，明定哈，这医药啊独家跟拒绝独册哈，哎特别注意，如果被查到哈，那个公告啊详细被查到哈，第一次首次独驾汽车汽车驾驶人罚15万，啊你那是骑机车的哈独驾哦。这个罚12万，哈，被查获了，哈。啊，那卡达车往那吸哦。如果骑脚踏车，你也是有吸毒的状况，哈。啊，毒驾也是处2400到12000，哈，并且当场就禁止驾驶，哈。啊，拒绝毒测的话呢，哈，好来就再开罚24000块，哦，24000块。好来，另外呢，针对这个毒驾的累犯，哈，累犯的是个无限加罚，5年内第二次毒驾，以前一次的罚款金额再追加9万，罚款总金额无上限，哈，啊，拒绝毒测直接就开罚27万，哈，好，拒绝不爱红啊，噶这毒品检测的哈，直接就开罚27万。第二次个拒绝的话就罚45万45万，第三次以上按前一次的金额每一次加罚18万，哈，累加无上限，安尼哈。好，另外呢，就是讲，您那是毒驾哈，依照现行的规定，毒驾哈，这个吊扣驾照1年到2年，啊，如果毒驾肇事哈。毒驾是吊扣一年，吊驾照1年到2年。但是你若毒驾肇事，造成人挡凶还是死亡者，那吊销驾照，并且终身不得再考驾照，也没收你的车辆。哈、哦，好来，这是主队哈，主队规定啊，今嘛修法了，改做安怎呢？改为毒驾，或者是拒绝酒啊，拒绝毒测者，一律一律拢是吊销。要驾照，3年来不得再科教，3年内不得再考照，而且呢，

三年内不得再考照啊，毒驾累犯或者是毒驾造成重伤死亡，吊销驾照，终身不得考照哈、哦。如果被查到又毒驾或拒绝毒测呢，好、哦，这个一律哈、哦，吊照期间你哪个开车上路？哦，吊照期间立刻开车上路，不管这个车是你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这架车一定一律没收。所以说哦，你的车没用开，你也

0: 伊那食毒的，你莫贵，无你的车会用没错。我刚刚讲搞得太麻烦，
1: 不是啦，我觉得这个没有用哦。对，另外情况还去拔油爱了。我就这些钱队来说，说实在，有时候这个不痛不痒。
0: 对呀、啊，
1: 我觉得其实有个方法啦，
0: 直接的接、
1: 哦，不是鞭刑啊，我就那鞭刑本来就，我觉得我们台湾可以怎么样了、啊？强制乐戒。强制乐戒，而且我来讲，这你就说，而且不是在本岛，你的请问我卡扎尔，请问绿岛都在关政治犯嘛？现在绿岛的监狱把它整治一下，然后你只要发现毒驾，不好意思，直接强制乐戒一年。哦，这个就好，不用扣他，不扣驾照、吊销驾照、罚钱，
0: 多少分几次、几次、
1: 多少抽这一些，把这把油啊人去纠结。你讲啊，我不要跟他直接堵，他就直接拒测，咋不也把咋规板头你嘛？你哪会跟啊？而且没有驾照，他照开嘛、A B 牌啊 ，A B 照啊，你讲什么？你讲谁喊的车啊？不要他的那个兄弟爱的车跟他借来车啊？我
0: 觉得
1: 强制都借一年呐、
0: 啊。我觉得不要再一次、两次、三次呢。
1: 没有，他
0: 一次定案呢，
1: 罚钱或吊销驾照，我干嘛对这种人哈？那假也来跟假干，
0: 不好啦，
1: 不好，
0: 哎，不好，
1: 强制乐戒。
0: 你卖公毒驾，你酒驾嘛，赶快
1: 强制乐戒啦！
0: 哎呀，
1: 你的是全部哈集中到绿岛强制乐戒一年。我讲大家吼，哎呦，你得刚去这边呢，这边来惊，把你给他罚钱呐、啊，吊销驾照，不痛不痒啦。对这群人来说，他们真的是。不痛不痒哈，好像
0: 哎，所以讲哦，而且哦，你有感觉哦，这种毒驾哦出车祸造成的那个车祸的死伤哦，拢足严重诶哦，哦，真正拢足严重诶，绝对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讲这种毒驾，我感觉这安尼敢那无啥嘿啊，无啥。好像不够，
1: 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
0: 够，
1: 也不是吊销驾照，也不是扣车的问题啦。
0: 好像没有办法产生
1: 了。你要让吸那个哈吸毒那个人哈，让他知道说会失去自由，这个才是痛苦。

0: 他来加拿大有一个在 TikTok 的这个网红叫做卢贝卡哈，卢贝卡 Luna 哈，因为伊罹发一种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哈。他很年轻哈，他现在才49岁啊，49岁。那其实伊伫3年前46岁时阵就被证实，证实讲他罹患了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啊，所以伊40几岁的时阵就已经发病了哈。哦，伊发病的情形伊捌安怎呢？伊讲有当时啊，咧甲人讲话吼，讲话讲讲的，突然就昏去，吼，就突然晕倒。啊，无就是经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吼。好啊，46岁时阵做检查时阵就确定他是得了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医生改评估，吼，评估讲他大概可以再活5年，吼。到7年，安尼5年到7年哈，但是没有想到，伊讲伊的病情恶化的很快，哦，很快，速度恶化的速度非常快哈，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快哈，所以46岁时阵，医生改确诊嘛，阿兹海默症嘛，哦，早发性啊，然后改讲伊剩5年到7年。好，大概能活5年到7年，结果他在今年啊49岁，等于确诊啊了3年，他选择一个安乐死哈，安乐死。上个礼拜六哦，他的上个礼拜六哈，7月29号，好，他在加拿大哈这个进行安乐死。因为他是那个 TikTok 在 TikTok 拍片的网红嘛，所以他在决定哈的这个上个7月25号被进行安乐死的时阵，前一个礼拜他有拍片哈，好，他有拍片，他在这个拍片当中，一共要跟大家道别哈，好，他的啊，他将跟大家say goodbye 哈，然后就是下个礼拜，然后他上礼拜拍的嘛，他说。下个礼拜7月25号哦，那一天哦，周末星期六的周末哦，他将就是 goodbye 了哈，就跟大家说 goodbye 哈。卢贝卡哈，这个网红一共哈，用平静坚定，看起来还很年轻哈，啊，他以平静又坚定的语气说：“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哈，因为我活在一个感受不到舒适、安全与美好的身体里。”好，意思说我的身体哈，我现在是活在一个感受不到舒适、安全还有美好的身体里面啊，这种感觉很痛苦哈啊，伊就说我现在应该为我自己着想啊的时候了哈，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当然是从来没有啊，谁会有这种经验哈？好，所以啊，他就宣告说他将要进行安乐死哈，好啊，就在上个礼拜六，他已经进行了安乐死，在加拿大哈啊，他们是可以的哈，就但是你也看他其实都还可以讲话，看他拍片，你会觉得他是正常的啊，你嘛干嘛讲哎啊清清澈澈啊哈啊这样子为什么要安乐死哈啊？
1: 但对啊，对欧盟回来，我查一下欧盟哦，对这个毒驾酒驾怎么处罚哈，都很重嘞。你看哦，
0: 欧盟
1: 刚开始触犯的时候，当然就是也是扣牌哈，然后或还有罚重罚，其实第一次就扣牌跟重罚，扣牌时间也蛮长的，而且你扣牌之后取消驾照，你要再拿到驾照，那个程序很复杂。如果是哦严重的话哈，这一个哈。图形哦，单纯的毒驾初犯哦，我第一次而已哦，单纯的毒驾初犯可能面临到的刑责就是1年到3年的监禁，这是初犯你就会给你，你吃毒开车被抓到。 拍谁几当即杀当，这是第一个。如果是哈毒驾混造混着酒驾又肇事的话，如果毒驾同时伴随着酒驾者嫌人员的伤亡，会被欧盟视为加重危险驾驶以及道路过失致死罪。以法国为例，毒驾肇事致人重伤或致死，刑期最高可以到7到10年的监禁，罚金是10万到15万欧元。好，那南桃了，我们就讲的说，如果拒测呢，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如果拒测这样，
0: 拒绝督测，
1: 我们刚才说我们的拒测讲罚钱嘛，对不对？
0: 哎，啊，没收车辆啊，
1: 哇，罚钱没收，
0: 嘛嘛是罚钱。
1: 你在澳元啊，乱乱啊，怎么对付拒测吗？他在欧盟各国接受道路的唾液或血液的毒品测试的时候，如果你拒测的话，他就直接把你当作你有吸毒，直接拿抓去办。你不测可以啊，判死1年至3年。
0: 嗯嗯，
1: 人是安内咧，人是安内咧对付毒驾，那个要一次、两次、三次罚钱扣牌。
0: 嗯
1: 嗯，这吃毒的人，伊无咧管钱，也是讲
0: 啊，吃毒的人嘛，袂讲这边改，安尼伊下一次就袂阁吃毒啊。
1: 罚钱靠车，
0: 他还是会吸毒啊，
1: 靠白，不痛不痒啊。这我都讲爱了爱乖啦，你吃了就了爱乖就对
0: 了。吃毒的爱个吃毒的唔对啊，第一都唔对啊，你管伊毒驾。
1: 上惊乖啦，伊无咧罚钱哦，还是靠白哦，还是靠车。
0: 对了，哎呀，啊，所以讲，
1: 台湾都真的，
0: 但是哦。这个吸毒的人工啊，乐界啦哈，乐界，
1: 你要看乐界说不是乐界，乐界说你可以把，你以为乐界只是好像要去啊心理互助治疗啊，旁边温柔的小护士说不要吸了。哎，我在乐界所就 combo， 那是军事化管理的乐界呢。你要光乐界所来对，你那搞得比这个当兵还要硬的话，更没人哦。
0: 啊，是讲吼，你毒瘾发作的时阵，底啊，很痛苦的
1: 哈。你不要插不掉，掉你个掉，
0: 做你去 IOC。
1: 对啊，乐界所哈，他也可以搞得很硬啊，对。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小姑娘破格啦。
0: 哎，
2: 你好，真破格啦！你讲的讲什么毒驾啊？毒驾。你有车有啥人好考啊？你上咱的网路啦，我看我未记讲你对的。你看伊安尼无已经去用靠驾照啊，车阁开出来，刚弄一个迄种17岁少年，阁刚拖200几公尺，啊，怎拖死啦？啊，你个想呢？啊，这种要用什么方法来个治疗这种迄种？
1: 免治疗啊！
2: 无驾照啊，无迄种个，伊个硬个开车，
1: 强制乐戒嘛，强制乐戒一年嘛，初犯就强制乐戒了。
0: 他又造成死亡了啊！你毒驾，你这是毒驾，就是安尼啊！你不是讲你家己食毒个，佮开车的问题呢？你若造成车祸，造成人的死伤嘞，哎呀，
1: 对啊，就加重惩罚嘛。
0: 这真正哦，哦，真
2: 的哈，这个应该都要以迄个死刑论的，
0: 对啊，
2: 系无期徒刑啊。
0: 哦，所以讲哦，即马有当下咱伫路咧开车，我们都会担心呢。哦，咱足守规矩，唔知当时咧一个食毒的，全部凶凶都蹦出来安尼呢。真恐怖呢！吼，来你好，嘿，嘿、，Hello，
3: 你好，我姐，你好，
1: 你好，
3: 我感觉恁头拄仔咧讲这毒驾甲酒驾吼，真正像扑克咧讲的讲，那毒驾吼直接甲
1: 乐界啦，
3: 关系重啊，
1: 乐界啦。
3: 啊，那像这个你讲苏金咧讲的吼，苏金姐咧讲的讲，靠，伊就搁算你酒驾，搁一届、两届、三届的。伊较有差，
0: 毒驾啦，即卖咧讲毒驾啦，你卖阁牵去酒驾，
3: 对啊，阁毒驾这，啊阁酒驾嘛是同款啦。你看偌济人安尼弄死人，嘿啊，拢做冤枉的啊。好，
0: 谢谢啦。

这个时阵连我都吼忍不住想要讲，好啦，吼这较早拢听从咧讲啊，安尼听从，安尼听，知影我要讲第一句哦。哦、真的是用来鞭刑，来用鞭刑啊！真正的哦，真正，这无法度呢。啊，你一出来，你就造成人家的死亡嘛，哦，重伤嘛，哦。

0: 哎，
1: 谢功立赫哈。你刚才讲的我很赞成，就是说哈，独驾哈，就直接我是认为直接抓去关啦、啊。
0: 嗯，
1: 这样不是比较好吗？就隔绝了嘛。
0: 嗯嗯。
1: 但是有个问题，现在立法院是谁多数哎？
0: 嗯。
1: 他可以立法。
0: 嗯。
1: 礼拜六还要游行呢、啊。
0: 嗯。
1: 好奇怪哦。
0: 嗯。
1: 你们自己做的事情可以做，你不做。
0: 嗯。
1: 然后又发动人民游行。
0: 嗯。
1: 是不是这个事情好奇怪？最近人民也很奇怪嘞。
0: 嗯。
1: 是不是拿了什么好处啊？
0: 嗯。
1: 哦。
0: 啊，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哈喽，嘿，
2: 我哎哈，内底嘛咧食毒，因为我囝去往关两届咧，知无？
0: 内底嘛咧食毒，
2: 嘿，伊甲管理员都是好好啊，钱都是钱哦，管理员，
0: 嗯嗯，
2: 伊都已经嘿，
0: 嗯，
2: 我囝嘛是食毒，去多这两遍，
0: 啊，
2: 内底嘛是咧食，
0: 哇，
2: 哎，讲实在啦，
0: 糟糕，
2: 我是感觉变成上盖好呢，
0: 嗯。
2: 啊，怕哦，安尼哦，回去听听听哦。
0: 嗯。
2: 啊，唔好用电报来。
0: 有影，那听你安尼讲，啊，关伫内底啊，嘛是同款，搁食哦。
2: 对啊，对啊，就是伊透过管理员有钱
0: 都好啊。啊，都有钱，都有啊，都个迄落啊，使贵个下晡就是安尼啊，系啊。
2: 对啊，对啊。
0: 哎呦，哦，这是真实的，咱听众个囝哦，入了两遍，啊，恁囝即马嘞。
2: 我囝，等来就解毒啦吼。
0: 等来解哦，有解哦，
2: 有解毒啦吼。啊，唔过解毒解了，换食酒啦。
0: 我，
2: 结果一直好啦吼，好啦，啊，佫去做迄新竹好运都做啊，会啦。就是一年前一年了啦，就是走了，
0: 走了，
2: 还51岁了。
0: 哦，
2: 对啊，
0: 好啦，好。啊，哈，这伊家己的迄落吼，人生的迄落啊，所以
2: 就是哎呀，啊，伊就是可能酒过熬夜啊，啊，过前过食毒，嘛是拢会怪怪，有阵时啊嘛是会遐笑，会遐下吵架戏嘛。
0: 精神病，精神病家吼，食都食个爬去啊啦，爬去啊，好来，咱进广告啊，吼。
3: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刚刚由我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广告。
0: 酸乳钙粉爱食吼，那个脚有力，筋有力吼，即个脚筋啊，那筋灵骨灵吼，哎，筋灵骨会灵吼，这样对吧？哦，阿囡啊，发育抽筋，啊，咱的喙齿吼，酸软油巩固咱的牙齿吼，会当我咱的喙齿在未酸未软未油哦，这哦牙齿不会这样子哦，七少年八少年，哦牙齿都在掉落。伊讲我看迄个讲啥物人啊，迄个西藏的那个叫啥？
3: 达赖喇嘛。
0: 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几岁啊？讲八九十岁啊，
3: 哟。
0: 伊讲伊的喙齿吼。拢全部阿个好好
3: 哦，
0: 嗯，
3: 好厉害，
0: 嗯，真的好厉害哦，所以钙质一定爱食吼，这钙质爱补吼，要顾喙齿、顾骨头、顾咱的体质，咱的体质伫咧衰败吼，啊，这那骨那个骨盘啊，筋个硬的，迄拢唔对吼，啊，除了咱的生活饮食，加咱的日常生活的活动运动以外，你一定爱食钙啦，身体保健你们食啥物补啦。钙第一爱补啦，无补钙你食一堆补吼，迄种啊个差一开咧，一顿个差高笑咧吼。食钙上重要，补钙最重要吼。来自日本德力珊瑚钙，
3: 对啊，这款吼
0: 100%，
3: 100%，100%最重要吼。好吸收，咱的德力酸浓钙粉就是好吸收，袂结冻。结晒吼，真的，100%的纯钙的好处就在这里啦。来自日本德力酸浓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咱的call in电话
3: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你好。
1: 一般我讲，嗯，真有分六界数甲界字数啊。
0: 嗯，
1: 你呐，深入去，六界会一个心理师甲你平衡啦、啊。
0: 嗯哼，
1: 六界是六十天啊。
0: 嗯，
1: 啊，心理师平衡过讲，你这未界诶程度了对啦。
0: 嗯，
1: 六界字呀。
0: 啊
1: 哈！盖几年啦？
0: 好，好，谢谢，来你哦，好来。
2: 哥，哥呢？
0: 哎，加工嘿。
2: 我请，请你演播 AI 唱的歌无？
0: 好，谢谢，哈、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
0: 哎，小姑，哎，对对，嘿。
3: 我请问你，迄个小朋友五六年级呀，哈。
0: 嗯。
3: 要食迄个钙粉呐、啊？
0: 嗯。
3: 你钙食偌济哈？
0: 你讲五年级哟、喔，
4: 钙
0: 粉，哦，五年级来，我跟你讲哦、喔，因为五年级是已经要开始哈、喔，这个发育成长的黄金期，啊个牙齿哈换牙哦，置换恒牙哈、喔，这一定爱食钙，这是医保钙黄金期啊，一天你上少会当好食两匙啊，哈、喔、最少哈。喔
4: 系，现在
3: 现价系，只要是平
0: 平啊，尖尖，较尖的啦，一平一匙啊，你就较尖的啦，嘿，好不好？吼，这个尖，
3: 大人一匙啊，尖尖啊，囡仔嘛一匙啊，
0: 对啊，伊发育期啊，这伊的身体，伊的骨骼发育期，喙齿嘛是啊，牙齿也是啊，这个都是发育成长期，所以需要钙啊。发育的时阵就是钙，一定爱补会够，伊就会好啊，伊就会发育了好啊。不管是吼，做在骨骼发育啊，人的钙管啊，哦，体质的发育，还有牙齿、喙齿，这拢有关系到。所以这个时阵，这你好，一时尖尖，一钙一时一缸两钙哈，就这样子，好不好哈？好，加油，好，谢谢。一雄公格美丽人生 ，Hello， 谢谢来断线的朋友重打，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咱其实咱前几天咱有讲的，讲有足侪人去好事多哈，去买水果的时阵，尤其是最近哈水蜜桃的季节哈，有足侪人啊，你讲好事多伊咧啊水蜜桃，它都是这样一盒一盒的哈，一盒一盒哈，啊有足侪人弄个用手去个切一个，切一个，切一个，啊无得个钉一个，钉一个，吼要看讲啊有色无，吼是要较嫩的，啊是要较硬的，像我拢不管，吼我顶多爱拣较硬的。好、哦，有人就爱食个嫩的，讲哦，迄较甜吼、哦。来，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嗯，
2: 我拄只爱讲迄个乌鸡仔吼，上好食的啦。嘿，这吃很个口感。
0: 好，谢谢，来，你好，嘿，嘿。
3: 妈、啊，刚刚你们在讲那毒品有没啊？
0: 嗯哼。
3: 妈的，真的王八蛋，现在不知道什么社会。
0: 嗯。
3: 我小孩子已经管得很那个，已经注意得很那个了。他也是碰那个东西，碰电子烟呢、啊。
0: 你哦，您儿子哦，往那里夹电子烟哦。
3: 女儿哦。
0: 女儿哦。
3: 哎呀，
0: 是女儿哦。
3: 女儿啊，今年才要升高二啊。
0: 哇，安尼哎，你爱处理哦，这唔好落去落去，一条嘞真麻烦哦。
3: 抓到了啊！
0: 抓到被抓到，哎。
3: 我们已经把它就是我们知道了啦。
0: 哦。
3: 那现在我就是有个问题想要请教 Pocket 就是那么快就快、刚刚挂掉，我想。现在是不是在线下？
0: 没有，线上，你说，哎，你说。
3: 麻烦在线下，这个东西不好意思在楼上面讲，我想。
0: 没有关系吼，等下这回大家这。集思广益嘛，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嘛，哎呀、啊，哦，
3: 像这种东西，比如是说我们要把它那药头弄出来，
0: 哦哦，
3: 我是说我是怕是说会不会联络到
4: 我们家里的路径不？你想卖公
0: 会什么会不会联络到你们哦？
3: 对，
0: 连累哦，
4: 像现在这样那么平
0: 量，那你要让他一直那吗？
4: 啊，不你就麻烦，
0: 对啊，啊你查药头是谁的丢？
3: 因为我现在我就是在查。我就是啊，因为我大概知道一些了，我就是在查
0: 配合啊，你要配合啊，
3: 我真的很可恶，
0: 很可恶，对啊。就是安尼啊，拢是有人咧卖啊，他们在赚钱啊，毒害年轻人。你看，你女儿呢，高二竟然伊妈染上了这种电子烟，这是电子烟的是一撮米纸啊，这就是毒品啊，哎呀，
3: 四颗到六颗，而且有没有？
0: 嗯，
4: 到六颗都可以，
3: 失效很多。
0: 那啊，生命很多，
3: 私校、
0: 私立学校哦，
3: 对，很多
0: 很多都在吸这个哦，
3: 对。
0: 啊、
3: 哦，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政府这些教育不到底在干什么东西，看没有啊？真的有够可恶的，可恶，正经事不干
0: 啊！这个立法院呢、啊，立法院要赶快的去啊！这不是政府讲的，是立法院呢、啊，政策要出来呀、啊，要去讨论呐，议题拿出来讨论呐，好啊，透过立法，
3: 哎呀。当初讲说要鞭刑了、我支持那个谁黄岳虽老师加油、黄岳虽老师他也支持鞭刑，
0: 没有啊，
3: 拜托他、麻烦他哈、能够加油，
0: 所以好，谢谢。吼、哦，所以听众吼、哦，你看，你刚才讲政府足侪政策都是爱伫立法院嘛，立法院一干干拢在创啥？冲家己的迄落嘛，对吼？为什么对社会危害社会很紧迫的代志，为什么不去立法院拿出来讨论啊？制定法律啊，制定政策，制定法条，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侪人，你看呢？这个，刚才咱听众里面就你看，高二的女儿都已经吼啊吸毒啊，吼、哦、这个。还跟我们说私校里面很多、哦、私校私立学校里面很多在一起、哦在

0: 好来，咱都讲讲好事多，就这人像啊，这个水果季节，起码诶，水蜜桃哦，其实不是跟他水蜜桃啦，反正有时候像有人去买奇异果什么，反正就买水果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哦，啊，手去甲掂一下哈，啊，去甲切一下安尼。那因为像水蜜桃这种水果，你若该按压过、甲掂过、捏过吼，好之后呢，它很容易会造成腐烂吼，会烂去，所以就是。大家人懵懵的等等啊，不被被啊，然后的胃也得一个一里削夹夹，一里削起来，从下面啊上面的上面一起哦，哎，上面还有人懵鬼啊，一直不来啊，就一直翻翻翻哦，好一里削，那真的是我那边看的，我都看了看了就很生气哈。好，那所以讲哦，针对这个好事多有讲一个明清讲这个是搓搓乐哈，哦，那就这人去好事多买水果的时候，喜欢这样搓搓乐哦，噶七。一个七节七节的，哦，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哎
1: 哎，叔哥你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水果未当易来易卖，
0: 啊是啦对啦，知啦吼，都、哦就是知，个大家拢要安尼做啦，啊大家拢惊去买去摕到人试过的啦，啊你才会知影对一粒有滴对一粒无人试过的吼、哦，啊你家己卖做就好啊。啊！那看到别人咧做这种代志的时阵，你就甲提醒讲：啊，你莫安尼试啦，莫安尼掂啦，对不？吼！啊，然后有的人讲袂啊，我拢袂去试，但是我得一定顶头的遐拢不爱提，我一定甲胃下底里消出来，消出来，那也是糟糕的行为啊，也是很糟糕啊！打压安尼胃想我底安尼一直消一直消，啊！哎呦啊！顶头要互你冰来冰去嘛，冰甲烂去。讲实在，你无去啊试，你干那多哦？安尼啊，甲冰来冰去啊，顶头的甲伊提来堵来堵去。堵来堵去，哈啊，这样也一样是很糟糕哈。来了，嗯，
2: 哎、欸，最近这迄水蜜桃哦，我用去白，啊，咱哦，伊有啊个水蜜桃，伊有迄绒毛，也惊咱的手的温度，也破迄绒毛，啊，而且咱咧种水蜜桃，就是规棵啊，起起来偏上该香的迄粒就是上好食，
0: 上成熟的，嗯。
2: 嗯、所以
0: 呢，爱
2: 有人
0: 比较
2: 管理
0: 啊。好，谢谢。所以咱讲吼，在好事多买水果的时候，这种搓搓乐啊，这种行为很糟糕，好事多也很头痛。你死搞这个甜，那个甜，一个我忘记尔，你忘记迄个黏滴，迄个个忘记，迄个个忘记啊，迄压都烂去啊，都无好啊。吼，人看到有一粒烂，迄压都无人买啊。吼，来，所以讲吼，今嘛好事多推出一种叫做，他不要让人家这样子了。哈，今嘛哈推出美国空运水蜜桃待客检查的服务，哈，有工作人员你不要去摸哦，你今嘛去好事多买那个水蜜桃，你不要再用手摸、用手按哈，因今嘛现场那种工作人员也戴手套哈，啊，一粒一粒给你确认品质哈。啊！结账之前不准再碰触，我给你检查过啊，确认讲哦，这啊啊，你同意安尼哦，一颗一颗哦，好、哦，工作人员戴手套，一粒一粒检查给你看哦啊 ，OK， 你确认好 ，OK， 那这样你去结账。结账之前你不要自己再摸哦，你洗稿你家里要结账之前你家里可以懵懵懵的，搁提到灯来换哈，那一样啊，哦，所以讲哦，啊，我就嘴狼的讲，哇，这样子哈、哦，这样子的，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购买哈、哦，不会去买到那个被人家按过的哈、哦，捏过的哈、哦，好来啊，自己不要这个行为哦，好不好？我今嘛有工作人员底下代替你检查，哈、哦，来你好，
3: 来你好，
4: 来你好。不过水果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伊个其实伊个水蜜桃，你唔免摸，伊个较硬度就是较拉，啊，伊个较大个就是较乌噜。
0: 好啦，
4: 谢谢谢谢。
0: 大家拢知啦，吼，哎，知啦，啊，知就是要买的人拢要去摸啦。哦，恁讲的拢是，恁讲的啥唔知，大家嘛知，你嘛知，你嘛知，别人嘛知，吼，啊，就是歹习惯啦。拢会习惯要用手去甲摸一个、掂一个啊，吼、哦、吼、哦，来你好，嘿，
5: 你好，你好，我叫你好，
0: 嘿，
5: 我一个朋友吼，伊在新加坡，伊就是迄落企业移民就对啦，因个囝吼，就是用捌用变形拜鬼咧讲我听，我企业去在咧讲，讲因囝就是踮我骑脚踏车，啊，人家讲你袂使骑喺人行道，袂使啊共拍，伊嘛判十下。你比都讲无啥个，就尻川就好
0: 啊。你去啊？嗯，
5: 哎，无伊讲无啥个，就伊今日多炒一个礼拜对了。我感觉吼，这 一定爱是死的。你这国民党歹风歹雨，人就提起这个意图通过啊，是希望咱大家台湾的人一定爱支持啊。民进党哦，可能伊拢惊死，唔知不相信。你管他嘿，迄个人，你起码得仔细嘞。阿伯，你用讲的人，就讲要去做就安尼啊。话我电话做一个保证话，你用我，各用讲的安尼。
0: 好，谢谢。

0: 都不用，对不对？不只是度假酒驾，咱台湾人讲啊，连闯红灯都给你鞭刑。
1: 嗯嗯，
0: 看人要敢闯红灯无？还是讲这个哈、嗯？比如说人家叫不要红线停车，嗯、红线停车给鞭刑、嗯。我觉得这样子要不要？然后我就不要比例原则嘛，哈、嗯、哦，然后台湾觉得变成一个很安全、很法治的社会，
1: 嗯、
0: 叫你不要随便这个乱摆摊哦，那骑楼不要摆摊，骑楼摆摊鞭刑。
1: 嗯，
0: 要不要？我们要不要这样子？
1: 嗯，
0: 还是觉得打说大罪才是罪，小罪就不是罪。哎、嗯，这、欸、这台湾的法、嗯，台湾的法治观念其实就是很薄弱啦。哎、嗯、呀，哎呀、啊啊，当然说，当然酒驾、毒驾很可恶，但是这些小罪小恶就不要嘛，就不是恶了嘛。
1: 嗯，
0: 哎、欸，很多人都哦，一刚，
1: 嗯，
0: 我看哦，很多人讨厌检举达人，
1: 嗯，
0: 哇，检举达人干嘛这样子、嗯嗯、啊？但是你不要违停，就不会被检举啦。
1: 嗯，
0: 对不对？蓝天都那对自己都有一个那、這个所谓的阿索比的这个宽容度。
1: 嗯，
0: 这个其实还蛮伪善的这一点。
1: 嗯嗯

0: 昨天在那个新北综合发生一种公公杀死媳妇。
1: 哦，为什么？哇，公公杀死媳妇，
0: 而且是为四五楼一直抬一路，抬落来个楼卡，总共砍了100多刀。
1: 哦，什么玩球大婚啊？哦，
0: 没，就这样把媳妇砍死了。
1: 没有理由吗？
0: 理由，我跟你讲哦，这个杀死之后呢？这有这个死者也和朋友出来讲讲哦，真的是哦，替这一位被杀死的媳妇哦，真的实在哦，一公一定要替一公公道话哦。其实这个媳妇哦也才34岁哦，她昨天被她的公公砍了100刀哦就死掉。第一时间哦，警方古伯来到现场的时阵，公公哦还不承认，而且能够也包包里面还放那个刀子哦，啊！但是就讲讲，你啊无你，唔是你做的，你哪有得啊？伊就讲，得啊，迄是因为有人咧有人咧抬我家己，我家己抢起来，抢起来还要把刀子放在你的包包里面，而且还洗干净了。所以讲哦，这个公公哦，真正是吼唔免编啦，吼一直不承认的对啦，一直讲迄是别人抬，别人抬啦吼。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2: 小姑娘破开了，你好，我咧嫌疑吼，你讲你爱入法院遐入即个法即毒驾者啊，我咧惊讲砍遐咧入法的遐都拢有份啦，伊唔当唔敢胡椒先一落去啦。
0: 好了，
2: 就安尼啦。
0: 好，
1: 好了。
0: 好来哈，咱刚能讲哦，这个新北综合这个公公杀死媳妇，这个媳妇才34岁。听讲吼，这个查某人伊嫁这个翁，那是真正是无效的啦吼。因为因这翁是外遇啊，外口有小三，吼，而且那个小三是在台中。伊讲啊，常常吼开钱吼啊，可以买物件小三啊，请小啊，带小三出去佚佗啥啊，家里都不管啊，家里不管，连他女儿，他们有一个女儿，连女儿吼哦要什么要上学要什么的钱吼，都拢无被插得掉啊啦。全家出去玩的时候，老公还带着小三吼啊，老婆不高兴的时阵吼，就好他还这样，他就打老婆哦，真正是足严重的啊。所以讲，几乎就是这个翁无咧顾家，都没在顾家。那后来呢，这个媳妇都赚钱都去娶小三就对了，所以呢，这个媳妇呢，为了养家，她只好呢，兼两行工作，两份工作。啊，有当时啊，伊的工作做了吼，对，下班啊，囡仔就会送到公公这边来吼，就是拜托吼这个公公啊帮忙照顾的掉。那较暗下班的时阵，哦，而且啊，所以昨天这种情况就是讲，伊要去接囡仔。啊这个公公就不爽，好，就说啊，说艺术公那个钱呐，大概我那有钱吼，公公啊，好像一个月几千块这样，好，拜托公公倒三工，因为是恁囝，拢无要饲家，拢要饲小三，我才得来兼两份工课，好啊，未拄好囡，较晚下班的时阵，囡仔才寄伫你阿公遐，结果呢吼，还每个月给你钱，结果这个阿公呢吼，竟然就不爽，好像是为了钱嘛，哦，得要搁摕较济钱嘛，哦，得简单。讲就是安尼，吼，阿哥来就是个安怎又不爽嘛？这个媳妇兼两份差，伊就讲，哦，你大家拢无事，伊拢不上班，不甲接换，啊，就讲伊是伫外口有查甫人安尼，哦，其实他是兼两份工作养家，伊就讲，啊，你伫外口就是有查甫人啦，吼，啊，安怎吼，安尼，啊，你一个月吼，安尼，吼，给意思讲提下钱都无够，安怎就这样子？可能因为这样子，吼，就产生了口角，吼，公跟这新妇的，因为安尼冤家，就是这样，公公就杀媳妇哈。
1: 好可怕的家庭。
0: 有人讲哦，因这对爸仔囝几乎都是恶霸啦，哦。

意思是儿子外面养小三、哦啊、不闻不问、啊、哎呀、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啊、媳妇来赚钱养家还要被嫌这个嫌钱拿的不够啦、啊、嫌什么啊阿伯的挑工啊他是不是每天上班这么晚是 就是外面有 男人哦啊那个哦哦这个给罗织罪名啊真的很恶劣非常恶劣啊因儿子嘛怎样怎样因爸爸起对因某啊那样但是他不管啊他也不管啊任由爸爸这样子哦哦常常的霸凌欺凌哦这个媳妇到最后你看产生这样子啊你还去关啊你还关啊真的很糟糕的非常糟糕哦。

0: 因为昨天的这个美国股市大跌的关系，有咱台股、
1: 日股、韩股、台股，
0: 就是
1: 一片
0: 震央啦，大概是在所谓的费城半导体跟台湾的，因为半导体的跟咱台湾、日本、韩国有关，尤其是台湾跟韩国都是半导体的这个大国嘛，新闻是这样子啦，台湾没有啦，台湾没有公公啊。现在哈，这个所谓的中国，它有发明的所谓的光啊，不是光刻啦，叫自制的 DUV 哈，就是所谓的这个光刻机、光雕机。这个咱宅咱台积电的这个所谓的哈，这个刻二纳米哦，甚至一点几纳米的这个光刻机，是所谓爱斯摩尔这间公司哦，荷兰这间公司发明的嘛，就是做的嘛。但是然后现在传出中国有自制的这个 DUV 哈量产了，然后今年的目标是十台哈，啊，明年上看百台，所以哈，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爱斯摩尔就是荷兰这些爱斯摩尔公司造就是重股价重挫啊，也相对的影响到所有的半导体的这个族群啊，哇，那比较可怕的是哈，我有一次台湾有一个有一个股票，我是没有买啦，因为我朋友他是有持有，国巨打杂工哦，这个国巨陈泰明嘛，之前的台湾一度股价很高的时候，陈泰明一度成为南台
1: 首富啊，去年
0: 一度首富
1: ，对了。
0: 然后上个月，今天是7月28号嘛，我有看到差不多6月26号，差不多一个月前的贴文，还很多人在喊说，国巨是不是哈有机会上看到1500块钱？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哦，今天早上国巨又跌停了嘛，哈，大概哈，他今天国巨只剩下500多块啊，一个月哈高给涨一半，真的是好可怕哦，真的567块，国巨今天也跌停，
1: 所以艺术是安怎？这个整个
0: 不是安怎，我讲投资你得家己去做研究啊，哪讲那没我的理工，你要去看是不是事情是不是真的影响到那么重？中国这个 DUV，这光刻机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爱斯摩？因为影响就前面啊，股宁差不多去年年初的时候哈，2、3月的时候，你说他们是讲中国所谓一个软体公司叫 DeepSeek，它透过蒸馏的方式哦，可以做到哈，像 ChatGPT 啊，或者是跟 Google 一样，但是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做出7-8成的东西。你说他们是？就倒一片嘛，倒一片嘛，完蛋了啦，美国要倒了啦，然后中国要遥遥领先的，但最后出来被他解释出来说，哇 ，DeepSeek 这个公司，米家嘛是超人的米家嘛，
1: 对啊，后来也就没有了，
0: 所以
1: 就没有。
0: 我的意思是说，股价这种东西，那卖 KH 准哦，就欢喜也干嘛？到底是股神啊？跌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我们刚才第一个小时讲的嘛，你身体现在中了一支箭，刚刚插到。是登山杖怎么办？很危急，不要慌，慢慢去了解说啊，反正市场在大跌的时候，我们了解说啊，为什么跌？是涨太多跌呢，还是真的整个市场的状况已经改变了，新的竞争者出来哈，还是说新的这个 AI 的循环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了，大公司不再买 AI 的这个东西，这因为我没有投嘛，所以我也不会特别去研究，但是我也说真的反而是大跌的时候可以静下心来去好好去研究手上的这个投资。啊不我那看网络来就让人抛文。哇这国巨1100多块的时候还在问说国巨有没有机会到1500啊，有啦，有到5啦，但是没有那个1000啦，高危时间了。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1: 对啊，
0: 投资就是啊，长期啦。那你讲工作的时阵，你若唔惊讲啊，我研究台积电的未来订单还是很 OK 的话，五郎今嘛的，反正他希望多跌一点，他才能够捡便宜嘛，对啊。
1: 好，所以讲哦，
0: 金价跌了30%哦，我讲台湾没有金价哦，从今年最高跌了30%，要不要买黄金？我说不是，现在要不要买黄金？你要了解说，接下来金价会怎么走啊？为什么金价会跌？理解这个原因之后，说哦，那只是短期的资金的流动啊，再去买黄金也不错。而且公那边做长期投资，我不阿里的背哦，有人就喜欢买黄金嘛，中东人就是金光闪闪，我相信跌下来的时候，印度人跟中东人就爱买黄金的。

0: 天再跟小众朋友讲哦，这个哦，洛桑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哦，公布了这全球的竞争力排名啦。
1: 嗯，
0: 哦，然后呢，我们台湾哦，去年哦是全球第六，哈、哦、啊，到2026年的上半年结束之后，哎，咱台湾是进步还是退步哈？明仔再学习，刚刚卡卡听众朋友讲哦，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嗯嗯、啊，今年的第一名又是谁呢？哎，明天找机会跟听众朋友报告。
1: 好，谢谢来，多谢美丽人生。
0: 连续来这么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欢迎您，
1: 嗨，是，你好，嘿，
2: 我给你买一组 Q。

0: 好，来，喂，你好，喂。
1: 喂，圆圆啊。
0: 哎呦，
1: 你今晚在学那边？
0: 你讲啥话啊？
1: 我 Q 啊。
0: 来，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嗨，是，
1: 你好，
0: 嗨，又，嘿，
1: 啊，我买酵素，酵素两组，两组，
0: 好，来，那大哥，你等我一下。

0: 来，这首歌曲是丹中区文主所带来吼，情难当梦未醒啦吼，诶，梦醒，你得清醒啊吧，应该是安尼啊吼。来，亲爱好朋友吼，大家平安，大家好。物件收到吼，你要问正确的使用方法，好不好？哈啊，包括我们这边啦，看我们这边啦，阿个做会，我见电话拢总个卡起哈，因拢底下陪伴大家，22602233。这是现场的口音诊所电话哦，台中的吼，外观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哎，0936朋友吼，你怎怎嘛卡何光呢？啊，我给你，我有回电话，哎，唔知是啊是是别人的手机啊嘛，不知道哈，再自己打电话进来好不好？不好意思哈，来22602233，咱的电话拢总加口通哈，控诉22602233嘛哈，谢谢大家哦。
1: 来，喂，你好，喂，
2: 哎，林颖，
1: 哎，是，你好，
2: 问你阿你家要吃什么？有啊，
1: 爸爸姐促销啊，买两罐送半罐啊，嗨，
2: 两罐送半罐哦，
1: 对啊，哎。
0: 喂，你好。

0: 哎、欸，来来，大姐，我莹莹，喂。
1: 哦，你好，汤几多啦？
0: 几多好汤啊？这个电话哈，0936这个是吧？
1: 对。
0: 啊，你刚好用白机卡，0980的，不是你的哈？你刚这个电话了嘛？
1: 无，我就这个呀。
0: 0936136这个的哈。
1: 我拢用这个卡。
0: 好好，一煮好汤了哈，好，马上再讲哦，好，再见，
1: 好，
0: 拜拜，好，来感谢哈。哎。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
0: 嘿，
1: 安娜，
0: 嘿，
1: 我想要甲你叫一座下趟头，啊，你明仔干咩赴？
0: 奈白赴？
1: 下来袂？
0: 啊，你早起叫着，拢明仔干，我奈白赴啊？
1: 我听讲人袂赴，我要来福伦叫啦。
0: 不会啦，那有可能袂赴？你要帮忙，你是咧？
1: 会晓。
0: 啊，无猜你爬遐久啊？啊，毋是早起叫拢加工到吗？
1: 哦吼，啊，我就是毋捌去接着加工的啊，我毋知安
0: 怎。什么毋捌去？你讲啥？
1: 我毋捌接着工，加工就有啦。
0: 那有可能哦？喂，你是咧是迄落，逐摆拢嘛早起叫着加工到啊？除非你卡伫拜五。
1: 毋捌，我真毋捌。
0: 哦，安尼就是恁迄边办去啊？
1: 嗯。

0: 来，喂，林赫，喂，你好。
1: 哎、欸，我要一组好汤头。
0: 好汤一组，好，你电话0986这支吗？
1: 哎、欸，对对对，
0: 661哈，一组好汤、啊，好，谢谢你，好，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

0: 欸，来，喂，你好，我莹莹。欸，喂，来，有听到无？哈？
1: 啊，惠美啦。
0: 哦，惠美姐，嘿。
1: 我要叫迄个酵素加油啦。
0: 嘿，好啦，要哪款？哈。
1: 两罐两罐啦。
0: 两罐两罐就是各一组嘛，对不对？好，惠美姐。
1: 啊，一万块就对不对？
0: 对，各一组一万。
1: 好啊啊啊！明天早班送哦嘿。
0: 对啊对啊，来，惠美姐，我抄姐弟手机，等你哈。

0: 食了袂歹，当然啦，当然啦，一定是有帮助的吼。好，谢谢慧美姐，好好，拜拜，好，拜拜。然后慧美姐讲，真正对食了袂歹，我们才紧来看，哎，安尼就对了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啊，莹莹。
1: 嗯，香芒姐哈，
0: 哎、欸，怎么的？
1: 哎、欸，啊，哎、那个，那下次会再是，嗯，从前家本后家，
0: 拢无要紧啊，你莫甲药啊当做就好啊，嗯，嘿，不要跟药品一起就可以了哈，大哥哈，嘿，啊，你知影吗？啊，你收掉吗？
1: 要袂，
0: 啊，袂，
1: 上主队要有半罐啊，
0: 呵呵呵，安尼吼。嘿，那要半罐，我建议伊这只较紧吼。你若要食加强版，你食较紧，你上好就是半罐在食，你得爱先来叫啊，吼，较接续也对啦。
1: 我有叫一组了。
0: 哦，安尼就好，安尼就好。
1: 我叫一组啊，较慢的
0: 哈。系啊，那吃那顿啊，
1: 吼。即摆食了看安怎？
0: 大哥，我你讲吼，咱一开始你若未拄好，一定爱加强版，安尼知影哦，吼。一定要加强版的加333，你才有感觉哦吼。啊，你该在，你刚我跟你讲嘛，你三老无感觉，你得个加一，安尼好不好？哎，
1: 好，安尼啊。
0: 当然啦，当然啦，嘿，爱听话照做，你也好个价也好啦，价就比得紧吃啦。啊，你啊吃的黑的啊是唔甘吃吼，安尼的不如卖吃。我是实话实讲，你听有吼？因为你吃落去，你慢慢你就无信心嘛。啊，那是咪得加开钱的，对不对？好、哦，啊，何况咱这都有加上的，拢做划算的，好不好？好、哦，啊，你有问题，咱听就唔知，咱这大哥赶快、啊，你有问题无了解，爱像你安尼，就是爱开来问，知无？哈、哦，哎、啊，好好，
1: 对、啊、了，嗯，系，本钱本澳拢会在，
0: 对，都没关系、哦，你任何时间，你哪个不舒服，个干嘛搞怪，你就个个加，你听有吗？
1: 哇，
0: 对，多吃多帮助，啊，你迄个过度时期呐，经过了后，健康就你个呀，你的感受会愈来愈明显。哦好，安尼了解吼，好，加油哈，加油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

来拍摄哦，用电话办耍，我一摆跟来当接起耍，娘娘哈，来让随时来看好通，2260-2233扎起叫，明仔载的收掉哈，早上叫明天到哦，感恩谢谢大家哈。

来，好朋友，咱的现场可以在线电话拢随时个卡有通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感谢哈。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减。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白面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靠有达达，咱讲
3: 真
2: 啦。啊，无咱食到才会熟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红透啊，就足好食。
5: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啊，食就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18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看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7: 赶紧来看哈，喂，你好，我来摆设哦，这零九二八你改个卡者哈，2602233电话拢个卡通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哦哈，谢谢，好来，以上是广告哈，来我先听电话接哈，哎，应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黄一丹，嗨嗨，你好，
8: 你好，
7: 嘿，
8: 不是第一，我爱有的
7: 阿伯，你不是你不是七阿伯吗？
8: 张三点的话，
7: 哎，
8: 我爱跟你讲讲，我接
7: 到。哦，我叫我俩准，我紧张一下，俩准你无收到，你有收到就对啊哈。嘿，物件有收到哈，好好有收到就好哈。
8: 好，
7: 阿伯，谢谢你哈，哈，好，好，好，再见，再见。我起来一条，我俩真的起来，白讲物件无收到嘞吼。哦，原来是有收到，哎，咱听就真可爱。然后看来我放心一下吼。好了，感恩谢谢大家哈。2602233电话拢个卡好通吼。这个买着人生健康个精彩哎。啊，礼拜的爸爸节，阿爸好嘞，赶紧来买哦。阿爸好嘞，赶紧来买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个卡好通哈。04-2260-2233，这波是黄一章哦，感谢哈，谢谢大家了哈。有你真好哟、哦！哎、欸，爱再 Q 几通0980824，你改卡起来好不好？哈，谢谢哦哈。哎、欸，有时候我回你可能惊了哈。好，喂，你好，喂，
9: 喂，
7: 哎、欸，你好，嗨，是。
9: 哎、欸，我们酵素订两罐，几罐啊？迄几罐啊？
7: 两罐搁送半罐啊？
9: 好啦，啊，无。订四罐，啊，你送一罐，
7: 哎、欸，哦，对，四罐就是等于送一大罐的意思，哈，
9: 安尼
7: 就是两组啦，两组8800，哈，很划算哦，
9: 8800，
7: 嘿，看2000里哦，哈，好啦，你电话我给你下了，0965，对吧，哈，623，
9: 哎，关系我唔知，自己来讲啊，
7: 主，哦，你无买过哦，好，来，你自己跟我讲一下，来，德威，
9: 中华关，
7: 嘿，中华关，
9: 我系美香。
7: 哦，你带保养品来，我抄一个哈。

0: 喂，阿姨早。喂，叫吗？哎，要哎哎，阿、
1: 哎、那。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来，欧南农民机哈，来，喂，大哥，大哥，你这样子哈，一组就是5600哈，阿姨，你讲你没吃过嘿，所以如果你我等我听你讲，我的身体状况应该还好，对不对哈？要吃保养了哈，那我会建议看你一天吃2次或3次都没关系，然后干嘛看他甜，他稀也行，你可以加强，你可以吃3次，阿伯你得吃2次，看自己调配好不好？啊，一次2颗这样子哈。
1: Okay, okay.
0: 啊，这就是大巴肚的麦酱就好啊，嘿。好，大巴肚的麦酱吼，这支四效合一的吼，咱的莫打鸡吧，你较袂软卡，行路较好带，然后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因为里面有镁跟钙，所以有的人睡眠也有帮助，这样子吼。
1: 最主要就是要爬山无遐喘。
0: 哦，来，我你甲你讲，你食 QMB 一比一中，吼，你最近有发现有这种情况对不对？吼。所以咱得爱注意哦，爱注意吼、哦。那你就是 Q 吃，我也建议讲，你会有这种经验，安尼菜吼，你可能爬山先不要太激烈啦，你怎样吼、哦？嘿，啊，到咱的平地什么行有无吼？卖爬较悬的山啊，比如讲，挑战性没有那么高的啊吼。啊，你到锻炼，我们可以在平地快走嘛，你听有吼、哦？嘿，然后比较顺之后。你接来去了，因为安尼菜都是爱小心啊，你怎样吼？啊你
1: 有没有？我碰你啊，你食保养。
0: 哦，拢有食保养。
1: 食保养。
0: 但有时候可能纯粹就是讲人较疲劳，还是讲较退化，拢会安尼啦，机能的退化，你怎样啦吼？嘿，啊，如果一直有这种情况，我建议要去检查一下，嘿。
1: 我嘛就看，
0: 还
1: 是医生嘛是叫他保养
0: 咧。哦，是，安尼可能就是危险重大症状。哦，那就 OK。安尼你就是保养甲听咧吼。安尼有这种情形，我会建议啦，无大哥你先吃三摆，好不好？
1: 哦，
0: 好，因为有这种情形，对对对。然后你自己去感受哦，然后再搭配迄、那个几挂运动，安尼像咱来健走，行较紧的有无吼？那你感受一下你的卡步滑开出去，阿妈卡袂安尼踩。较袂安尼猜安尼，因为咱去讲一个妈妈讲，诶，爸爸吼，因是明天伫5楼，你知无吼？较早哦，去哩哦，无在掉，一像你安尼一直猜一直猜，哦，我即马就给做流利啊安尼，嘿，就不会觉哦上去5楼，是明天小金拜拜就艰苦安尼，也可能要爬足久个啊，你爱爬哩嘿哩，爬哩嘿哩啊吼。
1: 还好啦，我
0: 这
1: 爬6楼
0: 都还
1: 可以。
0: 哦，那不错啦，那你就赶快把身体顾起来，这样子哈、啊。如果觉得脚料没办，那等当个来个来炖一下呢，哈。
1: 嗯，炖着去保养了。
0: 是，那很好啊。啊，这个哈、哦，你吃落去青桃棒流，正常的哦，哈、哦。你水再喝就不会了哦，哈、哦。好，啊，来感谢你，总共就5600一组哦，哈、哦。好，谢谢大哥哈、哦哦。好，喝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来。伊了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听众朋友吼，咱的这个莫打钙要紧。最近你看发现很多熊熊安尼啊，熊熊的安弄阿伯去啊吼，人生真的无常间道，所以把握健康顾好最重要的，好不好？阿爸健康，阿爸是咱家庭大基调呢，咱上好的靠山吼，电话拢甲靠通吼，袂快来紧哦，叫一组食看卖啊，真正你的感受吼，真的是。不错的哟，袂歹啦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控诉，2260-2233，以上广告哦，谢谢大家哈。来，咱这波欢喜站，我莹莹哦，来，你阿无报着，拄只阿妈咧问，哎、欸，我来无听着是报过无？哦，我无报，早起时间袂拄好，我等下第二点钟再来报今仔日你来经验哈。来，2260-2233。银刷卡代理由，感谢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欢迎到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莹莹哦，哈，谢谢。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是啊，
1: 孝叔几周啊？
0: 几周？孝叔，你电话0963几嘛？哈，
1: 有啊，
0: 下来哦，哈，
1: 你
0: 就是明天早班哦，嘿，大哥哈，
1: 好，
0: 一组4400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那简单顿了哈。

来，早起七点咯，今天节目是语音服务主持，欢喜早安第二小时，明早还有狗仔妈事，欢迎空中收起来听众朋友，搁再登来欢喜早安第二点钟节目现场，我是语音，而且继续陪伴咱大家。好、哦，这个天气过来就是要立秋啊嘞，很快的哟哈。咱温差，但是吼、哦、白天都还是很热啦，很热哈、哦，所以防晒爱做足哈。哎、哦，这不是报着结工，哎，你记得吼西瓜班。哎、欸，拍摄你先刮板，不是讲你刮不好呢？是啥？你是你防晒没做好，所以哦，莫自己去加自己哈，哈，防晒要做好，皮肤会好，身体健康也会好。一骨头一顶扎一克嘛，哈。然后我们会有正能量哦，不要有那种负能量，也当产生一些快乐的好的物质的这种巴多多巴胺，多巴胺哈，也当驱除一些哈。不足的物件，给扫个清气，扫个清气哈，然后晒晒太阳，咱增强正能量嘛，应该是安尼。所以咱讲，你不要跟一些满满负能量的人在一起，对咱哦，干那有歹处无好处，了了啦哈。来，这个今仔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29日哈，旧历是6月16日，礼拜三。你那现在未是这时机好开工，旧数这就出现，无适合的是破土。好，一行当八在行当南刷南，从上高诶高会，好一时行下晡一点，甲尾阿妈，好、哦，即、这个七点，因阿妹在一点，甲明仔在透早诶一点，好、哦，即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因暗七点至九点，好、哦，因阿妹七点甲九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感谢哈。

来，我多大哪里啊？看到这吼，你参考参考哈，就是吼，灶咖啊，今嘛讲到油，大家错咧蛋有没有？连号称吼这个台湾橄榄油的这个 Code 油、底下油啊的有问题吼，当然，那么一历史吼，坏了一乖。一锅粥吼，但是真的要小心啦、啊、吼。这个家庭厨房 TUNG 油盘吼油鼎，用豆腐混一锅啥米粉，还是黄豆粉？哎，我那今拢有黄豆粉的洗碗，很健康养生吼。那米粉哎，有时阵你一锅无洗，你可能过期起起来洗哦，洗吼碗盘啊，清毒收三鲜的第一点吼，这种橘黄色的污垢。不属清洁剂，因为有时候清洁剂你要选天然的，啊，不，你也用一种哦，臭米油啊，你还会皮掉，等到塑掉对身体不好呢，吼。我曾经试过什么猛的，惊死人！以前打出来的时阵，哦，品杰用没混起安尼啦，吼。好，戴口罩没有办法呢，那味道太刺鼻太重了，吼。来，说来吼，你再擦一次，一个金闪闪。光亮无比，还可以做环保哈，所以今麦咱讲天然的上盖好，就是安尼样啦哈。还咱听众朋友做参考哦。啊，当然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啦，咱中式拢是快炒、热炒对吧？哈，三昧会哦，啊迄、那个哦啊，食重油重咸，其实现在人都有健康的概念，对不对哈？所以少油少盐啦哈。那这个健康没有负担，做几锅轻食的是很不错的啊。当然你把比赛都没减油啦哈，所以讲就是安尼搭配搭配，好不好哈？那健康要顾好哈，健康要顾好，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哈。但来当崔西刚才来简单分享，我们最近这样子，我觉得真的还挺不错的秘密武器，该用下去就偶一系了哈。来22602233啊，多谢被讲的讲，其实你达等组合量哦，包括你卖公司微波炉，你用过。你那和监管和卡死的时阵，我跟你讲，你吃来啦。我跟打扫大姐嘛在讲，你有喷物件，我创啥？你刷手，因为你微波过后，微波炉里面是不是都还湿湿的？我会蒸汽嘛吼。你机器得拉起来，我跟你讲，你若卡死的时阵，我你就吃来啦吼，你就吃来啦吼。所以这个用刷手的工课呢俩，吼、哦、这个一个功夫，你擦一下，干唔要30秒，回回切切嘞。哦，后手人要用的人，所以我讲大家，那公共的东西在使用要有公德心啊，吼，公德心，不然太可能会死嘞，吼，真正吼。但是通常就是不是领导的物件，大家可能都较袂保守吧，吼。好啊，反正我就觉得，啊，看袂侪，咱就一起来就好啊，就是。

0: 好，真趣味。好，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号通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我真心觉得啦，大家啦，从公共吼，包括你去一寡公共场所，卖讲公家吼，你去甲对拢赶快。你如果把这些当成是你自己家里的东西，我想。哦，应该大家弄这愉快，这 happy 的吧，哈，特别开心都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来个卡通，但是通常拢是电脑版的较济啦，哈，因到物件吼，哦，这效率我靠，现在随便用都没关系的哟，哈。来，喂，你好，喂，
1: 好，
0: 哎，你好，
1: 我想要给你叫个。
0: 来，大家一起来发挥我们最大的功德心 ，OK？ 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定位拢甲看好通哈，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感谢。早起叫明来再收掉哦。

0: 刚刚讲安尼偌济钱啦？
1: 安尼八千八啊。
0: 哦，八千八吼。
1: 哎，
0: 好啊，好啊。
1: 等轴下数了哈。
0: 要要要。
1: 好，好，好，再见哈，好。
0: 好好好好。

来，听众朋友，咱的现场看转数拢是时间卡，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6233，哎，有人哦很不想上班，对不对？职场大小事哈、哦，来，你刚怎样吼吼？哎，有人讲，哎，怎么电影聊不电话的吼？这叫职场霸凌，来，咱来关心一下吼。多几关先为甚恭喜职场霸凌呢？吼，这个霸凌是很要不得的行为啦哈。第一对讲吹毛求疵，来，这资料是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吼所提供的哦哈，就是说吹毛求疵啦哈啊。无理挑剔，哦，就是那个鸡蛋里挑骨头，吼，阿哥来孤立排挤，当众羞辱威胁，这个做明显的呀，吼，阿哥来否定你的贡献，打压存在感，吼，哎，这把你背起来，你起起，踩死你，踩死你，哥来工作量不合理，吼，给你控制，工作量不合理的操控，吼，被你做戏的掉了，哈，哥来设下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吼，就是讲，那绝对不可能，吼 ，Mission Impossible， 阿别安怎，吼。啊，就是要跟你徛抗的吼，跟你刁难呐吼，啊，逼你走要逼你走过来，权力的滥用、过度的监控，对你诶已经不敌合理范围啊吼，这些都是职场的霸凌行为哈。啊，咱今就不要来做节参课了哈。反正这个就是说，金马动物情况申诉的管道，你都可以多多的做运用哈，不要让我们的权益睡着了哦。有时候扔头轻骨的是安内啦吼，啊，一人人的欺负你舔舔吼，所以该安装。该硬起来就得要硬起来哈啊！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权益睡着了哦。啊，会讲霸凌的吼，其实嘛不好啦吼。这个要你有时候你可是讲你家己用利用你的职权然后欺负吼欺骗吼来行欺负别人之实，这样是非常可恶自己的事情，对不对？哈，应该是多加看看行教果，安尼唔才对嘞哈。但通常这款的有，但是咪较少，多数拢是哦，还来还去啦，冤家偌济啊，是安怎啦吼？啊，迄个讲东讲西讲这讲那啦吼，讲人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嘞，是不是？但是你去到哪里，任何一个团体哦，不管伫德隆港款公输啦，都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好，有人的所在都有是非嘛吼，看较开的这拢无虾米啦，对不对？哈。

好，来，阿里贝款的吼，卡丘梅亮爱金吼，随时拢甲卡起来。台中的吼，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好，非常感谢，谢谢喽。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我爱酵素一撮，
0: 一组酵素哈。好，好，大哥下来哈。啊，你电话就是你等我一下哦。等一下，0492321几几哈？好，我先抄了哈。你莫讲出来，你莫读出来哈。来，那个一组4400哦，明天早班嘿。
1: 好啦。
0: 好，好，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2: 两组好汤头，
0: 两组好汤吼。来，大哥，你先等我，我拄只起电，我先来抄一下哦。你有买过吼？
2: 没办。
0: 好，等我一下吼，两组好汤。很多。来，你电话是等，0937864这支吼，莫读出来吼。两组吼，2000哦吼，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们祝你要搞直播。
0: K 哥呀。好，来，你点回这支哈，0492328，有买过吗哈？有吗？
3: 我冇买过啊，我今麦
0: 公司有你的主标，来，你无
3: 有啦，因为正讲明仔再来干嘛哦。
0: 来，你等我一下哈，来，我确认一下。

0: 来，黄一山，我莹莹哈，我听姐拍的。哎，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有人在不？嗨，
1: 两组 Q， 哎，
0: 卢珠，嘿，
1: 家属，
0: 卢珠姐了哈。
1: 哎
0: 哎，来，你讲 Q 两组哈。
1: 哎
0: 哎，啊，孝树前几周哈。
1: 哎，啊，老对。
0: 来，我算一下，你等我一下哈。Q 两组，哈，这种卢珠姐拢老主顾啊，你哈。
1: 哎
0: 哎，啊，食料拢袂歹哈。
1: 袂啦。袂歹，
0: 唔差过袂。哎呀，嘛是对嘛。来 ，Q 两组是一万千，一组五千啦嘛哈。啊，两组一万千二，啊，咱孝树一组四千四，啊，多少一万五千啦。
1: 嗯。
0: 好，一五六零零哈。
1: 早班哈。
0: 哎，早班啦，对呀哈。我跟你
1: 说。一五六零零
0: 哦。对对对 ，Q 嘛，来 Q 两组对啊哈，五千啦，我搁剩几个你听，两组就是一万千二，啊，孝树一组两两嘛哈，四千四，所以总共一万五千啦，安尼一五六零零哦。
1: 嗯，
0: 好，明天早班，谢谢卢珠姐哈，
1: 好，
0: 再见，拜拜，感谢，好，来。

0: 来，喂，你好，喂，喂，你好，喂，
1: 两组，
0: 喂，来，大姐，你讲哪？
1: 两组起锅。
0: 来，早上叫东西，明天到哈，咱来关心一下哈，这个哦。但呢，这个重点是先讲，你在最近的真侪人在讨论这吼，然后白头版来讲就是讲，民法修正吼，遗产继承改制尊重维修的自由吼，立法遗产独这个手足的特留分吼，特留分吼，得到分的意思了吼，这个规定施行，甲进要一世纪哦，一世纪都要一百年嘞吼。立法议会长三度修正，通过民法第1223条吼，三读着兄弟姊妹得到婚的规定。吼，未来的讲翁姓者，伊老遗嘱的安排吼，伊身后的财产，伊的手足，遐兄弟姊妹啊啦吼，未搁再主张法律强制保障的得到婚吼，来讲爽就给你，不爽我可以不要给你的，好不好？哈，法务部表示支持修法的方向，并且赶紧推动遗产酌给制度。哦，这个我听我朋友讲过哈，因为他觉得伊本来被科公布领完嘛，所以他都有在念那个法学的那些书啦，哈，然后有几盖的专栏，我看伊讲有几挂兵役完哈，那个哈认识的朋友啦，哈朋友或者是一些案例，家人对他很不好，极度的不好。结果他的钱啊，伊贵翁啊嘛，伊钱啊个老伙遐唔正人，安尼都无道理啊，对不对嘞吼？来，喂，你好，喂哈。
2: 你我要买迄种什么 QMB？
0: QMB 唔是 P，QMB A B C D A B
2: 哦 B
0: 是
2: 哎。我要甲你问讲，迄个毕业日期到当时。
0: 你是即马你买啊吗？还是还袂买？
2: 阿伯，
0: 来大姐，我跟你讲吼，一般咱的保健品的物件，伊保存期限上无拢有两年、两年，了解吗？
2: 那意思公公到迄2027、2028，
0: 大约，因为我跟你讲，我的我也还没打开看，所以大约啦都是有两年，他不会说。今天叫的是什么？昨天做的不是这样子哦，吼！因为保健品的物件拢是规批，啊，你放心，我这好期拢袂，这销量真大，它不会那个啦，你放心。
2: 嗯嗯嗯。我买了几组吼，你那到当时迄个为止，
0: 八八节拢啊够有啊，这个不要一两天。
2: 那我是讲讲到八月底，敢会使过几个叫几只嘛一盒？
0: 可以啊，我跟你讲，
2: 你
0: 这个跟我讲，嘿，咱今麦先跟你叫几组 Q 嘛，是吧？
2: 哈，对，
0: 好，好，我下来，你 Q 无吃过？
2: 有，
0: 有吃过哈？
2: 我拢去迄个什么？药企去买了啊，可是他现在就不开了。
0: 不开什么意思？
2: 不知道嘞。
0: 不开是又叫关掉哦。你买是我的 Q 吗？
2: 要是那个明达。
0: 哦，了解了解。
2: 对啊。
0: 你按公司叫嘛，赶快啦，都免阁加一撮工啊，哈。公司叫你的资料嘛，好妈妈。你 Q 嘛，就是段时间啦，是吧？
2: 我已经吃很久了。
0: 来，龚哥姐，吃的感觉怎么样 ？QMB 啊。
2: 以前那个心脏哈，都会比较紧张啦。
0: 哦，你看到紧张呢？
2: 容易紧张啊。
0: 是。
2: 现在就比较不会了。
0: 哦，现在会较稳定对吧？
2: 对。
0: 哦，我跟妈妈讲，因为咱内面有镁啊，镁就会稳定你的神经。
2: 所以我差不多，可吃两年，就提早保养就是了。
0: 真的，真假？有加有差对吧，妈妈？
2: 对啦，没看到这严重了。
0: 哦，安尼真好啊，因为吼，你安尼吼，这个你迄种行起来感觉其实是很不舒服呢。拢安尼吃吃掉，袂稳定吼。
2: 以前是刚刚开还没有吃的时候，很容易紧张，很容易吓到，
0: 恐慌，安尼打吓对吧？
2: 骑摩托车很容易，好像很怕。
0: 那个很危险呢。
2: 对，而且那个你比较不会了。
0: 像那个你看一个大姐，那我你惊到厝内都危险的吼。
2: 对啊。
0: 今麦给做稳定啊。
2: 对啊。
0: 很棒很棒吼，他这
2: 次我一次吃两颗鸟呢。
0: 你一天只吃两颗鸟？安尼真好呢吼。
2: 我就吃晚餐哦。
0: 你只吃晚上哦，是不是？那可以啊，反正你自己吃的 OK 就 OK 了啊。
2: 对，因为我就是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我就开始保养
0: 了解，妈妈你很聪明，那就是咱台语讲的吼， 妈妈，你台语也要讲嘛？吼，台语。
2: 也要啊。
0: 因为你拢跟我讲华语。
2: 我是原住民，当然嘛也要。
0: 你很厉害，你是原住民哦。你是哪一族？
2: 南投埔里的。
0: 哦，你埔里是台恩族的吗？泰雅
2: 族。布农族。
0: 哦，你是布农族哦。我以为你是泰雅族嘞，哈。你们布农族的那个八部合音很厉害呢，你知道吗？
2: 我是这样子啊。
0: 哦，很强的呢。好棒，
2: 因为我不知道了，因为我17岁就嫁人了。
0: 哦，你就嫁人了，所以因为我去采访过，我们那个布农族的八部合音是天籁嘞，好美的嘞，哈。
2: 我是真的，
0: 真的真的好棒哈。
2: 那我在这里住，我深圳住在台中，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原住民。
0: 应该是你的那个轮廓比较深吧，对不对？
2: 不会，
0: 不会哦，
2: 没有
0: 哦。那为什么
2: 跟那个平地一样长得一样？
0: 哦啊，你皮肤有比较黑吗？不然为什么觉得你是原住民？
2: 嗯，是比较黑一点点啦，就是那个他讲说脸孔就像就是原住民，
0: 对呀、啊，我就是说就是你的脸孔看起来的感觉没哈、
2: 是是
0: 哦，了解了解哈、好好啊，妈妈跟你说哈，所以叫台语的是讲世康爱金宝啦，
2: 我台语也是30岁才开始的呢，
0: 哦，那你很厉害，
2: 开始写的嘞，
0: 你今年几岁了？
2: 哦，我71了。
0: 哦，你71哦，那你已经学了40年了，厉害了啦。
2: 对。
0: 哦，所以哦，妈妈，那你讲是讲细康金宝，大康才袂恶报啦，对吧？就是咧讲你的情形啦，
2: 人
0: 你
2: 就是。那个说看较严重，再过来食较济安尼啦，不是这样子。
0: 你看较严重要来食吼，就是讲爱加开支。
2: 爱食较重啦。
0: 对对对对，没错，食较重啊，搁加开支啦，啊时间来拖
2: 较重。花很多钱呢、
0: 欸。没错没错，
2: 那个一盒一下子没有吃光了呢、
0: 欸。所以妈妈，你看这一档吼、多送你那个90粒，现赚1400呢。很划算哦，好 ，OK，OK 哈，那我帮妈妈写的啊，我们公司有你的资料哦，你等一下哈，
2: 有，
0: 以上广告你等我接哈，来。

来欢喜咱的节目，我盈盈哦哈，今天大家吃好用好到小宝，看一下那条盈盈的功格了哈，哎，真的，大家使用经验分享是很棒的，给新朋友参考参考的哦，感恩感谢，谢谢大家。

0: 来，你知道有的家人就是那种吼的吸血鬼，吼吸血鬼，吼这样子，吼就是对对一些来讲的概不公平，吼好，所以说吼，今嘛就是讲今嘛民法的规定来讲，底下会亲，吼你的特留份就是讲一半啦，吼二分之一。北部就是直系血亲跟亲属的特留份，应该得讲应计分的二分之一啦。北部就是二分之一一半的对啊，配偶好嘛是一半二分之一。好，兄弟姐妹来讲着，兄弟姐妹就是三分之一。好，阿公阿妈好就是三分之一安尼啦吼。那过去的讲是上三成出来的人之间为着争出兄弟姐妹的闹婚吼，哦的迄个对簿公堂的去小过吼，啊，佮有民众去公共政策网络参污平台提案修法废除。好，所以讲啊吼，即马。就是讲，初审有通过吼，要求法务部赶紧提出修法的版本哈。那公布六个月了后来施行，好，就是说六月二号预告，好，预告这个民法的修正案删除哈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也修正即阵哦。依善的酌己规定，包括讲经典继承人特别贡献的规定，哦，经典吼归扣跟特别贡献规定的适用期限，李焕仪会啊，咱处理民法修正案，国民党团提出再修正的动议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哈，那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党团共同提出修正动议，并定修正的这个民法哈第1223条，按公布六个月了后来施行啦哈。好，那法务部讲为了回馈社会其他放宽对维修自由的限制，不过这摆是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应计分哈应该继续。这个部分的规定吼是维持啦哈，如果讲比继承人无伫在生吼，预立遗嘱排除兄弟姐妹的继承遗产吼，也无其他增损为法定继承人的时阵吼，兄弟姐妹嘛是依照现行民法第1138条规定来继承啦吼，伊都无讲白话因吼，所以嘛是继续继承着伊迄个遗产才分配得着吼。法务部咧讲，将持续甲相关机关协调沟通，推动后续法案的审议，完成配套的即个修法啦吼。好，那因为你知吼，未少吼，就是讲一般啦吼。这个修法等于删除强制保留给手足的特留份，那不是法定继承人的身份，那是讲有遗嘱哈，就会尊重往生者的安排嘛哈。那所以很多人预立遗嘱，我也为一在生意识清楚的时阵，伊想要安怎分配，还是也属于谈的钱嘛，对不对哈？好，那未少继承的纠纷，往往就是讲往生者希望个。财产留予真正照顾陪伴自己的人，但是啊，不得安怎？因为特留份制度无都实现啦吼，那这个不是保障亲情，是制造婚奸吼。先考虑一个财产，应该有权利决定最后要留予谁啦，要留予谁是他在决定的啊，对不对？有人出一支嘴，人死去要来分财产，这样是很没道理的，对不对？哈，所以就是说，让当事人有。自主权，好，我想新闻你嘛看真侪啦吼，就是这样子的部分吼，总是与时俱进吧，对不对哈？好哇，这些假蛋啦吼，昨天你影片应该都有看到，好吓人的吼，日本熊本县伫长安啊，发生规模7.1的强烈地震。东地大型的购物中心哈 ，Shopping Mall 这个永旺梦乐城熊本哈，地震了发生着爆炸哦，空拍图讲吼，这个外墙毁损哈，建筑物吼的立袂啊吼，NHK 加日本媒体报道，近半地真侪人罹难，有人受困，即摆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900人受伤哈，希望都能够平安呐哈，余震不断，熊本的7.1强震相场爆。炸哈，大不了呀哈，可能很多 人死亡，30万人撤离，一度发布海啸警报，熊本城部分的家都倒去了，高雄市说当地几多千名自卫队来搜救，高市啦，不是高雄市，高市，高市说投入数千名自卫队来搜救，这个是日本的熊本县，熊本我没去过，这个但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也有921大地震，对不对？那也震央是在熊本县熊本地方，是震源深度轻度十公里千载的地当。好，熊本县的宇城市跟冰川町哈，震度最大来个七级。台积电日本厂所在的这个菊阳町震度要五强哦，哈，所以希望会当呢。平安无事，然后平安无事。你看这个是熊本县八代市吼，日本这座工业八代厂的巨型烟囱哦，登起崩落。好 ，HK 报道得名完工，因为安尼失去联络，好失去联络，这个算是相当严重的哈。希望能够平安，然后能够平安哈。他是熊本熊，很可爱哈。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嘿、hey, ，喂，有人在吗？来，喂，嘿，大姐，你讯号跟那手机讯号不相合哦。喂，
1: 喂，
0: 黄一詹，喂，你好，嘿。
1: 我叫一个，很多牙膏噶，在关销售。
0: 是关销售哦，来，你等一下。

0: 赠送较划算吧。你不知道现在有八八节活动吗？是啊，对啊，哦你哦，你这波拢无注意听。今年提早顶礼拜，哦车子就有听哦，啊好搞笑个，你讲拜得开心。这次有提早，对对，这次有提早。几多嘿？搁几多牙膏？哎、欸，大姐，你有够古锥啊！你是真咧开车才有听是无？
1: 无啊，我即马伫远啊底啦，我是讲，即时间卡得落，啊，
0: 就收着嘛。了解嘿，啊，即阵叫明仔载就到啊吼。来，所以讲吼，你有时阵可能伫田咧无用，无听着吼，远的内底无听着。然后你讲，小叔，
1: 我手机有你的。有你的
0: 迄个
1: 啦，有恁的电台啦。
0: 啊，你
1: 无出来
0: 听？
1: 我
0: 无出来
1: 听
0: 呢。啊，出来听，出来听啦，够做半暝吼。来，
1: 好啊。
0: 安尼买一组香素四千四哦，嘿，加上一罐挂罐。阿哥，你讲起哥呀？还是哎？你主要是你要叫牙膏的吼？
1: 哎，牙膏一组，
0: 一组好。安尼多少五千四哦，嘿，哈。
1: 好。
0: 阿老借手机嘛，哈。
1: 好，
0: 阿妹在早班搞，总共5400哈，酵素一组跟牙膏一组哦，哈。好，谢谢，哎，你谈着好加载，我跟你讲，阿无你就了去啊呢，哈。哎，这栋加上几款较划算了哈。来，我下面0900的手机了哈。好，谢谢大姐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吓我一跳嘞。

好，那这个陆海空交通大乱哈，熊本县的强烈地震哈，你看我的网红哦，伫刷电影讲哇，房子震得好厉害，惊到要死啊！你紧叫去问，隔壁迄个欧巴讲看有代志无？吼，讲哦，大丈夫得死，大丈夫得死，吼，加载吼。所以这个咱大清的总统讲啊，吼，准备随时提供这个协助，吼，准备随时提供协助。因为有坐游轮的台湾旅客啊，对我们那时候坐游轮，我是去那个，我是去一、那个，我是去都有啦，鹿儿岛，吼，阿当五的毛去 Okinawa， 我去熊本，路线不一样了，吼。坐游轮的台湾旅客讲，强震了，未少道路登起交通混乱，吼，部分港团的人客因为叫袂到客人车，哦，惊到要死，惊讲赶袂登来游轮，哎、欸，我跟你讲哦。真的哦，你时间不到，他等你丢包呢，吼，呵，所以敖郎的社群替在这个熊本旅行的家人询问高速公路的状况，探某退出来的人找到熊盖金离开高速公路的这个红色安尼啊啦，吼，好，所以不管如何啦，吼，台湾旅客有人讲，迄当阵甲出来的人咧坐商场坐手扶梯，哦，地当来惊甲要死吼，哎、欸，天摇地动啦，物件转甲东倒西歪，好你敢知吼，人因迄有训练过吼，马上要求人可以讲苦嘞，吼蹲下，然后集中到这个床具区避难，然后发金桃和银，哦发摊啊，缓冲的物品，最后收回人，哦安全推离开了熊丢。你看有训练就是这样，不然那个会暴动，很可怕的人那么多，底下的 shopping mall 来对吼，所以专家是讲哦，这个十年前的强震是同样的断层带，无排除讲主震，哎呦，阿娘会讲阿袂。来啦，阿未来哈，好，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那这摆地当隐没的这个菲律宾海板块，跟台湾港基地，跟收看人这个专家伫咧讲啦哈，这是台湾大学地质系的教授陈文山教授讲，这个台湾花莲在隐没带最南边，距离上方7.1的能量上势，一个台湾的板块运动。不会受影响吼，好李家在吼，因为告诉讲日本当兵海兵吼，面对太平洋是一整个隐没带，当今湾以北是北太是这个太平洋板块隐没带，依然是南海海潮隐没带。熊欢乐熊本7.1强烈地震不是主震，是什么？哇，前菜娘娘前震吼，啊，譬如讲311的时候9.1强震，金沙冈。就有这个7.1的地震，好，所以来归港附近苦也都特别注意，好，所以如果这个咱旅客脑旅行的规划，上课吼先安排，就多么得苦得塞吼，暂待一下下，好不好？安全是最重要的哟。

0: 喂，你好，喂，
1: 莹莹哦，
0: 嗨，是，
1: 你在讲迄孝顺，伊是鸟人啊，是粉，
0: 鸟人嘞，嘿，我是鸟人的哦，
1: 啊，你有办爱个，有办爱个，讲要买多一种，
0: 这无得药房哦，孝顺无得药房哦。
1: 你没有下药房哦？
0: 孝顺没有下药房哦，哈 ，Q M B 加五哦，孝顺来按我这边买哦，嘿，
1: 对，帮我对，
0: 一罐百二两2000滴，咱若不要吞胶囊的有无哈？来这广告哦，就吃粉末，嘿，来这粉胖胖就好食。
1: 好好好，
0: 伊在针对胃肠道吼，拄着巴气透神水闭结闹塞吼，是讲三宝身体啦，逐工抢袂停这样吼，来遮拢真好。伊内面有益生菌甲消化酵素群的物件，一般咱人食大大细细食益生菌的调整体质吼，啊那消化酵素群就是帮助你的胃肠消化工作较做好，拄着巴气透神水啦，唔放紧紧要放放无啦吼，啊底甲大粒瓜细粒瓜这啦吼，来遮拢真好。
1: 那我们食有粉的吼。
0: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胶囊不要吞求小朋友有沒有，小朋友不要吞，但就是把卡掰开，回家来兑混安呢。啊，其实你干的嘴里有无？有时候常常吹不得，你该干的嘴里它就溶掉了、啊。
1: 安尼我袂，你给我寄是无？你帮我寄、
0: 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帮你寄，因为这个药房没有哦，哈，无你也买唔到去。嘿，安尼大姐，公司刚好你的资料，你有买过我电台物件无？
1: 有买过，
0: 有买过，来你等一下。

0: 好，来哈、哦，感谢哈、哦，咱杯 Q 上 Q 杯酵素上酵素就是爸爸节激动，哎、欸，后礼拜的爸爸节，阿爸爱喝的赶紧来杯，阿爸最近变瘦骨钙固呢，哦，没毒喝哦，杯酵素好吃，吃下落去困了就棉棒会出来，阿爸最近哦爱爬山，今麦不爱爬山，爱唱歌，不爱唱歌，发生什么代志，惊失智对吧？来 QMB 杯当好吃，咱的莫打五蛋，吼、哦，鸡巴神经骨头拢过一点四效合一的哦，吼、哦，来出门吼，免惊讲会安怎，袂记你等下厝的路啦。Q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今麦买两罐拢个加上八百。你阿做酵素几周四千四，送你千一颗 ；QMB 几周五千，那送你千四颗。那你各买一组，刚好10000块钱，现赚2500，等于打75折。要买要快，再拢给哈。22600233 Q 有房屋酵素无哦，爱嘴我各倍哈。22600233以上公格哦。好，来黄一章进行大家感谢收听，中到十二点再会，2602233等你。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在笑谁？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